0: 区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同埋犯法行为嘅报案，呼吁家长同子女讨论安全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Ferr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北韵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均为印度籍或者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说，医管局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病人的医生必须医术和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绝不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不会容许未能符合有关要求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以保障病人安全。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会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蚊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蚊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蚊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咧就系讲紧啊，即系呢个华发嘅广华发广场嗰间即系附大咧就旧年七月结业啊。咁而家市政府咧就招标揾新嘅投资者咧喺嗰个元楼嘅地方咧就再开翻一间咧大型嘅海鲜酒家。咁啊，听日就系呢个招标截止日期啦。咁據我獲得嘅消息咧，起碼而家有四家咧本地出名嘅呢飲食集團咧，而家準備落標啦。咁究竟有鹿死誰手咧？就即係遲一段時間就會知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中標嗰個咧，加上你嗰個裝修咧，哇，要成2-3百萬嘅。咁啊，同埋咧，即係審批嘅時間等等咧，可能都真正要重新開業啦，大概一年時間到啦。咁咧，咁市政府咧會咧就俾呢、這個即係裝修費嗰度會到時咧會津貼翻啦，60-70萬咁。好啦，咁但咧而家我今日討論嘅話題就話，究竟呢、這個如果將來喺呢個地點再出現翻另一間新嘅華埠，呢、這個係市政府嘅呢、這個期望啊，希望呢個新嘅酒樓都可以帶旺翻呢個華埠，將我哋凝聚翻呢個我哋華裔僑社嘅力量喺度。咁啊咁。但是咧，即係話經營者究竟即係如果從咁大嘅投資同埋嗰個即係要花咁高租金等等，究竟係咪有利可圖咧？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啊，604-267-320，咁歡迎咧，觀眾朋友咧就呢個話題，即係話究竟我哋唐人街呢個地點係咪真係要需要一間咁大型可以延開百席嘅呢個這個酒樓咧？同埋咧，呢間酒樓咧應該點樣經營啊？將來咧先可以持久落去咧？好，咁啊，電話裏邊啊有阿 Susan， 不過阿 Susan 即係我頭先講咗啦，即係每人只有兩分鐘，唔好意思。好，到你啦 ，Susan， 請講。Susan，
11: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唐人街华富大那间酒楼呢，我觉得以后那些人啊，酒楼他经营呢都不是容易的，因为毒品太多啊。你首先啊，你的市政府啊，你要删了那些打毒針嗰啲診所啊，或者俾賣俾電子煙嗰啲人啊，嗰啲診所喺曬嗰度，咁啊自然啊好多嗰啲毒品人噶啦。啊，而家呢個時勢咧，真係唔係容易噶，做餐館啊，真係其他地方都唔容易啊，因為年青人啊，佢哋嗰個去餐館買嘢食嗰個。已經轉咗啦，佢哋撳個掣已經送上門啦。你1000人喺嗰度，佢哋都冇嘢噶。而家屋企嗰啲人都係撳個掣已經送上門啦。其實咧，華埠嗰度咧，華埠富大嗰度咧係非常之好嘅，又近市中心啦，gas town啦，巴士又多啦，其實係好嘅。但係而家世界嗰個經濟都係好慘啊！冇錢，油又貴，你普通啲人嚟供間屋都唔係容易啦。所以咧做餐館只係1-4，淨係做禮拜尾嘅啦。我聽你講，多謝。
10: 好
11: ，OK， 拜拜。
10: 拜拜，多謝你。啱啱好。好啦，即係跟住咧就係 Danny， 到你啦。又係兩分鐘 ，Danny。
12: 喂，Danny 啊。
10: 嗯。
12: 流动间房最好啦，整嗰个以前名苑咁样啊，现场歌手唱下歌，间晒房随时打麻雀，咁又有所谓喎，争咗钱，我住市钱赚得靓嘢啫，我执下，喂，我都帮衬噶，近近地行街，我冇问题噶，下边啲我食蕉望住先入去咗里边人冇，我安全噶啦，下边可以再注意繁荣一下，咁样我哋好巴士唔去咁远噶，一走落转巴士去到唐人街个富大，以旧富大处落车对面系啦，咁走啊快脆，你又快脆，唔使行去到嗰个喜泉咁远噶嘛，吓搞掂啦。
10: 好，多谢你。
13: 咁啊，你好主意喎、
10: 啊。多谢我知。不过咧，即系头先阿 Susan 都讲啦，即系话如果唐人街嗰个治安搞唔好咧，就即系都几难做。呢、這个我都同意。不过咧，就又翻我头先嗰个问题啦。你如果要真系等到唐人街嘅呢个治安啊，或者经济环境完全改变， N 咁多年之後，咁即係唔使，咁即係唔使做，咁呢個咧就真係個好大嘅問題。不過另外阿黃師傅都講咗，除咗呢個問題之外，仲有人手都有一個問題。
13: 人手而家先至係最大嘅問題。第一，年青人同埋而家時下嘅食客咧，有好多已經改變咗。你而家你睇到啊，好多嘅酒樓咧，除非係有節日，否則嘅話閒日啊，真係啊慘不忍睹啊！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望下周圍好多所謂 fusion 嘅啊，咁啊即係唔係用傳統嘅方式去經營嗰啲，哇間間都好火爆喎！啊，月息有月息，日息有日息，你噏得出嘅，你總之要達自己嘅隊係 fusion 啊，依、這個融合嘅依個煮法，咁啊即刻就好生意，尤其是啊適合年青人嘅。咁你話啦，咁傳統嘅方式就已經係唔好話乜嘢。我同個女講，喂，去食飯啊，又係嗰啲啊咁樣。咁你就可以知道，好多人對飲食個意見咧，就已經係改變咗，要重新返回個正軌咧，係需要一段嘅時間。但係最大件事嘅就係以前嘅名廚，而家今日已經徐徐老矣啊！佢嘅徒弟啊，亦都全部都已經去到退休嘅年齡，新入行嘅就未有攞有人啊。所謂新派粵菜嘅，老實講啊，我而家見到某部分嘅新派粵菜根本已經係脱離咗傳統啊！你咁都算啊咁樣啊？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咧啊，再經營呢個中式嘅傳統嘅飲食咧。是找人方面是一个绝大的困难，咁跟住其他的传菜啦、企台啦咁样，已经是去到后继无人，所以在未来的经营咧系绝对唔简单嘅，尤其是啲碗碟啊要洗啊要剩，咁而家已经有啊有啲公司啊同你包办你嘅碗碟嘅清洁啊，一盘盘攞嚟，一盘盘攞翻走。咁已經同以前嘅經營方式有好大嘅唔同，所以未來係充滿曬挑戰嘅。主持人，
10: 好，咁我哋電話604267320，咁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嗰個地方咧，再開翻一間咧，啊類似富大或者好過富大嘅呢個酒樓，呢個真係面對好多嘅困難。咁但係咧，即係positive 去講啦。咁其實呢個硬件咧，其實都有條件嘅。咁尤其是咧，我最近接觸一啲唐人街裏邊嗰啲朋友咧，佢哋好多咧希望咧嗰度再開翻嘅。好啦，我歡迎咧，即係對呢方面係有興趣支持嘅呢啲唐人街嘅朋友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啦，即係討論下啦。即係好啦，咁我問再同阿 Richard 講，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嗰個地點再開翻間類似富大或好過富大嘅酒樓係有佢嘅條件嘅，無論佢嗰個地點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以前咧凝聚咗好多社團嘅呢個支持啊，甚至話將來嗰度起間咧就即係個醫院啊，即係就嚟開幕啊咁等等都有。主要其實都是個經營的方法，即係我是比較樂觀啲，我覺得應該有的
14: 當然是啦，如果呢一趟市政府開個標書，冇人投標嘅，咁即係證明咧呢盤生意係冇得玩嘅。係
10: 啦，
14: 而家有四間喎，即係話咧，生意人眼光很鋭利嘅，佢真係覺得有利可圖，佢先去投標啦。你而家講緊唔係200万裝修，係200几万、300万裝修，佢哋咁抌錢落去咧。一定認為呢個地點是好的，亦都有咁
10: 三百幾萬嗰個利息都成啊，都成幾廿萬喎。
14: 係啊，冇錯啊。咁當然佢有數圍，佢先會做呢樣嘢啊嘛。咁即係首先個硬件啊，即係地理條件係好，頭先提過啦，有咁大嘅停車場，沿開百直你嚟齊啊，我都夠車位俾你嘅。即係其他好多地方咧，好多酒樓啊，你好多朋友約去食飯啊、飲茶咧，唔好想去咩啊？泊車位都有問題，你泊喺街邊度泊到冇雷公咁遠，但係嗰度咧先天就已經足夠啦，你個停車位。咁加上咧嗰度地點，頭先阿 Susan 都講好方便嘛，阿 Danny 都講好方便噶嘛。咁嗱呢啲硬嘅硬件嘅嘢咧係 fix 就定咗嘅，就冇得改嘅。軟件方面咧就人為噶嘛，人為就咩咧？喂，即係你唔係俾多兩架警車啊？你的心將華埠嗰度附近嗰啲環境啊，整到好似～West Georgia 嗰邊，咁都夠啦。點解你唔得咧？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你係故意將呢啲污糟邋遢嘢咧，就擺咗喺唐人街嗰度，就害咗唐人街，係咪啊？ 即係我40年前嚟嘅時候唔係咁噶嘛，嗰陣時個個都日唔好話日日啦，起碼一個禮拜要唐人街一次，我或者 Richmond 住啊。但係時到即係呢近呢十幾廿年，喂冇人想去啊！呢係人為造出嚟嘅災難嚟噶嘛。

0: 伊朗解备忘录，指若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贝安德宣誓就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称现时讨论提前大选言之尚早。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6月24日至27日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只卖35.99，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华埠广场的附带的旧址，现在市政府正在招标，明天就到期了。文说已经有4个以上的本地著名的饮食集团就准备投标。如果不过个投标都不是那么轻易的，因为净装修费都要2-300万，另外每月就$70,000的租金。我们今天讨论就说，大家觉得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需要一间好像富大那样能够延开百折的海鲜酒楼，才可以凝聚回我们唐人街的力量，还有可以改变华埠的这面貌呢？还有经营上面是不是真的存在很多问题呢？电话604267320，咁啊，又话欧阳小姐，欧阳小姐，请讲两分钟，系，请讲。
11: 系，主持好，两位嘉宾好。我想问阿陈哥，我两个问题，你可以迟啲先答我嘅。就系、是、因为我自己唔系嚟咗好耐啦，我想知道富大佢最繁盛嗰个时期系咩时期，而系你哋作为主持嘉宾，你觉得佢嗰阵时候之所以能够咁繁盛嘅话，即系咁大可以做到咁多嘢嘅话，个原因系喺边度？第二咧就係你頭先提嗰啲社團啦，餐廳好多社團，其實你哋講唔講到俾我哋聽？呢啲社團係為我哋華人做咗啲乜嘢？好似 AM1320就好明顯地係可以幫華人做到好多嘢。咁呢咁多個社團，有幾多個社團咧？佢哋做咗幾多嘢咧？我記得咧之前咧，好兩年前有個 National Heritage Fund 就保存翻一間學校嘅。我哋咧，我喺電台度講咗幾次，但終於咧係得2000多人咧係去簽名話希望保留到呢間學校。咁相反地，人哋喺去到 Nova Scotia 好多地方咧，人哋嗰啲heritage 咧係保留得好好嘅。咁我哋係咪要諗一諗嗰個華埠嘅地點係發生咗咩事？最後就係 fusion 啦。我亦都唔係好中意 fusion， 我覺得係 traditional 嘅中國嘢食咧，我係好中意嘅，好似菠蘿油咁樣。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好似日本嘢食咁樣咧，人哋係好細細隻細細間 ，N 咁多人，有好多外國人都係好中意食嘅。即係我哋華人點樣樣能夠令到唔需要 fusion 嘅人哋一樣可以做得好好嘅。即係某個程度上面，頭先阿丁生話齋咧，足球咁大件事，你落我落華埠，我有帶朋友落華埠，我一定帶。即係喺香港嚟嘅朋友，但係係靜嘅，即係捉到路都唔識講。嗰次去英國威爾斯王子嗰個 China Town 登機咧，人哋個 China Town 咧係掛曬旗啊，好繁盛嘅。我哋嘅 China Town 究竟做緊啲乜嘢嘢咧？四樣嘢 ：price, product, place and promotion， 讓我哋唐人街嘅人自己去諗一諗應該點做。
10: 好，你嘅時間到啦，多謝你嘅電話。咁啊，跟住阿陳生，陳生請講。
12: 喂。喂，系，讲开旧时嗰间富大咧，就佢哋 以前咧係根本做衰咗個名

0: 啊！啊，我有西人同事咧，佢都同我讲，佢话附带啲嘢唔好食。咁咧，我咧就以前咧就参加啲社团宴会，啊，去过好多间酒楼食晚饭。系附带咧，都系嗰啲水准比较差啲啊！我试过一次，啊，食嗰个头盘咧系白切鸡啊，嗰只鸡咧竟然嗰块皮都甩咗出嚟添啊！啊，咁就我觉得即系如果话要花200多万去装修啊，同埋每个月俾成70000蚊嚟啊交租经营一间新嘅酒楼咧，我觉得系好大风险咯。即系如果我做投资者，我就唔会投资去唐人街呢间富大嗰度噶啦。啊，
1: 该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即系话咧，即系究竟呢个唐人街需唔需要一间咁嘅即系再一间富大咁嘅海鲜酒楼咧？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有正面有反面嘅意见啦，有不同嘅意见啦吓。咁啊，不过咧头先欧阳小姐咧就借呢个话题咧，就话似乎系否定晒呢个唐人街里边嘅百几个侨团嘅呢个作用。咁我就有不同意见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其中一个侨团里边嘅呢个副主席咁啊。咁即系话，其实咧呢个侨团喺呢个唐人街里边咧系凝聚咗我哋好多華埠嘅僑民嘅呢個活動。你至於話有買過一個活動，佢就即係唐人街冇聲音啊！呢個另一回事。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僑團咧，百幾個團咧，喺呢個唐人街裏邊咧，係根本咧就係對凝聚我哋喺加拿大嘅僑民啊華人咧，係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啊，你話呢個附帶嗰個即係唔需要啦，即係唔需要服務呢啲咁嘅僑團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是另外一种的看法啦，好，咁啊，电话里边咧，继续另外一位陈生，陈生又是两分钟，唔该你，陈生。
2: 哦，喂，大家好，喂，你好，大家好。啊、其实唔系话否定个侨团嘅问题，系我觉得好多即系，我觉得有啲中国人嘅教会亦都面对另一个问题，就系、是生老病死系咪？即系啲人会离开，而佢冇去。後生嘅點樣留到佢喺個橋團或者甚至個教會度，要繼續去搞啲咁大型嘅活動咧？依、這個亦都個問題。咁我亦都會覺得而家依即係你哋話 so far 有四個財團話想做啊嘛。咁佢哋梗係有基本嘅諗法，
1: 當然啦，係
2: 點樣去做呢門生意？咁我覺得佢除咗要攞翻呢一班橋團嘅生意之外，佢亦都要去諗隻眼要放得好遠，就係話。佢可唔可以吸引到其他嘅？除咗中國人之外，其他人會唔會嚟呢？即係做大型嘅節目啊，即係 function 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問號。我話其實頭先你哋都有講到就人手啊，而家後生一輩仲會唔會入行呢？呢個先係最大嘅問號。你個場咁大，你請唔請到咁多人？請唔請到嗰啲專才去做嗰個菜、做嗰個餸呢？即係我會睇到依、這、一個，即係將來個附帶可能係有打邊爐，唔係淨係齋做粵菜或者川菜啊，幾樣嘢都混合喺入邊。同埋我當時記得，其實市政府話可能係西餐廳嚟嘅，咁會唔會係 City 冇話框到一定要開翻中式酒樓咧？這個有，因為我冇睇到嗰份文件，我唔知道。所以即係好多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有冇請到咁多人做。一間咁大型嘅餐廳或者酒家咧，呢個先係最第一個問號咯。
1: 好，陳生唔好意思，啱啱時間到啦。咁啊，即係你講嗰個標書咧，我話俾你聽，那個標書裡面講明係要提供高品質嘅中式菜肴，包括傳統點心、午餐、晚餐同埋承接大型餐會嘅能力。唔係好似你話齋，佢可能會那個標書啊，俾佢做西餐等等，唔係 ，no。佢而家講明佢係一定要做中式嘅菜肴，同埋咧，你講到話呢、這個其實咧就話有冇揾人手嘅問題，咁富大執笠之前都可以做到百人，即係延開百席嘅宴會啦，即係話咧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咧唔係影響到佢完全。
3: 我覺得財團入標嘅時候咧，已經。考慮曬呢啲問題，如果唔係佢哋唔會入標啊。如果你完全冇準備，有廚師有適當嘅人手，你會唔會標呢個嘢啊？一定唔會嘛。做生意人唔會咁噶嘛，佢要逐利去賺錢噶嘛。所以我認為咧，財團入咗標咧，一定有佢哋嘅計劃。
1: 同埋我頭先咧都講咗啦，嗰、那個即係軟件，即係嗰個硬件方面咧，因為即係話咧嗰個地方啊。 將來咧會有一間醫院啊，幾千個員工喺附近啫。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條件嚟嘅。再一個我知道咧，投標嘅人裏邊咧，有啲人準備咧，將來咧個中午嗰度咧係會做一啲旅行社嘅生意嘅。
3: 係啊，冇錯啦。
1: 包即係包呢啲旅行社都十團八團喺度，即係用平價咧做啲旅行生意。呢個主要係軟件嘅問題，經營者自己點樣去考慮嘅問題。好似頭先我講啦，而家係有人投標嘅，即係證明做生意人唔係咁蠢嘅，
3: 有得做嘅，
1: 有得做先投標噶嘛。喂，即係係咪我哋擔心咧？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哋應該去擔心。好啦，跟住有個 Melody， 請講，又係兩分鐘 ，Melody 請講。
4: 大家好，我咧就好支持唐人街嘅，所以咧我就認為應該有一個食肆可以繼續喺夜市嗰度開嘅，我就自己好盼望嘅。因為我經常去參加呢啲 function 咧，無論係 November 11 Remembrance Day 之後咧，定係嗰啲聖誕啊、國慶啊，好多 function 咧，要依家要去到其他地方，我就覺得好唔方便，同埋對成個唐人街啲 flow 咧影響都好大下㗎。同埋咧，我覺得 logistically 請唔請到人，renovation 嗰啲錢好多。其實呢啲咧，我覺得有經驗嘅。餐廳的宗主或者 franchise 嗰啲咧，可能佢哋大型的啦，佢點樣搞得掂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因為我是食客嚟嘅，我會支持唐人街，我都希望佢有的話，到時佢有，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佢嘅。咁食的 quality 其實富大嗰度咧都不算差得好犀利嘅，可能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啊。之前我就覺得，因為每次參加個 function 都是幾廿蚊啫嘛，以前都是四廿幾蚊、五十五蚊。近幾年就貴咗啲，我覺得對於嗰啲錢嚟講，個 quality 我覺得幾好，都應該噶啦。同埋咧，我覺得我自己做 volunteer 喺上個星期去做，即係專門介紹嗰啲local 嘅map 啊嗰啲，作為即係 CIA 又好Chinese Canadian 嘅 CM 嘅 volunteer 又好，我同嗰啲來訪啲 visitor 咧，同佢哋傾偈咧，佢哋都。唐人街他們都很有興趣的，我就覺得如果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食肆，他們都會去那裡，還有那個 map 上面還有附帶在那裡的，你知道唐人街的 map 嗎？
1: 好，
4: 其實如果他做開的話，
1: 好，多謝你意見，沒有了，不好意思了，剛剛夠鐘 兩分鐘，跟住下來阿玲你得一分鐘而已，阿玲請說。
5: 你好， 我就不是很熟悉那些酒樓，我想問他這麼多位置呢，是不是一定要擺咁多位噶？有冇啲分廳可以做得到噶？咁其實係你好多旅行社咧都係旅行就包食噶。我睇呢個意見都好啦。咁你旅行咪包埋嘢食咯，或者係嗰張旅行嗰個費用就平啲咯。我只係想問一下有冇啲可以分廳唔使一次過擺曬咁佢哋有分宿，唔知道你哋做呢行嘅點樣？
1: 肯定是啦，
3: 冇可
1: 能要求你次次都包百席㗎，即係話即係做生意嘅，你十席我就揀個地方俾你十席，你二十席我就揀個地方俾你二十席，你就算包個廳你兩席我都幫你做啦，
3: 間房俾你，
1: 係咪間房俾你啫？
3: 間房一席得啦。
1: 只不過佢延開百席，因為佢係可以容納一百席啫。好啦，或者我哋咧早啲呢個喺度講客户信息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聽定話。
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黄立明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讲这个唐人街究竟这个华发的地方，现在市政府重新招标，究竟大家认为这个地方是否需要有一间重新有一间可以延开百席的这个海鲜酒楼，还有它的经营上面会存在什么问题呢？电话604-267-1320。欧阳小姐不知道有什么补充，麻烦你只有一分钟，请讲。欧阳小姐，请讲。
9: 陈教授，一分钟是不
1: 是？
9: 我没有讲过百多个社团是没有贡献，可能是因为你呢，如果人家问你有没有贡献，你就觉得人家是抹杀了你的贡献。我重申一次，我的问题是问唐人街的社团是怎样帮到这个唐人街，是做了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让那些没有做到事的人，既然你有百多个社团，让大家一起用成功的例子去继续将我们唐人街的文化承传下去，而是呢，即是怎样是能够用到那些社团帮到华人，而是带到华人去唐人街。我希望能够用一些正面的方法来到去看你的听众去回应你，而不是用一些负面的方法。唔该晒。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啊，即系我讲一讲唐人街嘅呢啲即系侨团嘅贡献咧。中期互助会亦都系唐人街嘅侨团之一，文化中心亦都系，中华会馆亦都系。咁啊，即系大家如果你记得咧，加拿大嗰个反华，跟住嗰个即系排华法，如果冇唐人街嘅呢个侨团团结一齐，会唔会有今天嘅呢个现象咧？所以话咧，喺呢個唐人街裏邊嘅嗰啲橋團裏邊咧，其實係對我哋嘅華人喺加拿大嘅呢個歷史上面作出嘅貢獻咧，係好多好多。不過係我哋有啲新嘅移民朋友，好似佢自己都話，新嘅移民話佢唔知啫，佢對歷史上佢唔了解啫。
3: 事實係咁啊，頭先你提過，即係幾個比較突出啲嘅例子啦，唔使講咩啦，即係五年前 COVID 期間咧，我哋喺呢度即係華人受到歧視啊。咁我哋邊個出聲啊？我哋啲政客啊，有邊個幫我哋講説話啫？就係、是、我哋喺唐人街嘅華埠嘅我哋嘅社團，就講咗好多嘢啫嘛。咁你但係我哋嘅聲音，我覺得點啦？我哋社團做咗好多嘢，但係個影響力係咪咁大咧？就即係付出咧，同我哋個收入啦，即係得翻嚟嘅結果咧，係唔成比例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唔聽我哋講嘢。咁當然啦，我哋華人自己自身內部都有問題啦。即係好似即係我就翻講 COVID 期間啦，咁我哋講喂呢啲咁啊病毒咧，全世界都有嘅。嗱，有啲人特登要講係中國病毒，中國人講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咁你咪更加坐落咗人哋歧視你咯。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就分化咗啊嘛，我哋唔夠團結啊嘛。即係站喺啲個華人嘅立場啦，當然啦，站喺即係我哋個加拿大嘅華人嘅立場。但係你啲華人嘅立場，你用翻呢啲嘢攻擊翻華人嘅時候，咁啊導致啲咩結果出嚟咯？
1: 喂，睇阿黃師傅咧，嚟咗時間比我仲一耐，咁啊即係譬如咧喺只唐人街裏邊嗰個阿黃威啊，
10: 冇錯啦，
1: 佢跟住個燒臘事件等等，係做咗好多嘢嘅，可能啲新移民唔記得咗啫，唔知道啫。
10: 冇錯，當年阿黃威咧，黃威係邊個咧？就元昌嗰間肉食公司，咁啊當年咧就成個加拿大。有一個國會議員提出嚟咧，禁止售賣燒臘。阿黃威就係佢發起將温哥華嘅燒臘咧專機送到去國會啊，要俾呢個當時嘅國會去見識乜嘢係燒臘，點解會講到唔食得會食死人嘅啊？咁啊，結果全國都注意呢樣嘢，咁及至咧就取消咗呢個禁令。就以後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賣到燒臘，
3: 仲有
10: 就係冇錯啦。咁其實阿黃威啊，另外一個就係粵唐啊咁樣，對呢個加拿大嘅影響好大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海鮮能夠賣到去中國，粵唐嗰個粵唐先生嗰個功勞亦都唔少嘅喎。所以唔好話呢個我哋温哥華。冇咩出力過，只不過我哋冇乜人講佢，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咁啊，其實講到飲食嚟講啊，當年喺 Hastings Woodward 對面有間叫金冠酒樓，三層啊，哇，座無虛設，好旺噶。咁當然啦，到今時今日，亦都隨住呢個時光嘅消逝，佢都已經冇做咗好多年啦。 咁而家依個阿富大咧，啊佢昔日嘅光輝，大家都見到嘅。咁今時今日好多社團啊，要搞嗰啲咁嘅誒大型嘅集會咧，而家真係冇乜邊一關嘢可以去到100圍嘅。咁誒，起碼每年一次嘅啊千人宴啊，所俾嗰啲咁嘅啊奇英老人嘅千人宴，喂，舊年冇咗啦，啊，結果冇地方做啊，因為佢啊依個富大唔再營業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好期望啊，能夠喺同樣嘅位置有另外一間啊新嘅依個酒樓出現，依個大家都期待嘅。
1: 好啦，翻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即係究竟即係似乎咧，即係大部分嘅聽眾都認為咧，呢個誒喺唐人街裏邊咧出現翻一間誒能夠大型做大型活動嘅海鮮酒樓咧，呢個係誒即係應我係我哋所期望。不過而家似乎咧都係個軟件嘅問題，係嗰個將來嘅經營者嗰個經營手法同埋佢嘅方向係點嘅啫。
3: 我當然硬件就喺度噶啦，你都即係應承咗會投資嗱200万至300万去裝修，咁即係出落嚟咧個硬件就相當不錯，但是軟件當然就是你經營者內部的手法，你究竟有些食物質素、員工的服務態度、你的廚師技術好不好、這種種的軟件，但我認為經營者的財團能夠入到標，他應該有了全盤的計劃，但是外部環境就是我們非我們所能控制的，就是我們不可以控制市政府嘛，即使我們有民選的議員入了市政府又如何呢？
1: 不是有些市政府都控制不到，這個是省政府聯邦政府
3: 的嘛，沈市長都想做嘛，他做不到嘛，這個是大環境的問題嘛，但是我說這個大環境的問題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嘛，依然是一個軟件問題，一個政策的問題嘛，人家有些國家好似新加坡做得到，甚至大陸都做得到，因為我哋加拿大咁先進國家做唔到咧，係咪我哋本身出咗咩問題咧？咁以前唔係咁嘅喎，30几年前唔係咁嘅喎，唐人街好旺嘅喎，我40几年前第一次，哇，隻人頭湧湧嘅喎，條街又唔係話即係咁多垃圾啊，咁多隱君子喺度嘅喎，但係點解今日會咁樣咧？係你嘅政策造成嘅嘛，咁人做出嚟嘅政策，政策係可以改嘅嘛，問題我哋嘅市政府、省政府想唔想改啫嘛？不過我睇到佢想改係越改越壞喎，唔係越改越好喎。等於我哋啲隧道啊，應該越改越好啊，唔係越改越壞，越改越遲噶嘛。啲人嘅問題嚟啫嘛。
1: 好，不過咧，即係似乎咧，即係人要適者生存咧。咁即係話咧，阿富大以前咧可以50蚊就搞掂啊，即係嗰啲社團嗰啲500-600蚊一圍。以後可能就真係冇得知咁嘅歌唱啊！而家已經去到70-80蚊啦。
3: 而家已經唔得啦嘛。啊以前冇幾耐，10几年前咧，300蚊兩個優惠啊，好差啲嘅，咁圍到皮噶嘛，而家當然係唔得啦。
1: 所以即係我哋嘅即係華裔嘅朋友咧，你已經有心理準備，將來就算有個新嘅呢個唔叫富大咧，新嘅酒樓出嚟咧，可能咧大家可能嘅付出都要多啲噶啦嚇，呢個唔係咧，再能夠即係以前嗰種咁嘅睇法。
10: 咪而家又有一樣啊！我哋啊華裔一識以前食開平價嘢，成日就諗住平價嘢。揾多兩蚊，俾多兩蚊錢都唔捨得噶，咁啊對個經營者咧就好辛苦嘅。咁喺未來嚟講咧，大家喺依一方面會改變啦，啊，咁啊而且依個聯邦政府都開始改善咗啊，對依、這個反華嘅形象咧就已經改善咗啦，啊開始親華啦。咁大家亦都見到卡尼咧。就開始引入呢個中國製嘅電動車，咁市面上對反對中國嘅聲音亦都開始改善，咁對我哋啊唐人埠係有一定嘅影響。
1: 嗱，你唔好講啊，即係卡尼去啦，原來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啦，下星期又去啦。下星期就會去廣東、去上海，又係去招商啦。呢、這個其實一個大圍嘅事，即係如果加拿大嗰個整體嘅環境、聯邦政府嗰個方向性改咗咧，下邊啲省政府
10: 佢又跟住
1: 去，佢又跟住去啦。以前你要見翻大圍自己帶頭去啦，打棍問棍，我都話佢唔會，而家唔係啦。
3: 我諗就係去過亞洲啊，不過過門而不入中國，佢唔敢去啊嘛。喺小道嘅年代，
1: 但呢次佢去廣東就去上海啦。
3: 呢係國家嘅戰略遠見咯。你定咗個國家戰略遠見，下低呢啲咁嘅魚毛蝦仔咧，就會跟住行噶啦。嗱，最緊要咧，因為我哋温哥華咧 ，B 先生面對太平洋噶，唔係大西洋噶，我哋面對係亞洲嘅國家。而家亞洲最大嘅經濟體係邊個啊？我哋想多啲遊客嚟，多架架巴士都即係去阿新酒樓嗰度食飯。嗰啲遊客，你估最多喺邊度嚟咧？你仲即係你諗下就知道我哋嗰個客源，我哋未來個經濟方向喺邊度？如果你能夠搞掂埋國內我哋華温哥華市嘅治安咧，我哋嘅前路無可限量。
1: 因為 B 先生係向呢個向西嘅門户嚟嘅，我向西對住嘅最大嘅就係呢、這個。喺呢個中國嘅市場，所以我哋 B 先生係應該有條件係向呢個中國發展嘅。
10: 係啊，個政治環境一改變咧，對整個市況啊咁都好多。你睇下昔日嗰、那個依、這個 Covid 新冠嘅時候，哇！我哋唐人街發生過有老人家俾人打喎、
3: 啊，
10: 啊推落地喎、啊，啊仲要我哋華裔去排擠華裔喎、啊，啊將嗰個病毒改咗中國病毒、武漢病毒，自己都叫埋一份。咁而家時至今時今日咧，依樣嘢就改觀咗啦。好多人唔再敵視中國，依個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唔係我成日都講嘅，即係話我都講嘅，即係話咧，如果咧即係我哋家中關係好咧，係對我哋本地嘅華裔移民又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嗰種反華嘅情緒低落，即係高漲嘅時候咧，我哋最受害嘅就係我哋本地嘅華人社區咯、
3: 即係唔理你喺邊度嚟，唔理你嘅政治傾向，佢歧視你，唔會先問你，你親中定反華㗎？佢唔會問你㗎，佢同你吐口水之前咧，佢唔會問你呢樣嘢㗎，佢知你睇你嘅皮膚膚色，日本人都被誤會啦，所以咧。我唔係話淨係對中國友好，我哋對全世界都友好。我哋放開懷抱，歡迎所有亞洲嘅遊客嚟我哋度，就做多啲生意。同樣，你哋對歐洲，如果係東岸嗰邊對歐洲遊客嚟講，我都全咁嘅曬態度㗎，唔一定話我哋歡迎中國遊客，我哋歡迎日本遊客、印度遊客嚟嘅，我哋歡迎歐洲好多國家遊客嚟我哋呢度嘅，我哋做多啲生意啫嘛，國家兩個國民交往多啲，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好事嚟㗎嘛。
10: 起碼我哋個生活啊、貿易啊好咗，對我哋嘅工作機會啊改善咗，依個係一件好事嚟噶。我哋唔應該成日用仇視嘅眼光去面對唔同嘅族裔，依個係最錯嘅。
1: 你中國電動汽車嚟嘅時候，我哋都有機會揸又平又靚嘅電動汽車啦。
3: 係咪喺加拿大做嘅中國汽車？
1: 咁都會平過，
3: 一定會平過，
1: 肯定平過。而家用嘅，
3: 你性價比一定高啊嘛。如果唔係卡利就唔會叫佢開廠啦。而家蘭姐翻嚟，我唔知佢翻嚟未，去中國睇四間電車廠啊。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聽。好，下星期再會，拜拜，
10: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McKean 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恩语同路人，
17: 我们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18: 我就很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和露营。小朋友大过之后，其实他不会记得电视看过什么，但是他会记得 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AM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22: 今日是6月22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满地可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向人射击。满地可警方下午更新情况，枪击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另一名警员目前情况危殆，枪手以及一名平民亦都在事件中死亡。案发在早上11:35左右，地点是位于市内 Codenage 科特德内日区，当局一度发出紧急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避险。警方其后在 Westmount 区和 St. Joseph's Oratory 附近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行动和今次的致命枪击案有关，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在逃。截至目前未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士。魁北克国土安全部下午表示，科特德内日区的即时威胁已经解除。大温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温巴士和 C 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本地票务转售商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加拿大今个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的比赛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张玉良报道。
23: 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对于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ce 观战的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住上一场比赛的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在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已经上升25%。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亦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2: 北温王家琪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温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Valle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 白旺王家骑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感上升至 3.2%， 比预期为高。张若亮报道。
23: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也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的通胀估计将达到 3%， 高过四月份的 2.8%。 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这个是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 33.2%， 高过四月份的 28.6%。 这些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经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亦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BC 省一名长期服刑的囚犯在惩教中心内诱骗狱警靠近，再向对方撒泼混有粪便、尿液和精液的体液，法院日前裁定再加判监16个月。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地点是位于 Saanich 的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46岁被告 Eldon Maxim Lemegger 事先将排泄物、尿液和精液混合在杯中，再假扮话要牙膏，将一名狱警引到去牢房门前，然后突然将液体泼向对方。法官指出，监狱中的违禁物品有限，排泄物往往会成为囚犯少数能够使用的武器，因此必须透过严厉和有威慑力的刑罚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被告承认袭击罪以及另一宗刑事毁坏罪，他曾经将至少装有尿液和水的容器撒在狱警的办公室门外。法庭最终判处袭击罪监禁16个月，另一项罪名判监4个月，同期执行。判词指出，被告自199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以来，已经累积多达75项前科，大半的人生在监狱中度过，犯罪行为几乎从未间断。虽然法庭考虑到他原住民背景和童年创伤，认为可以减轻部分道德责任，但是鉴于他几十年来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对罪行严重性的深刻理解，他最近的犯罪行为显然是预谋已久，因此仍然需要判处重刑。判决时，被告已经累计服刑685日，当中480日计入刑期，因此实际上只是需要再服刑1日。翻嚟有国际消息。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1: 国际新闻，
22: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特朗普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指若果伊朗唔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日。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2: 贝安德宣誓就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称现时讨论提前大选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4: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 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2: 菲律宾警方继续调查中布莱特岛造成三死二十伤的校园枪击案，包括调查两名涉嫌开枪的15和14岁学生的犯案动机。初步问话怀疑涉及校园欺凌。总统小马可斯对案件感到悲痛，下令彻查，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学校、办公和公共场所的保安。案发是在星期一早上，两名枪手在塔克洛班市一间高中内开枪。网上片段见到有学生在传出枪声后大叫和饮泣，匿在台底。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枪手，另一人逃走，几个小时之后落网。警员在他们身上检获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和一支左轮手枪，在现场检获40粒弹壳。调查显示涉案两支枪分别属于一名女警以及宿务市一间保安公司，有关女警正接受调查。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多个城市打破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其中波尔多录得摄氏 41.9 度，中部的普瓦捷亦都有 41.2 度。自星期日以来，法国全国有至少18人死亡，当中东南部的卡庞特拉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母亲发现在屋企外面的汽车内晕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已经死亡，警方循过失杀人展开调查。波尔多有三名长者怀疑因高温致死，全国有13人遇溺死亡，当局呼吁民众要在有人监管的地方游水。教育部门已经下令1300多间学校停课。英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将会迎来持续四日的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0度。意大利星期一向12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都灵电力公司表示，由于电网压力加大，正加派员工轮班和增设发电机，以应对零星的停电。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3: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这些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怎样先合资格呢？
6: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怎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7: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港台新闻。
22: 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说，医管局对医生的专业操守 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病人的医生必须医术和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绝不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不会容许未能符合有关要求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以保障病人安全。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会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案，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210万元，拘捕一名25岁的中国籍男旅客。该名男子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官员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该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他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国有传媒委托检测机构检验，发现部分婴幼儿纸尿裤含有有毒物质甲酰胺。市监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经济参考报月初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团，以致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传媒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面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碧巴宝贝和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验出有甲酰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其后话，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指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但是参与撰写报道的记者强调，不存在网传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独立复核。甲酰胺是有机化合物，主要作为有机合成的中间体，亦都是优良的极性溶剂，但是具有毒性，被欧盟归类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回来有财经消息。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1: 财经消息，
2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002点，升144点。美股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是。士丹利公园见。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2026年嘅6月22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帮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当然唔能够唔讲2026世界杯嘅赛事啦。今日有四场嘅赛事当中，两场咧已经 on in the book 噶啦吓。咁啊，啱啱打完一场咧，就法国咧以3-0赢咗伊拉克。咁啊，今朝早咧就系、是、呢个阿根廷咧就以2-0咧就系、是、胜出嘅。咁啊，2-0啊胜出咗咧。咁啊，当然入波嗰系边个咧？唔使谂啦，梅西啦。是咪美斯以2-0个人再入多两球咧，赢咗呢个奥地利嘅。咁而家咧，美斯喺呢个世界杯嘅总入球嘅赛事咧，咁多届打落嚟咧，佢已经有18球咧，已经系历史纪录啦。不过啊，法国嘅麦巴皮咧，今日咧亦都入咗两个波。咁佢而家不过咧，佢得16个波。咁而家即系16球啊，比18球啊少2球嘅。而家只不过打咗世界杯嘅第二个礼拜嘅赛事。所以仲有好多场打嘅，究竟会唔会今届嘅金靴奖会由边个攞到呢？我谂啊，大家要打睇过先知啦。好，今晚8点钟啊，而家挪威咧就以3-1咧就赢紧呢个 Senegal 嘅，即系塞内加尔啦。今晚8点钟约即系呢个就约举嚟噶啦。约旦咧就会对住阿尔及利亚嘅。咁啊呢两队波咧真系唔知道有冇机会出线啊，我都唔知啦吓。好啦，咁啊睇翻琴日嘅赛事咧，正常嘅。西班牙4-0赢咗呢个沙地阿拉伯，比利时咧就同伊朗咧就0-0，乌拉圭咧竟然间同呢个佛德国咧系2-2打和，哇！佛德国即系呢个球队咧，呢、这个国家队咧真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纽西兰西讲啦，1-3输咗俾有沙拉嘅埃及队。嗱，今日其实呢四场赛事咧，我觉得比利时同埋伊朗咧打得最好，尤其是嗰两个龙门啊，直情系出神入化，降门一个。哇！明明个波要入咯，俾佢可以单手挡出，已经个人趴咗喺地下度噶啦。我讲系伊朗嗰个，所以伊朗咧今年咧佢个实力咧真系不容忽视吓。好啦，咁啊讲翻听日嘅赛事咯。听日咧有啲戏码几好嘅，英国就对呢个加纳就系1点钟开波。嗱呢两队咧其实每人已经有3分在手噶啦。究竟可唔可以即系出到线咧？其实呢两队咧我谂出硬嘅叫做吓。巴拿马就对呢个克罗地亚，嗱，克罗地亚咧就一定要赢嘅，喺4点钟。如果佢唔赢嘅话咧，佢出线机会无望噶。咁另外咧就哥伦比亚对刚果，刚果咧就系7点钟开波。咁啊，听日嗰3场里边咧都应该打得唔错。唔系，就系仲有一场10点钟，就系、是、呢个有 C 朗嘅葡萄牙就对住咧就乌兹别克。咁啊，10点钟会开波噶啦吓。咁啊，呢场波咧，葡萄牙咧如无意外咧应该可以胜出噶。咁但系波系完嘅，冇人知。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想讲一讲咧吓，就系、是、呢个嘅NHL 啊，我谂咧 NHL 呢个咧即系有个有少少嘅令人有少少觉得好得意嘅咧，就系、是、有个消息传出嚟咧，就系渥太华嘅队长就系、是、Brady Kachuk 咧，竟然间咧系被 Florida 嘅傻炮队咧系收购咗，咁啊即系话咧 Florida 嘅傻炮队咧而家有两兄弟喺度。呢两兄弟咧就会加盟咗喺呢个嘅 Florida 嘅，哇！咁啊呢个情况究竟会有如何嘅发展呢？啊，我真系唔知啊，因为点解咧？因为 Brady Kachuk 啦喺渥太华里边咧，佢打得几好噶。佢旧年咧，那个季度咧，佢入咗22球，打咗60场，有22球，59分，佢打得几好噶。不过佢同阿哥比较咧，就阿哥就打得辣啲。佢就冇咁辣，但係呢佢似乎係一样咁有 hockey 智慧㗎，打得唔错添㗎。咁而家 Florida 如果有两个都咁劲嘅兄弟班喺度呢，我唔知道究竟 Florida 嗰个嘅成绩啦出年会点样下一季。咁大家又要睇睇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呢、這个 NHL 呢有消息传出嚟啦。今年嘅名人堂啊 Hall of Famer 呢已经有两个被提名啦。第一个就係 Patrice Bergeron, 同埋呢Gary Price 啊，呢个系前 Montreal 嘅龙门啦。咁啊，呢个嚟自 BC 省嘅，咁啊，佢入得到 Hall of Famer 咧，我谂都大家应该值得庆幸同埋开心。因为 Gary Price 咧，亦都喺呢个 Montreal 咧做龙门咧，系 Number One 高年一个啊，好打咗好长嘅时间。咁就不过咧，遗憾就冇攞过呢个史丹利杯。亦希望啦，即系佢嗰个救球啊，佢嗰个挡球嘅技术咧，真系唔错噶。咁啊 ，Patrice Bergeron 咧就一路都系同呢个波士顿布伦打嘅。咁啊，呢位球员我最记得佢咧就同我哋嗰时阿 Alex Burrow 咧，佢用只手指伸落 Alex Burrow 只口嗰度。啊，我呢个个景象我睇落去仲好笑吓。啊，点都好，呢个已经过去咗啦。好，咁啊 ，NBA 方面咧有消息咧就话 波士顿嘅收成队咧会全力啊向呢个 Milwaukee 咧就针啊数字哥加盟，甚至乎咧收成话我不惜啊以我哋嘅名将主将啊 Jalen Brown 咧系过去换嘅，咁你谂下肯出到咁高嘅一个嘅交换球员嘅一个嘅消息咧？呢个 Celtic 嘅波士顿咧，肯定咧系出年希望可以更加攞翻个 NBA 杯翻嚟啦吓。究竟会唔会成事咧？咁啊睇后续发展啦。咁网球赛方面咧，我哋嘅加拿大嘅大 L 咧系入到十六强啊，2-1打败咗呢个 Altrani。咁而家6月24号咧就会3点钟有另外一个选手嘅。咁女子咧就 Lila Fernandez 咧，亦都系顺利即进入咗呢个16强嘅。咁佢下又喺6月23号，即系听日咧，朝头早3点10分就出战另外一个嘅中国嘅选手嘅，就姓王嘅吓。咁另外咧女子嘅Wanderosova 咧，咁就因为佢系被停赛咧4年嘅，因为佢唔肯去做一个嘅测试啊，就系、是、嗰个嘅比赛之后嗰个尿液测试，佢拒绝去做，咁所以俾总会咧罚咗。

0: 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写田简讯 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日用生活英文绘画班，6月23日至7月30日，逢星期二四上午上课。培英中心报名查询电话604-821-1262 604-821-1262。福惠寺7月12日农历年的5月28日礼拜日上午，预祝韦陀菩萨圣诞。福惠寺电话是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曾明光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同你息息相关嘅，好多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知道嘅。亦都咧，有時都唔知道問邊個好啊，或者如果你要個會計師咧，咁你問會計師啦。咁啊，但係咧，你又唔係個個人都即係少少嘢都即係問個會計師噶嘛嚇。咁今日咧，我哋同我一齊接受訪問嘅咧，就有 Marina 係我大學嘅同學。雖然我哋大家唔同嘅 college 啦，咁啊，佢讀嘅嗰科咧同我讀嘅咧就係、是、大難都扯唔埋噶啦。咁啊，但係我哋都識咗好幾十年噶啦。今日咧。他已經是一位退了休的會計師啦，咁咧就呢個作為會計師之後咧，咁佢都好多經驗嘅。咁而家退咗休啦，但係咧佢仍然咧都係喺呢個嘅一個即係慈善團體啊，喺嗰度負責做呢個嘅財政嘅嘢嘅。好啦 ，Marina， 你介紹下你自己先。
2: 好啊，多謝曾牧師嘅介紹。咁我係 Marina 啊，咁我。同好多聽眾都係一樣，都係好多年前就喺香港移民嚟加拿大嘅，喺加拿大讀大學同埋做嘢啦。咁頭先曾牧師都介紹過，咁我就即係退休之前係一個會計師啦。咁我都係喺財務啊都有啲經驗啦。咁亦都同好多喺啲大公司度係負責財務有關嘅。工作
1: 好啦，嗱，Marina 喺你嘅即系你而家住身喺 Alberta 啦，啊，咁啊，我哋都知道加拿大人咧都成日话加拿大咧，或者新移民嚟到嘅时候咧，

0: 就覺得很恐怖的，因為這個是萬歲之國，什麼都要給稅的，買東西又給稅，出糧、又給他扣了稅，那就跟香港很不同了。香港出糧呢，其實呢就是好像香港 就是賺了人工之後然後才交稅，是吧？這裡呢你出糧呢就先扣了你的稅先，然後先落到你手，是不是有些這樣的不同的呢？
1: 咁我冇喺香港做過嘢啦，不過我了解都係咁樣樣啦。咁呢度咧就係扣咗你嘅税先，咁但係扣咗你嘅税先唔代表咧佢扣咗你幾多咧就係咁多啦。咁你年尾咧就仲要報自己要報再報税嘅，咁可能咧報完税之後咧，可能你要補翻啲税，可能咧你又有啲税攞翻翻嚟嘅喎，咁。當然你希望是後者啦，或者我講下，譬如點解你會有啲税可以攞翻嚟嗱？先咧就係你交咗啲税先。如果你做嘢咧，咁佢同你扣咗啲税啦嚇。咁年尾咧你又報税咯喎。咁報税呢個加拿大嘅税嘅 concept 咧就係點樣樣咧？就係先你就報曬你啲收入。咁然後咧就係先至睇下有咩嘢可以減。咁譬如收入咧就係你翻工做嘢啦，或者你自雇啦，或者嘅收入啦，或者你有啲銀行嘅離職啊咁樣諸如此類嘅各種收入，咁所有嘅收入你都要報。
0: 对，这个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啦。所谓你认为一路讲紧收入咧，如果系做即系做侍应嘅，或者揸的士嘅，咁啊人哋俾贴士算唔算系收入啊？
1: 贴士算系收入，
0: 即系话如果我有 basic salary 嘅，咁啊我出粮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老细就同我扣，即系税哥同我扣起咗啲税，然后我先出粮啦，系咪？但如果我做的行業我又有另外有收貼士，咁我又要報另外一條數咯，就係年底嘅時候我又要報，仲有其他收入噶，貼士就我嘅收入咯，
1: 係啊，
0: 又要俾税喎，嗰度係。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清楚啦，尤其是有啲人係有呢啲咁嘅額外收入啦，係咪？或者你係有其他嘅收入，譬如你有好多 investment 啦，收好多息啊，諸如此類，咁你就要留意啦，因為你要計曬所有嘅收入嚟到交税噶嘛。咁譬如我哋退休人士啦，就你冇僱主嘅喎，就冇啲税收起，咁當然你可以話叫政府將你嘅 CPP 或者係 OA。Security 你可以叫他幫你扣起的税啦，但是你如果你退休你有很多譬如 pension 的收入啊那些，所以你要自己即是你要計好，當然如果你是收入多的，即是你交税的時候要交多，政府呢就算退休人士他都要叫你做一個 quarterly 自己要交定一些税先。
0: 那為什麼很多人都說我們有很多的退稅額，什麼叫退稅呢？其實就是政府都收了我稅了，那這些我要付的嘛，那就不如有得退回來呢？又
1: 政府收你稅呢，它其實那時候呢它是收一個叫做即是當是 advance 這樣的，即是你付著先，它怕你花光到時你沒得付，
0: 但
1: 是呢其實呢就不是說它扣了你這麼多就是這麼多的，咁你年尾咧，即係每年四月三十號或者之前咧，你就要報上年嘅税啦。咁嗰陣時咧，你就真係計你應該要交幾多錢税。咁然後如果你應該要交嘅税同佢已經扣咗你嘅係有個 difference 嘅話，你一係要補税啦，一係你就有退税啦。即係頭先講咗，你所有收入你都係要嚟計，佢都要計曬你交税噶啦。咁另外咧就係計曬收入之後咧，咁有一啲嘢，譬如 RRSP 嗰啲嘅 contribution 咧，佢就可以係減翻出嚟。咁減翻出嚟之後咧，就會即係嗰啲係 deduction。咁之後咧就會計咗一個taxable income。咁用嗰個 taxable income 咧，佢就會用嗰個數咧嚟到計你要交幾多税，咁咧就由 14.5% 到最高咧就 33%。你 收入越多就要交得越多啦。咁呢个咧就计咗你要交几多税。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计一啲叫做non-refundable tax credit。嗱，我哋依家讲紧呢啲全部系 federal tax 啊，
0: 即系联邦税。
1: 系啦，咁你就计翻咁譬如计完你有几多钱？譬如我赚咗120,000。我有10,000元的 RSP 的 contribution， 我的 taxable income 是11,000，用个110,000来到计几多钱的税，然后计了之后呢，跟住就会计一扎叫做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咁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咧，即用嗰扎数咧，就喺你头先计咗嗰啲税嗰度咧，就减翻出嚟。咁有啲咩嘢咧？就每个人咧，起码都有个basic personal amount， 即係個人
0: 免税額
1: 啦嚇。咁譬如2025年就14,000+啦嚇。maximum 可以到16,000+嘅 ，depends on 嘅你嘅收入啦。如果低收入就俾多啲你。咁另外有啲乜嘢可以喺嗰度可以減咧？咁有啲係即係 medical expense 啦，即係醫療嗰啲俾咗嘅可以減。通常呢啲就計咗出嚟咧，佢就會用翻14.5% 嚟到計翻一個 credit。即係譬如你有20,000元嘅數咧，咁就乘14.5%。咁嗰個數咧就愛嚟減税嘅。
0: 呢度唔係話14.5% 係俾你。而係14.5%嗰嚿錢裏邊咧，係要嚟做減税嘅免税額嚟嘅。你講
1: 係啦，
0: 10,000元14.5%，你真係有1,000多元咁。哇！咁啊，因為政府俾翻1,000多元，你唔係咁嘅意思。而不過你有1,000多元係唔需要交税嘅，其實係
1: 你有1,000多元係同你頭先計咗要交嘅税嗰度減翻出嚟。
0: 攞出嚟啦，
1: 係
0: 啦。
1: 如果你係根本係冇乜收入嘅話，你要交嘅税係零嘅話，咁你嗰啲免税額咧？
0: 就
1: 冇用噶啦，系一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啦吓。咁不过希望大部分人都会有收入啦吓。
0: 即系有得交税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1: 直情系开心嘅事嚟啦。
0: 话我唔想交税啊，咁你冇开心啊？你唔想交税，
1: 你会唔会因为唔想交税唔去做嘢？
0: 去做嘢
1: 啦，
0: 明
1: 白。咁好啦，头先讲完呢啲咧。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可以愛嚟減税的就是慈善捐款。如果你是捐啲錢係俾一啲政府認可的charitable organization， 即係政府認可，即係佢係喺 CRA 嗰度咧，佢係攞到一個 charitable status， 咁佢可以發一啲免税收條俾你嘅話咧，咁你如果捐咗錢咧，就可以用嗰啲收據咧。嚟到係攞翻一啲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即係話可以喺你頭先話計咗出嚟，譬如我要交10,000元税，咁可能我喺嗰度我捐咗幾多少錢就可以攞嚟做減翻税啦。

0: 正话你讲咧，慈善团体、慈善机构啦，喺加拿大嚟讲咧，慈善团体我哋大家都知道，譬如好似话狮子会啊、扶轮社啊嗰啲，系咪叫慈善团体咧？
1: 总之佢要喺CRA 嗰度 register， CRA 批咗就俾咗一个 number 俾佢嘅，佢有个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 status， 咁可以系可以系一啲机构啦。可以是有些是可能是 religious 的团体。
0: 教会算不算是教会？不
1: 教会是啦。
0: 教会是去崇拜的嘛，跟慈善没什么关系的嘛。
1: 他不是的，他因为他是promote 他的charitable， 即是他有个 mission 的，他 promote， 即是他去申请的时候他会写。即是他这个团体是用来做什么东
0: 西，即是服侍社群啊，服侍某一些另类的需要啊，这些呢都可以即 是叫做慈善团体。那是不是即是你捐钱之前你都未知道那个慈善团体是不是政府认可的、哦、即是你可以去查他是不是、第一你捐钱之前先 问清楚。你举个例，远东广播喂那做电台跟慈善大揽都扯不埋，但原来呢遠東廣播他直廣播做很多公益的事，所以呢也都是叫慈善团体。即是我们要、普通人都要去翻查一下到底这个的机构是不是一个慈善团体，是不是可以查到的？
1: 你可以查到的，你上 CRA 的 website 是可以查到、你亦都可以因為所有呢啲慈善團體咧，佢都有個 annual filing 嘅，佢每年都要報一啲基本嘅財務啊，或者各方面佢用咗幾多錢喺邊一方面啊，咁你係可以上網去 CRA 嗰度係查到嘅。咁另外咧就係、你捐錢之前咧。你 make sure 嗰個慈善團體咧，佢話佢係可以發一張正式嘅收據，正式係點樣講，係愛嚟報税嘅收據。佢發一張收據俾你，唔代表係可以愛嚟報税。如果佢係唔係一個喺 CRA register 係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咧，即係佢冇呢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 status 咧，佢就不可以给你一张可以用来报税的收条。所以他说的收条你不代表那张收条一定有用。
0: 但你刚才说这个 CRA 的意思即是加拿大的税局。
1: 是的。
0: 那我问一下，有很多时候我们周末的时候呢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呢，都是一些小孩啊，就是少年人呢拿着个盒啊，又跟着又买旗啊，又賣一些嘅朱古力啊，咁我哋做慈善工作嘅喎，咁於是你又，譬如我捐咗20蚊，佢俾咗5盒朱古力俾你，咁又跟住咧，你又係咪可以問佢攞翻張免税收據咧？又
1: 嗱，通常呢啲咧就唔得噶啦，咁但係譬如你話去到我見到救世軍即係 Salvation， 譬如Remembrance Day 就買嗰朵即係花啦，
0: 花仔，
1: 嗰啲通常就係我。買了少少錢就係唔會問佢攞翻個。
0: 嗱，其實正正話講呢個，譬如講當救世軍咧，救世軍每逢到聖誕節咧，都有個聖誕老人喺度攞又攞攞，平日喺啲咩喺啲大百貨商場攞攞攞，清卡拉卡咁，你唔知買低5蚊啊、10蚊啊咁，即係嗰啲喺街邊嗰啲咧，你就攞唔到免税收據喎。但係如果你真係想捐錢俾救世軍咧，其實你係可以直情去救世軍嗰度。捐錢俾佢，又問佢攞一張免税收據，係咪咁咧？
1: 係啦，係啦，即係通常你可以咁樣做，直情上佢嘅 website 度捐錢又得啦嚇，或者你直情攞張 check 上去佢嘅 office 度捐錢啦，諸如此類。咁通常咧，總之你攞到一啲免税嘅收條咧，咁你咧就可以喺你嘅報税嗰度咧，就係愛嚟。減税，咁都好，政府俾我哋咧都好優惠嘅。咁大部分人咧就係、加拿大大，我講大部分人咧，即最高嘅税額咧就去到 33%， 但係 33% 唔係咁多人，大部分人咧就 29% 以下啦嚇。咩就佢俾你俾翻你嘅呢啲捐款嘅時候咧，頭嗰200蚊咧就。俾翻14.5%嚟， 超過200蚊咧就係29%，可以去到33%。不過或者我哋唔講33%呢個少數人啦嚇，咁大部分嘅人咧就係、是、你投嗰200蚊咧就係14.5%，跟住咧就係29%。咁其實你係攞翻。是幾多下翻嚟？嗱，呢個只係聯邦政府9%。當我係捐咗10,200蚊啦嚇，咁投嗰200蚊係14.5%。嗰10,000蚊咧，我喺 federal tax 嗰度咧，就我攞翻29%。咁另外就有 provincial tax。咁 provincial tax 咧，譬如 Alberta 可以攞翻21%，BC 都好似係20%。咁我 roughly 咧。即係差唔多我，譬如 Alberta 咧，我就攞差唔多攞翻50%，
0: 哇，好犀利喎！翻嚟
1: 其實就好犀利嚇，即係我捐10,200蚊嗱，投200蚊唔計佢啦，計大數啦，我10,000蚊，我其實我攞咗10,000蚊出嚟，我支持嗰個機構嗰10,000蚊佢都支持，
0: 嗰10,000蚊去咗個機構嗰度噶啦。
1: 是啦，但是我其實呢政府又退回5,000蚊给我。
0: 哇，那也很犀利喎。
1: 是啦，即是 Federal Provincial。
0: 即是起码不会我捐10,000蚊然后政府退回5,000蚊给你，那那个机构呢只是拿到5,000蚊就不是这样的。那个机构拿足你那10,000蚊然后呢就你有5,000蚊政府退税给你，因为你都交了很多税。如果你根本冇交税咧，你就攞唔到嗰5,000蚊噶啦。
1: 系啦。
0: OK， 明白。好啦，你正话讲呢个联邦税，咁联邦税之外仲有啲乜嘢税啊？
1: 联邦税之外，头先就讲咗 provincial 啦吓。
0: 啊，即系省税嘛，你叫做。
1: 省税啦吓，咁睇下你住边度啦，系咪？咁你住 Alberta 就要俾 Alberta 嘅税，咁住 BC 要俾 BC 嘅税，咁 same concept， 咁然后又有啲嘢可以减翻，咁。咁頭先講咗話捐款嗰度，咁譬如 Alberta 咁，我又攞翻21% 咁樣，咁所以咧就係係咁噶啦，加拿大就萬歲國，咁你去邊度住咧都係要交 federal tax 聯邦嘅税同埋省税，咁但係咧你嗰啲譬如你慈善捐款咧，咁你又係聯邦退翻一部分俾你，你住嗰個省咧又退翻一部分俾你，
0: 因為時間關係呢，我們就下一次呢就會講到捐款的問題，因為捐款都很多不同形式的捐款的、第二呢就是剛才什麼、Marina 跟我們講到呢，你那個叫做省稅和聯邦稅是兩個不同的稅率，還有計算的方法都不一樣，那是不是即是說我住在 Alberta 和我住在 BC 省，又或者我住在魁北克，是不同的省都有不同的税額的計數法呢？
1: 就這樣的，其實呢每一個省呢都是用回你報聯邦政府即是那份東西，然後呢再加一個省稅，即是說呢你譬如剛才說我計多少錢收入啊，跟住減咗啲 RSP 啊，計咗 taxable income 啊，呢個 taxable income 咧，計咗個 taxable income 咧，就係我譬如我計咗個 taxable income 係100,000蚊，咁我無論我住喺 BC 又好 ，Alberta 又好，嗰100,000蚊咧就用嗰100,000蚊嚟到計個 provincial tax， 咁 provincial tax 嗰度咧就會有啲嘢。由係每個省不同的，但是那個 basic 嗰、那個即係點樣計到 taxable income 咧，就唔係話每個省不同計法。呢、這個省就話waitress 嘅 tips 唔使計，呢、這個省要計，唔係咁樣嘅，咁啊好亂咯，係咪？係
0: 啦，
1: 計 taxable income 咧就是、一律嘅，咁計咗出嚟之後咧，咁咧就呢個數咧就會 carry 去嗰個 provincial 嗰度嚟到計。咁但係每一個 province 咧就可能會有啲。另外佢特別嘅地方，咁通常咧就每一個 province 咧都係好似聯邦政府咁，咁佢又會俾一啲叫做 personal exemption 俾你，即係個人嘅免稅額啊，咁然後咧用減翻嗰啲，咁另外有啲譬如慈善捐款咧，又係每一個省咧都會又會俾翻 tax credit 你啊， medical 啊咁樣，諸如此類，有少少唔同。但係先係個起點咧，就係報咗聯邦政府嗰度，計咗你嘅 taxable income， 然後用佢嚟到計係 provincial income。
0: 好啊，好，唔該曬 Marina 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聯邦省同埋咧呢個省税啦。咁啊，聯邦税同省税同埋我哋個人嘅入息税啊等等，起碼有個概念。雖然加拿大係一個萬税之國。但加拿大亦都係因為有咁多税咧，其實我哋比歐洲嗰啲國家好好多啦。我聽聞講歐洲嗰啲國家嗰啲稅率比我哋高好多啊！丹麥啊、荷蘭啊啲地方咧，佢哋真係超級萬税國啊！嗰啲係因為佢哋福利好啊嘛。其實政府嗰啲税咧，當然嚟自政府公務員啊等等開支啦。咁啊，有啲又話佢用即係大花筒啦，咁有啲又話佢用得好啦，唔理佢啦，啲唔講政治嘅。但我哋都知道税咧就係政府賴以生存嚟去養活佢哋嘅政府嘅公務員啦。第二咧就係俾好多嘅福利啊，俾好多冇能力去賺錢嘅人啦，或者賺錢嘅入息係唔夠啦，咁呢啲咧都係有好多嘅補助幫助佢哋。嗱，咁我哋下一次咧就同Marina 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去做一個有智慧嘅一個投資喺税上邊能夠慳到税嘅一個投資人啦。好啦，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空中見面，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8: 大家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是星期一，又和大家呢聊一聊工作生活方面的话题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说一说拖延症。那有些朋友可能刚刚开始这个拖延症，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已经达到了拖延症晚期了，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似简单，但是每个人在遭遇拖延症的时候也非常的困苦。其实有三个办法是可以有效的解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说一说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有些事情是不愿意去做的。拖延症在当下生活当中啊，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明明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急急忙忙的去做。拖延症有时候却不是生理上的懒惰，很有可能是心理问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拖延症晚期的患者？您是否已经尝试了所有克服拖延症的技巧和方式，但是都没有成功呢？这个就意味着你可能要更深入地审视拖延症背后的这些心理动机了。有三个办法可能能够帮助你找到慢性拖延症的根源。首先，将拖延症重新定义为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效率问题，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倾向于把拖延视为一种我们应该避免或者是努力克服的一件坏事，但通常情况之下呢，拖延这个行为呢，是大脑向你发出重要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个信息呢，就是你并不是真的想要你自己所说的你想要的东西。显然有些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吃饭、洗澡，还有每年一度的交税等等。但是大多数患有慢性拖延症的人会拖延他们告诉自己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开始一项新的项目，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锻炼身体，强身健体，约会。那如果说你总是在延长这类想做的事情的话，可能呢大脑在告诉你以下的两件事其中的一件。第一，就是你想做的这件事啊，其实并不是内心真正想要做的。比如说你喜欢在当地的健身房做训练，你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在那里做这个训练，所以你一直告诉自己你也想和他们一样，但是也许在内心深处你其实并不想健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拖延症是大脑试图在帮助你，它是在说不要对自己撒谎。是的，这是一件很酷很时髦的事情，但可能有另外一种锻炼方式更适合你的个性和爱好，它会让你更容易坚持长期的锻炼。这是第一种，你想做的那件事其实并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第二， 你确实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清楚为什么。价值观有助于激励我们坚持并完成困难的任务，但这里有一个技巧，只有当他们非常清晰和具体的时候才会有效。也许你很看重创造力，但是抽象的创造力并不能激发你去写一直在思考的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弄清楚了创造力的价值，这可能会让你更有动力。创造力很重要，只有当人的有创造力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充满活力。这种兴奋和奔放的感觉，让人很容易沉溺其中，甚至于完全忘了自己。更努力的工作，有时候呢，很少能够解决慢性拖延症，因为它只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更努力的工作？一个让人不舒服但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只有当我们真正重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长期的努力工作。好，那如果你正在和拖延症做斗争，问问自己，拖延是因为自己懒惰呢，还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清楚告诉自己我有多看重自己的工作？弄清楚非常的重要。

0: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治愈拖延症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当作是动力。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对自己严格。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要么是模仿他人的结果，要么就是在年轻时树下的这样的观念。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下意识地相信这一点，并将坚韧作为我们完成困难事情和保持动力的主要工具之一。然后好像它似乎看起来是有效的，毕竟你可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进入了大学，在那里做得很好，而且还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等等。仅仅因为你在任何时候遇到困难和挑战时都用自我批评来打击自己然后成功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是因为你的自我批评，倒过来说不一定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技能来完成任务，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一番激烈的自我判断和谴责之后，他们实际上对工作的精力和热情会变得少很多。是的，他们虽然完成了工作，而他们只是以70%的产能输出，这就导致工作质量可能比自己想要的要低得多，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最后，也就是说，自我批评只会降低你的效率，尽管说你是自我批评的作为一种动力让自己去做。在面对一项重大任务或挑战时，不要把自己打倒在地，而是应该试着给予自己支持。就像你会面向一个面临类似问题的好朋友给予支持一样，提醒自己在做有意义的艰苦的工作时感到抗拒是正常的。改变拖延症的最后一点是跳出固有思维，换个工作环境。慢性拖延症往往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障碍的结果，所以呢，解决拖延症的建议似乎也是矛盾的，那就是离开你固有的大脑思维，专注于所处的环境。但是环境和你的思想、信念、情绪或者任何其他我们通常与思维有关的东西一样，都是心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是否因为懒惰和缺乏意志力而难以抗拒垃圾食品呢？还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不健康的零食，或者家里的其他人都在不停地吃垃圾食品，所以你也难以抗拒他们呢？你在写第一部小说时，是否因为缺乏自制力而感到困惑呢？或者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是否还在努力工作呢？你是否因为发现在工作中很难完成任务而注意力不集中呢？又或者是你公司的开放式办公设计和那些真正想要集中精力的人带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环境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那么，至于拖延症的一种观点就是，大多数拖延者是高估了自己精神环境的重要性，而低估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拖延症并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它是受环境影响的。如果你正在和慢性拖延症做斗争，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你所处的环境是否需要改变，你能从环境中去除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容易开始工作并且保持专注性。你能在工作前一天做点什么来使你第二天的工作更容易开始等等。在你的生活中，哪些人能帮助你集中精力做好工作，而哪些人又会分散你的精力，让你没有办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呢？如果你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那可以确认的是，有一些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案会很容易。比如说，假如你已经意识到，如果在你的车库里有一个小型的家庭健身房，你可能会更少的拖延锻炼目标，所以锻炼会变得更简单，更省时。然而，在你杂乱的车库中腾出足够的空间，又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与你的伴侣就断舍离进行艰难的对话，那么这个环境就会改变你的想法。或者是说，如果因为办公室的设计方式，你很难在办公室里集中精力完成工作，你可能不得不和你的老板和经理就偶尔能在家里工作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甚至你可能需要考虑换一份工作。环境非常的重要，环境对拖延症影响的因素也很多。如果你已经和这种慢性拖延症做了一段时间的斗争，那么尝试了很多办法没有成功的话，想一想，试着更换一下环境，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在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三个治愈慢性拖延症的方式，那就是第一，将拖延症重新定义为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第二，不要把自我批评当作动力；第三，跳出固有的思维，换个工作环境，或许也会有着不同的效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说到的是拖延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专心工作。如果说混来混去，混一天也是一天，专心也是一天，那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或许你会说自己选择心安理得就好。职场人对待工作有的时候会随着时间和经历而改变的，我们都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是想拥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这种功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即使经过许多年的朝朝暮暮，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所以职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常常会随之摇摆。一条不知道哪里跑来的小道消息，或者是一个人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我们都不得不放在心上。而这些工作态度就被而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就会被这些事物所影响。专心工作真的不容易，嘴巴上非常的坚定说不难，可是在行动上做坚定的话就是一个挑战。相信大部分职场人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谁也不会说自己就是来混日子的，只不过在现行的教育之下，渐渐地失去了一些开始的坚定。所谓理想抱负就更不要提了，就连认真干活的动力都好像逐渐地消失。自己开始疑惑，优秀不优秀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吗？反正怎么努力也就这样了，反正永远达不到心中所向往的，不如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混下去吧。相对而言，混日子总比认真干活要容易得多，于是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比丝滑的滑向混日子。工作到了手上，目标是混过去，做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老板有了新的想法交给中层，中层抱着混的心态，不加理解和思考，直接把任务甩到一线。真正干活的人看到老板固然是壮志雄心，但却有些人敷衍了事。看到这里，自己又觉得何必太认真，你混我混，于是混日子的世界完美闭环。以这样的工作态度能看到什么呢？乍看上去还挺好的，大部分情况之下只要混得不太过分，还能给老板保留一点面子，给自己保留一点体面，那这个工作基本上还是可以保得住的。只要公司还在，每个月都按期收粮，收多收少总归能收到一点儿，而且也不需要拼得这么辛苦，那不是很美妙吗？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悖论。不需要认真辛苦还能保住工作，需要有前提，那就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的市场环境。只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才可能允许轻松的空间。而现实的市场环境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公司也好，个人也好，没有谁能够轻松过关。即使我们以为的那些天才职员，在不为人见的时候，他们仍然要付出辛苦的代价。假如一个公司里人人都在混，那么这个公司无法直接面对竞争的市场，必然会淘汰。那公司被淘汰，你的那份工作还能保得住吗？很多职场人也认可混日子并不是一个好选择，知道这样也不是办法，但又提不起劲儿，怎么办呢？专心做事，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同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职场上受到打击的一部分原因呢，是当初对各种因素的错误估计，那么对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产生误判，导致既定目标的可行性比较低。想要的做不到，一次次的失败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调整期望值的基础，不是你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而是当下已经怎么样，在现有的业绩水平之上增长5%到20%，其实多数行业是可以的。每天
就只有24小时，除去吃饭休息，剩下来这些时间都在工作，那混日子混不出个什么名堂，而专心做倒还有更多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开头和大家提到的问题，其实分析完之后你怎么选应该知道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职场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在这里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下期节目再会。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养护我们的大脑。如果您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生活中的反应速度也越来越慢，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退化、记忆力受损导致的。而背后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下面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效保养大脑的好习惯。养护大脑，首先不能长期吃得过饱。每餐吃得过饱，大脑中被称为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就会明显增多。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使毛细血管内的皮细胞和脂肪增多，导致脑动脉硬化，继而会出现大脑早衰和智力减退的现象。常言道，吃饭要7分饱3分饥，每餐只要吃上7分饱，就可以完全保证营养成分的摄入。坚持下去，不仅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还可以控制体重，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点，要想有效养护大脑，一定要记得吃早饭。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对大脑和肠胃的损害非常大。不吃早餐会使机体和大脑得不到正常的血糖供给，长期下来，大脑的营养供不上，会对大脑产生损伤。除此之外，早餐的质量与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也有密切关系。一般吃高蛋白早餐的人，最佳思维时间普遍延长。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三点

注意事项是，不要过量吃甜食。适量的甜食可以为人体补充能量，改善心情，但是过量的甜食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人体摄入甜食后，体内会分解糖，并且产生热量，其产生的代谢产物需要维生素 B 族参与解毒，最后排出体外。如果长期过量食用糖，会使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因为消耗过度而缺乏，导致废物蓄积在体内，引起肥胖和骨质疏松症。另外，过多的甜食会损害胃口，降低食欲，减少人体对高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导致人体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和生长。有研究表明，摄入过量甜食的儿童往往智商都不高。有效养护大脑的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不要吸烟和酗酒。长期饮酒吸烟也会损伤大脑，酒精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压抑，所以过量饮酒后仍会觉得头重脚轻，反应迟钝，酗酒对大脑的损伤尤为严重。而长期吸烟会损害大脑细胞，造成记忆力减退，不但如此，还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神经细胞变性，继而会出现脑萎缩，引起老年痴呆。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五个注意事项是，不要吃含铝的食品。不少人爱吃粉丝、粉条和油条等食品，常吃这类食品对大脑也有损害。粉丝和粉条类的食品在加工生产环节中，有的生产企业会添加明矾，让粉丝和粉条变得更筋道，而人摄入过多的铝会对脑神经有毒害作用，造成记忆力减退，还会引发肝病、贫血和骨质软化等疾病。其实粉丝等食品本身是没有这些重金属的，主要得看生产加工过程中明矾的添加量，如果是合格检验的产品，那么对健康就没有太大影响。

0: 有科学家综合最新的长寿研究，总结出长寿的十个新观念，下面就一一列举，希望能对大家的养生提供借鉴和帮助。观念一，多与女性相处。美国抗衰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女性接触较多的男性寿命更长，幸福的婚姻能改善生活质量，延缓衰老。第二点，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能享受到营养饮食、良好的医疗条件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而这类人身上会分泌一种激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延年益寿。第三点，体重微胖。英国科学家在12年间对100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略微超重的人比体重合格的人死亡率更低。第四点，开口唱歌。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经常唱歌比服用维生素对健康的促进功效更大。唱歌不仅有助于减压，还能锻炼心脏、肺部、腹腔和背部。第五点，合理性生活。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健康性生活的夫妇看起来会年轻7岁，这或许是因为性生活能够减轻压力，满足感更强和睡眠质量更高。又有调查项目显示，与每周进行2次性生活的人相比，每个月性生活不到1次的人早亡风险会倍增。第六点，爱养花草。园艺劳动能够保护心血管，锻炼肌肉柔韧性等，1小时的园艺劳动相当于散步8000米。第七点，适当吃冷餐。适当吃些冷餐能够增强胃肠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比如色拉拌菜，最大限度保存了蔬菜中的维生素，减少了煎炒炸，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致癌物质的生成。第八点，多用脑以长寿。调查显示，创造力越强的人往往寿命越长。创造力强的人平时用脑多，认知能力比一般人要下降得慢，患慢性病的几率也略低。第九点，饿一饿寿命长。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定期饿一饿可以提高大脑功能，减轻体重，进而有助于延长寿命。研究还表明，定期进食有益于长寿的机理与动物冬眠十分相似。第十点，饮茶防癌。茶叶中所含多酚类具有清除自由基与抗氧化作用。有临床实验表明，多饮用绿茶和红茶的人，患上食道癌、胃癌或者皮肤癌的几率能减少70%。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分享的十个长寿新观念。第一，多与异性相处。第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第三，体重保持微胖。第四，经常开口唱歌。第五，合理的性生活。第六，爱养花草。第七，适当吃冷餐。第八，多用脑。第九，饿一饿寿命长。第十，饮茶防癌助长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念佛方法十二种，二。第五是观想念，念的时候啊，一面称佛名号，一面是观想佛身相好庄严，尊立在自己面前，或手摸我头，依附我体，或者是在观想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势力佛旁、诸圣贤众四周围绕，功德庄严，或者观想极乐世界，金地宝池、花开鸟鸣、宝树罗网、七宝楼阁。据《净土圣贤录》的记载，如果行者观想真切，即身就可以游于极乐国土，如果不真切，也可以作为念佛之助缘，使到自己的敬业易于成功。如果观想成熟，平时净土已经在意识之中存留甚深印象，一旦临终极乐国土，很容易在观想之中现前，成就往生的机缘。第六是追顶念，念的时候用金刚念法，声音不高不低，将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连接得极其紧密，形成一字追一字，中间不留间隙，所以叫做追顶念。因为追顶紧密，杂念无从乘机而入，这种念法消除杂念，易得一心，效力是很大的。第七是礼拜念，念的时候一边念一边拜，或者念一句后拜一拜，或者是不论多寡，但边念边拜，成为念拜并行，身口合一，再加上意念想佛，就成为身口意三业集中念佛。所以啊，这个方法是特别精进，效力也特别大的。但拜得多会劳气伤神，必须有适当的休息，所以只合兼用，不适宜专用。第八是计时念，念的时候啊，用念珠计数，每念十句佛号，拨过一粒念珠，这样心中又要念佛，又要计数，必须要专心。如果不专心的时候啊，数目就会错乱。所以啊，此法是强迫念者专心的方便法门。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中国爸爸、加拿大妈妈不同方式的爱。我的爸爸是典型的中国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关心她的一切，但是却不愿表达得太明显，因为他要维护一个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地位。我上大学时第一次离开家，住到其他城市，离家前那个晚上在房间里收拾东西，爸爸不冷不热地说，你理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又不是不回来了，待会儿就走了。我想笑又很感动，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说，我舍不得我的宝贝女儿，以后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要记得常常回来。第一次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读书，爸爸不愿把我送到机场，让表哥送我。我知道他受不了看着弱不禁风的女儿一个人拖着箱子，从此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对于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个离别太残忍了。我第一次从中国飞到加拿大的时候，飞机误点了4个多小时，接机的人打电话给爸爸，他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你爸回答得非常冷静，他说没事儿，他很快就会到了，叫我在机场等会儿。接机的人都说，当时觉得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怎么还这么冷静。不过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爸爸急得连自己的车都找不着了。我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把爱藏得很深，我知道他一辈子不会对我说他爱我，但是从我生下来以后，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里都表达着我爱你。我知道我们一辈子不会拥抱，但是他守护的肩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周围。我的加拿大的妈妈其实不是我的亲妈妈，只是她一定要说她是我的 Canadian mom， 她叫 Miss Sandra， 是我实习单位里的秘书。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年黑人妇女，一开始她没有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有一天她问我周末会和爸爸妈妈出去玩吗，我说我一个人来这里读书，爸爸妈妈在中国。她震惊了，从此以后觉得我是个勇敢独立的女孩，就觉得有责任照顾我。第二天她给了我很多食谱，叫我一定要学会烧饭，还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她说要打电话给我妈妈告状。每个周末回家，她都叮嘱我回去要好好做作业，不要总是去 party。 我说约会可以吗，他张着嘴笑了很久。他教我在这个国家怎么写明信片，生病了他告诉我该去哪里配药，我写论文他帮我找资料，给我讲解老师的意思。他总是鼓励我，说我聪明勇敢，一个人来这里读书不容易。有天早上想去找他，告诉他他叫我写信给教授，我已经写了，不过他没有来上班，他们告诉我他生病了。我突然很想念他，一直等着他来上班，到下班的时候他都没有来，于是我留了张纸条给他。有一天下班，我穿上大衣和他告别，他发现我黑色大衣上有很多狗毛，他很生气说，嘿，怎么回事儿？从抽屉里拿出粘纸卷，一边帮我粘掉狗毛，一边耐心地和我说，女孩子不可以这么邋遢，知道吗？万一在地铁遇到喜欢的男生怎么办？那你就失去机会了，知道吗？你妈妈不在，我要好好照顾你，我很爱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很感动，好像回到小时候，妈妈帮我擦掉鼻涕时，那个时候跟我说的话。于是我对她说， Sandra， 我也爱你。然后她张开手臂，我知道她要拥抱我，这是西人表达爱的方式。我抱着他，对他说，谢谢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或许我们都是远视眼，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或许我们都是近视眼，往往忽略了身边的幸福。事实上，大千世界不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只要你仔细观察，总会有细微的差别。同是走兽，兔子娇小而青牛高大；同是飞禽，雄鹰高飞而紫燕低回。人总会有智力运气的差别，总会受环境现实的约束，总会有人在你切一盘水果时秒杀一道数学题，总会有人在你熟睡时回想一天的得失，总会有人比你跑得快。参差不齐才构成了这世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的，走在生活的风雨旅程中，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厦时，也许瑟缩在墙角的人正羡慕你有一座可以遮风的草屋。当你羡慕别人坐在豪华车里而失意于自己在地上行走时，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欣赏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事实上，人生如一本厚重的书，有些书是没有主角的，因为我们忽视了自我；有些书是没有线索的，因为我们迷失了自我。有些书是没有内容的，因为我们埋没了自我。朋友们，一生辗转千万里，莫问成败重几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望，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心灯，扬帆远航。把握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更深刻地解读自己。如若可以，面向太阳吧，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因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窗，蓦然回首，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做最好的自己，莫过如此。人最好的心态是平和，一个平和的心态才会少一些无奈与感慨，多一份从容和淡然。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事物，才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一个平和的人，放得下，看得开，想得明白，过得洒脱。活得平和的人，心底踏实安详。云过天更蓝，船行水更幽。人最好的心境是简单。人的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索取的少。美好的人生原本就是一场抵达，不是从物质的此岸到彼岸，而是简单到幸福。以一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简单的心境来生活，快乐便会一路相随。人最好的感觉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帮心灵寻找一个皈依，淡看繁华，给心一方净土，安放自己的灵魂。像云，自由漂浮才美丽；像风，来去自如，方显真性情。人最好的心情是童心。岁月永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阳光正好，暖而不燥。有人说过，心存童心的人不会老，心不变老，心情才会好。所以说，人生最美好的风景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简单的心境。人生最理想的拥有是一颗不老的童心，一种自由的感觉，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5: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这就是人生。人生啊，进退是常事儿，关键在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有了。有人说人生如粥，有人说人生如药，也有人说人生如汤，可无论是哪一种滋味，这滋味都必然是在悠悠岁月中熬出来的。这个熬字很传神，人生马拉松很多要靠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工作多是重复，熬才能出头。对于自己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努力，熬得住才有柳暗花明。熬表面上是一种考验，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就像林语堂所说，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会一马平川，在熬的过程中尝尽各种滋味。待到峰环路转的那一天，肯经受这场修行的人，是会收获超乎常人的坚毅品格。纵观历史，姜太公熬得住，终于等到了周文王。越王勾践熬得住，终于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熬得住，终于完成了旷世史记。西汉名臣韩安国曾经历经漫长的牢狱之灾，饱受狱卒欺凌，就这样熬着磨练着性子，等官复原职的那天，终于凭借脱胎换骨的外柔内刚性情，步步为营，最终稳居高位，得以善终。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能按捺着性子去熬，不肯轻易言弃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肯任凭环境左右自己的人生。熬得久了，心性磨练得坚韧了，他们就算在百折千磨中，也能成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会被击垮。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这里是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这段话是送给正在奋斗的你。你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也许有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尽头，但你要相信，度过了这段努力的自己都能感动自己的日子之后，你想要的岁月通通都会还给你。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给略觉失意的你，人生啊，会经历三次成长。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而第三次是明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竭尽全力。接下来这段话是给正在迷茫的你。所谓迷茫，就是才华配不上梦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不想做手边的小事，只想做天边的大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故事。管仲临死之前，齐桓公去请教未来之路。管仲说，在你的放权和我的管理下，齐国已经屹立世界之巅，但需要保持，所以我死后请你离那三个东西远点。管仲所谓的三个东西，就是齐桓公最宠爱的三个人，易牙、魏开方、树雕。三个人对齐桓公可谓是忠心耿耿，几乎恩重如山。齐桓公有一次对易牙说，大王我什么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晚饭时易牙就端上一盘肉，齐桓公吃了后大赞，爽口过瘾，问是什么肉。易牙回答，我儿子的肉。齐桓公感动得稀里哗啦，

魏开方本是魏国的公子，不远万里来到齐桓公身边，全身心侍奉。齐桓公曾问他，你远离故土，放弃父母妻儿，难道不想念他们吗？魏开方回答说，这一切跟您一比，就是粪土。齐桓公为之哽咽。而另外一个叫树雕的，自愿阉割自己，来宫中伺候齐桓公。齐桓公始终把这三个人当成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今管仲却让他远离，自然莫名其妙。管仲解释说，人性都是自私的，然后是爱自己的妻儿，然后是爱自己的父母。树雕把自己给阉割了，对自己都敢下手，何况对别人？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何况对别人？魏开方连自己的妻儿都肯抛弃，何况别人？齐桓公说，这才说明他们对我恩重如山，高风亮节呢。管仲说，胡扯，你将来会把位置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一个陌生人？齐桓公说，当然是传给儿子。管仲说，人爱自己胜爱别人，这是天性，如果有人爱别人胜于爱自己，那就是伪，就是违背天性，不近人情。不近人情的人要离他远点儿，因为一个人没有人的性情，就和禽兽无异，那可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当然，齐桓公对管仲的这段话大大不以为然。管仲死后，他继续宠信这三人，结果是当他生病在床无可救药时，三个高风亮节的人发现效忠他已不能带来利润，立即锁闭宫门，活活饿死了他。我们经常听到好人好事儿，其中有一种好人好事儿，就是抛弃妻儿去养活别人的妻，拯救别人而割自己的肉，乍一看让人感动，细想一下就会感觉极为恐怖。所以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讲，如果交到以下这几种人，你的人生基本毁掉一半了。第一种人就是不孝敬父母，甚至辱骂打骂父母，这种人简直是畜生不如。第二种人，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恨不得跪下来拍胸脯表示感谢，并承诺按时还钱，到还钱的时候避而不见，以种种理由推脱，甚至关机躲避，赖账不还。第三种人，你帮他时高兴，你不帮他时就翻脸，涉及到一点点利益就立马黑脸的人，这种人属于无德行。第四种人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以自我为中心，投机倒把弄几个钱，认识几个政府干部，觉得所有人都不如自己，习惯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为了自己利益损害大家利益懊恼，每天都要你好看，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这种人属于典型的损人害虫型。而第五种人就是十件事你对他做了九件，有一件不如他的意就翻脸，和人相处从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只记得不如意的地方，对朋友给他帮过忙，为他开销过，从无感恩之心，这种人认为白捡的更是应该的，所谓白眼狼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对号入座一下，赶紧绝交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至极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你的成熟不是因为你活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经历过多少失败，而是因为你懂得了放弃，学会了宽容，知道了不争。每个人心中所承受过来的那些苦和痛，不是因为时间就没有了感觉，而是懂得了说与不说都一样。有些暗伤不是不在乎，而是懂得了冷静面对和自我修复。品味人生，到了现在的年龄，嘿，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儿。已经过了那个你不喜欢我，我也非要喜欢你的年纪，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难过了不必告诉太多人，因为他们不见得会明白你立场上的感受。难过了抬头看看天空，天这么大，能包容你很多委屈。难过了不必告诉太多人，因为有些疼痛只能自己承受。难过了任眼泪尽情地洒落，让真实展现自己心间。难过了可以假装快乐，带给别人快乐时就能遗忘了自己的忧伤。难过了想想别的伤心者，自己就会受益，也许仅是当局者迷而已。谁不曾难过，谁还会记得？过去的不再回来，又何必去苦思冥想呢？自己的伤悲别人永远不会体会，心里的烦恼要自己解决，用微笑宣泄悲伤，自己洒脱地活过去。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很多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越走越顺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今夜你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6月24日至27日。Kim Crawford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仅售15.99元，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是星期一，又和大家呢聊一聊工作生活方面的话题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说一说拖延症。那有些朋友可能刚刚开始这个拖延症，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已经达到了拖延症晚期了，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似简单，但是每个人在遭遇拖延症的时候也非常的困苦。其实有3个办法是可以有效的解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说一说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有些事情是不愿意去做的。拖延症在当下生活当中啊，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明明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急急忙忙的去做。拖延症有时候却不是生理上的懒惰，很有可能是心理问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拖延症晚期的患者？您是否已经尝试了所有克服拖延症的技巧和方式，但是都没有成功呢？这个就意味着你可能要更深入地审视拖延症背后的这些心理动机了。有3个办法可能能够帮助你找到慢性拖延症的根源。首先，将拖延症重新定义为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效率问题，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倾向于把拖延视为一种我们应该避免或者是努力克服的一件坏事，但通常情况之下呢，拖延这个行为呢是大脑向你发出重要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个信息呢就是你并不是真的想要你自己所说的你想要的东西。显然有些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吃饭、洗澡，还有每年一度的交税等等。但是大多数患有慢性拖延症的人会拖延他们告诉自己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开始一项新的项目，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锻炼身体，强身健体，约会。那如果说你总是在延长这类想做的事情的话，可能呢大脑在告诉你以下的两件事其中的一件。第一，就是你想做的这件事啊，其实并不是内心真正想要做的。比如说你喜欢在当地的健身房做训练，你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在那里做这个训练，所以你一直告诉自己你也想和他们一样，但是也许在内心深处你其实并不想健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拖延症是大脑试图在帮助你，它是在说不要对自己撒谎。是的，这是一件很酷很时髦的事情，但可能有另外一种锻炼方式更适合你的个性和爱好，它会让你更容易坚持长期的锻炼。这是第一种，你想做的那件事其实并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第二，你确实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清楚为什么。价值观有助于激励我们坚持并完成困难的任务，但这里有一个技巧，只有当他们非常清晰和具体的时候才会有效。也许你很看重创造力，但是抽象的创造力 并不能激发你去写一直在思考的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弄清楚了创造力的价值，这可能会让你更有动力。创造力很重要，只有当人的有创造力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充满活力。这种兴奋和奔放的感觉，让人很容易沉溺其中，甚至于完全忘了自己。更努力的工作，有时候呢，很少能够解决慢性拖延症，因为它只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更努力的工作？一个让人不舒服但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只有当我们真正重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长期的努力工作。好，那如果你正在和拖延症做斗争，问问自己，拖延是因为自己懒惰呢，还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清楚告诉自己我有多看重自己的工作？弄清楚非常的重要。

0: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治愈拖延症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当作是动力。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对自己严格。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要么是模仿他人的结果，要么就是在年轻时树下的这样的观念。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下意识地相信这一点，并将坚韧作为我们完成困难事情和保持动力的主要工具之一。然后好像它似乎看起来是有效的，毕竟你可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进入了大学，在那里做得很好，而且还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等等。仅仅因为你在任何时候遇到困难和挑战时都用自我批评来打击自己然后成功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是因为你的自我批评，倒过来说不一定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技能来完成任务，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一番激烈的自我判断和谴责之后，他们实际上对工作的精力和热情会变得少很多。是的，他们虽然完成了工作，而他们只是以70%的产能输出，这就导致工作质量可能比自己想要的要低得多，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最后，也就是说，自我批评只会降低你的效率，尽管说你是自我批评的作为一种动力让自己去做。在面对一项重大任务或挑战时，不要把自己打倒在地，而是应该试着给予自己支持。就像你会面向一个面临类似问题的好朋友给予支持一样，提醒自己在做有意义的艰苦的工作时感到抗拒是正常的。改变拖延症的最后一点是跳出固有思维，换个工作环境。慢性拖延症往往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障碍的结果，所以呢，解决拖延症的建议似乎也是矛盾的，那就是离开你固有的大脑思维，专注于所处的环境。但是环境和你的思想、信念、情绪或者任何其他我们通常与思维有关的东西一样，都是心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是否因为懒惰和缺乏意志力而难以抗拒垃圾食品呢？还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不健康的零食，或者家里的其他人都在不停地吃垃圾食品，所以你也难以抗拒他们呢？你在写第一部小说时，是否因为缺乏自制力而感到困惑呢？或者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是否还在努力工作呢？你是否因为发现在工作中很难完成任务而注意力不集中呢？又或者是你公司的开放式办公设计和那些真正想要集中精力的人带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环境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那么至于拖延症的一种观点，就是大多数拖延者是高估了自己精神环境的重要性，而低估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拖延症并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它是受环境影响的。如果你正在和慢性拖延症做斗争，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你所处的环境是否需要改变，你能从环境中去除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容易开始工作并且保持专注性。你能在工作前一天做点什么来使你第二天的工作更容易开始等等。在你的生活中，哪些人能帮助你集中精力做好工作，而哪些人又会分散你的精力，让你没有办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呢？如果你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那可以确认的是，有一些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案会很容易。比如说，假如你已经意识到，如果在你的车库里有一个小型的家庭健身房，你可能会更少的拖延锻炼目标，所以锻炼会变得更简单更省时。然而在你杂乱的车库中腾出足够的空间，又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与你的伴侣就断舍离进行艰难的对话，那么这个环境就会改变你的想法。或者是说，如果因为办公室的设计方式，你很难在办公室里集中精力完成工作，你可能不得不和你的老板和经理就偶尔能在家里工作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甚至你可能需要考虑换一份工作。环境非常的重要，环境对拖延症影响的因素也很多。如果你已经和这种慢性拖延症做了一段时间的斗争，那么尝试了很多办法没有成功的话，想一想，试着更换一下环境，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在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三个治愈慢性拖延症的方式，那就是第一，将拖延症重新定义为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第二，不要把自我批评当作动力；第三，跳出固有的思维，换个工作环境，或许也会有着不同的效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一在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说到的是拖延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专心工作。如果说混来混去，混一天也是一天，专心也是一天，那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或许你会说自己选择心安理得就好。职场人对待工作有的时候会随着时间和经历而改变的，我们都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是想拥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这种功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即使经过许多年的朝朝暮暮，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所以职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常常会随之摇摆。一条不知道哪里跑来的小道消息，或者是一个人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我们都不得不放在心上。而这些工作态度就被，而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就会被这些事物所影响。专心工作真的不容易，嘴巴上非常的坚定说不难，可是在行动上做坚定的话就是一个挑战。相信大部分职场人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谁也不会说自己就是来混日子的，只不过在现行的教育之下，渐渐地失去了一些开始的坚定。所谓理想抱负就更不要提了，就连认真干活的动力都好像逐渐地消失。自己开始疑惑，优秀不优秀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吗？反正怎么努力也就这样了，反正永远达不到心中所向往的，不如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下去吧。相对而言，混日子总比认真干活要容易得多，于是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比丝滑地滑向混日子。工作到了手上，目标是混过去，做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老板有了新的想法交给中层，中层抱着混的心态，不加理解和思考，直接把任务甩到一线，真正干活的人看到老板固然是壮志雄心，但却有些人敷衍了事。看到这里，自己又觉得何必太认真，你混我混，于是混日子的世界完美闭环。以这样的工作态度能看到什么呢？乍看上去还挺好的，大部分情况之下只要混得不太过分，还能给老板保留一点面子，给自己保留一点体面，那这个工作基本上还是可以保得住的。只要公司还在，每个月都按期收粮，收多收少总归能收到一点儿，而且也不需要拼得这么辛苦，那不是很美妙吗？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悖论。不需要认真辛苦还能保住工作，需要有前提，那就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的市场环境，只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才可能允许轻松的空间。而现实的市场环境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公司也好，个人也好，没有谁能够轻松过关。即使我们以为的那些天才职员，在不为人见的时候，他们仍然要付出辛苦的代价。假如一个公司里人人都在混，那么这个公司无法直接面对竞争的市场，必然会淘汰。那公司被淘汰，你的那份工作还能保得住吗？很多职场人也认可混日子并不是一个好选择，知道这样也不是办法，但又提不起劲儿，怎么办呢？真心做事，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同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职场上受到打击的一部分原因呢，是当初对各种因素的错误估计，那么对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产生误判，导致既定目标的可行性比较低。想要的做不到，一次次的失败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调整期望值的基础，不是你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而是当下已经怎么样，在现有的业绩水平之上增长5%到20%，其实多数行业是可以的。每天
就只有24小时，除去吃饭休息，剩下来这些时间都在工作，那混日子混不出个什么名堂，而专心做倒还有更多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开头和大家提到的问题，其实分析完之后你怎么选应该知道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职场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在这里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下期节目再会。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养护我们的大脑。如果您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生活中的反应速度也越来越慢，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退化、记忆力受损导致的。而背后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下面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效保养大脑的好习惯。养护大脑，首先不能长期吃得过饱。每餐吃得过饱，大脑中被称为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就会明显增多。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使毛细血管内的皮细胞和脂肪增多，导致脑动脉硬化，继而会出现大脑早衰和智力减退的现象。常言道，吃饭要7分饱3分饥，每餐只要吃上7分饱，就可以完全保证营养成分的摄入。坚持下去，不仅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还可以控制体重，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点，要想有效养护大脑，一定要记得吃早饭。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对大脑和肠胃的损害非常大。不吃早餐会使机体和大脑得不到正常的血糖供给，长期下来，大脑的营养供不上，会对大脑产生损伤。除此之外，早餐的质量与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也有密切关系。一般吃高蛋白早餐的人，最佳思维时间普遍延长。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三点注意事项是，不要过量吃甜食。适量的甜食可以为人体补充能量，改善心情，但是过量的甜食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人体摄入甜食后，体内会分解糖，并且产生热量，其产生的代谢产物需要维生素 B 族参与解毒，最后排出体外。如果长期过量食用糖，会使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因为消耗过度而缺乏，导致废物蓄积在体内，引起肥胖和骨质疏松症。另外，过多的甜食会损害胃口，降低食欲，减少人体对高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导致人体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和生长。有研究表明，摄入过量甜食的儿童往往智商都不高，

有效养护大脑的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不要吸烟和酗酒。长期饮酒吸烟也会损伤大脑。酒精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压抑，所以过量饮酒后人会觉得头重脚轻，反应迟钝。酗酒对大脑的损伤尤为严重，而长期吸烟会损害大脑细胞，造成记忆力减退。不但如此，还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神经细胞变性，继而会出现脑萎缩，引起老年痴呆。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五个注意事项是，不要吃含铝的食品。不少人爱吃粉丝、粉条和油条等食品，常吃这类食品对大脑也有损害。粉丝和粉条类的食品在加工生产环节中，有的生产企业会添加明矾，让粉丝和粉条变得更筋道，而人摄入过多的铝会对脑神经有毒害作用，造成记忆力减退，还会引发肝病、贫血和骨质软化等疾病。其实粉丝等食品本身是没有这些重金属的，主要得看生产加工过程中明矾的添加量。如果是合格检验的产品，那么对健康就没有太大影响。

0: 有科学家综合最新的长寿研究，总结出长寿的十个新观念，下面就一一列举，希望能对大家的养生提供借鉴和帮助。观念一，多与女性相处。美国抗衰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女性接触较多的男性寿命更长，幸福的婚姻能改善生活质量，延缓衰老。第二点，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能享受到营养饮食、良好的医疗条件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而这类人身上会分泌一种激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延年益寿。第三点，体重微胖。英国科学家在12年间对100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略微超重的人比体重合格的人死亡率更低。第四点，开口唱歌。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经常唱歌比服用维生素对健康的促进功效更大。唱歌不仅有助于减压，还能锻炼心脏、肺部、腹腔和背部。第五点，合理性生活。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健康性生活的夫妇看起来会年轻7岁，这或许是因为性生活能够减轻压力，满足感更强和睡眠质量更高。又有调查项目显示，与每周进行2次性生活的人相比，每个月性生活不到1次的人早亡风险会倍增。第六点，爱养花草。园艺劳动能够保护心血管，锻炼肌肉柔韧性等，1小时的园艺劳动相当于散步8000米。第七点，适当吃冷餐。适当吃些冷餐能够增强胃肠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比如色拉拌菜，最大限度保存了蔬菜中的维生素，减少了煎炒炸，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致癌物质的生成。第八点，多用脑以长寿。调查显示，创造力越强的人往往寿命越长。创造力强的人平时用脑多，认知能力比一般人要下降得慢，患慢性病的几率也略低。第九点，饿一饿寿命长。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定期饿一饿可以提高大脑功能，减轻体重，进而有助于延长寿命。研究还表明，定期进食有益于长寿的机理与动物冬眠十分相似。第十点，饮茶防癌。茶叶中所含多酚类具有清除自由基与抗氧化作用，有临床实验表明，多饮用绿茶和红茶的人患上食道癌、胃癌或者皮肤癌的几率能减少70%。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分享的十个长寿新观念。第一，多与异性相处。第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第三，体重保持微胖。第四，经常开口唱歌。第五，合理的性生活。第六，爱养花草。第七，适当吃冷餐。第八，多用脑。第九，饿一饿寿命长。第十，饮茶防癌助长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留。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中国爸爸、加拿大妈妈不同方式的爱。我的爸爸是典型的中国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关心她的一切，但是却不愿表达得太明显，因为他要维护一个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地位。我上大学时第一次离开家，住到其他城市，离家前那个晚上在房间里收拾东西，爸爸不冷不热地说，你理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又不是不回来了，待会儿就走了。我想笑又很感动，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说，我舍不得我的宝贝女儿，以后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要记得常常回来。第一次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读书，爸爸不愿把我送到机场，让表哥送我。我知道他受不了看着弱不禁风的女儿一个人拖着箱子从此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对于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个离别太残忍了。我第一次从中国飞到加拿大的时候，飞机误点了4个多小时，接机的人打电话给爸爸，他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你爸回答得非常冷静，他说没事儿，他很快就会到了，叫我在机场等会儿。接机的人都说，当时觉得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怎么还这么冷静？不过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爸爸急得连自己的车都找不着了。我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把爱藏得很深，我知道他一辈子不会对我说他爱我，但是从我生下来以后，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里都表达着我爱你。我知道我们一辈子不会拥抱，但是他守护的肩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周围。我的加拿大的妈妈其实不是我的亲妈妈，只是她一定要说她是我的 Canadian mom， 她叫 Miss Sandra， 是我实习单位里的秘书。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年黑人妇女，一开始她没有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有一天她问我周末会和爸爸妈妈出去玩吗，我说我一个人来这里读书，爸爸妈妈在中国。她震惊了，从此以后觉得我是个勇敢独立的女孩，就觉得有责任照顾我。第二天他给了我很多食谱，叫我一定要学会烧饭，还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他说要打电话给我妈妈告状。每个周末回家，他都叮嘱我回去要好好做作业，不要总是去 party。 我说约会可以吗，他张着嘴笑了很久。他教我在这个国家怎么写明信片，生病了他告诉我该去哪里配药，我写论文他帮我找资料，给我讲解老师的意思。他总是鼓励我说我聪明勇敢，一个人来这里读书不容易。有天早上想去找他，告诉他他叫我写信给教授，我已经写了，不过他没有来上班，他们告诉我他生病了。我突然很想念他，一直等着他来上班，到下班的时候他都没有来，于是我留了张纸条给他。有一天下班，我穿上大衣和他告别，他发现我黑色大衣上有很多狗毛，他很生气说，嘿，怎么回事儿？从抽屉里拿出粘纸卷，一边帮我粘掉狗毛，一边耐心地和我说，女孩子不可以这么邋遢，知道吗？万一在地铁遇到喜欢的男生怎么办？那你就失去机会了，知道吗？你妈妈不在，我要好好照顾你，我很爱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很感动，好像回到小时候，妈妈帮我擦掉鼻涕时，那个时候跟我说的话。于是我对她说， Sandra， 我也爱你。然后她张开手臂，我知道她要拥抱我，这是西人表达爱的方式。我抱着她，对她说，谢谢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或许我们都是远视眼，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或许我们都是近视眼，往往忽略了身边的幸福。事实上，大千世界不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只要你仔细观察，总会有细微的差别。同是走兽，兔子娇小而青牛高大；同是飞禽，雄鹰高飞而紫燕低回。人总会有智力运气的差别，总会受环境现实的约束，总会有人在你切一盘水果时秒杀一道数学题，总会有人在你熟睡时回想一天的得失，总会有人比你跑得快。参差不齐才构成了这世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的，走在生活的风雨旅程中，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厦时，也许瑟缩在墙角的人正羡慕你有一座可以遮风的草屋。当你羡慕别人坐在豪华车里而失意于自己在地上行走时，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欣赏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事实上，人生如一本厚重的书，有些书是没有主角的，因为我们忽视了自我；有些书是没有线索的，因为我们迷失了自我；有些书是没有内容的，因为我们埋没了自我。朋友们，一生辗转千万里，莫问成败重几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望，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心灯，扬帆远航。把握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更深刻地解读自己。如若可以，面向太阳吧，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因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窗，蓦然回首，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做最好的自己，莫过如此。人最好的心态是平和，一个平和的心态才会少一些无奈与感慨，多一份从容和淡然。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事物，才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一个平和的人，放得下，看得开，想得明白，过得洒脱。活得平和的人，心底踏实安详，云过天更蓝，船行水更幽。人最好的心境是简单。人的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索取的少。美好的人生原本就是一场抵达，不是从物质的此岸到彼岸，而是简单到幸福。以一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简单的心境来生活，快乐便会一路相随。人最好的感觉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帮心灵寻找一个皈依，淡看繁华，给心一方净土，安放自己的灵魂。像云，自由漂浮才美丽，像风，来去自如，方显真性情。人最好的心情是童心。岁月永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阳光正好，暖而不燥。有人说过，心存童心的人不会老，心不变老，心情才会好。所以说，人生最美好的风景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简单的心境。人生最理想的拥有是一颗不老的童心，一种自由的感觉，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这就是人生。人生啊，进退是常事儿，关键在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有了。有人说人生如粥，有人说人生如药，也有人说人生如汤。可无论是哪一种滋味，这滋味都必然是在悠悠岁月中熬出来的。这个熬字很传神，人生马拉松很多要靠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工作多是重复，熬才能出头。对于自己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努力，熬得住才有柳暗花明。熬表面上是一种考验，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就像林语堂所说，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会一马平川，在熬的过程中尝尽各种滋味。待到峰环路转的那一天，肯经受这场修行的人，是会收获超乎常人的坚毅品格。纵观历史，姜太公熬得住，终于等到了周文王。越王勾践熬得住，终于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熬得住，终于完成了旷世史记。西汉名臣韩安国曾经历经漫长的牢狱之灾，饱受狱卒欺凌，就这样熬着磨练着性子，等官复原职的那天，终于凭借脱胎换骨的外柔内刚性情，步步为营，最终稳居高位，得以善终。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能按捺着性子去熬，不肯轻易言弃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肯任凭环境左右自己的人生。熬得久了，心性磨练得坚韧了，他们就算在百折千磨中，也能成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会被击垮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这里是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这段话是送给正在奋斗的你。你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也许有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尽头，但你要相信，度过了这段努力的自己都能感动自己的日子之后，你想要的岁月通通都会还给你。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给略觉失意的你，人生啊，会经历三次成长。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而第三次是明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竭尽全力。接下来这段话是给正在迷茫的你。所谓迷茫，就是才华配不上梦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不想做手边的小事，只想做天边的大事。但你必须知道，小事不肯干，大事也轮不到你。趁你跌倒还能站起来的时候，请你先学会脚踏实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故事。管仲临死之前，齐桓公去请教未来之路，管仲说，在你的放权和我的管理下，齐国已经屹立世界之巅，但需要保持，所以我死后请你离那三个东西远点。管仲所谓的三个东西，就是齐桓公最宠爱的三个人，易牙、魏开方、树雕。三个人对齐桓公可谓是忠心耿耿，几乎恩重如山。齐桓公有一次对易牙说，大王我什么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晚饭时易牙就端上一盘肉，齐桓公吃了后大赞，爽口过瘾，问是什么肉。易牙回答，我儿子的肉。齐桓公感动得稀里哗啦。魏开方本是魏国的公子，不远万里来到齐桓公身边，全身心侍奉。齐桓公曾问他，你远离故土，放弃父母妻儿，难道不想念他们吗？魏开方回答说，这一切跟您一比，就是粪土。齐桓公为之哽咽。而另外一个叫树雕的，自愿阉割自己，来宫中伺候齐桓公。齐桓公始终把这三个人当成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今管仲却让他远离，自然莫名其妙。管仲解释说，人性都是自私的，然后是爱自己的妻儿，然后是爱自己的父母。树雕把自己给阉割了，对自己都敢下手，何况对别人。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何况对别人。魏开方连自己的妻儿都肯抛弃，何况别人。齐桓公说，这才说明他们对我恩重如山，高风亮节呢。管仲说，胡扯，你将来会把位置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一个陌生人？齐桓公说，当然是传给儿子。管仲说，人爱自己胜爱别人，这是天性，如果有人爱别人胜于爱自己，那就是伪，就是违背天性，不近人情。不近人情的人要离他远点儿，因为一个人没有人的性情，就和禽兽无异，那可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当然齐桓公对管仲的这段话大大不以为然，

管仲死后，他继续宠信这三人，结果是当他生病在床无可救药时，三个高风亮节的人发现效忠他已不能带来利润，立即锁闭宫门，活活饿死了他。我们经常听到好人好事儿，其中有一种好人好事儿，就是抛弃弃儿去养活别人的妻，拯救别人而割自己的肉，乍一看让人感动，细想一下就会感觉极为恐怖。所以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讲，如果交到以下这几种人，你的人生基本毁掉一半了。第一种人就是不孝敬父母，甚至辱骂打骂父母，这种人简直是畜生不如。第二种人，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恨不得跪下来拍胸脯表示感谢，并承诺按时还钱，到还钱的时候避而不见，以种种理由推脱，甚至关机躲避，赖账不还。第三种人，你帮他时高兴，你不帮他时就翻脸，涉及到一点点利益就立马黑脸的人，这种人属于无德行。第四种人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以自我为中心，投机倒把弄几个钱，认识几个政府干部，觉得所有人都不如自己，习惯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为了自己利益损害大家利益懊恼，每天都要你好看，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这种人属于典型的损人害虫型。而第五种人就是十件事你对他做了九件，有一件不如他的意就翻脸，和人相处从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只记得不如意的地方，对朋友给他帮过忙，为他开销过，从无感恩之心，这种人认为白捡的更是应该的，所谓白眼狼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对号入座一下，赶紧绝交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至极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你的成熟不是因为你活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经历过多少失败，而是因为你懂得了放弃，学会了宽容，知道了不争。每个人心中所承受过来的那些苦和痛，不是因为时间就没有了感觉，而是懂得了说与不说都一样。有些暗伤不是不在乎，而是懂得了冷静面对和自我修复。品味人生，到了现在的年龄，嘿，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儿。已经过了那个你不喜欢我，我也非要喜欢你的年纪，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难过了不必告诉太多人，因为他们不见得会明白你立场上的感受。难过了抬头看看天空，天这么大，能包容你很多委屈。难过了不必告诉太多人，因为有些疼痛只能自己承受。难过了任眼泪尽情地洒落，让真实展现自己心间。难过了可以假装快乐，带给别人快乐时就能遗忘了自己的忧伤。难过了想想别的伤心者，自己就会受益，也许仅是当局者迷而已。谁不曾难过，谁还会记得？过去的不再回来，又何必去苦思冥想呢？自己的伤悲别人永远不会体会，心里的烦恼要自己解决，用微笑宣泄悲伤，自己洒脱地活过去。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很多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越走越顺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今夜你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满地可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向人射击。满地可警方下午更新情况，枪击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另一名警员目前情况危殆，枪手以及一名平民亦都在事件中死亡。案发在早上11:35左右，地点是位于市内 Codenage 科特德内日区，当局一度发出紧急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避险。警方其后在 Westmount 区和 St. Joseph's Oratory 附近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行动和今次的致命枪击案有关，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在逃。截至目前，未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士。魁北克国土安全部下午表示，科特德内日区的即时威胁已经解除。大温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温巴士和 C 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本地票务转售商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加拿大今个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的比赛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张玉良报道。
3: 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对于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y 观战的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住上一场比赛的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在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已经上升25%。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亦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北温王家琪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温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Valle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北温王家骑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咁上升至 3.2%， 比预期为高。张亦伦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的通胀估计将达到 3%， 高过四月份的 2.8%。 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这个是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 33.2%， 高过四月份的 28.6%。 这些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经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亦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 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省一名长期服刑的囚犯在惩教中心内有片狱警靠近，再向对方撒泼混有粪便、尿液和精液的体液。法院日前裁定再加判监16个月。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地点是位于 Saanich 的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46岁被告 Eldon Maxim Lemaguer 事先将排泄物、尿液和精液混合在杯中，再假扮话要牙膏，将一名狱警引到去牢房门前，然后突然将液体泼向对方。法官指出，监狱中的违禁物品有限，排泄物往往会成为囚犯少数能够使用的武器，因此必须透过严厉和有威慑力的刑罚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被告承认袭击罪以及另一宗刑事毁坏罪，他曾经将至少装有尿液和水的容器撒在狱警的办公室门外。法庭最终判处袭击罪监禁16个月，另一项罪名判监4个月同期执行。判词指出，被告自199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以来，已经累积多达75项前科，大半的人生在监狱中度过，犯罪行为几乎从未间断。虽然法庭考虑到他原住民背景和童年创伤，认为可以减轻部分道德责任，但是鉴于他几十年来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对罪行严重性的深刻理解，他最近的犯罪行为显然是预谋已久，因此仍然需要判处重刑。判决时，被告已经累计服刑685日，当中480日计入刑期，因此实际上只是需要再服刑一日。跟住落嚟是国际消息，特朗普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指若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贝安德宣誓就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称现时讨论提前大选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菲律宾警方继续调查中布莱特岛造成3死20伤的校园枪击案，包括调查两名涉嫌开枪的15和14岁学生的犯案动机。初步问话怀疑涉及校园欺凌。总统小马可斯对案件感到悲痛，下令彻查，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学校、办公和公共场所的保安。案发是在星期一早上，两名枪手在塔克洛班市一间高中内开枪。网上片段见到有学生在传出枪声后大叫和饮泣，匿在台底。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枪手，另一人逃走。几个小时之后落网，警员在他们身上检获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和一支左轮手枪，在现场检获40粒弹壳。调查显示，涉案两支枪分别属于一名女警以及宿务市一间保安公司，有关女警正接受调查。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多个城市打破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其中波尔多录得摄氏41.9度，中部的普瓦捷亦都有41.2度， 自星期日以来，法国全国有至少18人死亡，当中东南部的卡庞特拉，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母亲发现在屋企外面的汽车内晕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已经死亡，警方循过失杀人展开调查。波尔多有三名长者怀疑因高温致死，全国有13人遇溺死亡，当局呼吁民众要在有人监管的地方游水。教育部门已经下令1300多间学校停课。英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将会迎来持续4日的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0度。意大利星期一向12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都灵电力公司表示，由于电网压力加大，正加派员工轮班和增设发电机，以应对零星的停电。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说，医管局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病人的医生必须医术和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绝不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不会容许未能符合有关要求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以保障病人安全。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会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案，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210万元，拘捕一名25岁的中国籍男旅客。该名男子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关员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该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他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国有传媒委托检测机构检验，发现部分婴幼儿纸尿裤含有有毒物质甲酰胺。市监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经济参考报月初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团，以致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传媒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面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碧巴宝贝和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验出有甲酰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其后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指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但是参与撰写报道的记者强调，不存在网传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独立复核。甲酰胺是有机化合物，主要作为有机合成的中间体，亦都是优良的极性溶剂，但是具有毒性，被欧盟归类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6: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7: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6: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专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草草收场，但会议掀起的一些茶杯里的风波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口不择言，使到美国和盟友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特朗普上星期在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在 G7 峰会上他和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碰面并且有交谈。特朗普说，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但相信梅洛尼应该觉得很高兴，所以特朗普就还他心愿。另外特朗普说，梅洛尼恳求和他合照，特朗普不想答应，但是出于同情，最后都勉为其难和梅洛尼拍了张合照。这个报道出街之后就激怒了梅洛尼，他随即拍片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梅洛尼强调，他和意大利都绝对不会求任何人。他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震惊，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对待盟友，而且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亦都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过分和冒犯，得罪了整个意大利，宣布取消他原定昨日和今日前往美国的访问行程。作为普通人，我都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不可信，是砌生猪肉。在 G7 这类公开的场合出席国家领袖在场边倾偈，让媒体拍照是很正常的事。假如不想和某一个人倾偈合照，特朗普完全是懂得如何去做的。只不过特朗普有自恋狂，以为自己和哪一个国家领袖同框合照是比其他人的恩赐。即使梅洛尼真是主动要求和他合照，他亦不应该将事件扬出来。特朗普这样做对堂堂一个大国的女总理确实是十分之不尊重和冒犯。本来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曾经不错的，去年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曾经是欧洲唯一出席的领导人，但是随着美伊战争开打，二人关系就转差了。特朗普批评意大利拒绝支援美国，梅洛尼亦曾经直言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是不合法，二人亦就教宗梁十四世谴责伊朗战争的言论隔空交火。今次特朗普公然羞辱梅洛尼，只是证明了特朗普是一个相当记仇的人，是借题发挥制造谎言奚落梅洛尼。然而对于特朗普讲话不负责任，当全世界的人都是白痴，会相信他的大话，我们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上星期美国终于和伊朗倾掂，同意签署临时中战14点备忘录。绝大部分评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妥协，草草结束这场美国打不赢的三个几月的战争。但特朗普就厚颜无耻，17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竟然说，伊朗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份备忘录等同伊朗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并且直接反击国内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声音，说他对德克兰太过软弱。特朗普说，那些批评他的人不是妒忌他的坏蛋，就是蠢货。特朗普再度吹嘘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战争其实充分体现了美国军事的实力。他反问，还有哪一个能够做到好像这样的封锁呢？他实施了一场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些船试图闯关，但是都不能够持续得几耐。特朗普在访问中不得不承认，即使美国继续将伊朗炸个翻天地覆，霍尔木兹海峡亦不会就此打通，只要继续投掷炸弹，该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足以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近日特朗普不停强调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丰功伟绩，不过大家都记得 在他发动这场不义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通行无阻的，只是他攻打伊朗之后，伊朗先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国的回击。如今即使回复旧时的状况，亦只是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原有的目标，兜兜转转又回为原点。特朗普如今觉得和伊朗签订了这份备忘录，这场战争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这个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还要看未来60日双方的谈判能否有成果。只可惜这场谈判现在都没有正式开始的日期，谈判的斡船方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重要是控投交换意见之后才可以定出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说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最主要进展，只能够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逐步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上星期就公布了船只通行该海峡的安排，包括船只要通行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申请。好消息就是60日之内不用给任何安全保障和环境服务费。每艘船在进入海峡之前都要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和通行时间，不遵守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是自己承担。只可惜这个所谓通行又因为以色列继续攻打黎巴嫩，伊朗随即又宣布海峡关闭，双方真的好像小孩子玩泥沙那么儿戏。不过即使将来真的恢复开放，伊朗肯定会要求通过的船只交付费用。关键的问题是伊朗不会放弃对这个海峡的管理权。至于未来美伊谈判，其实是不容乐观，因为双方分歧太大，尤其是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停止在所有相关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要停止。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仍旧不断地空袭贝鲁特，继续在搅局。假如以色列不停手，伊朗是没有兴趣和美国讨论终战的。因此之故，美国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除了特朗普多次以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之外，副总统曼斯亦都加入了对以色列的痛骂。曼斯上星期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不满以色列持续针对黎巴嫩展开的军事行动对美伊谈判造成障碍。他警告以色列两点，第一，此时此刻特朗普是整个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以色列不能够批评特朗普。第二，以色列三分之二防御武器都是美国人制造，由美国纳税人给钱的，以色列要感恩。我认为曼斯讲出了真心话，以色列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要认清他们面临的真实处境，没了美国，以色列是一事无成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咁啊，资质啊，七大工业国咧喺法国嘅会议。咁啊，日本嘅高市早苗咧就喺度好想咧，即系推出一个反中国嘅方案啦。咁但系咧，佢同嗰啲嘅西方领导人咧，总系格格不入。个文化唔同啦，佢英文能力又唔强啦。 咁企埋一齊咧，就喺度笑啊，得個笑字。咁其實佢唔係好明人講乜，咁咧人哋一講啲笑話，個個笑，佢又跟住笑。咁咧佢又插唔到嘴。咁咧中間咧就到嗰啲會議中間休息嘅時期咧，嗰啲領導各有各圍堆傾偈，佢咧坐攬板凳咧就坐喺自己張凳度搖來搖去啊，轉來轉去咁，都成為咧即係攞嚟講笑嘅對象啦。咁但系咧，即系仲有一单嘢咧，就系、是、根据呢个法国嘅呢个 France Inter 呢个频道咧，喺18号嘅早上嘅新闻就报道到咧，法国嘅《卫星报》啊 ，Last Echo 吓，咁咧就个记者咧就话，其实咧美国咧就同呢一个高市早苗啊，特朗普同高市早苗就系嗌交添，因为特朗普再次讲咧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咁因為當時覺得，我哋咧對呢個伊朗嘅行動啊，就好似日本嗰種嘅突襲啊，成功突襲啦，咁啊偷入珍珠港。咁據講咧就話，公司早苗好嬲，就同咧特朗普啊嗌交咁。如果呢個報道係真咧，即係顯示咧其實轟炸珍珠港係一個事實，而即係日本嘅犯一個係冇道德嘅冇國際基本道德嘅罪。咁你侵略人哋國家，本來你啱啱之前仲話同人哋簽一啲和約啊，大家可以互不侵犯，就喺簽約之前，你突然間咧係去軍炸人，咁又話咧，即係佢派咗大使去同美國講嘅，但係之前咧未即係未入到去表達嚇。咁你偷襲人嗰個時期之前嗰段好短時間就話俾人聽，我而家同你宣戰咩？咁你真係揾笨嘅，一話宣戰即刻打啲，結果就講唔切去講宣戰就打。咁呢個完全表示日本咧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嗰種嘅非常卑鄙無知嘅做嘢手法。咁啊，當然啦，高市早苗唔知佢有咩好拗咧？你明明係咁卑劣就認咗佢算啦，咁又要同特朗普拗咁。咁但係拗咗之後咧，就跟住又要咩鑊啦？咁啊，到第二日咧早上咧。即係日本政府話啦，第日早上有同特朗普有5分鐘非正式會談，唔知係咪道歉啊？不過個報道就話咧，歡迎咧特朗普同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咁然之後就對印太局勢啊、中國啊啲問題交換意見，咁咧就於是大家就冇事啦，保持溝通。咁當然呢啲都係要補鑊啦，咁。咁啊，高市早苗想叫歐洲各國同埋美國一齊對付中國咧，咁就其實嗰個國唔係好有興趣，因為個個都想同中國做生意。咁但係其實支策咧都講咗句咧，好具有帝國主義嘅喺佢宣言嗰度特別有個帝國主義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咧繼續講咧，就係話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啊嗰啲海域咧即係唔可以咧係。改變現狀，即係咁要保持現狀。邊個改現狀，即係佢哋就會共同對付咁。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南海同你有關咩？你歐洲嗰啲國家喺亞洲嘅南海、南中國海仲有台海、東海啊呢啲，同你歐洲乜關係？同美國乜關係？你哋自己根本帝國主義自此而嚟侵略全世界，將全世界海都當人哋有關嘅。然后咧就话你喺度主宰吓，即系保持现状，即系话中国唔好打台湾咁解啫嘛。咁其实中国一路都话和平解决噶但你哋系不断去搞起台湾嚟到同中国对立咧，形成嗰种可能战争嘅情况。即系呢啲咧就头先我讲日本引起第二次大战嘅太平洋战争嘅部分咧，军阀真系个好卑鄙噶嘛。其实欧洲列强

美元啊嘅一個咁樣嘅值啊。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進入咧啊嗰種嘅係啊最高收入嘅先進國家嗰個情況啦。咁呢個人均 GDP 咧啊，即係係啊佢呢個數目啊啊就係等於人民幣咧係100,000噶啦嚇，14874啊14000多。咁咧而其實咧即係根據呢一個啊世界銀行啊之前咧嘅啊一直以嚟對嗰個所謂高收入嘅經濟體嘅門檻咧，就是、人均咧係13935啊，即係13935美元。咁如果中國達到係啊14几嘅話咧，咁即係好明顯咧啊14874，咁即係話已經中國已經稍微超過咗咧呢個數，係啱啱即係喺邊緣上咧入位咧係世界係一個嘅啊高收入國家啦咁。咁當然啦，中國能夠達至咁咧，係每一年每一年好多人嘅奮鬥，喺好多打壓，喺好多嘅壓迫之下，仍然咧做到咧經濟嘅成長。咁有啲人話中國呢啲咁嘅數據可唔可靠？仲世上有啲咁蠢嘅人話中國數據唔可靠，因為中國數據係 IMF 決定嘅，唔係中國自己噏噶。咁咧啊，印度嘅數據咧，IMF 就發現好多吹水啦。就淨係降低佢為 C 級，但中國數據咧，西方係冇人懷疑，因為中國咧嘅數據嘅報導咧，基本上係經得起任何嘅考驗，你查嚟一定係查得到。咁所以中國咧喺呢一個嘅世界嘅發展大局裏面咧，中國已經係進入一個係開始成為高收入國家，但係唔好忘記，中國高收入都係。仍然是有幾千萬窮人的嚇，咁啊仍然貧困人口仍然存在嘅，中國就係逐步處理緊嘅。咁所以咧啊，即係如果你係幫緊中國貧困嗰啲人咧，仍然可以繼續努力去奮鬥，等中國更加係減少啊貧困人口。中國已經咧係差唔多令大部分人脫貧噶啦，係將嗰啲嘅即係赤貧已經脫咗啦。咁但係相對貧困仍然有嘅。咁啊，但係咧根據金磚國家嘅嗰、那個嘅 GDP 嚟講咧，咁其實亦係咧，即係中國裏面係高過咧，係呢個七大工業國啊。而根據咧呢、這個ITIF 啊，係呢個資訊科技同埋創新基金會嘅報告咧，中國咧喺十大產業中嘅產值咧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啊，咁啊甚至超過咧嚇係除咗前十名外啊。嘅所有其他國家嘅產值嘅總和啊，咁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報告咧，顯示中國嘅發展咧達至一個嘅成功嘅狀態。咁但係咧，今次即係 G7 啊，七國咧就仍然都好想擺個款係要對付中國，所以又講下即係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呢等等嘅情況咧，就係、是。西方人係好難接受世界不再受佢控制呢個嘅情況。咁美國就更不能接受嚇，即係話佢一路控制全世界嘅，啊領住其他六個小矮人啊係歐洲嘅六個強國加埋形成咧一個控制世界嘅勢力嚇咁。咁但係佢哋唔能夠接受中國興起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始終中國。不是白人啊，咁美國都曾經有啲官員都講過，中國佢仲弊過俄羅斯，因為俄羅斯起碼都係白人啊嘛，咁但係咧，中國唔係白人，第一次白人以外嘅國家咧係追上咧係全球嘅，咁有啲地方就遠遠超過咧係西方，咁所以西方今日咧應該係進行一個強大嘅自我反省，點解你自己落到咁地步？你曾經控制世界。我自己嘅分析就係話，我因為閱讀西方近代嘅思想史，就係喺呢個20世紀後期，西方係破壞佢自己嘅原本能夠成功嘅西方文化嘅價值，而係走向一種咧係自我中心為本嘅一種自由主義嘅思想方式咧。後果係冇將人嘅奮鬥性推動出嚟，反而叫人係自我放縱啊，吸毒吸大麻。搞任何性放纵都冇乜所谓，你中意点就点。呢种思想系彻底破坏你经济同

0: 政治发展的所有的动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和非球迷因起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 Jack Poole 广场、 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 BC 体育馆内54000几个座位再无虚设，九成的人都着了红色的上衣入场，着了白色长袍的卡塔尔人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说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的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先看这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6球纪录。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u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12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7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né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Koné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射球未中，但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五球落后加拿大。保时2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il Koné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相信都要5-6个月他才会康复。出地他的球员在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他做出了一个数目8字的手势，再举起 Koné 着的8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的精神。有人说踢足球的加拿大和卡塔尔是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两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是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说足球是圆的，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的成绩是麻麻，一共参加过3届决赛周的赛事，1986、2022和今次2026。之前的两次在小组赛3战是全败出局，1986年一次是没入球，2022年入了2球。在奥运会赢得金牌就已经是1904年的事了。最好的成绩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8强排第5位。相反，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成绩斐然，2012和2016年2届赢得奥运铜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赢得金牌。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 Jonathan David 没有止气法，这个就是只是一场球赛入到3球，同球王美斯是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已经是第11次无止气法，但今次是他参加6届世界杯以来的第一次。好了，现在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是打入32强的淘汰赛。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对瑞士的一场是关键。如果这一场加拿大赢或者是同瑞士打和， 加拿大队可以在7月2号在温哥华主场作赛，输了呢就要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赛了。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是共同主办，相信呢三队国家队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哪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首先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伦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43,036个座位。多伦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也都没有像 BC 体育馆是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的头几日，多伦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的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两个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有伸缩的天幕，不是好似多伦多在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体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是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呢，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步行要40至50分钟，坐公车都要行一段路的。还有在温哥华市体比赛期间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 Whistler 的 Blackcomb 雪山或者是其他省级公园游览，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周边亦都有大自然的风景，多伦多就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是在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是不是好像香港人所说是脚头好一点，为加拿大队带来好运呢？这边厢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但是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宣布未能够和 Rogers 罗渣士达成新的转播冰球赛的协议。2026至2027的球季开始，我们的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结束这个75年的传统。不少人觉得很失望和意外，失望的是这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的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的悠久传统突然消失。节目有自己的主题音乐，这个音乐更加被视为是加拿大的第二支国歌。2013年罗渣士取得北美冰联的播放权，当时和 CBC 签订了12年的转播合约，费用是52亿。但是今次罗渣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是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 CBC 提供录影厂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3分钟的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呢，罗渣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就被罗渣士旗下的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趋向付费在串流平台即时睇比赛，或者 CBC 对罗渣士今次的提价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这个是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话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这个节目的名称，他们会怎样填补节目的内容呢？就要等日会分晓了。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2: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悲惨故事，所以不应该就在这一日讲端午节快乐。 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的就是古人用来驱除疾病的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呢，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这几年呢，未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呢，尤其是亚洲地区，咁到已经是热到爆了。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的气温呢，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早一排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的温度呢，去到是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是今年的夏天呢，先是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仲是一年呢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呢我哋 BC 省夏天呢会比往常是更热，同埋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呢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呢会去到30几度，沿岸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了山火的威胁。本国呢录得最高温度呢就是 BC 省。2021年6月尾，我们内陆的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呢连续三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是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和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食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1%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66%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 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 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嘅高温系带嚟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天灾，但系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咧系越嚟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噶。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一样。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 BC 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两年到七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五六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两三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是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好似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New Westminster 二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apartment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 gram。 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蜂鸟会不觉意飞进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它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它们，放它们在室外还它自由。否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小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Love
2: Road
1: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2: Beach For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 啱你口味，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3: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诈骗招妖镜系由
4: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啊，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一下昼3:09嘅诈骗召惊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啦，就系逢出面咧，逢星期三就改咗，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都会出现，除咗系逢星期三唔会再出现字嘅 Jeffrey
6: 赵胜宇。
5: 大家好，Jeffrey 赵胜宇喺呢个星期一同埋星期四都出现嘅，就系唔系星期三。冇错啦，喺呢个6月啫。冇错。 今个礼拜咧，星期四都会仲听到阿Jeffrey把声喺我节目度，下个礼拜一都会嘅，咁所以大家咧唔会 miss 佢嘅，起码呢几日都就讲定出嚟，唔嚟都唔得，一定 support 你，一定 support 你。点啊，有冇睇世界波啊？有睇一半场咯，睇一半场系嘛？我谂今年嘅世界杯咧，对我哋一班嘅温哥华嘅朋友嚟睇咧，就非常之好。
6: 我嗰啲係即係純粹你有呢個 term 叫咩 jump on bandwagon
5: 嘅啫，加拿大隊咁打到入去啦，咁加拿大隊都打啦，咁咪哇陪人哋啊，即係一齊去happy下咯，係啊。唔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嘅本地啊一啲嘅温哥華嘅居民，譬如我哋有啲聽眾打嚟啦，佢哋都抽到籤買到飛嘅，咁而且話咧都唔錯嘅嚇，咁啊有消息出就今日睇到報紙有消息話咧，有人出到96萬喎，睇加拿大對瑞士嘅飛喎。
6: 96萬喎，信唔信啊你？我唔信，我都唔信。詐騙，96萬我包過唔知咩場，其實唔知咩人，再睇到仲得啦，係嘛？
5: 你比96萬，我買層樓算啦，係嘛？嘛，頂都好。我哋睇翻呢個世界盃咧，即係我哋喺出面你一啲嘅聚餐又好，一啲嘅朋友聚會咧，都離唔開呢個話題。
6: 個個都頭零零頭惡惡咁樣望住邊度都唔食飯嘅。
5: 啊，而家有一啲酒樓咧，佢哋好識做嘅，可能突然間咧整咗個大屏幕嘅電視機。
6: 我聽聞。
5: 边个剥出边嗰啲空地都整咗个好大，
6: 好大嘅
5: 大嘅荧幕系咩？
6: 大嘅大嘅荧幕系咪？
5: 我就唔知佢系净系加拿大队嗰个时先有得睇，定系长期呢个月都有得睇啦。
6: 我谂加拿大队咧，起码有7場啦，呢度有7場赛事，我哋本地播啊嘛，喺温哥华噶嘛，琴日嗰场埃及对呢个纽西兰咪本地咯。
5: 系咯，睇到啊，
6: 都五万几啊，
5: 座无虚席，我真系爆噶。
6: 嗱，所以有时我都觉得，即系有啲报章去报道咧，
5: 又话卖唔到飞，又话剩啊，
6: 又话 FIFA 卖唔到飞，又话有好多飞扣留，而家再放翻出嚟啦。现场睇啊，嗰时。
5: 加拿大队嗰时冚唪唥红海嚟，
6: 座无虚席嘅，
5: 系啊，黐线啊，
6: 究竟边个呃边个咧？真系，
5: 仲话都成1000蚊张飞，
6: 咪系咯，
5: 嗰度5萬几个位，差唔多6萬个位，
6: 有啊，
5: 1000蚊张飞，
6: 咁你仲未计佢入边用嘅咧？
5: 系啊，
6: 买嘢食啊，饮下嘢啊，嗰啲
5: 衫都要买噶，
6: 件衫你喂，我问过佢，喂，我问过啲朋友入边睇波嘛，喂，嗰啲衫同埋嗰条
5: 系咪送噶？梗系唔系啦！喂，如果成1000蚊张飞，你送件 T 恤俾我都唔系好过分啦。FIFA
6: 唔系咁谂噶嘛，FIFA话我啲飞系咁贵，因为你抢贵佢啫。但系听闻系啲钱系
5: FIFA 代晒嘅，即系唔系话
6: FIFA
5: 咧就系大庄家。
6: 系咯，佢收晒啲钱之后咧，佢再分翻出嚟俾啲即系俾嗰啲主办城市。租场
5: 你 BC Place
6: 都要俾钱系嘛？我哋而家唔系
5: free sponsor，
6: 而家个场根本上系直情系呢个FIFA 咧 take ownership 噶啦。即系而家 FIFA 就系呢个场系我嘅，唔系 BC
5: 省政府嘅，即系你佢话事，
6: 佢话事噶。
5: 咁即系收场入场费1000蚊张飞，成6萬张系佢噶喎。
6: 佢噶，但系佢当然佢会分翻啲费用出嚟，系啦，分翻制用出嚟。咁啊分几多咧？你同我唔喺入边，我唔知啊。咁但系佢哋咧就因为by law，即系by佢哋嘅regulation，佢哋嘅条例咧就系。 我俾咗你做个主办城市，我哋FIFA 咧一定要有呢一个嘅 right 去 own 你嘅球场。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听讲话啫，我今日听啲朋友倾开偈。佢话咧喺唔知边一度咧，佢系有一个 public 嘅一个唔知系咪酒吧嚟嘅定边度咧？佢诶播呢一个嘅世界杯，但系就唔准佢卖啤酒。
5: 嗱咁都得。
6: 原来咧，佢话世界杯咧已经有啤酒商咧就同 FIFA 签咗个
5: CO 啊嘛。我都睇到啦，啲广告系咁整出嚟啦。
6: 系啦，但如果你系睇世界杯，你就唔可以
5: 饮第二种啤酒。
6: 饮第二种啤酒。即系佢有咁嘅条咁嘅条例，
5: 真系恶，
6: 好严苛啫，
5: 真系恶。
6: 你话咁样样，即系系咪即系大黑势啦？
5: 喂，咁我睇世界杯，我唔准大家银行一定用佢嗰间啊？
6: 可能系噶，搭你又唔准搭其他车，一定要搭佢嗰啲巴士，一定要搭佢嗰啲嘅。
5: 真系好恶，
6: 系嘛？
5: 边个读圣贤书嗰时话书中只有黄金屋噶，使乜喺书度啊？
6: 佢恶噶，你知唔知 BC 体育馆呢？我哋嘅 BC 體育館入面有一個 section 咧，有一個部分咧係擺我哋啲 BC Hall of Fame 嘅，即係 BC 名人
5: 搬咗嚟啊！
6: 佢不嬲都喺 BC Place 有一個固定位噶嘛。但係 FIFA 我而家 take over 咧，而家嗰個 BC Hall of Fame 嗰個組織咧要將啲嘢全部搬走啊！暫時
5: 只可以擺我啲波喺度，
6: 係啦，只可以擺同 FIFA 認為 approve 嘅與足球有關嘅嘢。
5: 因為以前係唔係 hockey 嘢嚟噶嘛？
6: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其实呢样嘢呢，我觉得真係有点疑难过，但係冇计呀，你鬼叫你世界杯系咁受欢迎呀、
5: 啊。係。
6: 佢有钱。
5: 喂，如果真係如果冇城市 sponsor, 佢会点㗎啦。即係大家揽住揽炒。
6: 调返转头讲，我哋可能因为加拿大得两个城市呢系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啦。而且我哋个场本身呢，我哋即係加拿大人呢好可能比较即係点样多元文化。
5: 嗯，
6: 你边一队都有嗰啲国家嘅
5: 人喺度啊，真系奇怪啊！埃及都咁多人睇，
6: 埃及都好多人睇噶，系咪？
5: 咁多埃及人
6: 啊，随街访问都好多嚟自埃及嘅，系咪？咁你纽西兰唔使更加唔使讲添啦，讲英文嗰啲系咪？啊，你连卡塔尔都有，
5: 真神奇啊！真
6: 所以即系喺加拿大咧，我哋会有咁多嘅人去睇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但系美国咧就因为太多城市一齐举办，变咗可能系。分薄咗，第一，第二咧就系每一个，你知美国咧，其实最多嘅第二民族咧，其实唔系其他啲有嗰啲所谓有色嘅，系嗰啲拉丁美洲啊，
5: 嗯，
6: 譬如墨西哥啦，系啦，冇错啦，嗰啲最多嘛，Hispanic 啊嘛，嗰啲吓，嗰啲可能咧就系每一个地方咧先集中嘅，譬如LA嗰啲可能就墨西哥多。咁你去到 Texas 嗰啲咧，又好可能會係啲墨西哥以下啲嘅，
5: 包括啲咩族裔咧，都幾撈教嘅。咁佢打嘅時候，咁佢捧邊個啦？
6: 同美國隊打嗰陣時候，咁捧邊個？
5: 捧邊個啦？我哋簡單啦，冇中國隊啊。
6: 喂，荷蘭都有，荷蘭隊都有呢、這個即係擁趸喺度噶。荷蘭啦，阿瓜多爾啦，巴拉圭啦，巴西啊，阿根廷唔使講啦，係咪？我直情睇到連嗰個佛德國都有份，
5: 咁即係幾複雜嘅。其實你即係捧波嗰個心情啊，咩有但係有一場波加拿大隊嘅波，應該全部難着曬紅衫㗎，但係又係加拿大隊著件白衫，會唔會俾人打㗎？
6: 係咯，我唔知點解咧，嗬，因為好似話咧，如果你係著有顏色嘅衫，睇下你係主隊咧，你係主定係做客隊嘅，佢哋有分嘅。
5: 但係佢點知嘅咧？係咪張飛度有提你咧？
6: 冇㗎，佢哋冇。
5: 咁你點知要著紅衫去咧？
6: 我谂呢个系出场嘅时候之前，佢哋已经
5: 決定了。其实我都好好奇，想睇下张飞成千蚊张飞，我想望下点样。
6: 但系
5: 又会唔会系金片啊、铁片啊，定系纸嚟嘅？甚至系一个 QR code 嘅啫。
6: 上个星期同卡塔打，佢着深色衫嘅。
5: 系咯，
6: 佢第一场我着白色嘅。
5: 黑色嘛，就系好似奇怪啦，就系。
6: 反而卡塔尔好似着白色，唔知咩，系咪？唔系点都好，其实呢个颜色嘅嗰、那个嘅衣裳咧，我唔系一个大。
5: 但系成六万人，你点叫佢哋点着衫咧？
6: 哦，咁佢全部话俾你听，着红色嘛，出边都一片红海啦，唔好净系体育馆啦，系咪？咁所以呢个都系几得意吓，冇计噶啦，因为世界杯我哋都要即系抽下水噶啦，呢度咁讲下世界杯嘅消息。咁我头先有同我啲倾开偈啦，就话。咁啊点啊？琴日啲赛果正唔正常啊？咁你觉得正唔正常？
5: 听到你话好正常啊！
6: 我觉得正常啦。嗱、啊，德国又赢啦，啊喺呢个埃及啊调翻转头赢纽西兰咧3-1啦，系咪？
5: 系咯、
6: 啊。啊，仲有就系、是、西班牙咧又赢波啦。
5: 我净系好好奇啲人头锤咧唔痛嘅咩？
6: 顶冠啊嘛！
5: 我细个都踢波，但我守龙门嘅，唔好少，好少用到头锤嘅。但系啲人啲头锤真系喂，但都痛噶嘛？点顶啊？真系
6: 哇！你守龙门啲弹性弹力好够嘅样，
5: 你知道我个子有几高噶啦？
6: 你我知道，但系你但系你个弹力够啊嘛？以前喺香港有个足球叫朱铁和，佢就系话佢咧就弹力好。
5: 香港我哋踢波嗰时嗰叫仇志强，
6: 仇志强嗰个就系后期，
5: 但系好高噶，
6: 嚟自马来西亚噶嘛，
5: 好高噶嘛，
6: 系，但系嗰个朱铁和，
5: 唔系仇志强啊，
6: 何容兴，
5: 唔系嗰个香港龙门，
6: 何容兴咯，高老兴噶嘛叫做，
5: 仇志强，守龙门系仇志强，
6: 好高噶，何容兴系好高啊，高老兴我哋叫高老兴噶嘛。系咪？咁但系仇志强嚟咗之后，差唔多佢做咗一哥啦。
5: 系啊，佢仇志强系守龙门嘅，佢高啊，
6: 佢守龙门，佢守龙门，
5: 擘开只手差唔多半个龙门啊。
6: 佢好似直情系帮同呢个比利
5: 华定系升
6: 比利打过波啦，即系嚟香港贺岁波，佢有份做噶嗰阵时。
5: 系啊，比利表演嘅啫，
6: 好嘢噶，真系好嘢啊！仇志强即系我哋叫亚洲降门啊嘛，啊，所以我哋嗰阵时睇啲波。
5: 所以嗰时我哋守龙门嘅时候咧，成日都好似上身咁啊，仇志强上身咁。
6: 劲啊！系劲到
5: 身形同佢撑成尺噶嘛
6: ？OK， 想讲一讲咧，上个礼拜五我哋咧就讲开咧有一个嘅 case 咧，就系嗰啲 ATM 机啊，嗰啲柜员机咧，俾人哋喺度整，即系整蛊做怪，
5: 加啲嘢上去啊，
6: 加咗喺嗰个
5: 攞唔到钱啊
6: 嘛，攞唔到钱啊嘛。咁呢件事讲咗出嚟之后咧，今日有一个听众咧，佢就有个电邮俾我哋啦。佢其实呢个唔系新嘅一个 technique 嚟噶啦，佢十八年前佢已经遇到啦。
5: 呢个直情系低科技添啦，即系如果你话攞咗你个密码嗰啲高科技，呢个直情系 mechanical 嚟揾个影塞住等你啲钱跌落地度啫嘛。
6: 佢唔系跌，佢直情唔出啦。
5: 佢系出咗嚟，但系会跌落佢嗰度，而唔系出嚟你嗰度。
6: 系佢唔系佢嗱，佢嗰度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十八年前咧佢去个银行度咧个 dispenser 度咧去攞钱，咁佢攞钱咧就有 receipt， 但系就冇钱。咁佢奇啦，系咪？你有 receipt 俾我，通常已经有钱出噶，但就冇钱出。咁佢就好奇怪咧，佢就去隔篱嗰部机啦。佢隔篱嗰部机咧，一揿翻同样嘅钱，有钱出又有 receipt 出啦。咁佢好奇，跟住佢要做嘅时候咧，就有个另外一个男士咧就去咗嗰部机度，咁就去入去个机嗰度做嘢啦。咁做完嘢，咁呢位听众就问佢：，佢话你有冇攞钱？我冇，我转账啫，我转账即系唔使攞钱出嚟啦。咁佢。差唔多佢做完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个男人咧，就系入嚟啦。嗰个男人入嚟，见到之后咧，佢就唔去嗰个女人嗰部机做完噶咯。佢做完啦，佢冇去嗰度，佢就睇嗰个男人嗰部机嘅后边排队。咁呢个女人就好奇啦。咁佢跟住就即系同嗰个攞就做转账嗰个，佢话你介唔介意俾我睇睇？咁佢好醒啊，呢位听众，佢走去摸一摸嗰个 dispenser 嗰度咧，敲敲佢咧，咦？点解会有啲嘢嘅？咁一拍出嚟之后，原来佢有个盖喺度，佢冚住咗，佢同佢本身嗰个机嗰个咧一模一样。咁啊拎起咗之后咧，嗰啲钱出嚟啦。
5: 系咯，即系其实啲钱系有出嚟嘅，不过咧冇出到你嗰度，
6: 冇出到你度，
5: 喺入边卡住咗嘛，
6: 系啊，系啦。咁佢见到咧，嗱呢个女士咧，即系呢个听众咧，佢都好醒嘅。咁佢即刻同个男人讲，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做证？我而家即系报警，又话呢部机咧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嗰个男仔第一个男仔就冇问题，佢话可以。但系行入嚟第二嗰个咧就唔肯，
5: 嗰个嚟收钱嘅。
6: 你真系同嗰个听众所讲嘅一模一样啊！佢就系过嚟想收钱。
5: 咪咯，嗰个嚟收钱嘅，梗系。
6: 唉，冇错啦。咁所以咧，佢话咧，其实呢个就唔系新鲜嘢。其实咧就已经十八年前咧，佢已经遇到过噶啦。咁所以大家咧有一个嘅即系提醒，如果你去到揿柜员机，揿咗之后有 receipt 话你攞咗 cash， 但系咧你冇 cash 出嚟咧，两个情况嘅啫。一系咧部机冇晒钱，但系冇晒钱咧，佢唔应该俾你用添噶啦。一系咧就嗰只俾人哋做咗手脚。
5: 咁啊，如果而家今时今日如果发觉啲咁嘅嘢咧，就用个 video 影低佢先，然后即系报俾个 bank 先。
6: 报俾 bank 先，系啦系啦。
5: and all 迟啲冇人管嘅就报警啦。
6: 因为而家嗰个 bank 咧话到明嗰啲 ATM machine 咧有个 camera 嘅，佢会睇住，
5: 应该睇到嘅，
6: 佢睇到嘅。咁所以你喺嗰个 moment 里边，你走去话俾佢听咧，佢会 lock 住晒你啲 time，跟住你睇咗你嘅 transaction， 佢已经有晒嗰个 record 入咗喺度。咁佢对上嗰个咧。是几时咁佢会知道。对上嗰个人有冇留嗰个嘢定话喺嗰个机度做嗰啲嘢呢佢全部睇到。
5: 通常呢啲就係 after bank hour 同你玩㗎啦。
6: 係啦冇错啦冇错啦。
5: 咁所以。冇地入去问嘅。
6: 係啦係啦。咁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唔好担心有时啲嘢呢分分钟呢可能係俾人哋做咗手脚嗰部柜员机因为冇人睇住㗎嘛柜员机。
5: 不过都今时今日呢其实都系银行损失嚟㗎啫我諗。
6: 系咪啊？
5: 都要佢影晒我系喂，我正正经经你银行俾人做手脚，唔系我喎。
6: 冇错，冇错。
5: 你影晒啊嘛，我真系真系走去密密码出咗嚟，攞唔到钱就翻你银行事啦。
6: 系啊系啊，
5: 我觉得咋
6: 吓？唔系
5: 你影晒啊，呢个唔系我错。
6: 冇错啦，
5: 你银行咁渣嘅，俾人做到手脚嘅。
6: 冇，因为你报到你个名，佢嗰张卡同佢嘅名对佢知噶啦嘛，系咪？你冇理由咁笨，搵自己个名啫。
5: 所以就算真系揿唔到钱出嚟，俾人攞咗钱都唔使太担心，应该银行负责。
6: 冇错冇错吓。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讲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龙卷
5: 龙卷风，
6: 唔系因为有啲球场咧系冇盖噶嘛，
5: 系
6: 佢系露天噶嘛。
5: 咁最多系晒下啫，你就 dehydration 啊 ，hydration break 啦，咁你发明咗。
6: 佢话系有 thundering 啊 ，lightning 啊，佢就唔可以打噶啦嘛。一个场地 open 啊嘛，
5: 佢惊啲球员俾雷劈。
6: 唔系因为你系啊，因为你又出身水身汗咧，系咪？
5: 好嘅，电话针点
6: 啊？咁啊，电话里边欧阳小姐嘅 ，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2: 帮主好，
6: 诶、hey, 你好，
12: 听到你今日讲咧，好想 share， 我系有睇噶。诶，卡塔尔嗰阵时候咧，我系谂住唔睇卡塔尔，就谂住我哋会赢卡塔尔。咁但系咧，一直以嚟咧，尤其是第一场1-1咧，咁我谂啲人都系比较上面系低，即系觉得有啲诶、哎、
6: 信心大打折扣啊！
12: 大打系啊，打折扣。其实我因为初嗰时候1月买飞嗰阵时咧，佢系因为未打仗啊嘛，
6: 系啊，
12: 中未打仗，咁我谂住卡塔尔实好有钱，佢哋会有好多人飞过嚟啦。点知啊，终于系有少少失望。但系咧，当日咧系成个 division 啊，系好多我哋系见到好多卡塔尔王。是全部穿晒白衫，是成辣的。不过我们是很开心，次次一入侵一球就望住他那边就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这样的其实我讲了。但他们都很 nice 的，他们都那么没相处，他们都有拍手掌的。还有譬如入二比零，我们就说 we want three, 入三球就说 we want four, 这样这个 spirit 是很高的。星期三呢对瑞士呢，只要不要输3-0呢，我们即系唔好输0-3咧，我哋就一定会出到线嘅。咁至于头先你讲话红色同埋黑色两只都系我哋嘅 official jersey，
6: 系啊，
12: 嘅 national jersey 系红色同埋黑色。但大多数人都会拣红色，我谂系因为一直以嚟你见到就算系嗰啲唔系 official 嗰啲 jersey 咧，都系用红色嘅，所以变咗嗰个真系红海嚟嘅。即系今个星期三咧冇得去嗰啲咧，真系净系睇场，系咧系感受唔到啊。Go Canada！高
5: 欧阳小姐啊，欧阳小姐，
12: 同埋咧就系Coca-Cola， 你头先提到啦， 咁我又咁睇啦，即係佢哋嘅 sponsor 係真係好大嘅，即係賺錢佢哋就賺啦，但係如果唔入好似美國咁樣有，亦都如果佢哋賺唔到嘅話呢， Coca-Cola 其實亦都可能會蝕嘅喎，係咪？係
6: 啊。
12: 咁同埋呢就係佢哋今次嗰啲杯呢，我提一提大家呢，記住去買杯 Coca-Cola 嘅，我對不住我幫佢買咗少廣告、
6: 嗯、
12: 因為佢嗰隻杯呢係直情有你嗰日嘅日子嘅、
6: 哦、
12: 所以呢即係譬如我嗰日係因為十號啊，死啦！我唔記日子，我都唔記得咗啦。好似係二十號咁樣咧，我就係嗰只杯 Coca-Cola 嗰只杯咧，就係、是、直情講明六月二十嘅。咁好西奇嚟緊，
6: 係
12: 十八號啊 ，sorry 六月十八。咁嚟緊咧就係二十四號咧，就好西奇你哋喺飲嗰陣時候咧買咧，嗰只杯咧亦都係有六月二十號、二十四號係每一日咧係唔同嘅。咁、
6: 哦、
12: 我覺得好值得，我哋都係去，即係如果你哋去比賽去睇睇啦。咁同埋咧，成個加拿大講真句，即係。我哋係 multinational 嘅，即係所以亦都 multicultural 啦。咁所以除咗我啲朋友，佢哋著阿仙奴嘅衫，著日本嘅衫啊，著巴西嘅衫啊，一樣係有好多人走埋嚟同你 say hello 嘅。
6: 係，
12: 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加拿大，咁當然加拿大嗰啲更加不在話下啦。咁、
6: 嗯、
12: 就另外就係 BC Stadium 嗰個屋頂，嗰、那個頂咧係 close， 一直都係 close 喺呢個 FIFA 咧係要求，因為佢希望我哋無論。落雨、好天、陰天，每一個參加嘅球員咧都係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 去做嘅。咁另外最後咧就係講少少詐騙嘅。
6: 好啊，
12: 就係關於 FIFA。咁頭先咧，阿趙勝啊，係咪？係
6: 趙勝宇，係啊，係啊，今日趙勝宇係啊。
12: 趙勝宇講話要留嗰張飛咧，我知道咧，阿幫主可以去 clarify 一次啲。我自己嗰張飛就係點嘅咧 ？FIFA 咧就係咁樣嘅，你喺 FIFA 嗰度買咯。買咗之後咧，佢就會有條 link send 俾你嘅，咁佢就叫你 open 咗佢之後咧，佢就會直情將你嗰張飛嘅 information 彈咗出嚟咯，係 electronic 嘅，你入去嗰陣時候咧都係 electronic，
6: 係
12: 唔係有一張係 physical 嘅飛你係可以睇到的？
6: 冇錯冇錯。
12: 咁樣同埋嗰張 ticket 咧係你 screenshot 又 screenshot 唔到嘅，同埋咧。你係要到當日比賽，我係比賽即係十八號嗰日嘅之前三個鐘頭咧，嗰張飛先至可以 activate 嘅，先至會 activate 到嘅。咁、
6: 啊、
12: 即
6: 係、okay.
12: 所以咧係冇係冇你我哋係冇可能係 fit， 但係咧你可以而家買，你買咧就係、是、用喺 FIFA 嗰度咧就係、是、transfer 咯，咁就 transfer 咗個 account 咧，咁就 transfer 咗嗰張 ticket 就會去咗。另外嗰個人的 email 嗰度就由佢去 keep 住嗰張 ticket 嘅，
6: 係
12: 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想講講就前幾日咧就呢、這個我諗我要可以報個名啦，因為那位聽眾打電話入去係白人西人電台咯，咁佢講嘅咧就係、是、嗰個叫 StubHub
6: 啊，係啊，
12: 咁我諗啊幫主都知噶啦，即係有幾間咧係特別
6: 係啊，
12: 即係再做 agent 嚟到去再買飛嘅，
6: 冇錯。
12: 咁我知道咧，而家係好似炒到2500以上啦，最平係2500啦以上嘅飛啦。咁 StubHub 咧就係點樣樣咧？嗰日嗰位聽眾嗰位女士打電話入去，因為佢爸爸係 cancer， 佢好想同爸爸去睇喺美國嘅嚇，係、好想同爸爸去睇嗰場世界盃，因為爸爸係超級 fans 嚟嘅。咁但係佢買咗飛之後咧，佢發覺因為開始狂熱啦啲人，咁、樣樣咧，竟然咧 StubHub 咧就係將佢張飛咧 hold 住咗，跟住就話 original 賣俾你嗰人咧唔賣俾你啦。佢、咧要賣俾其他人 ，which is 我完全唔明白點解，因為supporting 你係唔可以嘅。我如果係經 Fiverr 嚟到去買嗰張飛，我自己知。因為我亦都有 transfer 俾朋友啦，咁、因為我喺德國買嘅，咁買咗之後都係入 Fiverr 嘅 account，
6: 冇錯。
12: 咁但係 transfer 嗰陣係可以噶嘛，咁 transfer 咗就係嗰個人噶啦嘛，我唔係好明點解嗰位女士咧，佢係好慘啊，所以佢話佢直情對呢個 S 字頭呢個 agent 係好失望咯，因為佢爸爸而家都唔知點樣樣，即係可唔可以去睇到？咁有機會都可以講下呢啲 agent 究竟佢哋點樣賺錢，同埋係點解可以咁樣去將嗰個飛咧係hold 住咗，因為 transfer 咗就 transfer 咗嘅。
6: 係啊，
12: 我嘅 understanding 係咁樣啦。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都係中意仇志強嘅高老兄咧，精工嘅高老兄咧就一定冇仇志。
5: 係精工定南華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12: 精工
6: 嘅，佢精工
12: 嘅经典啦，我爸爸
6: 最
12: 中意睇
6: 嘅。系啊
5: 系
6: 啊。
5: 欧阳小姐唔好走住，我想好快问一问你，我听到都好 excited 啦，但系我想知道你用咗几多钱买呢个 excitement 咧？总共
12: 七百蚊。
5: 咁多 total 七百蚊咋？
6: 出嚟嗰阵时买嘛，欧阳小姐。
12: 每一张飞七百蚊。
6: 每一张飞七百。
12: 你知唔知 FIFA Fiverr 咧係有四次抽籤嘅，我係四次，我抽咗三次，三次都抽唔到啊！嗰陣時候咧係$500。
6: OK，
12: 我仲係咧，我仲係 Category 3添啫喎。我係咁都要$500嘅，喺經 Fiverr 買都要$500，所以啲人話$1,000咧，我想講咧係唔過分嘅。如果去到今時今日有去瑞打瑞士。俾$1,000你去啦！我曾經聽過有聽眾話佢嗌埋飛俾佢，佢都唔 hold 唔
5: 去。你唔中意睇波嗰啲咯？
12: 你俾我啦！
5: 哎呀，件衫幾錢啊？
12: 咁
5: 歐陽小姐，
12: 你使咁孝順，佢唔緊要，你俾咗我。
5: 歐陽小姐，唔好咁興奮住，我想問埋你件衫幾錢，同埋佢點樣通知你著咩色啊？
12: 冇，完全冇。我咧就自己，因为我咧一早已，因为我哋几个朋友一齐，有啲喺香港过嚟，有啲喺多伦多过嚟。因为我哋嗰时候都系拣 choose between 多伦多同埋 B 温哥华。
6: 系。
12: 咁我香港朋友咧就我就决定咗温哥华 ，very good， 咁啊嚟咗温哥华咯。
6: 嗯。
12: 咁我哋咧就系、是、未佢未嚟之前，我已经系开始睇啲 jazz 噶啦，好似 C 字头 Cox 嗰间好间好大间间，
6: 系啊，
12: 有好比较平嘅$30到就已经买。嗰、那個就唔係 Jesse 嚟嘅，但係就絕對都你一睇，即係睇佢質地，同埋因為佢係 Fever 係 Authorized
6: 嘅，
12: 佢多數出嚟，佢多數出嚟都係紅色嘅。咁但係我中意，因為嗰啲太大啦，因為我好有牛，又矮又咩啦，咁所以咧我就係買咗 Adam，sorry。细路仔嘅大码，
6: 大码啱啱好。
12: 咁嘅national 嘅 official jersey 都系要$100-$150。
6: 咁我相信欧阳小姐，你啲朋友嚟咧，佢应该好开心香港嚟，因为温哥华咧系被评为咧咁多个嘅主办城市咧，今届咧温哥华系 the number one top ten top one
5: 最舒服最
6: 嘅最好嘅一个 city。
12: 阿帮主，我哋加拿大人系 should be proud of ourselves。
6: Yes，
12: 我啲朋友咧，因为咧又去英国睇波，又去美国睇个波，咁佢话我哋加拿大人嗰日就算赢咗6-0咧，我哋系好整齐咁行出去，
6: yeah.
12: 大家咧只喺度唱歌，咁样一喺度唱歌嘅啫。但系咧，我哋系冇骚乱。我啲朋友话，如果系英国，一早就骚乱咗啦。
6: 啲 hooligan 已经搞到唔得了啦。
12: 但是我哋加拿大人咧，系真系好 peaceful 咯，即系赢系最顶笼，就系指住嗰啲卡塔尔王子，佢哋真系好多嘅嗰度，我谂咧有成400-500人坐埋晒一齐，佢哋包咗成啦，咁样样咧就着晒白色嘅，佢哋嗰啲
6: 小姐 national dress。咁我想问一问你啦，欧阳小姐，以你睇咗咁呢几场嘅世界杯啦，加拿大队你认为佢可以打到边一个 round 咧？
12: 咁我諗都係，如果靠主場嗰個氣氛呢，如果入到16强已經係好好㗎喇。
6: 我都係咁話，
5: 今次就
6: 我都
5: 係
6: 咁
5: 九穩嘅。
6: OK， 多謝晒你。
12: 大家唔會失望㗎。唔會。已經盡曬佢哋做得最好㗎。
6: 冇錯，多謝晒你歐陽小姐分享。多謝 ,thank you。
12: 拜
6: 拜。好，我哋去廣告返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tain Village 社区，
16: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6: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7: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有呢个拍档咧，就系、是、一定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不过而家呢个月咧，好得意，改咗系星期四同埋星期日嘅。赵星宇 Jeffrey，
5: 系啊，大家好。
19: 啱啱礼拜六听佢把声，今日又听到把声，大家好 happy 嘅。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0: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9: 大家好。
20: 我参加你哋嘅足球嘅 talk show。
19: 好啊。好啊。
20: OK， 啊，关于卡塔咧，呢、這个国家系好有钱。你估佢咧？佢个啦啦队啊，送咗一个啦啦队嚟，一千人。佢个啦啦队系一千人。OK。就注满全部咧由卡塔政府包机，已经包咗四架机，
19: 哇！
20: 嚟飞嚟 Vancouver 嘅，
19: 系系系。
20: 嗰啲啦啦队全部啲人咧免费，系俾佢嚟观光，
19: 系
20: 就注满晒，
19: 系
20: 温哥华酒店，
19: 系
20: 系卡塔政府俾钱，
19: 冇错。
20: 食住。旅行
19: 包
20: 飞机票
19: 全包，
20: 呢一千人全部免费。
19: 我系几时入籍啊？我想入籍，我想入籍卡塔尔啊，张女士。
20: 我哋吓、啊，
19: 我想入籍卡塔尔得唔得
20: 啊？喂，咪住先，我个侄女啊，即系我细佬个女，
19: 系
20: 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噶。
19: 哦，
20: 你估点咧？沙地阿拉伯啲女士咧，唔使出嚟做嘢噶，
19: 系咩？
20: 全部坐屋企，
19: 系
20: 啊。凑细路
19: 系
20: 嗰啲每一个月咧，沙地阿拉伯俾每一个妇女坐屋企，唔使出去做嘢，有钱俾噶。
19: 啊，
20: 每一个月俾 allowance 俾沙地阿拉伯妇女坐屋企凑细路，
19: 系
20: 全部呢啲 allowance 政府俾，
19: 系
20: 读书免费，
19: 系
20: 大学免费，
19: 哇
20: 书免费，全部啲书啊、簿啊、笔啊、咩 ticket 咧、啊，全部免费俾女人噶。
19: 系系。
20: 但系我个侄女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咧，因为个爸爸系加拿大籍。O K， 咁咧，
19: 咁啊点啊？咁啊点啊？我哋听紧。
20: 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白我讲嘢？
19: 我明，因为系加拿大人啊嘛，
20: 系啦。
5: 又冇咗、
20: 所以呢佢唔能够 obtain 沙地嘅
19: 福利，个福利个福利攞唔到啦，
5: 攞唔到 passport、
20: 福利
21: OK， 谂到嗰啲咩
20: 咁样嘅、
19: okay、
20: 因为呢佢哋呢係跟老豆嘅，唔係跟老母，唔係嘅，但係犹太人呢係跟老母嘅，唔跟老豆嘅，
19: 啲
20: 姓犹太人啲姓呢跟老母嘅，
19: 啊係咩，哦 ok，
20: 係呀、唔跟老豆嘅，
19: 好好，嘩，即係聽第一次，
20: 同埋佢哋嘅國籍呢
19: 係
20: 犹太人係跟老母嘅國籍㗎，
19: 啊跟媽咪嘅 ok ok，
20: 但係伊斯蘭國家呢全部係跟爸爸嘅，
19: 好 ok ok， 嘩係真係，
20: 但係我哋呢加拿大點樣
19: 㗎，加拿大
20: 爸爸媽媽都跟嘅，
19: 係冇錯，佢中意跟边个咪得咯？佢中意跟边个？
20: 系啊，但系我个侄女冇晒啲福利啊、
19: 哎，
20: 因为爸爸系加籍。
19: I see，OK，OK， 唔紧要啦。
20: 所以我对

0: 我识噶。
1: 系哦，所以你有冇同佢打招呼，做下加拿大嘅友善大使，同佢哋倾下偈啊？
0: 我太老啊！
1: 唉，你真系客气啊，真系你。
0: 系啊，好多旅游咩啊嗰个 Suri 嗰啲 travel agent 啊，
1: 系
0: 请我做嘢啊。
1: 系咪啊？哎呀，
0: 我话 no thank you， 我 retired 啦。
1: 哦、
0: 我唔做啦。
1: OK， 好，咁啊，多谢晒你，张女士啊，多谢你，等阵。
0: 系啊，唔该晒
1: ，thank you， 拜拜。你有时即系啲中东嗰啲习俗嗰啲嘢，你唔
2: 听下又唔知喎，真系系嘛？不过我 fact check 咗，大部分啱，
1: 大部分啱。系啊，边份有出入咧？
2: 如果阿妈系犹太人，阿爸系中国人，咁啊先算啦吓。个细路哥系犹太人，但系个姓都可以跟到豆。
1: 哦 ，OK，
2: 呢个 exception。大部分都系跟阿妈。
1: OK， 咁其实张女士本身都对中东好熟嘅，因为佢话佢个细佬喺阿西拉。
2: 嗱，以上我嗰啲喺 ChatGPT 整出嚟嘅咋，未必真系啱噶。张女士，如果你知道真嘅，可以话翻俾我听啊。
1: 咁啊 ，anyway， 头先讲紧嗰个欧阳小姐讲个诈骗嗰度咧，即系嗰个 StubHub 咧，
2: 系
1: StubHub 其实系等于我哋呢度嘅 Ticketmaster，
2: 系 OK
1: 同一个咁样嘅操作，但系 StubHub 咧。在美國就很流行的。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嗰位嘅白人女士打電話去電台 complain 就係佢買咗張飛，但係 StubHub 咧就無端端啊，未經過佢同意授權就轉咗俾第二個咧，咁就係一個有問題噶啦，個 operation 有問題啦。
2: 即係 breach contract 添。
1: 咁我亦都想話俾阿歐陽小姐知咧 ，StubHub 咧其實已經係俾政府咧係錯過嘅，就話佢嗰個嘅 operating 咧係唔係話佢詐騙？但系就话佢系有欺瞒之嫌啊！即系你买飞，你唔一早话俾人听，原来你中间有个 handling fee 加 shipping fee， 你净系话俾佢听嗰张飞嘅价钱，到人哋去买嘅时候咧，佢每一样加落去咧，就令到嗰张飞嘅价钱咧系无端端贵咗咯几廿个 percent。咁所以咧，佢系俾美国政府、俾加拿大政府系错过嘅。咁所以你话StubHub。究竟佢系唔系真系做得啱呢？如果根据嗰位白人女士打电话上去咁讲呢，佢系百分百唔啱，
2: 肯定唔啱啦。咁样系啦，
1: 佢可以告佢噶，系咪？咁当然呢啲我成日都讲噶，系消费者所讲嘅，成日一边支持，
2: 佢又唔出嚟澄清。
1: 佢买飞嘅时候，佢会唔会有一啲嘅 condition 或者个 terms and condition 咧？佢系讲明咗嘅。佢话佢系咪有权可以将你个飞喺某一个特定嘅情况之下咧，系 transfer 咗去 without 你嘅 consent 咧？咁你要睇清楚个 terms and condition 咯。
2: 不过原来啲球迷真系咁舍得噶，
1: 唔系四年一度啊嘛。所以头先阿欧阳女士话，我依家第四次抽中，我都俾700蚊，
2: 都好开心啦，
1: 都抵，因为而家唔止值700蚊啊嘛，
2: 系咯，
1: 有过千，
2: 个个都话成千几蚊张飞。
1: 今次呢个咧，我睇个 FIFA 同埋 StubHub 咧，佢铺个价钱出嚟咧，加拿大呢个如果同瑞士打咧，佢啲飞可以去到2000蚊一张。
2: 仲有你唔止净系张飞，咁入到去又买件 jersey， 又买个 banner， 净系又乜又咪
1: 30蚊一件。
2: 佢讲个杯系咪要喺现场先得买？唔系喺街买，
1: 街买唔到咪咯？因为嗰场
2: 波啊嘛，有日子噶嘛。
1: 咁佢都唔少嘢，个60000只杯咯，起码都60000只，
2: 唔系个个买嘅。
1: 咁啊，预你平均，
2: 预你啦。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系讲诈骗照嘅。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有两宗嘅消息咧，其实都叫做讲过下嘅，不过亦都有听众同埋有我哋电台有同事咧，亦都再提一提我咧，就再提大家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可能你哋会收到咧有一个短信，系由一个叫做 City 嘅 Parking Department 寄俾你嘅。短信话俾你听，你有个 parking ticket 未俾嘅，咁啊叫你咧，如果系你系呢个人咧，你就嗱嗱声咧揿个 link 咧去俾钱。咁啊，其实咧再讲多次啦 ，City 嘅 parking 咧系唔会用短信去话俾你听，话你个 parking ticket 啊包嚟咗过咗期，你要嗱嗱声俾钱嘅，因为 City 系唔会用短信俾你嘅呢样嘢。第一件记住，另外咧 City 嘅 parking lot 咧，佢嗰个 parking pay station 咧。是没有 QR code 的。如果你见到有 QR code 呢，你一定不要用它那个 QR code。你最好就 report 给 City， 话俾你听有人黐咗个 QR code 在那里。
2: 不是
1: 那
2: 个叫不是 pay,
1: 不是的。因为这个 City 那些 pay station 呢是全部没有 QR 的。如果有 QR 那个在那里，你千万不要 scan 它。

0: 因为惊咗咧，系咪你又收到啊？
1: 收到啊！
0: 啊，嗱，啱啱赵庆已经话啦，收到啦。
1: $45啊，
0: $45
1: late charge, late surcharge。唉，真系唔俾我就 refer 俾 collection agency 啦。
0: 系啦，冇错啦，佢用晒呢啲咁嘅词汇咧，系吓你噶吓。市讲多次，市府系唔会动用到短信发呢个嘅短信俾你追你钱嘅，而且佢会追你钱咧，唔会叫你又揿去边个 link 度嘅吓。又话揿咩掣吓，呢个千祈唔好。第二咧，最近咧，我发觉咧有一啲嘅电话你收到咧系本地嘅电话，但系咧佢就话系某某银行嘅，佢话 this is 某某银行。你 online 嗰个嘅 entry 咧，你已经 up to 个 limit 啦。啊，你而家你咧就要同我哋嘅 customer service contact 揿啦，你揿一或者揿二啦咁样。呢啲全部都系假嘅，
1: 系睬佢都傻，
0: 你要睬佢都傻。因为你千祈都中咗个计，哎呀，冇，我系呢间银行嘅，佢系试嘅呢间五大银行全包嘅，你梗有一间中嘅，系咪？咁所以你千祈唔好信佢。呢样嘢咧，我特别系要提醒大家，你唔好俾佢吓亲。
1: 嗱，讲翻头先 City 嗰啲 ticket 啊，如果你真系有 City ticket 嘅咧，你去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要你唔
0: 系你到期嘅时候就冇事，
1: 你唔俾你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或者你买验锁都知噶。验
0: 锁知，当你如果 accumulate 到一个都几大嘅数额，咁佢就会
1: 你买验锁你咪知咯，你到换车牌你咪知咯，佢边度得闲咁样揾你啊？
0: 佢会黏你噶嘛，黏住你个牌噶嘛，系咪？所以你唔好咁开心啊！哎，我唔使俾啊，我 city 唔惊你唔俾，你一日唔揸车佢都冇你付，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咯噃。咁另外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嘅，就系亦都再提一提大家，你入油嘅时候嗰支油枪，嗱，你嗰支油枪咧，你有两个方法做嘅，第一你就可以喺嗰个 pump 嗰度 pay 噶嘛，咁你用张卡 pay， 咁佢问你摆几多钱，可能你认为我摆多啲啦，我摆$200咁，其实你未必去到$200嘅，咁你俾$200啦，咁佢咪 record 咗你$200啦，系咪？咁你攞嗰支油枪揿咗嗰个油嗰、那个 gray， 咁你入油咯。咁你要留意你攞嗰支油枪出嚟嗰个座啊，有冇一啲奇形怪状啊，或者有啲嘅唔系嗰个应该有嘅嘢，你发觉有啲嘢喺度，例如咩咧？例如有粒嗰啲叫做螺丝，咁、那个螺丝咧零零四四摆你嗰支枪摆落去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咧，你如果用入完油，你摆咗落去卡住咗咧，对方就熄噶啦嘛。但系因为佢有嚿呢啲咁嘅螺丝顶住咧，
1: 熄唔到嘅。
0: 你拍咗落去咧，你以为系入咗落去嗰个 slot 度，事实上佢冇到。佢冇入边嗰个嘅机咧，系未曾 register 到你呢个机系入原油嘅。咁、但系因为你仲有 balance 未 pay 噶嘛，你仲喺度噶嘛，你入咗你买你用$200，你入咗$100，咁即系你仲有$100嗰个水位啦。你走咗架车，隔篱有后边有架车跟咗上嚟，就攞住你支油枪，砰砰砰砰砰砰$100。
1: 所以咧，如果你做呢样嘢咧，点都要攞翻张 receipt。
0: Exactly， 你讲得啱啦，啊，即系所以你唔会俾人呃到。逢系你一定要，你攞唔攞都好，你揿咗个 select 嗰个 receipt 咧，咁即系
1: 换句话，
0: 如果佢唔出嚟咧，就即系你有问题啦。咁你咪再 check 下咯。因为有个人咧就俾我哋知道睇到嗰样嘢咧，佢特登就攞支油枪出嚟，攞个螺丝攞翻出嚟，咁先至再摆翻落去咧 ，click 啊！
1: 即系如果佢嗰度唔出 receipt 嘅，你就行入入边攞，你要 print 翻张 receipt， 咁你起码知道。因为有时你俾个额佢到$200，其实$105爆咗噶啦嘛，
0: 咪就系咯，系咗咯。
1: 咁你都想知道佢系咪真系差出$105
0: exactly 啊嘛，咁成日有一个对比啊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好，电话里边有卢生嘅，同我卢生倾一偈先。Hello， 系咪卢生啊？卢生，
2: 系冇错，系陈生啊，赵生，
1: 你好。
2: 有一样嘢就好奇怪，即系平时啲电话咧，每日我大概咧有8-10嗰啲咁嘅。奇怪电话打入嚟啦，朝头早8:00就响噶啦，但系即系 pass 3 weeks 啊，全部冇晒。
0: OK，
2: 即系完全一个电一个都冇打入嚟。
1: 去晒睇波啊嘛，
2: 咁唔知大家我又冇同电话公司讲过乜嘢，但系即系大家有冇咁样嘅情形咧？
0: 你有冇喺你个电话度做过一啲嘅特别一啲嘅即系 features 啊？是可以
2: 冇我都唔識呢啲啦。同埋咁電話公司我都冇 call 佢話嗌佢幫我，即係譬如話咗佢啊，或者 what do you call that 嗰啲叫做我唔記得咗，即係
0: call control， 佢哋叫做 call control，call control。
2: 係啊，但係好奇怪，我又冇做過呢啲，而家冇電話公司我又冇 contact。但係已經成3個禮拜完全部停曬。
0: OK。
1: 话是话，
2: 大家有冇呢？
1: 阿卢生，你讲开咧，我 check 下我自己嗰个收电话嘅记录咧。
2: 但我电话冇影响，我打出打入冇事。
0: 冇事，冇事，冇事，系。
1: 我睇我嘅收嘅电话记录就真系少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我个电话度写住话 likely spam 噶嘛。平时好多嘅，而家真系少咗。
0: 好啊，好啊，我睇有冇听众回应下你嗰个嘅睇法，好唔好啊，卢生？好多谢晒你吓，多谢你 ，thank you。点睇话咧？
1: 我真系少咗，提我就 check 下嗱，我啲 recent call。平时我一日真系起码六七个呢啲咁嘅 spam call 嘅，又真系好似话斋八点钟开始。咁但我而家睇翻我对上嗰个零两个礼拜，真系每一两日先一个啫。
0: 我都系
1: 真系少咗。
0: 我有时几日一个啊，咁样样。
1: 咪咯，所以唯一解释佢真系睇波咯，唔得闲。
0: 唔出奇啦，世界杯啊嘛。
1: 咪咯，佢都要睇噶嘛。
0: 啊，可能世界杯个个都要佢都放假，呢个星期去睇波系咪？
1: 未得闲做呢啲嘢住。
0: 其实咧，如果听众朋友你哋嗰个电话公司，你哋嘅电话网络咧系有一个功能嘅，个功能咧你要同电话公司咧去做嘅，点咧就系、是、叫做 call control。我头先所讲 call control 嘅意思咧就系、是、譬如赵胜宇嘅电话、那个 number 咧系喺我嘅电话 contact 里边有嘅，
1: 咁就会
0: 咁你打俾我嘅时候咧，咁都仲要 activate 一次嘅，
1: okay.
0: 就系我用咗个 call control 嘅时候，你打俾我咧，佢会有个电话先话俾你听，咪咧叫你揿
1: 一揿二，
0: 揿一或者揿一八咁，你揿咗咧个 call 会直接去我度噶啦。如果你呢个 call 揿咗一八，我又接咧，咁即系以后你打咧就唔会有一八照你做噶啦，因为已经 register 咗喺我嘅 list 数嘛。但系如果嗰个电话系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咧。或者佢用嗰啲rotary call 即系我哋叫做robotic call 咧，即系用啲电脑打咧，佢唔识揿一八噶，咁所以佢永远揾唔到你噶，你唔会接到呢啲电话嘅。
1: OK，
0: 因为咧，因为佢要靠你 pick up 噶嘛。
1: 呢个叫 call control，
0: 呢个叫 call control， 佢、okay. 就唔你就算你个电话咧有冇呢个 caller ID 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1: mm-hmm.
0: 因为如果佢 go through 得到，如果真系有人啊打电话去 go through 到你听咗嘅话咧，如果佢真系一个 spam call 嘅或者成咧，你可以喺电话度 block 咗佢嘅。
1: 我个 carrier 就冇呢样，或者有我冇揾。
0: 你问佢噶，你要问佢，
1: 佢会话俾你听呢个系 likely spam。
0: 系咯，佢会同你 screen 噶嘛。
1: 不过我大电话都唔会听嘅。
0: 所以咧呢、這个 call feature 咧，call control 咧系有一个好处嘅。我自己咧就用咗呢个 call control 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呢啲咁嘅 spam call 或者 scam call 咧，
1: 少咗好多啦。
0: 可以讲话直情去到几乎咧系零咁滞。
1: 嗯，
0: 只有真打真电话嚟着嗰啲，多数都系已经用开我哋打过俾我哋识得噶啦，系啦。咁变咗咧，有好多朋友讲：，诶、欸，死啦！我成日都收到咁嘅 scam call。你睇下你个电话网络公司会唔会有呢一个 call control 呢个 feature？ 有嘅，你可以同佢倾。因为如果你本身有 caller ID 嘅话，冇问题嘅。咁、佢一样俾翻你。但系如果有 call control 嗰啲，你试下你可唔可以用下？因为如果系有人系真系攞住个 voice call 打俾你咧，佢会揿嘅。就算佢系 scammer， 佢都可以揿嘅。但佢揿咗你个电话之后，你通咗第一次之后咧，你 block 咗佢咧，第二次佢用翻你电话啦，你入唔到噶啦，因为你 block 咗佢电话啦嘛。
1: 系，点解系人打俾你？
0: 主要系人打俾你吓。咁、如果嗰个系你朋友嘅话咧，冇问题啊。佢揿咗一八之后，咁你电话咪 po 落俾到咯。咁你个佢个电话咧，直接入咗落你嘅 register 度，以后咧佢打俾你就唔使通过嗰个 feature 噶啦。
1: 系，我就好啲。如果系我朋友嘅话咧，就会打俾我嘅 text 我先啦。听唔听到啊？卖广告先，听唔听到啊？
0: 一般嚟讲咧，我相信咧呢个 call feature 咧就一路都系 increase 紧佢嗰个 popularity 噶吓。咁而且咧仲有好多一啲嘅 AI 帮忙嘅一啲scammer 嗰啲所谓 screen。是做紧噶啦，做紧我知道咧 ，Google 系有个咁样样嘅功能嘅，呢、个功能咧就喺佢哋嘅手机嗰度有嘅。我哋去呢个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同大家解释下 ，Google 咧佢新出咗一个嘅功能，佢用 AI 嚟噶，佢帮你去 screen 打俾你嗰个系咪你亲戚啊？好嘢咧，
1: 咁好嘢，
0: 好嘢咧，所以我哋唔好嘥佢吓。好，我哋去广告，所以新闻报告翻嚟就再诈骗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广州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首先讲下我哋喺东岸方面啦。嗱，连接呢个温莎同埋底特律嗰、那个高迪豪国际大桥咧，咁原定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咧就正式通车嘅。 咁但係喺特朗普政府嘅要求之下咧，咪再度延期開通，令到咧邊境嘅商界同埋啲貨車司機長期以嚟咧都即係期盼，咦？今次又落空咯。嗱，問題就是於咧就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商會認為咧咁嘅延遲開通係唔可以接受嘅，咁已經係啊繼舊年秋季第一次延期之後，係再度押後噶啦。我哋總理卡尼就表示話咧，延期係為咗讓加美雙方有更多時間解決懸而未決嘅問題。咦，突然間轉咗口風喎嚇。咁問題就話根據其他商會，包括安省商會會長話咧，喂，今次咁嘅似乎咧象徵住特朗普政府對於全球最重要嘅雙邊貿易關係咧造成一個短視嘅損害。明只係話咧，安省同埋美國方面嘅商界，大家咧一個合作嘅夥伴。但係對於今次呢個基建延遲開通咧，就深感憤怒啊！認為咧事態唔可以接受咁講。咁的確係嘅，呢、這個高鐵大橋咧，咁即係搞到咁多年啦。咁中間咧就都即係都幾麻煩嘅，因為事源咧，你原身喺用一路用緊嗰個大士大橋咧。咁嗰路橋咧一路咧已經咁多年啦，幾十年啦，咁相當殘舊㗎啦。咁但係即係原有持有個家族咧，佢本身咧應該係 Monro 嘅家族咧，佢哋咧就本身持有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我哋溫哥華嘅獅子門橋一樣啫。咁獅子門橋嗰度咧就係都係原有咁大家族，不過後嚟捐出嚟。咁但係咧佢一路咧就喺度收緊錢嘅。大市橋收緊錢一路咁啊，梗係隨佢決定啦。咁啊每日咁多貨運喺兩個州裏面咧就轉插咁啊，梗係肥仔水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啊反對嘅，打官司打到好多年噶啦。咁啊前仲咁多年啦，但係呢邊咧就照搞新橋，即係你有你打官司，我有我有，佢有佢起橋。咁啊起完之後啦，咁啊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發覺喂唔對路喎。屈我哋加拿大話，其實你全部都係我哋美國人出錢嘅啲嘢，料係我哋嘅。咁啊，點解你唔而家收錢啊？唔分翻半俾我哋啊？咁樣咁原來咧講翻轉頭啊，卡尼當日啊，即係即刻反駁佢就話：喂，其實咧嗰啲原料大部分都係我哋喎。美國方面就好少量啫。咁啊，再者都講明啦，我哋全部造價就出嚟咧，就係我哋先收曬即係成本之後咧，就大家對分嘅。即係言下之意咧，我收翻曬幾廿億嘅成本，跟住先落嚟。咁點解你要咁樣咧？咁原來好多陰謀論背後咧，就原來呢個 Monro 家族咧一路咧係撐呢個共和黨，亦撐呢個特朗普，亦捐好多錢俾佢哋。咁所以會唔會啊？即係陰謀論就話特朗普後邊有冇話要撐呢個老友啊，或者撐佢即係咁多年嘅支持啊？咁啊唔知。咁而家咧就你冇去計噶，佢唔俾你開就總統話曬大事噶啦咁樣。咁啊造成咧有橋就通唔通啦？你點睇法咯？
6: 啊！依個咧就似乎嚟講，喺過去我哋中國裏邊咧有好多嘅貪官污吏咧所做嘅嘢啦。咁佢而家似乎咧就係一個官商勾結嘅情況走咗出嚟，而喺特朗普利用翻佢自己嘅政治嘅位置咧，而喺對於個大橋咧就擺下一個關卡，就係話樓下買路錢啦。因為如果你唔將我哋將你嘅收入平分咧，咁我就唔會話打開條門，打開呢條橋嘅通道俾你哋。咁呢個完完全全咧，就係一個難逃截劫嘅做法。咁如果佢難逃截劫，點解我哋又唔可以出聲咧？咁當然喺卡尼嗰、那個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啱正正一個加美貿易協議嘅談判初嘅前夕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似乎就唔想得罪特朗普，亦都唔想同佢正面硬碰，咁只可以係用翻一個官腔就係話，咦？而家喺美國方面咧，係有一啲問題仲未解決到咧，而延遲開嘅。咁當然大家明眼人都知道係點解啦。咁而喺真係嗰啲怨氣由邊個要滲出嚟咧？當然由我哋加拿大嘅商會方面咧，亦都係講到出嚟，就話呢一個特朗普係非常之短視嘅。咁呢個的而且確我哋可以睇到咧，佢係將佢自己個集團嘅利益咧。是凌駕於佢日常生活嘅美國大眾市民嘅利益之上。當一個大橋能夠疏通到嘅時候，喺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咧，亦都係可以倍增到。咁而家大家知道喺嗰個陸路運輸嘅時候 ，Ambassador Bridge 咧，佢已經係去到過飽和嘅狀態，而喺好多嘅情況咧，佢都要大塞車同埋緩慢啦。咁一有條新橋嚟疏通咧。的而且確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而喺64億嘅建造費，加完嘅建造費咧，係由全部加拿大咧係政府係支付嘅。咁 咁所以當我哋收翻成本之後，先再分俾佢哋咧，其實咧依家去美國嚟講着數曬嘅。不過特朗普佢只係識得一樣嘢，就係話用盡所有機會，用盡佢所有嘅權力，用盡曬佢能夠係阻攔到某一個項目嘅進展，而呢個阻攔嘅之後咧，佢能夠係令到政府有收益，咁佢就覺得嚟講佢係贏嘅。不過似乎嚟講，佢呢個收益究竟係為美國國民嘅收益啊，還是係為咗大市橋嘅老細嘅利益着想咧？因為當我哋見到咧嚇大市橋嘅老細咧係捐咗$1,000,000嘅捐款去共和黨，究竟呢一個係咪真係利益衝突咧？咁而佢唔係話到佢哋嗰個大市橋，佢哋既得利益者而突然之間有一個競爭對手，而令到佢哋收益減少，所以佢哋就覺得唔開心，向特朗普申訴。而特朗普咧最令人失望的一樣嘢咧，就係佢覺得係要為大市橋嚟發聲。咁呢一個做法，究竟佢係咪真係美國總統咧？係咪真係為佢美國嘅國民咧係謀福祉咧？似乎喺呢件事情裏面咧，我哋睇到似乎咧就佢特朗普就忘記咗佢自己本身總統嘅特有嘅責義務咧，就係話要為美國國民去求謀福利，搶錢係咪為美國國民謀福利咧？搶錢之餘，而令到有好多佢哋嘅貿易往來而受到阻滯，係咪為美國謀福利咧？咁似乎咧，大家睇到咧都唔係啦。
5: 咁其實你正如你所講咧，就特朗普今次咁嘅事件會唔會喺加美墨呢個大家談判資料作為另一個即係籌碼啦？大大細細佢立曬籌碼翻嚟先至咧，就同你講數啦。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唔知啊，即管稍後時間都可能明朗化噶啦。不過問題咧，要即係原有舊嗰條橋的確係真係好舊嘅，因為當年佢係喺1929年起噶嘛。咁而家所有即係喺美國、加拿大兩個面嘅貿易，每日咧成3.9億元嘅運貨物㗎，佔咗喺即係直至2021年咧，佔咗加拿大嘅陸路出口總量26%咁多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就係話如果多條橋咧，就變嗰個流量加快同埋減少咗。即係而家目前咧，嗰條橋嘅舊橋咧，仲係用緊啲人手啊去調派每日嗰啲行車路線啊。譬如話邊段時間繁忙咧，就對向咧就轉來轉去。喂，而家電腦化咧，仲要慢慢用人手抌啲嗰啲雪糕桶上去，咁樣真係好搞笑咯。咁啊，當然啦，咁啊嗰條橋屬於摩奴家族咁嘅嘢。收錢就好鋸咁，你而家突然間分薄咗佢，梗係唔制啦，係嘛？官司仲打緊㗎嚇，咁就問題就話你有你打官司啦，嘢照行啦咁樣。咁問題就對於即係無論呢個運貨好，或者係全網呢個抵達好，咁其實咧都係即係兩個州同埋省民咧都一個共同嘅方便嚟嘅。咁所以咧就美國而家咁拖法咧，睇下佢拖幾耐啦。其實雙方都有一個損失㗎，你又點睇咧？
6: 當然損失嚟講，加拿大損失係比較大啲啦，因為我而家俾咗錢落去呢條橋而唔用得嘅話咧，呢個完全咧係100%嘅損失嚟嘅。不過呢條橋咧其實有個特點嘅，佢因為咧佢係當係一個環保嘅意識形態咧，係喺加拿大係非常之重要。而呢條橋咧主要都係用一個造成一個綠色同埋主運輸嘅空間嘅。咁但係大橋咧其實係有3.6公尺嘅雙向多用途嘅。係提供咗行人同埋單車咁免費通行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多功能嘅。咁而佢最重要一環咧，就係話當我哋能夠疏通到去美國同埋加拿大之間嘅貨運貿易咧，而令到咧啲塞車嘅情況減低咧，其實對於碳排放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而美國方面咧，我而家呢個特朗普咧，對於佢嗰個綠色嘅對於一個環保嚟講咧，似乎都唔似當年嘅民主黨嘅綠色環保嘅意識咁強烈啊！咁所以咧，佢哋都唔會考慮呢個問題，最終問題咧都係錢作怪啦。
5: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6月22号 的时事风云， 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王立仁先生， 阿B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 你们好， 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 阿明Sir，
5: 新年哥好， 黄师傅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Sir你好。
3: 今天我們不講國際新聞，有些人說為什麼不講國際新聞呢，今天講一些撈括的新聞，是講華埠的這個副大撿了，但今天的新聞就圍繞這個副大現有的那個地點的一個新聞。 不過呢，講今日新聞之前呢，我都要循例呢要講一講呢，我哋電台一個新的規定，上個星期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電台呢就落咗order落嚟，話為咗呢，讓我哋呢啲時事風雲等等嘅呢直播節目呢，能夠有更多嘅聽眾參與，同埋呢令我哋啲嘉賓有時間呢發表佢嘅意見。咁所以呢，從上星期開始呢，我哋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呢，我哋只能夠俾你2分鐘發表意見機會啫。咁即係如果你哋 講唔晒你再打電話上嚟呢，我哋都容許不過呢個時間呢可能縮短到1分鐘。咁到時到下呢，我繼續時間㗎，1到2分鐘我就cut線㗎啦。咁到時大家呢就唔好有啲電話打咗，哎呀你想搶新年呢，即係要cut，無端端要cut我線啦，唔關我事啊，即係呢個係我哋上打上面order，我order辦事啫，1到2分鐘我唔理你係即係將心理事，到時我就會cut線㗎啦。咁先至聲明，唔好投訴我，新呢聽。 好，咁啊，讲翻今日嘅话题啦，就讲翻华埠呢个副大喺旧年7月份咧就已经系接埋咗，咁啊原因咧就系呢个市政府咧就冇帮佢做呢个捉药，因为咧呢个华埠广场呢，呢个系政府嘅一个业嚟嘅。好啦，咁啊而家点解我要提呢个新闻呢？就因为咧市政府啊喺呢个地点里边嘅招标嘅日期咧到听日为止。 咁即係听日呢，就截止招标啦。如果呢即係有兴趣嘅喺呢个地点嘅再经营呢个酒楼嘅时候呢，听日就要交标书。咁啊，细佬呢，就啱啱啊，即係呢几日呢，我就同呢啲唐人街啲叔父呢倾过偈，咁有啲资料啦。咁即係话啦，而家呢，就应该有超过4家嘅飲食集团呢，就已经入标，系边4家呢？唔讲得。 我知道，唔講得，唔講得，咁啊，即係話呢，有4家呢，就即係招標，咁啊，市政府呢，就會根據呢啲標書呢，就會決定呢，由邊個去經營，但係呢，市政府呢，就會呢，唔會根據即係話你個投標嘅呢個即係純粹從呢個標價嘅高低呢去決定嘅。 市政府呢，會考慮到呢，究竟呢個將來嘅投資者會唔會真係善用呢個地方，令到呢，呢個華埠呢，係有呢個即係一個振興嘅機會。咁呢，如果真係批咗嘅話呢，即係包括呢個即係呢個程序啊，即係裝修啊等等呢，起碼呢，就起碼1年時間呢，先至可以即係起碼1年時間呢，先至會呢，即係喺嗰個地方呢，會有呢個新嘅酒樓出嚟。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舊年呢，就即係呢個華埠嘅華埠呢，接埋咗之後呢，根本呢，就成個呢個華埠廣場啊，或者個附近嘅地區呢，根本呢，就即係個經濟環境呢，就更加差，因為而家嗰度33個商鋪呢，有13間呢，就係空置嘅。咁啊唔使講啦，嗰個停車場呢，都唔方啊，好生意啦，因為冇咗呢個即係馬宴啊，咁即係都即係泊車 嘅問題咧，就已經係由呢個疫情開始咧，就係一直係雪上加霜嘅。咁咧就將來咧，如果咧即係呢個華埠嘅呢個地點啊，成萬幾尺嘅地點咧，真有翻個呢個新嘅呢個海鮮酒樓咧，咁咧市政府希望咧就真會振興翻呢個華埠。咁我又同一啲人傾開咧，佢哋話其實嗰個地方係有得做嘅。 因為咧佢嗰個即係呢個地點係一做，因為佢咧係喺正呢個東川區嗰個地方嗰度咧，冇乜咁大型嘅酒樓，而且呢間酒樓咧就以前一直係做開啲社團嘅，能夠容納到咧即係咁多嘅五六十位一個過百位嘅酒席咧，根本就係冇嘅。咁另外咧嗰度咧即係話咧佢哋批評啊，即係話咧以前富大做得要接埋咧即係市政府有啲責任啦嚇。咁另外咧就其實咧嗰個經營者有啲責任，佢冇善用嗰個地方，只係靠呢個夜晚黑嘅做酒樓嘅社團嗰個生意，咁咧冇善用中午嗰啲個時間啊，咁或者咧即係其實咧有好多辦法諗嘅。咁譬如咧嗱，如果中午嗰度咧你要吸引啊，可唔可以搞呢個buffet啊，平價buffet啊，吸引到嗰啲即係市中心嗰啲商業嗰啲職員啊走過嚟食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好大嘅誘因咧，就係話嗰間叫做聖坡啊，係咪聖？唔知姓祖先，姓 Joseph 醫院咧喺華埠嗰、那個就嚟開啦。嗰度咧就如果從員工啊，你冇計啲病人咧，嗰度都有成幾千人嘅，四五千人嘅。咁但係喺嗰個區咧，如果要真係揾中午揾即係午餐嘅地方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你將來呢度真係有一間嘅酒樓嘅話咧，可能就會做到呢啲生意啦。不過咧，要重新喺嗰度開業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嗰度要重新裝修咧，而家照政府嗰個招書講咧，起碼要投資200多万去進行裝修。咁另外咧，將來咧就要大概咧要70000多蚊嘅租金。咁但係咧，熟悉行內人士話，其實70000多蚊嘅租金咧係算抵嘅啦，因為佢以嗰個咁大嘅面積，仲有個停車場你使用，咁即係等等咧，其實咧70000多蚊咧就係即係唔係貴。咁另外咧就話你話嗰個裝修費咧，原來有內幕消息話咧，即係都唔係咩內幕消息。如果你即係將來嗰個投資者喺嗰度花咗300万啊，即係幾多百萬嘅啲裝修費咧？市政府係可以俾翻60-70万嘅津貼你嘅，咁即係話咧，嗰度咧大概係可以慳翻咧就1/5到1/4嘅呢個裝修費啦。咁好啦，咁講咗一大堆嘅歷史，咁咧我哋咧就要翻翻嚟咧今日嘅話題啦。大家覺得喺呢個華埠嘅呢個地點，華埠廣場究竟係咪真係有需要再重新有翻一間好似以前咁嘅呢個咁大型嘅酒樓可以做呢個酒席嘅咧？咁呢個咁即係呢間咁嘅酒樓究竟係咪有肉有食咧？有利可圖咧？可唔可以今日做到咧？咁即係話咁相信咧，大家好多聽眾朋友咧都幫襯過呢間酒樓，咁好多社團都喺度即係擺過酒席噶啦。咁大家應該好有發言權啦。咁歡迎大家咧打電話604-267-1320，咁就呢、這個。呢、这個地點華埠廣場嗰度，而家市政府正係招標，要重新開一間，即係要搞翻一間大型嘅海鮮酒樓。你哋認為即係有冇乜需要？同埋呢間酒樓將來咧，可唔可以即係有可以持續落去咧？真係會繁榮到咧華埠咧？咁我哋嘅嘉賓裏面黃師傅啦，表王以前係做過酒席嘅，以前係做過呢個酒樓嘅，咁先問你啦。咁你覺得咧有冇需要喺嗰度真係即係搞翻一間即係好似以前富大咁酒樓，同埋有冇得做先？
4: 嗱，有冇得做咧，就真係好難講啊！最重要咧就係以前嘅環境，好似依個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嘅時候咧，唐人街真係好旺噶。咁嗰條行人路咧，你啲人想行，差唔多行到出馬路噶。咁曾經啊 ，Expo 嗰段期間咧，就曾經有一個提議，就係整天幕，將呢個 Panda 街同埋嗰個走廊嘅位置咧，整個天幕，等啲人咧就唔需要揼到雨又剩噶。咁曾經喺個報紙度都有賣過咁嘅消息。但係收尾就不了了之啦。隨住呢個90年代末期四處方案一出嚟之下，佢個一柱擎天咧，就整個唐人街咧就開始改變咗啦。治安啊，每況愈下。咁到今時今日，我哋嘅唐人街嗰個治安咧，都真係好麻煩啊！周邊嗰啲咁嘅商鋪咧，俾人破壞啊，俾人剩咧。就好緊要，咁而恰恰可以糾正到呢啲咁嘅問題，嗰啲所謂CCTV 啊，嗰啲監察系統咧， 結果就被有關人士投訴是完全不准用，他們要維護破壞者的利益，說侵犯了他們的私隱。結果在這樣的情之下，治安就越來越曳，甚至有帳幕城的出現。當然啦 ,ABC, 這個黨團的市政府出了很多力，最終將這個所謂帳幕城呢就成功拆除了，但是很可惜依頭拆了沒耐他們又返返來。雖然他那個陣營沒有昔日那麼緊要，但是畢竟亦都令很多人呢寸步難行。現在唐人街那個治安呢亦都唔係話咁理想，好多人亦都驚咗，昔日唐人街嘅風采呢就差唔多冇晒啦。泊車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咁當然啦，佢嗰、那個富大以前個舊位呢有好大嘅停車場，但係當年呢最困擾就係當個治安一曳嘅時候呢，就好多吸毒人士走去叫車呀、駁車呀，你直头每一个人泊个车上我都惊啊！咁所以如果市政府唔搞掂嗰个治安问题，改善咗之后咧，我相信你揾张天师下凡，你都好难捉清呢啲嘢。咁唯独是一定要首先改善咗嗰个治安问题，改善咗啲吸毒者问题。以前佢有个嗰啲吸毒者有本事撇撇下行埋问你喂有冇散纸呀咁样。咁你好多人係驚到真係鼻哥窿都冇肉㗎嘛。所以个治安唔搞好佢呢，你讲乜嘢都係徒然嘅，主持人。
3: 好，咁即係Bill 呢就提咗另外 raise 咗另外一个问题啦，呢个就係啦，究竟呢即係话市政府而家呢就啲将来如果真係搵到人呢，有投资者呢就搞另外一间嘅大型嘅酒楼之后，係咪就可以改变到问题呢，改变到你华埠呢个现状呢？咁即係如果你唔搞掂华埠自己本身里面嘅啲根本问题呢，都只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㗎喎，呢个系咪一个因素呢？咁另外咧，我就再捧出一個意見咧，就話原來咧，據講咧，即係華埠呢個華埠廣場啊，以前係省政府擁嘅，
4: 係
3: 以前係省政府擁嘅，後嚟咧就轉咗去市政府擁。曾經有一個時期咧係私人經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投標嘅時候咧，有呢個集團咧就話，不如我要標嘅時候，我成等買翻佢，然之後用個私人去 run 啦咁。但係咧，如果據即係內部嘅消息話，市政府係唔同意。因為咧，佢話而家呢個華埠廣場咧已經成為呢個市政府喺呢、這個温哥華市政府喺呢個地區裏邊一個，你話地標也好，一個喺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唔想咧就再將呢個建築物咧就抌翻嚟俾私人去 run 啦，仍然咧由市政府去 run。咁呢個我要補充嘅資料，或者我哋先去一去呢個客户信息翻嚟咧，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0: 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复大嗰个位置，即系华埠广场嗰个酒楼嗰位置咧。而家咧，温哥华市政府咧正系即系招标，即系睇边个有兴趣咧，就会喺度再重新经营一间咧即系大型嘅酒楼。咁啊，听日就截止啦。咁啊，据我所知嘅消息咧，起码有四大嘅本地嘅做开呢、这个食肆嘅集团咧，就有兴趣做。咁啊，不过咧就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咧，你要真系要投资3-400万啦，因为咧嗰、那个净系装修费咧都要即系200万以上。咁啊，虽然市政府咧就会有俾翻咧60-70万嘅呢个津贴，咁但系将来嘅租金亦都系成7-7万几蚊嘅。咁我哋今日要讨论嘅就话，大家认为嗰个地方系咪真系有需要真系要存在一间咁嘅酒楼？同埋呢間酒樓啊，即係將來有冇個生存機會咧？即係係咪以前做得唔好，而其實咧就有得做嘅咧？咁啊，電話6046713320，咁歡迎咧大家打電話上嚟。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就阿 Ming Sir 你富大你應該去過啦，去 N 咁多次啦。
7: 冇咩華人都應該未去過。其實琴日即係聽到消息啊，即係富大嘅舊址啦，即係市政府又重開標書。我聽過新年哥你講，即係有四大財團有興趣，咁啊好消息嚟嘅。不過坦白講啦，即係舊年十月當富大即係要被逼誒置業嘅時候咧，有少少失望，但係都唔係太過失落，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都好耐冇去，除非咩咧，即係社團
6: 聚會啦，
7: 咁計普通飲茶咧，都一年都冇一次嘅。嗱，同我即係30年前啱嚟温哥華嘅時候咧，完全唔同嘅。嗰陣時首先佢個街口嗰度咧有間獅子銀行。我未移民之前都开咗户口喺嗰度嘅，咁咧 service 好好嘅。咁而且你去狮子银行咧，你可以喺富大嗰个华埠广场泊车咧，唔使钱嘅，佢俾翻个飞你嘅。咁所以你嗰阵时差唔多啱嚟嘅时候咧，差唔多个礼拜都要去嘅。咁啊，当然啦，你去银行办下嘢啊，去买嘢，跟住食晏昼去饮茶，好自然嘅。咁但系咧，去得几年之后咧，就唔好太对路啦。呢、這个唔系净系我的感觉嚟噶，好多朋友嘅感觉嚟嘅。首先系治安差咗。你個四處方向一出咧，即係廿幾年前一出咧，咁嗰條街咧就開始好多我哋唔想見到嘅嘢出現，同埋當時啲細路細啊嘛，你唔想喺度泊架車華埠廣場，你真係驚嘅嗰陣時 ，OK？ 因為後來請到啲保安啊咁即係聽到呢啲咁嘅古仔，咁慢慢咪少去咗咯。咁啊，獅子銀行跟住搬咗去對面，咁後來
6: 我就接埋啫嘛，獅子銀行接埋咯。
7: 而家冇錯，冇咗添。即係嗰陣時，個我哋話一講嚟嘅移民都係佢哋開户口啊嘛，咁後來。去搬埋嚟 Richmond 啦，咁 Richmond 基本上都系另一個唐人街嚟嘅，咁就少去咗唐人街好多，唔係好似以前咁一個禮拜最少一次，有時兩三次。咁你既然嗰度我哋少去咗啦，咁啊個感情冇咁豐富咯，係嘛？所以佢話我點解舊年佢即係結業啦，我都唔係即係太過失落，我橫掂都好少去嘅。咁其中嘅原因啊，即係阿黃師傅頭先提到啊，嗰個大環境唔好，即係點解我哋唔去咧？好多朋友感覺就係、是。即係同我40几年前第一次嚟温哥華嗰陣時，幾乎日日都要去唐人街嘅，無論你買嘢好、食飯好、飲茶好，你都去睇戲到都去嗰度嘅。同現在就爭好遠，最主要嘅就係咩原因呢？即係當然啦，我哋華人人口多咗，去其他地區啊、社區遷移，好似你李志文啊、Sherry 咁好多。咁但係最主要就係治安唔好嘛，佢咁我點解要去嗰度咧？咁嗱，你話我哋有冇必要整一間咁好似類似富大咁嘅規模嘅唐人酒樓呢？我認為有必要嘅，因為點解咧？佢我成日唐人講噶嘛，言開百席，啲蘇雲成個大賓地區第一間。如果唔係你去酒樓、酒店，酒店咧、那個價位咧爭好遠嘅。平時我哋即係搞啲 function 啦，大家知啦，我哋譬如十幾年前，你連埋 籌款，你幾廿蚊，六七十蚊一張飛都得噶嘛。如果你酒店咧，你冇三個位數咧，你唔使旨意嘅。咁我哋即係唐人，基本上都係睇住啲數嚟做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超過嗱，而家即係富大執咗粒之後咧，仲有兩間嘅，但係都唔夠佢原開白席。都我如果冇記錯啊，都係六七十席最盡噶啦，最盡噶。即係我同你傾過啊嘛，一間希城啊，一間 Richmond 嘅，大家都好知呢兩間。咁啊，啲嘢食啊唔錯嘅。咁第一佢唔可以超過七十席啊，唔可以超過六十席。咁你真係開咗百席嘅咧，就真係只得富大。但係佢停車場係容納到你一千人嚟嘅喎，佢得嘅喎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個地理嘅優勢。唯一唔好咧咩？我認為佢管理不善。管理不善係咩咧？唔係酒樓，唔係自己酒樓本身先啊，而係整個大環境啊。你個區嘅治安唔好，污糟邋遢，甚至你去華埠廣場。廣場地下個廁所啊，仲衰過以前大陸啲公廁。你去過，你掩唔住個鼻出嚟噶啦。咁你既然你即係咁多環境影響到啲顧客啊，我哋花費噶嘛，我俾錢就買難受啫。咁如果現在我哋有即係財團嚟到 bid 咗，真係希望佢能夠開翻。你唔係話淨係個酒樓裏邊好豪華、好靚、好安全，你要出邊嘅環境都令我舒適，我先會去噶嘛。所以呢啲咧，當然啦，佢哋有咁嘅雄心去大展宏圖，我支持佢哋嘅，因為起碼多一間一年開百席嘅唐人酒樓。但係如果你話周邊嘅環境唔改善，嗱，周邊環境改善咧，又唔到酒樓話事嘅喎。你最多咪請多兩個保安喺富大廣場裏邊，我俾你最多噶啦。你唔可以喺街度行邊啊？我唔知啦。但係如果你周邊嘅環境啊，我哋去到以前咁，我唔係淨話去嗰度飲茶噶嘛。我喺唐人街行噶嘛，行半日噶嘛，佢个呢条街，大家出去睇下，个个都好似玩杂技咁，啲人喺度街嗰度，我点敢放心带啲细路、带啲孙出去行啦嘛？唔得噶嘛，所以我觉得呢个市政府咧系好大责任嘅。嗱，因为我唔理佢上个咩恩怨啦，佢同富大即系搞咗不愉快咁啊结业啦，上旧年咁，但系你现在就重新做过啦。真係個財團喂有二三百萬裝修唔係少嘢嘅喎，你計翻個折舊率啦，佢真係有咁嘅生意額。嗱，我認為啲生意額係有嘅，即係大家曾經提過啦，有好多多元化嘅嗰啲項目可以推出嚟，你唔係淨係搞即係晚黑就擺酒嘅，你好多嘢可以做到嘅。咁啊，到最後尾咧，你要帶興帶旺翻成個華埠，啲人先會去噶嘛。如果你帶旺唔到華埠，啲治安改善唔到咧，係冇人會去嘅。咁治安係邊個責任咧？喂，市政府責任先啦，嚇唔好講省府先啦，你負責條街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將嗰條街打掃掃乾淨啲先？即係最基本噶，你地方污糟邋遢，啲人都唔會去你度坐啦，係咪啊？呢、這個最基本嘅嘢，我覺得我哋有個問題咧，就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到富大生意唔好話，即係可能佢裏邊裝修唔係幾靚啊，好似有老鼠啊咁。你唔係搞掂嗰點噶，我哋生活呢個面度噶。呢、這個面搞掂，我唔會去嗰個點嗰度。即係市政府咧，即係啲官僚可能就係、是。佢講真嗰句，佢哋唔識做生意，佢淨係睇到個點啊！呢間做得唔掂啊！佢交租交唔準時，得我揾個第二間。你如果其他嗰個環境啊配套唔得嘅話咧，即使有人肯發展投資落去，但係如果佢以後生意唔好啊，因為大環境令到唔係佢做唔掂啊，係大環境令到生意唔好，啲客唔嚟。你都係走翻富大條路啫嘛，係咪？
6: 好啦，冇錯啦，你講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個點，應該睇個面。你譬如講啲老鼠，你搞到嗰個酒樓咧好乾淨一架嘅，突然間咁多老鼠
7: 走入嚟，
6: 會走入嚟噶嘛？即係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問題。不過如果講富大咧，就是、三位之中，我應該我對最深感情啦，因為我退休之前咧，我辦公嘅地方又係唐人街嘅，就經常咧都上去呢個富大嗰度即係飲茶，中午飲茶。咁另外夜晚咧就經常有啲社團啲活動喺嗰度嘅，咁我喺嗰度做司儀啊、唱歌啊，我甚至做即係主持活動咧，我都真係 N 咁多次啦，即係所以
7: 跟
6: 啊，即係好多我都好熟，即係站喺我個人角度咧，我都認為咧，啊唐人街應該有翻一間咁嘅連開百席嘅酒樓喺度好。不過就頭先大家都講咗啦，即係話咧唔係純粹係即係話你有冇即係將來有冇有利可圖，可唔可做得落去？你仲要睇下咧，即係個大環境。如果市政府、省政府對嗰個華埠嗰個環境係冇再花啲功夫落去嘅時候咧，你邊個即係落搭咧？你將來你都係損手爛腳嘅啫。咁即係不過又咁講喎。你如果即係期待省政府、市政府搞到唐人街即係天下太平咧，哇！唔知何年何月喎？咁呢個咧似乎唔係咁實際喎。
8: 唔係，其實可以立竿見影嘅，多兩架警車，多幾個警察巡邏，就已經即刻見到嘅。 啱唔啱啊？咁另外你睇嗱，啊，其實 A、B、C 都唔錯噶，對付嗰個所謂帳幕城啊，大刀闊斧，佢將佢哋逼走之前咧，個個人都睇唔好噶。啊，你冇可能咁，但係佢做到啊！啊，差唔多一兩日已經將城寨友搬走曬啦。啊，只不過佢個後繼能力係差啲。啊，嗰班友眨眼啊，即刻又翻轉頭咁啊！呢、這個連帝警察公會都好似話有些少異議嘅，咁啊顯然就係 A、B、C 政黨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咁整整下就好似變咗今時今日嘅虎頭蛇尾，咁而家嗰扎爛打打嘅人亦都開始喺周邊出現咧，對個整體嗰個治安咧係構成威脅嘅。
6: 好啦，嗱，咁呢個半個鐘頭咧，就由我哋三個啦，已經噼哩啪啦講咗一大堆嘢啦。咁啊，相信咧，我哋聽眾朋友咧已經消化到今日嗰個話題乜嘢啦。咁啊，即係五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希望咧，即係關心呢個華埠嘅問題，同埋咧對附帶熟悉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分析下你嘅，即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啦。好，咁而家我哋交翻俾呢個直播室。
3: 中桥八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咧就系讲紧啊，即系呢个。华埠嘅广场嗰个即系附带咧，就旧年7月结业啊。咁而家市政府咧就招标揾新嘅投资者咧，喺个原楼嘅地方咧就再开翻一间咧大型嘅海鲜酒家。咁啊，听日就系呢个招标截止日期啦。咁据我获得嘅消息咧，起码而家有4家咧本地出名嘅呢样食集团咧，而家准备落标啦。咁啊，究竟系鹿死谁手咧？就即係遲一段時間就會知啦。咁但係咧，即係中標嗰個咧，加上你嗰個裝修咧，哇，要成2-300万嘅。咁啊，同埋咧，即係審批嘅時間等等咧，可能都真正要重新開業啦，大概1年時間到啦。咁咧，咁啊，市政府咧會咧就俾呢、這個即係裝修費嗰度會到時咧會津貼翻啦，60-70万咁。好啦，咁但係咧，而家我今日嘅討論嘅話題就話、是。究竟呢、這個如果將來喺呢個地點再出現翻另一間新嘅華埠，呢、這個係市政府嘅呢、這個期望啊！希望呢個新嘅酒樓可以帶旺翻呢個華埠，將凝聚翻呢個我哋華裔僑社嘅力量喺度。咁啊咁，但係咧，即係話經營者究竟即係如果從咁大嘅投資同埋嗰個即係要花咁租金等等啊，究竟係咪有利可圖咧？咁？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咁啊，604-267-320，咁欢迎咧，呢个朋友咧就呢个话题，即系话究竟我哋唐人街呢个地点系咪真系要需要一间咁大型嘅可以延开百席嘅呢个一个酒楼咧？同埋咧，呢间酒楼咧应该点样经营咧？将来咧先可以持久落去咧？好，咁啊，电话里边啊有阿 Susan， 不过阿 Susan 即系我头先讲咗啦，即系每人只有2分钟，唔好意思。好，到你啦 ，Susan， 请讲。Susan，
10: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系啊，唐人街话附大嗰间酒楼咧，我觉得以后嗰啲人啊，酒楼佢经营咧都唔系容易嘅，因为毒品太多啊。你首先啊，你嘅市政府啊，你要删咗嗰啲打毒针嗰啲诊所啊，或者俾卖俾电子烟嗰啲人啊。那些診所在那裡，那就自然很多那些毒品人的啦、現在這個時勢呢真的不是容易的，做餐館、真的其他地方都不容易的，因為年輕人他們、那個去餐館買東西吃那個 已经转咗啦，佢哋揿个掣已经送上门啦。你一千人喺嗰度，佢哋都冇嘢噶。而家屋企嗰啲人都系揿个掣已经送上门啦。其实咧，华秀阁嗰度咧，华秀富大嗰度咧系非常之好嘅，又近市中心啦，gas town 啦，巴士又多啦。其实是好的，但是现在世界那个经济都是很惨，没有钱，油又贵，你普通的人你供间屋都不是容易的、所以呢、做餐馆只是一至四，只是做礼拜尾，我听你说，多谢多谢，
6: 好
10: OK， 多拜拜
6: 拜拜，多谢你，哎，刚刚好，好了，就是跟着呢就是 Danny， Danny 到你了、又是两分钟， Danny
11: 喂，真真你啊？
6: 嗯，
11: 流动间房就好啦，整嗰个以前名苑咁样，系啊，现场歌手唱下歌，间晒房随时打麻雀，咁啊有所为喎，争咗钱，我住址转得靓嘢啫，诶，我执执下，喂，我都帮衬噶，近近地行街，我冇问题噶，下边啲我接招。望住先入去嘅，里边人冇我安全噶啦，下边可以仲再注意繁荣一下。咁样我哋好巴士唔去好远噶，一走落转巴士去到唐人街个富大，以旧富大一处落车对面系嘅，咁啊走啊快脆，你又快脆，唔使行去咗嗰个喜泉咁远噶嘛，吓搞掂啦。
6: 好多谢你，咁啊，
7: 好主意
6: 啊，多谢我知。不过咧，即系头先阿 Susan 都讲咧，即系话如果唐人街嗰个治安搞唔好咧，就即系都几难做。呢、這个我都同意。不过咧，就翻我头先嗰个问题啦。你如果要真系等到唐人街嘅呢个治安啊，或者经济环境完改变 ，N 咁多年之后，咁即系唔使，咁即系唔使做。咁呢个咧就真系个好大嘅问题。不过另外阿黄师傅都讲咗，除咗呢个问题之外，仲有人手都有一个问题。
8: 人手而家先至系最大的问题，第一，年青人和现在时下的食客呢，有很多已经改变了。你现在你看到很多的酒楼呢，除非是有节日，否则的话闲日真的惨不忍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望下周围很多所谓 fusion 的咁即是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经营那些，哇，间间都好火爆喎、月息有月息，日息有日息，你噏得出嘅，你总之要搭自己嘅队系 fusion， 呢、這个融合嘅呢个煮法，咁即刻就好生意，尤其是适合年青人嘅。咁你话啦，咁传统嘅方式就已经系唔好话乜嘢，我同我女讲，喂，去食饭啊，又系嗰啲啊，咁样。咁你就可以知道好多人对飲食个意见呢就已经係改变咗，要重新返回个正轨呢係需要一段嘅时间。但係最大件事嘅就係以前嘅名厨，而家今日已经徐徐老矣，佢嘅徒弟亦都全部都已经去到退休嘅年龄，新入行嘅就未有耐有人所谓新派粤菜嘅，老实讲啊，我而家见到某部分嘅新派粤菜根本已经系脱离咗传统啦，你咁都算啊咁样啊，咁所以喺今时今日咧，再经营呢个中式嘅传统嘅饮食咧，系揾人方面系一个绝大嘅困难。咁跟住其他嘅传菜啦、企台啦咁样，已经系去到后继无人。所以在未来的经营呢是绝对不简单的，尤其是啲碗碟啊要洗啊要成，咁而家已经有啲公司啊同你包办你嘅碗碟嘅清洁一盘盘攞嚟一盘盘攞返走，咁已经同以前嘅经营方式有好大嘅唔同，所以未来是充满晒挑战嘅，主持人。
6: 好，咁我哋电话604267320，咁我哋都知道咧，即喺嗰个地方啦，再开翻一间咧，类似富大或者好过富大嘅呢个酒楼，呢个真系面对好多嘅困难。咁但咧，即系positive 去讲啦。咁其实呢个硬件咧，其实都有条件嘅。咁尤其是咧，我最近接触嗰啲唐人街里边嗰啲朋友咧，佢哋好多都希望咧嗰度再开翻嘅。好啦，我啊欢迎咧，即系对呢方面系有兴趣支持嘅呢啲唐人街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即系讨论下啦。即系好啦，咁我再同阿 Rachel 讲，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其实 個地點再開翻間類似富大或好過富大嘅酒樓，係有佢嘅條件嘅。無論佢嗰個地點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以前咧凝聚咗好多社團嘅呢個支持啊，甚至話將來嗰度起間咧就即係誒個醫院啊，即係就嚟開幕啊咁等等都有。主要其實都係嗰個經營嘅方法啫。即係我係比較樂觀啲，我覺得應該有嘅。
7: 當然係啦。嗱，如果呢一趟市政府開個標書，冇人投标嘅，咁即係证明咧呢盘生意係冇得玩嘅。而家有四间喎，即係话咧生意人咧眼光好锐利嘅，佢真係觉得有利可图佢先去投标啦。你而家讲緊唔係200万装修，二百几万三百万装修，佢哋咁抌钱落去咧一定认为呢个地点係好嘅，亦都有咁
6: 三百几万嗰个利息都成都成几十万喎。
7: 係呀，冇错。咁當然佢有數圍，佢先會做呢樣嘢啊嘛。咁即係首先個硬件啊，即係地理條件係好，頭先提過啦，有咁大嘅停車場，沿開百直你嚟齊啊，我都夠車位俾你嘅。即係其他好多地方咧，好多酒樓啊，好多朋友約佢食飯啊、飲茶咧，唔好想去咩啊？泊車位都有問題，你泊喺街邊度泊到冇雷公咁遠，但係嗰度咧先天就已經足夠啦，呢個停車位。咁加上咧嗰度地點，頭先阿 Susan 都講好方便嘛，啲人都講好方便噶嘛。咁嗱，呢啲硬件嘅嘢咧，系 fix 就定咗嘅，就冇得改嘅。軟件嗰方面咧，就人為噶嘛。
6: 系啦，
7: 人為就咩咧？喂，即系你唔系俾翻兩架警車啊？你的心將華埠嗰度附近嗰啲環境啊，整到好似 West Georgia 嗰邊，咁都夠啦。點解你唔得咧？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你係故意將呢啲污糟邋遢嘢咧，就擺咗喺唐人街嗰度，就害咗唐人街，係咪啊？即系我四十年前嚟嘅时候，唔系咁噶嘛。嗰阵时个个都日，唔好话日日啦，起码一个礼拜要唐人街一次，或者你 Richmond 住啊。但系时到即系呢近呢十几廿年，喂，冇人想去啊。呢系人为造出嚟嘅灾难嚟噶嘛。华埠广场依度华埠广场冇变嘅，咁点解个环境会令到人冇人嚟咧？系啲软件做得唔好啊嘛。但系软件随时可以改噶嘛。嗱，你又拆咗个华埠广场一个新咁啊，麻烦啦，啲硬件难改啊。软件用乜嘢改啊？好似 ABC 咁咧，我要拆帳幕成做到噶。黃師傅話到虎頭蛇尾，點解虎頭蛇尾啊？因為你嗰個根源問題你冇解決啊嘛，只不過你啲垃圾咧喺屋企度啊，即係由個梳化底嘅掃咗。

0: 只不过是我们的制度差过人家，人家是为了整个城市的人民着想，我们这里为了小一小撮的那些左交形态的人去做事，那就搞到这样咯。那这个改是不难的嘛。
1: 好，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回来继续讨论话题，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打电话604-267-320发表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的就是华埠广场的附带已经执埋咗呢一年啦，而家咧市政府咧听日咧就截止截标，咁啊即系而家咧听讲咧有成四个财团以上啊，准备咧就入标，咁啊如果真系搞掂咧，市政府希望嗰度咧就搞旺翻啊，即系唐人街，咁希望咧大旺翻整个唐人街，咁我哋今日讨论呢个话题，大家觉得嗰度系咪呢个系有得做嘅？嗰度咧嗰个硬件咧就真系需要一间咧就延开百席嘅呢个海鲜酒家，同埋咧，但系咧佢都存在好多困难嘅。咁头先大家啲嘉宾或者啲听众都讲啦，哇！呢、這个毒品问题你唔解决啦，唔得都唔得。不过咧，我系黑心少少，即系话你叫三级政府完全改变唐人街面貌咧，系 no way 唔可能嘅。但系有啲嘢可以做嘅，我都系即系黑心啲话。呢、这个明家以西嗰度你搞掂佢先啦，明家以东嘅你唔好理佢啦，唉，即系咁得唔得咧？咁咧就会救到呢个富大啦，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啊。咁好，咁电话604-267-320，咁有两个电话，阿丁生，丁生请讲两分钟，唔该。
5: 系、啊、到我啦，
1: 系啊，到你啦。
5: 系咁，系咁多位好。嗱，而家世界杯点解唐人街好似死城咁咧？
1: 系啊，
5: 喂，唐人街都系历史嘅名胜嚟嘅。但是这个世界杯游客不去喎，问题在哪里呢？是吧，即是现在我一年去两次唐人街的啫、
1: 嗯、
5: 除了买川贝之后呢就是过年呢买本通胜的啫。平时就不去的。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唐人街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呢？人情味，现在是没有人情味的。
1: 嗯
5: 啊，这个已经变了的，那个 culture 已经是变了的了。是吧，你现在在东，我住在东区和我喝茶，最少有五六间餐馆去到啊，又好招呼又好乜嘢，咁我又使乜去到唐人街华发广场去喝茶啫。嗰啲嘢又老实讲又唔系平是吧，而家老实讲而家其实喝茶已经成为高消费的了。是吧、
1: 嗯、
5: 所以呢即是老实讲以前啊，以前唐人街有明远夜总会，有金都夜总会是做脱衣舞的，还有大档啊，即是多姿多彩，是吧，即是古灵精怪都有的。但是现在乜都冇啦，但是为什么搞不起呢？是吧，嗱，你如果看下三环市呢，最得人是三环市的唐人街那里呢有间 Holiday Inn， 但最低人就夜晚都有啲游客啊！我哋而家夜晚啊，你叫唐人街啲人开铺啊，直情鬼影都搵唔到借啦。其实唐人街咧已经行完佢历史嘅任务噶啦。
1: 好多谢你啊，丁生，啱啱线到两分钟啦。不过咧，即系如果我按丁生咁讲咧，就系饮茶咧唔需要到唐人街。不过咧，呢个位置咧，即系要延开百席咧，其实对唐人街里边好多嘅社团啦。啊，都係有咁嘅需要嘅，呢啲你其他酒樓代替唔到嘅，你穩運全個大灣地區啊，即係都冇一間啊連開百席嘅咁有標誌性嘅呢個地方。好，跟住就係朱生，朱生請講兩分鐘。
6: 係
1: 啊，
6: 係我好同意你嘅講法，就因為如果富大執咗之後咧，就好多社團啦、啊，
1: 嗯，
6: 好似中領館啊，咩中華會館啊，就算我哋嗰啲文化嘅團體開會啊，都係。冇咗一個聚會嘅地方，咁佢呢個係非常之方便，唔係話遠近嘅問題。
1: 嗯，
6: 其實你要搞咧，我覺得係有得搞嘅。咁至於個治安毒品問題咧，對呢、這個酒樓好似富大當年一路咁多年來經營啦，亦都當然下低嘅市容各方面有影響，但係你想去飲茶咧，我相信咧嗰個影響唔大，一定要搞好曬唐人街啲咩張幕城啊乜嘢先至能夠搞。

0: 好，即係其實主要就係、是、好似阿黃師傅話齋，你個點心師傅要好，個經營方法係好。咁、譬如好似其中有一個幸運酒樓喺嗰邊五號咧，亦都係佢有好多方法去經營，都係好靜嘅，佢都可以做到出嚟。咁我哋去食飯就係、是。就算是領事啊嗰啲，去食完即係走人噶嘛，即係你下低咩毒品嗰啲，我相信唔影響啊，佢哋唔會話走上嚟上邊，有啊有影響，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個經營方法，個點心食嘢好唔好，好似阿丁山話齋，你招呼好唔好啊，個價錢點樣或者咩咁，我相信係有得做嘅，仲係有吸引嘅。雖然話年輕人黃師傅個女啊唔中意啊，或者咩都好多係唔中意去飲茶，但係仍然。都有批人係去飲茶，亦都有啲新嘅西人都會去飲茶，所以最緊要就係師傅問題。你食嘢咁就係而家就係一蟹不如一蟹啲酒樓咁，所以呢度咧呢個就係大問題。你主要有信心搞得好呢、這個咧有啲節目啊各方面啊一樣做到嘅，好似朱城一樣，好似咁嘅環境都係一樣做緊嘅。
1: 好，時間到啦，唔好意思，啱啱佢到兩分鐘。不過咧，我同意朱生嗰個係話，即係話除咗個硬件之外咧，我諗個經營者嗰個軟件真係有一個問題嚟㗎。如果你嗰個經營得法嘅時候咧，嗰度咧仍然都有得做嘅。朱生話齋咁，以前富大下面一樣咪啲咁多啲吸毒者分家爛曬到，咁但係點解佢嗰陣時富大都做到咗？因為佢個硬件嗰度真係有咁嘅需要，好多社團要喺嗰度開呢啲嘅舉行呢啲活動啊嘛。好，阿玲，聽埋阿玲，我哋去五點半新聞。阿玲，到你兩分鐘。
2: Hello，
1: 係到你，請講。
2: 陈国生，你讲得啱啊！硬件同软件啊嘛，我记得当年唐人街名苑啊嘛，好多几十年前我都有去过。咁佢个形式，佢可以唔系净系所有社团亦晚晚都有大咁多酒摆噶嘛，系咪？咁佢可唔可以好似有啲有阵时有啲演唱会啊，请人嚟唱歌啊？几多钱我唱对佢，或者有啲donation 啊，有得節目啊，咁都係吸引喎。唔介意啊，我加拿大不動篤笑都好喎。咁佢可以吸引嗰啲人，每人買一張飛，咁咪得咯。唔使冚唪一大班人都係一個社團噶。咁有啲人你哋中意嘅，好似你哋啲退咗休嘅，有時幾個老人家中意傾下偈啊，食下嘢。咁我諗佢個形式應該係改一改咯，咁應該兩樣一齊做，一個咧就大型嘅有人嘅就可以擺大酒，冇嘅咪做呢一啲時間啊，禮拜日唔係禮拜日啊，或者邊一日啦、啊、咁應該做嘅形式就係要改啊，幾好啊！唐人街嗰度我都中意去，喺呢度方便，不過治安都係要留意啲咯，或者可能以前都有啲自己市內自己做治安嘅，或者係。嗰度啲社做生意啲都要自己谂谂啊！我嗰啲搞治安系最紧要嘅，嗰度啲人都系唔好俾咁多空灵喺度，或者政府都系要安置嘅地方俾佢哋去啊！
1: 好多谢你意见啦，咁啊时间啱啱好，我哋咧去五点半嘅新闻，翻嚟继续讨论。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黄立明生同陈敏明生，我哋咧讲紧咧呢个唐人街究竟呢个华发嗰啲地方，即系而家咧市政府咧重新招标，咁究竟大家认为呢个地方系咪真系需要有一间重新有一间咧可以延开百席嘅呢个海鲜酒楼咧，同埋咧佢个经营上边会存在咩问题咧？电话604-26-7-1320，咁欧阳小姐唔知有咩补充啦，唔该你，得一分钟啫吓，请讲。欧阳小姐，请讲。
5: 陈国生，一分钟系咪？
1: 系。
5: 我冇讲过百多个社团系冇贡献，可能系因为你咧，如果人哋问你有冇贡献咧，你就觉得人哋系抹杀咗你嘅贡献。我重申一次，我嘅问题系问唐人街嘅社团系点样帮到呢个唐人街，系做咗啲乜嘢嘢？我嘅意思系让嗰啲冇做到嘢嘅人，既然你有百多个社团。让大家一起用成功的例子去继续将我们唐人街的文化承传下去，而是呢就是怎样是能够用到那些社团帮到华人，而是带到华人去唐人街。我希望能够用一些正面的方法来去看你的听众去回应你，而不是用一些负面的。 方法。唔該曬。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我講一講唐人街嘅呢啲即係橋團嘅貢獻咧。中橋互助會亦都係唐人街嘅橋團之一啊，文化中心亦都係，中華會館亦都係。咁啊，即係大家如果你記得咧，加拿大嗰個反華即係嗰個即係排華法，如果冇唐人街嘅呢個橋團團結一齊，會唔會有今天嘅呢個現象咧？所以話咧中人喺呢個唐人街裏面嘅嗰啲橋團裏面咧，其實係對我哋嘅華人喺加拿大嘅呢個歷史上面作出嘅貢獻咧，係好多好多。不過係我哋有啲新嘅移民朋友，好似佢自己都話，新嘅移民話佢唔知啫，佢對歷史上佢唔了解啫。
3: 事實係咁啊！頭先你提過，即係幾個比較突出啲嘅例子啦，唔使講咩啦，即係五年前 COVID 期間咧，我哋喺呢度即係華人受到歧視啊！咁我哋边个出声啊？我哋啲政客啊，有边个帮我哋讲说话啫？就系我哋喺唐人街嘅华埠嘅我哋嘅社团就讲咗好多嘢啫嘛。咁你但系我哋嘅声音，我觉得点啦？我哋社团做咗好多嘢，但系个影响力系咪咁大咧？就即系付出咧，同我哋个收入即系得翻嚟嘅结果咧，系唔成比例噶。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唔听我哋讲嘢。咁当然啦，我哋华人自己自身内部都有问题啦。即係好似即係我就翻講 COVID 期間啦，咁我哋講喂呢啲咁嘅病毒咧，全世界都有嘅。嗱，有啲人特登要講係中國病毒，中國人講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咁你咪更加坐落咗人哋歧視你咯。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就分化咗啊嘛，我哋唔夠團結啊嘛。即係站喺啲個華人嘅立場啦，當然啦，站喺即係我哋個加拿大嘅華人嘅立場。但係你啲華人嘅立場，你用翻呢啲嘢攻擊翻華人嘅時候，咁啊，導致啲咪結果出嚟咯？
1: 喂，睇阿黃師傅咧，嚟咗時間比我仲一耐，咁啊，即係譬如咧，喺只唐人街裏邊嗰個阿黃威啊，
6: 冇錯啦，
1: 佢跟住個燒臘事件等等，係做咗好多嘢嘅，可能啲新移民唔記得咗啫，唔知道啫。
6: 冇錯，當年阿黃威咧，黃威係邊個咧？就元昌嗰間肉食公司，咁啊，當年咧就成個加拿大。有一個國會議員提出嚟咧，禁止售賣燒臘。阿黃威就係佢發起將温哥華嘅燒臘咧專機送到去國會啊，要俾呢個當時嘅國會去見識乜嘢係燒臘，點解會講到唔食得會食死人嘅啊？咁啊，結果全國都注意呢樣嘢，咁及至咧就取消咗呢個禁令。就以後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賣到燒臘，
3: 仲有
6: 就係冇錯啦。咁其實阿黃威啊，另外一個就係粵唐啊咁樣，對呢個加拿大嘅影響好大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海鮮能夠賣到去中國，粵唐嗰個粵唐先生嗰個功勞亦都唔少嘅喎。所以唔好話呢個我哋温哥華。冇咩出力過，只不過我哋冇乜人講佢，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咁啊，其實講到飲食嚟講啊，當年喺 Hastings Woodward 對面有間叫金冠酒樓，三層啊，哇，座無虛設，好旺噶。咁當然啦，到今時今日，亦都隨住呢個時光嘅消逝，佢都已經冇做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呢個富大咧。佢昔日嘅光輝，大家都見到嘅。咁今時今日好多社團啊，要搞嗰啲咁嘅大型嘅集會咧，而家真係冇乜邊一關嘢可以去到一百圍嘅。咁起碼每年一次嘅千人宴所俾嗰啲咁嘅奇英老人嘅千人宴，喂，舊年冇咗啦，結果冇地方做啊，因為佢呢個富大唔再營業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好期望能夠喺同樣嘅位置有另外一間新嘅呢個酒樓出現，呢個大家都期待嘅。
1: 好啦，翻返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即係似乎咧，即係大部分嘅聽眾都認為咧，呢個喺唐人街裏邊咧出現翻一間 能够大型做大型活动，几多可先走流咧？呢个系我系我哋所期望。不过而家似乎咧都系个软件嘅问题，系嗰个将来个经营者嗰个经营手法同埋佢嘅方向系点样啫？
3: 我当然硬件就喺度噶啦，你都即系应承咗会投资200万至300万去装修，咁即系出落嚟咧个硬件就相当唔错。
1: 嗯，
3: 但系软件啊，当然啦，就是、你经营者内部嘅手法啦，你究竟有啲食物质素啊、员工嘅服务态度啊、你个厨师技术好唔好啊？呢種種咧啲軟件，但我認為經營者嗰啲財團咧能夠入到標，佢應該有著全盤嘅計劃。咁但係外部環境啦，就我哋可非我哋所能控制噶啦，就係我哋唔可以控制市政府啊嘛。即使我哋有民選嘅議員入咗市政府，又如何咧？
1: 唔係有啲市政府都控制唔到，呢個省政府、聯邦政府
3: 啊嘛。阿沈市長都想做啊嘛，佢做唔到啊嘛。呢個係大環境嘅問題啊嘛。但係我講呢個大環境嘅問題唔係唔可以解決噶嘛，依然係一個軟件問題、一個政策嘅問題啫嘛。人哋有啲國家，好似新加坡做得到，甚至大陸都做得到，因為我哋加拿大咁先進國家做唔到咧，係咪我哋本身出咗咩問題咧？咁以前唔係咁嘅喎，30几年前唔係咁嘅喎，唐人街好旺嘅喎，我40几年前第一次，哇，人頭湧湧嘅喎，條街又唔係話即係咁多垃圾啊，咁多隱君子喺度嘅喎，但係點解今日會咁樣咧？係你嘅政策造成嘅嘛，咁人做出嚟嘅政策。政策是可以改的嘛，问题是我们的市政府、省政府想不想改的嘛。不过我看到他想改是越改越坏，不是越改越好。等于我们的隧道啊，应该越改越好，不是越改越坏，越改越迟的嘛。这是人的问题的嘛。
1: 好，不过咧，即系似乎咧，即系人要适者生存咧，咁即系话咧，富大以前咧可以50蚊就搞掂啦，即系嗰啲社团嗰啲500-600蚊一位。以后可能就真系冇得知咁嘅歌唱啊！而家咧，而家已经去到70-80蚊啦。
3: 而家已经唔得啦嘛！啊，以前冇几耐，十几年前咧，300蚊俾我优惠啊，好差啲嘅。咁围到皮噶嘛，而家当然系唔得啦。
1: 所以即系我哋嘅即系华裔嘅朋友咧，你已经有心理准备，将来就算有个新嘅呢个唔叫富大咧，新嘅酒楼出嚟咧，可能咧大家可能嘅付出都要多啲噶啦。啊，呢个唔系咧，再能够即系以前嗰种咁嘅睇法。
6: 咪而家有一樣嘅，我哋華裔一式以前食開平價嘢，成日就諗住平價嘢，揾多兩蚊，俾多兩蚊錢都唔捨得嘅，咁啊對個經營者咧就好辛苦嘅。咁喺未來嚟講咧，大家喺依一方面會改變啦。啊，咁啊，而且依個聯邦政府都開始改善咗對依、這個反華嘅形象咧，就已經改善咗啦。啊，開始親華啦！咁大家亦都見到卡尼咧，就開始引入呢個中國製嘅電動車。咁市面上對反對中國嘅聲音亦都開始改善。咁對我哋唐人埠係有一定嘅影響。
1: 你唔好講啊，即係卡尼去啦。原來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啦，下星期又去啦。下星期就會去廣東、去上海，又係去招商啦。呢、這個就其實一個大圍嘅事。即係如果加拿大嗰個整體嘅環境、聯邦政府嗰個方向性改咗咧，下邊啲省政府
6: 佢又跟住
1: 去，佢又跟住去啦。以前你要結婚大圍，自己帶頭去啊，打棍問棍，我都話佢唔會。而家唔係啦。
3: 我咁但係去過亞洲啊，不過過門而不入去中國，佢唔敢去啊嘛。喺小道嘅年代，
1: 但呢次佢去廣東就去上海啦。
3: 呢個係國家嘅戰略軟件咯。你定咗個國家戰略軟件，下低呢啲咁嘅魚毛蝦仔咧，就會跟住行噶啦。嗱，最緊要咧，因為我哋揾哥華咧 ，B 先生面對太平洋噶，唔係大西洋噶。我哋面對係亞洲嘅國家。而家亞洲最大嘅經濟體係邊個啊？我哋想多啲遊客嚟，到架架巴士都即係去新酒樓嗰度食飯。嗰啲遊客，你估最多喺邊度嚟呢？你仲即係你都諗下就知道，我哋嗰個客源，我哋未來個經濟方向喺邊度？如果你能夠搞掂埋國內我哋華温哥華市嘅治安咧，我哋嘅前路無可限量。
1: 呢個 B 先生係向呢個向西嘅門户嚟嘅，我向西對住嘅最大嘅就係呢個中國嘅市場，所以我哋 B 先生係應該有條件係向呢個中國發展嘅。
6: 係啊，個政治環境一改變咧。對整個市況啊，咁都好多。你睇啊，昔日嗰、那個依、這個 Covid 新冠嘅時候，哇！我哋唐人街發生過有老人家俾人打喎、
3: 啊，
6: 推落地喎、啊，仲、要我哋華裔去排擠華裔喎、啊，將嗰個病毒改咗中國病毒、武漢病毒，自己都叫埋一份， 咁而家時至今時今日咧，依樣嘢就改觀咗啦。好多人唔再敵視中國，依個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唔係我成日都講嘅，即係話我都講嘅，即係話咧，如果咧即係我哋家中關係好咧，係對我哋本地嘅華裔移民又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嗰種反華嘅情緒低落，即係高漲嘅時候咧，我哋最受害嘅就係我哋本地嘅華人社區咯，
3: 即係唔理你喺邊度嚟，唔理你嘅政治傾向，佢歧視你啊，唔會先問你。
1: 係
3: 你親中定反華㗎？佢唔會問你㗎。佢同你吐口水之前咧，佢唔會問你呢樣嘢㗎。佢知你睇你嘅皮膚膚色，日本人都被誤會啦。所以咧，我唔係話淨係對中國友好，我哋對全世界都友好。我哋放開懷抱，歡迎所有亞洲嘅遊客嚟我哋度，就做多啲生意。同樣，你哋對歐洲，如果係東岸嗰邊對歐洲遊客嚟講，我都全咁嘅曬態度噶，唔一定話我哋歡迎中國遊客，我哋歡迎日本遊客、印度遊客嚟嘅，我哋歡迎歐洲好多國家遊客嚟我哋呢度嘅，我哋做到啲生意啫嘛，國家兩個國民交往多啲，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好事嚟噶嘛。
6: 起碼我哋個生活啊、貿易啊好咗，對我哋嘅工作機會啊改善咗，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噶。我哋唔應該成日用仇視嘅眼光去面對唔同嘅族裔，呢個係最錯嘅。
1: 你中國電動汽車嚟嘅時候，我哋都有機會揸又平又靚嘅電動汽車啦。
3: 係咪喺加拿大做嘅中國汽車？
1: 咁都會平過，
3: 一定會平，
1: 肯定平過而家用嘅。
3: 你性價比一定高啊嘛！如果唔係卡利就唔會叫佢開廠啦。而家蘭姐翻嚟，我唔知佢翻嚟未，去中國睇四間電車廠啊！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聽，好，下星期再會，拜拜，
6: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满地可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向人射击。满地可警方下午更新情况，枪击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另一名警员目前情况危殆，枪手以及一名平民亦都在事件中死亡。案发在早上11:35左右，地点是位于市内 Codenage 科特德内日区，当局一度发出紧急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避险。警方其后在 Westmount 区和 St. Joseph's Oratory 附近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行动和今次的致命枪击案有关，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在逃。截至目前，未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士。魁北克国土安全部下午表示，科特德内日区的即时威胁已经解除。大温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温巴士和 C-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本地票务转售商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加拿大今个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的比赛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张玉良报道。
3: 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对于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ce 观战的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住上一场比赛的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在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已经上升25%。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亦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北温王家琪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温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Valle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北温王家骑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咁上升至 3.2%， 比预期为高。张若亮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的通胀估计将达到 3%， 高过四月份的 2.8%。 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这个是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 33.2%， 高过四月份的 28.6%。 这些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经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亦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省一名长期服刑的囚犯在惩教中心内有片狱警靠近，再向对方撒泼混有粪便、尿液和精液的体液，法院日前裁定再加判监16个月。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地点是位于 Saanich 的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46岁被告 Eldon Maxim Lemegger 事先将排泄物、尿液和精液混合在杯中，再假扮话要牙膏，将一名狱警引到去牢房门前，然后突然将液体泼向对方。法官指出，监狱中的违禁物品有限，排泄物往往会成为囚犯少数能够使用的武器，因此必须透过严厉和有威慑力的刑罚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被告承认袭击罪以及另一宗刑事毁坏罪，他曾经将至少装有尿液和水的容器撒在狱警的办公室门外。法庭最终判处袭击罪监禁16个月，另一项罪名判监4个月，同期执行。判词指出，被告自199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以来，已经累积多达75项前科，大半的人生在监狱中度过，犯罪行为几乎从未间断。虽然法庭考虑到他原住民背景和童年创伤，认为可以减轻部分道德责任，但是鉴于他几十年来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对罪行严重性的深刻理解，他最近的犯罪行为显然是预谋已久，因此仍然需要判处重刑。判决时，被告已经累计服刑685日，当中480日计入刑期，因此实际上只是需要再服刑1日。跟住落嚟是国际消息，特朗普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指若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贝安德宣誓就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称现时讨论提前大选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菲律宾警方继续调查中布莱特岛造成3死20伤的校园枪击案，包括调查两名涉嫌开枪的15和14岁学生的犯案动机。初步问话怀疑涉及校园欺凌。总统小马可斯对案件感到悲痛，下令彻查，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学校、办公和公共场所的保安。案发是在星期一早上，两名枪手在塔克洛班市一间高中内开枪。网上片段见到有学生在传出枪声后大叫和饮泣，匿在台底。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枪手，另一人逃走。几个小时之后落网，警员在他们身上检获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和一支左轮手枪，在现场检获40粒弹壳。调查显示涉案两支枪分别属于一名女警以及宿务市一间保安公司，有关女警正接受调查。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多个城市打破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其中波尔多录得摄氏 41.9 度， 中部的普瓦捷亦都有 41.2 度。自星期日以来，法国全国有至少18人死亡，当中东南部的卡庞特拉，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母亲发现在屋企外面的汽车内晕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已经死亡，警方循过失杀人展开调查。波尔多有三名长者怀疑因高温致死，全国有13人遇溺死亡，当局呼吁民众要在有人监管的地方游水。教育部门已经下令1300多间学校停课。英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将会迎来持续4日的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0度。意大利星期一向12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都灵电力公司表示，由于电网压力加大，正加派员工轮班和增设发电机，以应对零星的停电。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说，医管局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病人的医生必须医术和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绝不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不会容许未能符合有关要求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以保障病人安全。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会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案，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210万元，拘捕一名25岁的中国籍男旅客。该名男子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关员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该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他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国有传媒委托检测机构检验，发现部分婴幼儿纸尿裤含有有毒物质甲酰胺。市监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经济参考报月初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团，以致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传媒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面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碧巴宝贝和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验出有甲酰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其后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指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但是参与撰写报道的记者强调，不存在网传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独立复核。甲酰胺是有机化合物，主要作为有机合成的中间体，亦都是优良的极性溶剂，但是具有毒性，被欧盟归类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草草收场，但是会议掀起的一些茶杯里的风波呢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口不择言，使到美国和盟友意大利的关系呢进一步蒙上阴影。特朗普上星期在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在 G7 峰会上他和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碰面并且有交谈。特朗普说，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但相信梅洛尼应该觉得很高兴， 所以特朗普就还他心愿。另外特朗普说梅洛尼恳求和他合照，特朗普不想答应，但是出于同情，最后都勉为其难和梅洛尼拍了张合照。这个报道出街之后就激怒了梅洛尼，他随即拍片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梅洛尼强调他和意大利都绝对不会求任何人，他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震惊，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对待盟友，而且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亦都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过分和冒犯，得罪了整个意大利，宣布取消他原定昨日和今日前往美国的访问行程。作为普通人，我都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不可信，是砌生猪肉。在 G7 这类公开的场合出席国家领袖在场边倾偈，让媒体拍照是很正常的事。假如不想和某一个人倾偈合照，特朗普完全是懂得如何去做的。只不过特朗普有自恋狂，以为自己和哪一个国家领袖同框合照是比其他人的恩赐。即使梅洛尼真的主动要求和他合照，他亦不应该将事件扬出来。特朗普这样做对堂堂一个大国的女总理确实是十分之不尊重和冒犯。本来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曾经不错的，去年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曾经是欧洲唯一出席的领导人，但是随着美伊战争开打，二人关系就转差了。特朗普批评意大利拒绝支援美国，梅洛尼亦曾经直言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是不合法，二人亦就教宗梁十四世谴责伊朗战争的言论隔空交火。今次特朗普公然羞辱梅洛尼，只是证明了特朗普是一个相当记仇的人，是借题发挥制造谎言奚落梅洛尼。然而对于特朗普讲话不负责任，当全世界的人都是白痴，会相信他的大话，我们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上星期美国终于和伊朗谈判，同意签署临时中战14点备忘录，绝大部分评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妥协，草草结束这场美国打不赢的三个几月的战争。但特朗普就厚颜无耻，17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竟然说伊朗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份备忘录等同伊朗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并且直接反击国内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声音，说他对德克兰太过软弱。特朗普说那些批评他的人不是妒忌他的坏蛋，就是蠢货。特朗普再度吹嘘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战争其实充分体现了美国军事的实力。他反问还有哪一个能够做到好像这样的封锁呢？他实施了一场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些船试图闯关但都不能够持续得几耐。特朗普在访问中不得不承认，即使美国继续将伊朗炸个翻天地覆，霍尔木兹海峡亦不会就此打通，只要继续投掷炸弹，该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足以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近日特朗普不停强调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丰功伟绩，不过大家都记得在他发动这场不义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通行无阻的，只是他攻打伊朗之后，伊朗先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国的回击。如今即使回复旧时的状况，亦只是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原有的目标，兜兜转转又回为原点。特朗普如今觉得和伊朗签订了这份备忘录，这场战争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这个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还要看未来60日双方的谈判能否有成果。只可惜这场谈判现在都没有正式开始的日期，谈判的斡船方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还要 控投交换意见之后，才可以定出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说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最主要进展，只能够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逐步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上星期就公布了船只通行该海峡的安排，包括船只要通行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申请。好消息就是60日之内不用给任何安全保障和环境服务费。每艘船在进入海峡之前都要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和通行时间，不遵守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自己承担。只可惜这个所谓通行又因为以色列继续攻打黎巴嫩，伊朗随即又宣布海峡关闭。双方真的好像小孩玩泥沙那么儿戏。不过即使将来真的恢复开放，伊朗肯定会要求通过的船只交付费用。关键的问题是伊朗不会放弃对这个海峡的管理权。至于未来美伊谈判，其实是不容乐观，因为双方分歧太大，尤其是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停止在所有相关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要停止。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仍旧不断地空袭贝鲁特，继续在搅局。假如以色列不停手，伊朗是没有兴趣和美国讨论终战的。因此之故，美国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除了特朗普多次以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之外，副总统曼斯亦都加入了对以色列的痛骂。曼斯上星期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不满以色列持续针对黎巴嫩展开的军事行动对美伊谈判造成障碍。他警告以色列两点。第一，此时此刻特朗普是整个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以色列不能够批评特朗普。第二，以色列三分之二防御武器都是美国人制造，由美国纳税人给钱的，以色列要感恩。我认为曼斯讲出了真心话，以色列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要认清他们面临的真实处境，没了美国，以色列是一事无成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咁啊，资质啊，七大工业国咧喺法国嘅会议。咁啊，日本嘅高市早苗咧就喺度好想咧，即系推出一个反中国嘅方案啦。咁但系咧，佢同嗰啲嘅西方领导人咧，总系格格不入，个文化唔同啦，佢英文能力又唔强啦。咁企埋一齐咧，就喺度笑啊，得个笑字。咁其实佢唔系好明人讲乜。咁咧，人哋一讲啲笑话，个个笑，佢又跟住笑。咁咧，佢又插唔到嘴。咁咧，中间咧就到嗰啲会议中间休息嘅时期咧，嗰啲领导各有各围堆倾偈啊，佢咧坐烂板凳咧就。坐在自己张凳度摇来摇去啊，转来转去咁，都成为咧即系人攞嚟讲笑嘅对象啦。咁啊，但系咧，即系仲有一单嘢咧，就系根据呢个法国嘅一个 France Inter 呢个频道咧，喺18号嘅早上嘅新闻就报道到咧，法国嘅《回声报》啊 ，Last Echo 吓，咁咧就个记者咧就话，其实咧美国咧就同呢、这、一个高市早苗啊，特朗普同高市早苗就系嗌交添，因为特朗普啊再次讲咧吓，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咁啊因为当时觉得我哋咧对呢个伊朗嘅行动啊，就好似日本嗰种嘅突袭啊，成功突袭啦，咁啊偷入珍珠港，咁据讲咧就话高市早苗好嬲，就同咧特朗普啊嗌交咁。如果呢个报道系真咧，即系显示咧其实。昆澤珍珠港是一个事实，而且日本的犯一个是没有道德的没有国际基本道德的罪，那你侵略人家国家，本来你刚刚之前还跟人家签一些和约，大家可以互不侵犯，就在签约之前你突然间去轰炸人， 咁又話咧，即係佢派咗大使去同美國講嘅，但係之前咧未即係未入到去表達嚇。咁、啊、你偷襲人嗰個時期之前嗰段好短時間就話俾人聽，我而家同你宣戰咩？咁你真係揾笨嘅，一話宣戰即刻打啲，結果就趕唔切去講宣戰就打。咁呢個完全表示日本咧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嗰種嘅係非常卑鄙無知嘅做嘢手法。咁啊，當然啦，高市早苗唔知佢有咩好拗咧？你明明係咁卑劣就認咗佢算啦，咁又要同特朗普拗咁。咁但係拗咗之後咧，跟住又要咩鑊咧？咁啊，到第二日咧早上咧，即係日本政府話啦，第二早上有同特朗普有五分鐘非正式會談，唔知係咪道歉啊？不過個報道就話咧，歡迎咧特朗普同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咁啊，然之後就對印太局勢啊、中國啊呢啲問題交換意見，咁咧就於是大家就冇事啦，保持溝通。咁當然呢啲都係要補鑊啦。咁啊，高市早苗想叫歐洲各國啊同埋美國一齊對付中國咧，咁就其實個個國唔係好有興趣，因為個個都想同中國做生意。咁但係其實支策咧都講咗句咧，好具有帝國主義嘅喺佢宣言嗰度啊，特別有個帝國主義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咧，繼續講咧，就話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啊嗰啲海域咧嚇，即係唔可以咧係改變現狀，即係咁要保持現狀。邊個改變現狀，即係佢哋就會共同對付咁。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南海同你有關咩？你歐洲嗰啲國家？在亞洲的南海、南中國海，還有台海、東海，這些跟你歐洲有什麼關係？跟美國有什麼關係？你們自己根本帝國主義自此而來侵略全世界，將全世界的海都當人家有關的，然後呢就說你起到主宰，即是保持現狀，即是說中國不要打台灣這樣而已。其實中國一路都說和平解決的，但你們是不斷去搞起台灣嚟到同中國對立咧，形成嗰種可能戰爭嘅情況，即係呢啲咧就頭先我講日本引起第二次大戰嘅太平洋戰爭嘅部分咧，軍閥真係好卑鄙喎。其實歐洲列強美國呢啲其實咪一樣咁卑鄙。呢個太平洋嘅西面嘅海域又同你哋咁多國有關，你擺到明就係帝國主義嘅諗嘢方式啦咁。咁不過呢個時期，中國當然由今非昔比咧，唔係以前啊可以任人欺凌嗰個年代啦。咁咧，中國最新嘅經濟狀態到咩咧？咁根據咧 IMF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嘅預測，喺2026年，即係今年咧，中國嘅人均 GDP 咧大概可以達到咧14874即係14874美元啊。嘅一個咁嘅嘅值啊，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進入咧嗰種嘅係最高收入嘅先進國家嗰個情況啦。咁呢個人均 GDP 咧即係佢呢個數目就係等於人民幣咧係100,000噶啦嚇，1487414000幾。咁咧而其實咧，即係根據呢一個世界銀行之前咧。嘅一直以嚟對嗰個所謂高收入嘅經濟體嘅門檻咧，就是、人均咧係13935即係13935美元。咁如果中國達到係14几嘅話咧，咁即係好明顯咧，14874，咁即係話已經中國已經稍微超過咗咧呢個數，係啱啱即係喺邊緣上咧入位咧，係世界係一個嘅。高收入國家啦，咁當然啦，中國能夠達至咁咧，係每一年每一年好多人嘅奮鬥，喺好多打壓，喺好多嘅壓迫之下，仍然咧做到咧經濟嘅成長。咁有啲人話中國呢啲咁嘅數據可唔可靠？仲世上有啲咁蠢嘅人話中國數據唔可靠，因為中國數據係 IMF 決定嘅，唔係中國自己噏噶。咁咧印度嘅數據咧。IMF 就發現好多吹水啦，就淨係降低佢為 C 級。中國數據咧，西方係冇人懷疑，因為中國咧嘅數據嘅報導咧，基本上係經得起任何嘅考驗，你查咧一定係查得到。咁所以中國咧喺呢一個嘅 世界的发展大局里面，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是开始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不要忘记，中国高收入都是仍然是有几千万穷人的，仍然贫困人口仍然存在的，中国就是逐步处理的。所以呢，即如果你是帮助中国贫困的人呢，仍然可以继续努力去奋斗，让中国更加是减少贫困人口。中国已经呢是差不多令大部分人脱贫的，是将那些即是赤贫已经脱了。但是相对贫困仍然有的。但是呢，根据金砖国家的那个的 GDP 来讲呢，咁其实亦系呢，即是中国里面是高过呢是这个七大工业国。而根据呢这个ITIF 啊，就是这个资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的报告呢，中国呢在十大产业中的产值呢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超过呢是除了前十名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产值的总和。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发展达至一个成功的状态。

0: 不能够接受中国兴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始终中国不是白人啊。咁美国都曾经有啲官员都讲过，中国佢仲弊过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起码都是白人啊嘛。咁但系咧，中国唔系白人，第一次白人以外嘅国家咧，系追上咧系全球嘅。咁有啲地方就远远超过咧系西方。咁所以西方今日咧应该系进行一个强大嘅自我反省，点解你自己落到咁地步？你曾经控制世界，我自己嘅分析就系话，我因为阅读西方近代嘅思想史，就系喺呢个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系破坏佢自己嘅原本能够成功嘅西方文化嘅价值，而系走向一种咧系自我中心为本嘅一种自由主义嘅思想方式咧。后果是没有将人的奋斗性推动出来，反而叫人是自我放纵，吸毒吸大麻，搞任何性放纵都没什么所谓，你喜欢怎样就怎样。这种思想是彻底破坏你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所有的动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和非球迷因起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Jack Poole 广场、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BC 体育馆内54000几个座位再无虚设。九成的人都穿了红色的上衣入场，穿了白色长袍的卡塔尔人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说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的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先看这一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六球纪录。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12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7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ne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Kone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射球未中，但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五球落后加拿大。保时两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il Kone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相信都要5-6个月他才会康复。出地他的球员在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他做出了一个数目八字的手势，再举起 Kone 穿的8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的精神。有人说踢足球的加拿大和卡塔尔是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两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是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说足球是圆的，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的成绩是麻麻，一共参加过3

0: 决赛周的赛事 ,1986-2022 和今次 2026. 之前的两次在小组赛三战是全败出局 ,1986 年一次是没入球 ,2022 年入了两球。在奥运会赢得金牌就已经是1904年的事了。最好的成绩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八强排第五位。相反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成绩斐然 ,2012-2016 年两届赢得奥运铜牌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是赢得金牌。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 ,Jonathan David 的保指戏法，这个就是只是一场球赛入到三球，和球王美斯是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已经是第十一次帽子戏法，但今次是他参加六届世界杯以来的第一次。好了，现在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是打入32强的淘汰赛。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对瑞士的一场是关键。如果这一场加拿大赢或者是和瑞士打和，加拿大队可以在7月2号在温哥华主场作赛，输了就要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赛了。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是共同主办，相信三队国家队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哪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首先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伦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43036个座位。多伦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亦都冇好似 BC 体育馆咧系圆形嘅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嘅头几日，多伦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嘅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两个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咧，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咧有伸缩嘅天幕，唔系好似多伦多喺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看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是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步行要40至50分钟，坐公车都要走一段路的。还有在温哥华市睇比赛期间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Whistler 的 Blackcomb 雪山或者是其他省级公园游览，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周边亦都有大自然的风景，多伦多就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是在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是不是好似香港人所讲系脚头好啲，为加拿大队带嚟好运呢？乜这边厢啊，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啊！但系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啊宣布未能够同 Rogers 罗扎士达成新嘅转播冰球赛嘅协议。2026至2027嘅球季开始咧，我哋嘅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结束了这个75年的传统。不少人觉得很失望和意外，失望的是这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的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的悠久传统突然消失。节目有自己的主题音乐，这个音乐更加被视为是加拿大的第二支国歌。2013年罗扎士取得北美冰联的播放权，当时和 CBC 签订了12年的转播合约，费用是52亿。但是今次罗扎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是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 CBC 提供录影厂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三分钟的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呢，罗渣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就被罗渣士旗下的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趋向付费在串流平台即时看比赛，或者 CBC 对罗渣士今次的提价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这个是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说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这个节目的名称，他们会怎样填补节目的内容呢？就要等日会分晓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0: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悲惨故事，所以不应该就在这一天说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就是古人用来驱除疾病的节日，跟屈原无关。无论怎样，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这几年未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尤其是亚洲地区，到已经是热到爆了。我们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的气温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早一排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的温度去到是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是今年的夏天才是刚刚开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我们 BC 省夏天会比往常是更热，同埋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会去到30几度，沿岸就20至到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了山火的威胁。本国录得最高温度就是 BC 省。2021年6月尾，我们内陆的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连续三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五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是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 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乐施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嘅高温系带嚟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天灾，但系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咧系越嚟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的。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一样。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 BC 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只是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是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是改了法例。好像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要 Westminster 义埠和 Port Moody 本地保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啊，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下昼3:09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啦，就系逢出面咧，逢星期三就改咗，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都会出现，除咗系逢星期三唔会再出现字嘅 Jeffrey 赵胜宇。
4: 系大家好 ，Jeffrey 赵胜宇喺呢个星期一同埋星期四都出现嘅，就系唔系星期三？
3: 冇错啦，冇错啦，
4: 喺呢个六月啫。
3: 冇错，冇错。今个礼拜咧，星期四都会仲听到啊 Jeffrey 把声喺我节目度，下个礼拜一都会嘅，咁所以大家咧唔会 miss 佢嘅，起码呢几日都
4: 即系讲定出嚟，唔嚟都唔得，
3: 一定 support 你，一定 support 你。点啊？有冇睇世界波啊？
4: 有睇咗半场咯，
3: 睇咗半场系嘛？
4: 系啊，
3: 我谂今年嘅世界杯咧，对我哋一班嘅温哥华嘅朋友嚟睇咧，就非常之好啊！
4: 嗱，我嗰啲系即系纯粹啲有呢个 term 叫咩 ，jump on bandwagon 嘅啫
3: ，jump on bandwagon
4: 即系加拿大队咁打到入去啦，咁加拿大队都打啦，咁咪哇陪人哋
3: 即系一齐
4: happy 下 ，happy 下咯，系啊。
3: 唔系我哋都见到好多嘅本地啊一啲嘅温哥华嘅居民，譬如我哋有啲听众打嚟啦，佢哋都抽到签买到飞嘅，咁而且话咧都唔错嘅吓，
4: 咁又平添，
3: 有消息出就今日睇到报纸有消息话咧，有人出到96万咯，睇加拿大对瑞士嘅飞。96万喎、
4: 啊，
3: 信唔信啊你？
4: 我唔信，
3: 我都唔信，
4: 诈骗。
3: 我谂佢系可能有机会都唔定，可能嗰个位啊真系靓到好绝嗰只啦。
4: 九啊六万，我包个唔知咩场，其实唔知咩人出去睇都仲得啦，系嘛？
3: 你俾96万，我买层楼算啦，系嘛？啊，点都好，我哋睇翻啲呢个世界杯咧，即系我哋喺出边你一啲嘅聚餐又好，一啲嘅朋友聚会咧，都离唔开呢个话题。
4: 系个个都头拧拧头恶恶咁样望住边度都唔做饭嘅。
3: 啊，而家有一啲酒楼咧，佢哋好识做嘅，可能突然间咧整咗个大屏幕嘅电视机、哦，
4: 我听闻边个摩出边嗰啲空地都整咗个好大嘅
3: 荧幕，系咪？
4: 但系我就唔知佢系净系加拿大队嗰时先有得睇，定系长期呢个月都有得睇啦。
3: 我谂加拿大队咧，起码有7场啦。呢度有7场赛事，我哋本地播啊嘛，喺温哥华噶嘛。琴日嗰场埃及对呢个纽西兰咪本地咯。
4: 系咯，我睇到啊，
3: 都5万几人，
4: 座无虚席，我真系爆噶。
3: 嗱，所以有时我都觉得，即系有啲报章去报道咧，
4: 又卖唔到飞，又
3: 系啦，又话 FIFA 卖唔到飞，又话有好多飞扣留，而家再放翻出嚟啦！
4: 現場睇下嗰時加拿大隊嗰時冚唪唥紅海嚟，
3: 座無虛席嘅喎，
4: 係啊，黐線啊！
3: 究竟係邊個呃邊個咧？真係
4: 仲話到成1000蚊張飛，
3: 咪係咯？
4: 嗰度5万几个位，差唔多6万个位，
3: 有啊，
4: 1000蚊張飛，
3: 咁你仲未計佢入邊用嘅咧？
4: 係啊，
3: 買嘢食啊，飲下嘢啊，
4: 嗰件衫都要買啊！
3: 件衫你喂，我問過佢，喂，我問佢啲朋友未睇波嘛？喂，嗰啲衫同埋嗰條 banner
4: 係咯。
3: 系咪送
4: 送噶？
3: 梗系唔系啦！
4: 喂，如果成1000蚊张飞，你送件 T 恤俾我都唔系好过分啦。
3: FIFA 唔系咁谂噶嘛？FIFA 话我啲飞系咁贵，因为你抢贵佢啫。
4: 但系听闻系啲钱系 FIFA 代晒嘅，即系唔系话
3: FIFA
4: 边个市
3: FIFA 咧就系大庄家，
4: 系咯，
3: 佢收晒啲钱之后咧，佢再分翻出嚟俾啲即系俾嗰啲主办城市。
4: Okay, 租场你 BC Place 都要俾钱系嘛？
3: 我哋而家
4: 唔系 free sponsor，
3: 而家个场根本上系直情系呢个FIFA 咧 take ownership 噶啦。啊！即系而家 FIFA 就系呢个场系我嘅，唔系 BC 省政府嘅，
4: 即系你佢话事，
3: 佢话事嘅。
4: 哇！咁即系收场入场费1000蚊张飞，成6万张系佢嘅。
3: 佢噶，但系佢当然佢会分翻啲费用出嚟
4: 啲啦，
3: 系啦，分翻制度出嚟。咁啊分几多咧？你同我唔喺入边，我唔知啊。咁但系佢哋咧就因为 by law 即系 by 佢哋嘅 regulation， 佢哋嘅条例咧就系、是、我俾咗你做个主办城市。我哋FIFA 咧一定要有呢一个嘅 right 去 own 你嘅球场。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听讲话啫。我今日听啲朋友倾开偈，佢话咧喺唔知边一度咧，佢系有一个 public 嘅一个唔知系咪酒吧嚟嘅定边度咧？佢系播呢一个嘅世界杯，但系就唔准佢卖啤酒。
4: 嗱咁都得。
3: 原来咧，佢话世界杯咧已经有啤酒商咧就同 FIFA 签咗个
4: CO 嘛。 我都睇到啦，啲广告系咁整出嚟啦。
3: 系啦，但如果你系睇世界杯，你就唔可以
4: 饮第二种啤酒。
3: 饮第二种啤酒，啊、即系佢有咁嘅结咁嘅条例。
4: 哇，真系恶，
3: 好严苛啫。
4: 真系恶，
3: 你话咁样样，即系咪即系大黑世啦？
4: 咁我睇世界杯，我唔准大家银行一定用佢嗰间啊？
3: 可能系噶。搭你又唔准，你又唔准搭其他车，一定要搭佢嗰啲巴士，一定要搭佢嗰啲嘅。
4: 哇，真
3: 系
4: 好恶，
3: 系嘛？
4: 边个读圣贤书嗰时话书中只有黄金屋噶，使乜喺书度啊？
3: 佢恶噶，你知唔知 BC 体育馆咧？我哋嘅 BC 体育馆入边有一个 section 咧，有一个部分咧系摆我哋 BC Hall of Fame 噶，即系 BC 名人
4: 搬咗嚟啊！
3: 佢不嬲都喺 BC Place 有一个固定位噶嘛。但系 FIFA 我而家 take over 咧。而家嗰个 BC Hall of Fame 嗰个组织咧，要将啲嘢全部搬走啊！暂时
4: 只可以摆我啲波喺度，
3: 系啦，只可以摆同 FIFA 认为 approve 嘅与足球有关嘅嘢。
4: 因为以前系唔系啲 hockey 嘢嚟噶嘛，
3: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有点疑难过，但系冇计啊！你鬼叫你世界杯系咁受欢迎啊？
4: 系
3: 佢有钱。
4: 喂，如果真系冇城市 sponsor， 佢会点噶啦？即系大家揽住啊，揽炒。
3: 调翻转头讲。我哋可能因为加拿大得两个城市呢係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啦。而且我哋个场本身呢，我哋即係加拿大人呢好可能比较即係点样多元文化。
4: 嗯。
3: 你边一队都有嗰啲国家嘅
4: 人喺度。咁场啊。真係奇怪啊。埃及都咁多人睇。
3: 埃及都好多人睇㗎系咪
4: 但係埃及人
3: 㗎。随街访问都好多人嚟自埃及嘅系咪咁你纽西兰唔使更加唔使讲添啦讲英文嗰啲系咪你连卡塔尔都有。
4: 神奇
3: 所以即系喺加拿大咧，我哋会有咁多嘅人去睇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但系美国咧就因为太多城市一齐举办，变咗可能系分薄咗。第一，第二咧就系每一个，你知美国咧其实最多嘅第二民族啦，其实唔系其他啲有嗰啲所谓有色嘅，系嗰啲拉丁美洲啊。
4: 嗯
3: 譬如墨西哥啦，系啦，冇错啦，嗰啲最多咪 Hispanic 啊嘛，嗰啲吓，嗰啲可能咧。就是每一个地方呢先集中㗎譬如 LA 嗰啲可能就墨西哥多。咁你去到 Texas 嗰啲呢又好可能会系啲墨西哥以下啲嘅。
4: 包括啲咩族裔呢都几搞搞㗎。咁佢打嘅时候将佢捧边个啦。
3: 同美国队打嗰时候捧边个。
4: 捧边个㗎啦。我哋简单啦冇中国队啦。
3: 荷兰都有荷兰队都有呢、這个即係拥趸喺度
4: 㗎。
3: 荷兰啦阿瓜多尔啦。巴拉圭啦，巴西啊，阿根廷唔使讲啦，系咪？我直情睇到连嗰个佛德国都有份，
4: 咁即系几复杂嘅。其实你即系捧波嗰个心情啊，咪又但系有一场波加拿大队嘅波，应该全部烂着晒红衫噶，但系加拿大队着件白衫，会唔会俾人打噶？
3: 系咯，我唔知点解咧，嗬，因为好似话咧，如果你系着有颜色嘅衫，睇下你嘅主队咧，你系主定系做客队嘅，佢哋有分嘅。
4: 但系佢点知嘅咧？系咪张飞度有提你咧？
3: 冇噶，佢哋冇。
4: 咁你点知要着红衫去咧？
3: 我谂呢个系出场嘅时候之前，佢哋已经
4: 決定了。其实我都好好奇，想睇下张飞，成千蚊张飞，我想望下点样。
3: 但系
4: 即系会唔会系金片啊、铁片啊，定系纸嚟啊？甚至系一个 QR code 嘅啫。
3: 上个星期同卡塔打，佢着深色衫嘅。
4: 系咯，
3: 佢第一场我着白色嘅。
4: 黑色嘛，就系好似奇怪啦，就是。
3: 反而卡塔尔好似着白色，唔知咩，系咪？唔系点都好，其实呢个颜色嘅嗰个嘅衣着咧，我唔系一个大。
4: 但系成六万人，你点叫佢哋点着衫咧？
3: 哦，咁佢全部话俾你听，着红色嘛，出边都一片红海啦，唔好净系体育馆啦，系咪？咁所以呢个都系几得意吓，冇计噶啦，因为世界杯我哋都要即系抽下水噶啦，呢度咁就讲下世界杯嘅消息。咁头先有同我啲倾开偈啦，就话咁啊点啊？琴日啲赛果正唔正常啊？咁你觉得正唔正常？听
4: 到你话好正常啊？
3: 我觉得正常啦，啊、德国又赢啦。啊！呢、這个埃及啊，倒翻转头赢纽西兰咧，3-1啦，系咪？
4: 系咯。
3: 啊，仲有就系、是、西班牙咧又赢波啦。
4: 我净系好好奇啲人头锤咧唔痛嘅咩？
3: 顶惯啊嘛！
4: 我细个都踢波，但我守龙门嘅，唔好少，好少用到头锤嘅。但系啲人啲头锤真系喂，但都痛噶嘛？点顶啊？真系。
3: 哇！你守龙门啲弹力好够喎，要。
4: 你知我个子有几高㗎啦。
3: 你我知道但你个弹力够嘛。以前喺香港有个足球人叫朱铁和。佢就係话佢呢就弹力好。
4: 哦、香港我哋踢波嗰时嗰个叫仇志强。
3: 仇志强嗰个就係后期。
4: 但好高㗎
3: 嘛。你知马来西亚㗎嘛。
4: 好高㗎嘛。
3: 係但係嗰个朱铁和。
4: 唔系仇志强啊。
3: 何容兴。
4: 唔系嗰个香港龙门。
3: 何容興咯，高老興啊嘛，叫做
4: 陳志強，走路冇係陳志強，
3: 好高噶，何容興係好高啊，高老興啊，你叫高老興啊嘛。系咪？咁但系仇志强嚟咗之后，差唔多佢做一哥啦。
4: 系啊，佢仇志强系守龙门嘅，佢高啊，
3: 佢守龙门，佢守龙门，
4: 擘开只手差唔多半个龙门啊。
3: 佢好似直情系帮同呢个比利
4: 华定系升
3: 比利打过波啦，即系嚟香港贺岁波，佢有份做噶嗰阵时。
4: 系啊，比利表演嘅啫，
3: 好嘢噶，真系好嘢啊！仇志强即系我哋叫亚洲降门啊嘛，啊，所以我哋嗰阵时睇啲波。
4: 所以嗰时我哋守龙门嘅时候咧，成日都好似上身咁啊，仇志强上身咁。
3: 劲啊！吓，劲到
4: 身形同佢差成尺噶嘛。
3: OK， 想讲一讲咧，上个礼拜五我哋咧就讲开咧有一个嘅 case 咧，就系嗰啲 ATM 机啊，嗰啲柜员机咧，俾人哋喺度整，即系整蛊做怪，
4: 即加啲嘢上去啊，
3: 加咗喺嗰个
4: 攞唔到钱啊
3: 嘛，攞唔到钱啊嘛。咁呢件事讲咗出嚟之后咧，今日有一个听众咧，佢就有个电邮俾我哋啦。佢其实呢个唔系新嘅一个 technique 嚟噶啦，佢十八年前佢已经遇到啦。
4: 呢个直情系低科技添啦，即系如果你话攞咗你个密码嗰啲高科技，呢个直情系 mechanical 嚟，搵个影塞住等你啲钱跌落地度啫嘛。
3: 佢唔系跌，佢直情唔出啦。
4: 佢系出咗嚟，但系会跌落佢嗰度，而唔系出嚟你嗰度。
3: 系佢唔系佢嗱佢嗰度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十八年前咧佢去个银行度咧个 dispenser 度咧去攞钱，咁佢攞钱咧就有 receipt， 但系就冇钱。咁佢奇啦，系咪？你有 receipt 俾我，通常已经有钱出噶，但就冇钱出。咁佢就好奇怪咧，佢就去隔篱嗰部机啦。佢隔篱嗰部机咧，一揿翻同样嘅钱，有钱出又有 receipt 出啦。咁佢好奇，跟住佢要做嘅时候咧，就有个另外一个男士咧就去咗嗰部机度，咁就去入去个机嗰度做嘢啦。咁做完嘢，咁呢位听众就问佢：，佢话你有冇攞钱？我冇，我转账啫，我转账即系唔使攞钱出嚟啦。咁佢。差唔多佢做完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个男人咧就系入嚟啦。嗰日男人入嚟，见到之后咧，佢就唔去嗰个女人嗰部机做完噶咯。佢做完啦，佢冇去嗰度，佢就睇嗰个男人嗰部机嘅后边排队。咁呢个女人就好奇啦。咁佢跟住就即系同嗰个攞就做转账嗰、那个，佢话你介唔介意俾我睇睇？咁佢好醒啊，呢位听众，佢走去摸一摸嗰个 dispenser 嗰度咧，敲敲佢咧，咦？点解会有啲嘢嘅咁？一拍出嚟之后，原来佢有个盖喺度，佢冚住咗，佢同佢本身嗰个机嗰个咧一模一样。咁啊拎起咗之后咧，嗰啲钱出嚟啦。
4: 系咯，即系其实啲钱系有出嚟嘅，不过咧冇出到你嗰度，
3: 冇出到你度，
4: 喺入边卡住咗嘛，
3: 系啦。咁佢见到咧，嗱呢个女士咧，即系呢个听众咧，佢都好醒嘅。咁佢即刻同个男人讲，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做证？我而家即刻报警，又话呢部机咧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嗰个男仔第一嗰个男仔就冇问题，佢话可以。但系行入嚟第二嗰个咧就唔肯，
4: 嗰个嚟收钱嘅。
3: 啊，你真系同嗰个听众所讲嘅一模一样啊！佢就系过嚟想收钱。
4: 唔系啦，嗰个嚟收钱嘅，梗系。
3: 系冇错啦。咁所以咧，佢话咧，其实呢个就唔系新鲜嘢。其实呢就已经18年前呢佢已经遇到过㗎啦。咁所以大家呢有一个嘅即係提醒，如果你去到揿柜员机揿咗之后有 receipt 话你攞咗 cash， 但係呢你冇出冇 cash 出嚟呢，两个情况㗎啫。一系呢部机冇晒钱，但係冇晒钱呢佢唔应该俾你用添㗎啦。一系呢就嗰只俾人哋做咗手脚。
4: 咁啊！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如果發覺啲咁嘅嘢咧，就用個 video 影低佢先，然後即係報俾個 bank 先。
3: 報俾 bank 先，係啦，係啦。
4: And or 遲啲冇人管嘅就報警啦。
3: 因為而家嗰個 bank 咧話到明，嗰啲 ATM machine 咧有個 camera 嘅，佢會睇住，
4: 應該睇到嘅，
3: 佢睇到嘅。咁所以你喺嗰個 moment 裏面，你走去話俾佢聽咧，佢會 lock 住曬你啲 time， 跟住你睇咗你嘅 transaction， 佢已經有曬嗰個 record 入咗喺度。咁佢對上嗰個咧。是几时咁佢会知道。对上嗰个人有冇留嗰个嘢定话喺嗰个机嗰度做嗰啲嘢呢佢全部睇到。
4: 通常呢啲就係 after bank hour 同你玩㗎啦。
3: 係啦冇错啦冇错啦。
4: 咁所以冇地入去问嘅。
3: 係啦係啦咁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唔好担心有时有啲嘢呢分分钟呢可能係俾人哋做咗手脚嗰部柜员机因为冇人睇住㗎嘛柜员机。
4: 不过都今时今日呢其实都系银行损失嚟嘅啫我想。
3: 系咪啊？
4: 都要佢影晒我系喂，我正正经经你银行俾人做手脚，唔系我喎。
3: 冇错，
4: 你影晒啊嘛！我真系真系走去密码出咗嚟，攞唔到钱就关你银行事啦。
3: 系啊系啊，
4: 我觉得咋
3: 吓？唔系
4: 你影晒啊？呢个唔系我错。
3: 冇错啦，
4: 你银行咁渣嘅，俾人做到手脚嘅。
3: 唔系因为你报到你个名，佢嗰张卡同佢嘅名对佢知噶啦嘛，系咪？你冇理由咁笨，搵自己个名啫。
4: 所以就算真系揿唔到钱出嚟，俾人攞咗钱都唔使太担心，应该银行负责。
3: 冇错冇错吓。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讲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这样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
4: 龙卷
3: 龙卷风，唔系因为有啲球场咧系冇盖噶嘛，
4: 系
3: 佢系露天噶嘛。
4: 咁最多系晒下啫，你都 dehydration 噶 ，hydration break 啦。咁你发明咗，
3: 佢话系有 thundering 啊、lightning 啊，佢就唔可以打噶啦嘛。一个场地 open 啊嘛，
4: 佢惊啲球员俾雷劈。
3: 唔系因为你系啊，因为你又身水身汗咧，系咪？
4: 好嘅，电话里边
3: 咁啊，电话里边欧阳小姐嘅 ，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1: 帮主好，
3: 诶、hey, 你好，
11: 听到你今日讲咧，好想 share， 我系有睇噶。诶，卡塔尔嗰阵时候咧，我系谂住睇卡塔尔，谂住我哋会赢卡塔尔，咁但系咧一直以嚟咧，尤其是第一场。1-1咧，咁我谂啲人都系比较上面系低，即系觉得有啲诶、哎、
3: 信心大打折扣啊！
11: 大打系啊，打折扣。其实我因为初嗰时候一月买飞嗰阵时咧，佢系因为未打仗噶嘛，
3: 系啊，
11: 中未打仗，咁我谂住卡塔尔好有钱，佢哋会有好多人飞过嚟啦。点知啊，终于系有少少失望。但系咧，当日咧系成个 division 啊，系好多诶、我哋系见到好多卡塔尔王。是全部穿晒白衫，是成辣的。不过我们是很开心，次次一入侵一球就望住他那边就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这样的其实我讲一下。但他们都很 nice 的，他们都那么没相处，他们都有拍手掌的。还有他们入2-0我们就说 we want 3, 入三球就 we want 4, 这样这个 spirit 是很高的。星期三呢对瑞士呢，只要不要输3-0呢，我们即係唔好輸0-3咧，我哋就一定會出到線嘅。咁至於頭先你講話紅色同埋黑色兩隻都係我哋嘅 official jersey，
3: 係啊
11: ，the national jersey 係紅色同埋黑色。但大多數人都會揀紅色，我諗係因為一直以嚟你見到就算係嗰啲唔係 official 嗰啲 jersey 咧，都係用紅色嘅，所以變咗嗰個真係紅海嚟嘅。即係今個星期三咧冇得去嗰啲咧，真係淨係睇場，你係感受唔到啊！Go Canada！高
4: 欧阳小姐啊，欧阳小姐，
11: 同埋咧就系、是、Coca-Cola， 你头先提到啦，咁我又咁睇啦，即系佢哋嘅 sponsor 系真系好大嘅，即系赚钱佢哋就赚啦，但系如果唔入，好似美国咁样样，有亦都如果佢哋赚唔到嘅话咧 ，Coca-Cola 其实亦都可能会蚀噶，系咪？
3: 系啊。
11: 咁同埋咧就系佢哋今次嗰啲杯咧，我提一提大家咧，记住去买杯 Coca-Cola 嘅，我对唔住，我帮佢买咗少广告，因为佢嗰只杯咧系直情有你嗰日嘅日子嘅，
3: 哦，
11: 所以咧，即系譬如我嗰日系因为二 十號啊，
3: 係
11: 死啦！我唔記得前日子，我都唔記得咗啦。好似係二十號咁樣咧，我就係嗰只杯 Coca-Cola 嗰只杯咧，就係、是、直情講明六月二十嘅。咁 Most Likely 嚟緊
3: 係
11: 十八號啊 ，sorry 六月十八。咁嚟緊咧就係二十四號咧，就 Most Likely 你哋喺飲嗰陣時候咧買嘅時候，嗰只杯咧亦都係有六月二十號、二十四號，係每一日咧係唔同嘅。咁、
3: 哦、
11: 我覺得好值得，我哋都係去，即係如果你哋去比賽去睇睇啦。咁同埋咧，成個加拿大講真句，即係我哋係 multinational 嘅，即係所以亦都 multicultural 啦。咁所以除咗我啲朋友佢哋著阿仙奴嘅衫、著日本嘅衫啊、著巴西嘅衫啊，一樣係有好多人走埋嚟同你 say hello 嘅。
3: 係，
11: 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加拿大，咁當然加拿大嗰啲更加不在話下啦。咁、就另外就係 BC Stadium 嗰個屋頂嗰、那個頂咧係 close， 一直都係 close 喺呢個 FIFA 咧係要求，因為佢希望我哋無論落雨、好天、陰天，每一個參加嘅球員咧都係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 去做嘅。咁另外最後咧就係講講少少詐騙嘅，
3: 好啊，
11: 就係關於 FIFA。咁頭先咧，阿趙勝啊，係咪？係
3: 趙勝宇，係啊，係啊，今日趙勝宇係啊。
11: 趙勝宇講話要留嗰張飛咧，我知道咧，阿幫主可以去 clarify 一次啲。我自己嗰張飛就係點嘅咧 ？FIFA 咧就係咁樣嘅，你喺 FIFA 嗰度買咯。買咗之後咧，佢就會有條 link send 俾你嘅，咁佢就叫你 open 咗佢之後咧，佢就會直情將你嗰張飛嘅 information 彈咗出嚟咯，係 electronic 嘅。你入去嗰陣時候咧，都係 electronic， 唔係有一張係 physical 嘅飛，你係可以睇到嘅。
3: 冇錯，冇錯。
11: 咁樣同埋嗰張 ticket 咧，係你 screenshot 又 screenshot 唔到嘅，同埋咧。你係要到當日比賽，我係比賽即係十八號嗰日嘅之前三個鐘頭咧，嗰張飛先至可以 activate 嘅，先至會 activate 到嘅。咁即係所以咧，係冇你，我哋係冇可能係 fit， 但係咧你可以而家買，你買咧就係、是、用喺 FIFA 嗰度咧就係、是、transfer 咯，咁就 transfer 咗個 account 咧，咁就 transfer 咗嗰張 ticket 就會去咗。另外嗰個人的 email 嗰度就由佢去 keep 住嗰張 ticket 嘅。
3: 係。
11: 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想講講就前幾日咧，就呢、這個我諗我要可以報個名啦，因為那位聽眾打電話入去係白人西人電台咯。咁佢講嘅咧就係、是、嗰個叫 StubHub 啊。係
3: 啊。
11: 咁我諗阿幫主都知噶啦，即係有幾間咧係特別即係再做 agent 嚟到去再買飛嘅，
3: 冇錯。
11: 咁我知道咧，而家係好似炒到2500以上啦，最平係2500咯以上嘅飛啦。咁 StubHub 咧就係點樣樣咧？嗰日嗰位聽眾嗰位女士打電話入去，因為佢爸爸係 cancer， 佢好想同爸爸去睇喺美國嘅嚇，係、好想同爸爸去睇嗰場世界盃，因為爸爸係超級 fans 嚟嘅。咁但係佢買咗飛之後咧，佢發覺因為開始狂熱啦啲人，咁樣樣咧，竟然咧 StubHub 咧就係將佢張飛咧 hold 住咗，跟住就話 original 賣俾你嗰人咧唔賣俾你啦。
3: 哦，
11: 佢咧要賣俾其他人 ，which is 我完全唔明白點解，因為 supporting 你係唔可以嘅。我如果係經 Fiverr 嚟到去買嗰張飛，我自己知。因為我亦都有 transfer 俾朋友啦，咁、因為我喺德國買嘅，咁買咗之後都係入 Fiverr 嘅 account，
3: 冇錯。
11: 咁但係 transfer 嗰陣係可以噶嘛，咁 transfer 咗就係嗰個人噶啦嘛，我唔係好明點解嗰位女士咧，佢係好慘啊，所以佢話佢直情對呢個 S 字頭呢個 agent 係好失望咯，因為佢爸爸而家都唔知點樣，即係可唔可以去睇到？咁有機會都可以講下呢啲 agent 究竟佢哋點樣賺錢，同埋係點解可以咁樣去將嗰個飛咧係hold 住咗，因為 transfer 都就 transfer 咗嘅。係
3: 啊，
11: 我嘅 understanding 係咁樣啦。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都係中意仇志強嘅高佬兄啦，精工嘅高佬兄咧就一定冇仇志強。
4: 係精工定南華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11: 精工
3: 嘅，佢精工
11: 嘅经典啦，我爸爸最中意睇嘅。
3: 系啊
4: 系
3: 啊，
4: 欧阳小姐唔好走住，我想好快问一问你，我听到都好 excited 啦，但系我想知道你用咗几多钱买呢个 excitement 咧？总共
11: 700蚊。
4: 咁多 total 700蚊咋？
3: 一出嚟嗰阵时买啊嘛，欧阳小姐。
11: 每一张飞700蚊。
3: 每一张飞700。
11: 你知唔知 Fiverr 咧系有四次抽签噶？我系四次，我抽咗三次都抽唔到啊！嗰阵时候咧系500蚊。
3: Okay.
11: 我仲系 category 3添啫，我系咁都要500蚊嘅，喺经 Fiverr 买都要500蚊，所以啲人话1000蚊咧，我想讲咧系唔过分嘅。如果去到今时今日、有去瑞打瑞士，俾1000蚊你去啦。我曾经听过有听众话，佢带埋飞俾佢，佢都唔 hold，
4: 佢唔中意睇波嗰啲咯。
11: 你俾我，你
4: 系啊，你件衫几钱啊？欧阳小姐，
11: 个仔咁孝顺，佢唔要紧要，你俾咗我。
4: 欧阳小姐，欧阳小姐，唔好咁兴奋住，我想问埋你件衫几钱，同埋佢点样通知你着咩色啊？
11: 冇，完全冇。我咧就自己，因为我咧一早已，因为我哋几个朋友一齐，有啲喺香港过嚟，有啲喺多伦多过嚟。
3: 哦。
11: 因为我哋嗰时候都系拣 choose between 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咁我香港朋友咧就我就决定咗温哥华 ，very good， 咁啊嚟咗温哥华啦。咁、我哋咧就系、未佢未嚟之前，我已经系开始睇啲 jazz 噶啦，好似狮子头 cos 嗰间好大好大间间，又有好比较平嘅$30到就已经嘛，嗰、那个就唔系 jazz 嚟嘅，但系就绝对都你一睇，一睇个质地，同埋因为佢系 fever 系 authorized
3: 嘅 ，OK，
11: 多数出嚟，佢、多数出嚟都系红色嘅，咁、但系我终于因为嗰啲太大啦。因为我好有牛又矮又咩啦，咁所以咧我就系买咗 sorry 细路仔嘅大码，
3: 大码啱啱好，
11: 咁嘅national 啊嘅national 嘅 official jersey 都系要$100
3: 咁我相信欧阳小姐，你啲朋友嚟咧，佢应该好开心香港嚟，因为温哥华咧系被评为咧咁多个嘅主办城市咧，今届咧温哥华系 the number one top ten top one
4: 啊，最舒服最
3: 嘅最好嘅一个 city。
11: 我讲俾你听，主啊帮主，我哋加拿大人系 should be proud of ourselves。
3: Yes，
11: 我啲朋友咧，因为咧又去英国睇波，又去美国睇个波，咁佢话我哋加拿大人嗰日就算赢咗6-0咧，我哋系好整齐。咁行出去，
3: yeah.
11: 大家咧只喺度唱歌，呼呼咁样一喺度唱歌嘅啫。但系咧，我哋系冇骚乱。我啲朋友话，如果系英国，一早就骚乱咗啦。
3: 你呼乱人已经搞到唔得了啦。
11: 系，但系我哋加拿大人咧，系真系好 peaceful 咯。即系赢系最顶笼，就系指住嗰啲卡塔尔王子，佢哋真系好多嘅嗰度。我谂起有成400-500个人坐埋晒一齐，佢哋包咗成啦。咁樣呢就穿晒白色嘅佢哋嗰啲。
3: 係嗰啲姐姐 ,national dress。咁我想問一問你啦歐陽小姐，以你睇咗咁呢幾場嘅世界盃啦，加拿大隊你認為佢可以打到邊一個 round 呢？
11: 咁我諗都係如果靠主場嗰個氣氛呢，如果入到16强已經係好好㗎喇。
3: 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咁話。
4: 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咁
3: 話。OK， 多謝曬你。
11: 大家唔会失望嘅，
3: 唔会，
11: 已经尽带佢哋做做得最好嘅。
3: 冇错，多谢晒你欧阳小姐分享，多谢 ，thank you，
11: 拜
3: 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绿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on Village 社区，
1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6: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㗎啦。
1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我有呢个拍档咧，就系、是、一定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不过而家呢个月咧，好得意，改咗系星期四同埋星期日嘅。赵星宇 Jeffrey，
4: 系啊，大家好。
3: 啱啱礼拜六听佢把声，今日又听到把声，大家好 happy 嘅。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 ，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8: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3: 大家好，
18: 我参加你哋嘅足球嘅 talk show，
3: 好啊，好啊
18: ，OK， 啊，关于卡塔咧，呢、這个国家系好有钱，你估佢咧，佢个啦啦队啊，
3: 系
18: 送咗一个啦啦队嚟一千人，佢个啦啦队系一千人，
3: 系。
18: Okay?就注目全部咧由卡塔政府包机，已经包咗四架机，
3: 哇！
18: 嚟飞嚟 Vancouver 嘅，
3: 系系系。
18: 嗰啲啦啦队全部啲人咧免费，系俾佢嚟观光，
3: 系
18: 就住满晒，
3: 系
18: 温哥华酒店，
3: 系
18: 系卡塔政府俾钱，
3: 冇错。
18: 食住。旅行飛機票
3: 全包，
18: 呢一千人全部免費。
3: 我係幾時入籍啊？我想入籍，我想入籍卡塔爾啊，張女士。
18: 我哋嚇、啊，
3: 我想入籍卡塔爾得唔得
18: 啊？啊喂，咪住先，我個侄女啊，即係我細佬個女，
3: 係
18: 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噶。
3: 哦、
18: 啊，你估點咧？沙地阿拉伯啲女士咧唔使出嚟做嘢噶，
3: 係咩？
18: 全部坐屋企，
3: 係
18: 啊。臭細路
3: 係
18: 嗰啲每一個月咧，沙地阿拉伯俾每一個婦女坐屋企，唔使出去做嘢，有錢俾噶。
3: 啊，
18: 每一個月俾 allowance 俾沙地阿拉伯婦女坐屋企，臭細路
3: 係
18: 全部呢啲 allowance 政府俾
3: 係
18: 讀書免費，
3: 係
18: 大學免費，
3: 哇
18: 书免费，全部啲书啊、簿啊、笔啊、咩 ticket 咧、啊，全部免费俾女人嘅。
3: 系系。
18: 但系我个侄女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咧，因为个爸爸系加拿大籍 ，OK， 咁咧，
3: 咁啊点啊？咁啊点啊？我哋听紧。
18: 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白我讲嘢？
3: 我明，因为系加拿大人啊嘛，
18: 系啦。
4: 又冇咗、
18: 所以呢佢唔能够 obtain 沙地嘅
3: 福利个福利个福利攞唔到啦。
4: 攞唔到 passport。
18: 福利福利。
19: 諗到嗰啲喎。
18: 咁样嘅。
3: 喔、okay。
18: 因为呢佢哋呢係跟老豆嘅。
3: 喔、
18: oh。唔係跟老母。
3: 喔、
18: oh。唔係㗎。但犹太人呢係跟老母㗎唔跟老豆㗎。喔、
3: oh, okay。
18: 啲姓犹太人啲姓呢
3: 係
18: 跟老母㗎。
3: 啊係咩喔 ,ok。
18: 係呀唔跟老豆㗎。
3: 好好哇即係踢
18: 第一次。同埋佢哋嘅国籍呢
3: 係
18: 犹太人係跟老母嘅国籍㗎。
3: 啊跟媽咪嘅 ,ok,ok、okay, okay,
18: 啊。但係伊斯兰国家呢全部係跟爸爸㗎。
3: 好 ,ok,ok、okay, okay。哇真係。
18: 但係我哋呢加拿大點樣
3: 㗎加拿大
18: 爸爸媽媽都跟㗎。
3: 係冇錯嗯。佢中意跟边个咪得咯？佢中意跟边个？
18: 系啊，但系我个侄女冇晒啲福利啊、
3: 哎，
18: 因为爸爸系加籍。
3: I see, OK, OK， 唔紧要啦。
18: 所以我
3: 加拿大都有福利嘅。
18: 我对沙地阿拉伯好清楚啊。
3: OK， 好，哇，真系啲资料清楚啊！多谢晒你张女士啊，多谢你嘅资讯。
18: Okay, thank
3: you， 拜拜。
18: 喂，我哋哇，我哋吉喂，
3: 系讲讲讲讲讲，
18: 我哋 Vancouver 赚几多钱啊？一千个啦啦队喺度。
3: 系啊。食住包晒噶嘛？
18: 住满晒啲酒店喎、
3: 啊，系
18: 餐厅喎、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8: 咁、啊、你有冇卡塔俾钱噶噃？
3: 咁你有冇同佢哋打倾偈啊？我谂你啲阿拉伯语都好掂噶，张女士。
18: 我识噶。
3: 系哦，所以你有冇同有冇同佢打招呼，做下加拿大嘅友善大使，同佢哋倾下偈啊？
18: 我太老啊！
3: 唉、哎，你真系客气啊，真系你。
18: 系啊，好多旅游咩啊嗰个 Suri 嗰啲。Travel agent 啊，
3: 系系系，
18: 请我做嘢啊，
3: 系咪啊？哎呀，
18: 我话 no thank you，、哦、我 retired 啦、
3: 哦，
18: 我唔做啦。
3: OK OK，、yeah。 好，好咁啊，多谢晒你，张女士啊，多谢你，得啦，
18: 系啊，唔该
3: ，thank you， 拜拜。有时即系啲中东嗰啲习俗嗰啲嘢，你唔知，
4: 唔听下又唔知喎，真系系嘛？不过我 fact check 咗，大部分啱，
3: 大部分啱，系啊，边份有出入咧？
4: 如果阿妈系犹太人。 阿爸是中国人咁先算啦，个细路哥系犹太人，但你个姓都可以跟老豆。
3: 哦 ，OK，
4: 呢个 exception， 大部分都系跟阿妈。
3: OK。咁其实张女士本身都对中东好熟嘅，因为佢话佢个细佬喺阿西拉。
4: 嗱，以上我嗰啲喺 ChatGPT 整出嚟嘅咋，未必真系啱噶。张女士，如果你知道真嘅，可以话翻俾我听啊。
3: 哇 ，anyway， 头先讲紧嗰个欧阳小姐讲个诈骗嗰度咧，即系嗰个 StubHub 咧，
4: 系
3: StubHub 其实系等于我哋呢度嘅 Ticketmaster，
4: 系 OK，
3: 同一个咁样嘅操作，但系 StubHub 咧喺美国就好流行嘅。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嗰位嘅白人女士打电话去电台 complain 就系佢买咗张飞，但系 StubHub 咧就无端端啊未经过佢同意授权就转咗俾第二个咧，咁就系一个有问题噶啦，个 operation 有问题啦。
4: 即系 breach contract 添。
3: 咁我亦都想话俾阿欧阳小姐知咧 ，StubHub 咧其实已经系俾政府咧系错过嘅，就话佢嗰个嘅 operating 咧系唔系话佢诈骗，但系就话佢系有。有欺瞒之嫌啊！即系你买飞，你唔一早话俾人听，原来你中间有个 handling fee 加 shipping fee， 你净系话俾佢听嗰张飞嘅价钱，到人哋去买嘅时候咧，佢每一样加落去咧，就令到嗰张飞嘅价钱咧系无端端贵咗咯几廿个 percent， 咁所以咧佢啊俾美国政府、俾加拿大政府系错过嘅，咁所以你话StubHub。究竟佢系唔系真系做得啱呢？如果根据嗰位白人女士打电话上去咁讲咧，佢系百分百唔啱，
4: 肯定唔啱啦。咁样系啦，
3: 佢可以告佢噶，系咪？咁当然呢啲我成日都讲噶，系消费者所讲嘅，成日一边支持，
4: 佢又唔出嚟澄清。
3: 佢买飞嘅时候，佢会唔会有一啲嘅 condition 或者个 terms and condition 咧？佢系讲明咗嘅。佢话佢系咪有权可以将你个飞喺某一个特定嘅情况之下咧，系 transfer 出去 without 你嘅 consent 咧？咁你要睇清楚个 terms and condition 咯。
4: 不过原来啲球迷真系咁舍得噶，
3: 唔系四年一度啊嘛。所以头先阿欧阳女士话，我依家第四次抽中，我都要俾700蚊，
4: 都好开心啦，
3: 都抵，因为而家唔止值700蚊啊嘛，有过千，
4: 个个都话成千几蚊张飞，

0: 过下嘅，不过亦都有听众同埋有我哋电台有同事咧，亦都再提一提我咧，就再提大家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可能你哋会收到咧有一个短信，系由一个叫做 City 嘅 Parking Department 寄俾你嘅。短信话俾你听，你有个 parking ticket 未俾嘅，咁啊叫你咧，如果系你系呢个人咧，你就嗱嗱声啊揿个 link 咧去俾钱。咁啊，其实咧再讲多次啦 ，city 嘅 parking 咧系唔会用短信去话俾你听，话你个 parking ticket 啊包嚟咗过咗期，你要嗱嗱声俾钱嘅，因为 city 系唔会用短信俾你嘅呢样嘢，第一件记住。另外咧 ，city 嘅 parking lot 咧，佢嗰个 parking pay station 咧。系冇 QR code 嘅，如果你见到有 QR code 咧，你一定唔好用佢嗰个 QR code， 你最好就 report 俾 city， 话俾佢听有人黐咗个 QR code 喺嗰度。
1: 即唔系嗰个叫唔系 pay
0: 唔系噶，因为呢个 city 嗰啲 pay station 咧系全部冇 QR 嘅，如果有 QR 嗰个喺度咧，你千祈唔好 scan 佢。因为 scan 咗咧，系咪你又收到啊？
1: 收到啊！
0: 啊，嗱，啱啱赵庆远话咧收到啦，
1: $45啊，
0: $45
1: late charge， late surcharge， 真系唔俾我就 refer 俾 collection agency 啦。
0: 系啦，冇错啦，佢用晒呢啲咁嘅词汇咧，系吓你噶吓。市讲多次，市府系唔会动用到短信发呢个嘅短信俾你追你钱嘅，而且佢会追你钱啊，唔会叫你又揿去边个 link 度嘅吓。又话揿咩掣吓？呢个千祈唔好。第二咧，最近咧，我发觉咧有一啲嘅电话你收到咧系本地嘅电话，但系咧佢就话系某某银行嘅。佢话 this is 某某银行。你 online 嗰个嘅 entry 咧，你已经 up to 个 limit 啦。啊，你而家你咧就要同我哋嘅 customer service contact 揿啦，你揿一或者揿二啦咁样。呢啲全部都系假嘅，
1: 系睬佢都傻，
0: 你要睬佢都傻。因为你千祈都中咗个计，哎呀，冇，我系呢间银行嘅，佢系试嘅呢间五大银行全包嘅，你梗有一间中嘅，
1: 系
0: 咪？咁所以你千祈唔好信佢。
1: 系
0: 呢样嘢咧，我特别系要提醒大家，你唔好俾佢吓亲。
1: 嗱，讲翻头先 City 嗰啲 ticket 啦，如果你真系有 City 嘅 ticket 嘅咧，你去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要你唔
0: 系你到期嘅时候就冇事，
1: 你唔俾你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或者你买验锁都知噶。
0: 验锁知，当你如果 accumulate 到一个都几大嘅数额，咁佢就会
1: 你买验锁你咪知咯，你到换车牌你咪知咯，佢边度得闲咁样揾你啊？
0: 佢会黏你噶嘛，黏住你个牌噶嘛，系咪？所以你唔好咁开心啊！哎，我唔使俾啊，我 city 唔惊你唔俾，你一日唔揸车佢都冇你付，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咯噃。咁另外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嘅，就系亦都再提一提大家，你入油嘅时候嗰支油枪，嗱，你嗰支油枪咧，你有两个方法做嘅。第一，你就可以喺嗰个 pump 嗰度 pay 噶嘛，咁你用张卡 pay， 咁佢问你摆几多钱，可能你认为我摆多啲啦，我摆$200咁，其实你未必去到$200嘅，咁你俾$200啦，咁佢咪 record 咗你$200啦，系咪？咁你攞嗰支油枪揿咗嗰个油嗰、那个 gray， 咁你入油咯。咁你要留意，你攞嗰支油枪出嚟嗰个座啊，有冇一啲奇形怪状啊，或者有啲嘅唔系嗰个应该有嘅嘢，你发觉有啲嘢喺度，例如咩咧？例如有粒嗰啲叫做螺丝，咁、那个螺丝咧零零四四摆喺你嗰支枪摆落去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咧，你如果用入完油，你摆咗落去卡住咗咧，对方就
1: 熄咗啦，
0: 就熄噶啦嘛。但系因为佢有嚿呢啲咁嘅螺丝顶住咧，
1: 熄唔到嘅。
0: 你拍咗落去咧，你以为系入咗落去嗰个 slot 度，事实上佢冇到。佢冇入边嗰个嘅机咧，系未曾 register 到你呢个嘅系入原油嘅。咁、但系因为你仲有 balance 未 pay 噶嘛，你仲喺度噶嘛，你入咗你用$200，你入咗$100，咁即系你仲有$100嗰个水位啦。你走咗架车，隔篱有后边有架车跟咗上嚟，就攞住你支油枪，砰砰砰砰砰砰$100。
1: 所以咧，如果你做呢样嘢咧，点都要攞翻张 receipt。
0: Exactly， 你讲得啱啦，啊，即系所以你唔会俾人呃到。逢系你一定要，你攞唔攞都好，你揿咗个 select 嗰个 receipt 咧，咁即系
1: 换句话，
0: 如果佢唔出嚟咧，就即系你有问题啦。咁你咪再 check 下咯。因为有个人咧就俾我哋知道睇到嗰样嘢咧，佢特登就攞支油枪出嚟，攞个螺丝攞翻出嚟，咁先至再摆翻落去咧 ，click 啊。
1: 即系如果佢嗰度唔出 receipt 嘅，你就行入入边攞，要 print 翻张 receipt， 咁你起码知道 因为有时你俾个额佢到200蚊，其实$85爆咗噶啦嘛。
0: 咪就系咯，咪咗咯。
1: 咁你都想知道佢系咪真系差出$85
0: exactly 啊嘛，咁成日有一个对比啊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好，电话里边有卢生嘅，同阿卢。

0: 生几日计先 ？Hello， 系咪卢生啊？卢生
1: 系冇错，
0: 系
1: 阿陈生啊，赵生
0: 你好。
1: 有一样嘢就好奇怪，即系平时啲电话咧，每日我大概咧有八个至十个嗰啲咁嘅奇怪电话打入嚟啦。
0: 系
1: 朝头早八点啊响噶啦，但系即系 pass 啊 three weeks 啊，全部冇晒。
0: OK。
1: 即系完全一个点一个都冇打入嚟，
2: 佢就系睇波啊嘛。
1: 咁唔知大家，我又冇同电话公司讲过乜嘢，但系即系大家有冇咁样嘅情形咧？
0: 你有冇喺你个电话度做过一啲嘅特别一啲嘅即系 features 啊？系可以
1: 冇，我都唔识呢啲啊。同埋咁电话公司我都冇 call 佢话嗌佢帮我，即系譬如话。
0: 咗佢啊，或者 call 得嗰啲叫做我唔记得咗，即 call control， 佢哋叫做 call control， call control。
1: 系啊，但系好奇怪，我又冇做过呢啲，而家冇电话公司，我又冇 contact。但系已经成三个礼拜，完全全部停晒。
0: OK，
2: 话是话啊，
1: 大家有冇呢？
2: 阿卢生，你讲开咧，我 check 下我自己嗰个收电话嘅记录咧。
1: 但我电话冇影响，我打出打入冇事。
0: 冇事冇事冇事，系
2: 我睇我嘅收嘅电话记录就真系少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我个电话度写住话 likely spam 噶嘛，平时好多嘅，而家真系少咗。
0: 好啊好啊，我啊睇有冇听众回应下你嗰个嘅睇法，好唔好啊，卢生？好多谢晒你吓，多谢你 ，thank you。点睇话咧？
2: 我真系少咗，提一提我就 check 下嗱，我啲 recent call， 平时我一日真系起码六七个呢啲咁嘅 spam call 嘅，又真系好似话斋八点钟开始，咁但我而家睇翻我对上嗰个零两个礼拜真系。每一两日先一个啫，
0: 我都系
2: 真系少咗。
0: 我有时几日一个啊，咁样样。
2: 咪咯，所以唯一解释佢真系睇波咯，唔得闲。
0: 唔出奇啦，世界杯啊嘛。
2: 咪咯，佢都要睇噶嘛。
0: 啊，可能世界杯个个都要佢都放假，呢个星期去睇波系咪？
2: 未得闲做呢啲嘢住。
0: 其实咧，如果听众朋友你哋嗰个电话公司，你哋嘅电话网络咧系有一个功能嘅，个功能咧你要同电话公司咧去做嘅，点咧就系、是、叫做 call control， 我头先所讲。call control 嘅意思咧，就系譬如阿赵胜宇嘅电话个 number 咧，系喺我嘅电话 contact 里边有嘅，
2: 咁就会
0: 咁你打俾我嘅时候咧，咁都仲要 activate 一次嘅，
2: okay.
0: 就系我用咗个 call control 嘅时候，你打俾我咧，佢会有个电话先话俾你听，咪咧叫你揿
2: 一揿二，
0: 揿一或者揿一八咁，你揿咗咧个 call 会直接去我度噶啦。如果你呢个 call 揿咗一八，我又接咧。咁即係以后你打呢就唔会有一百照你做㗎啦，因为已经 register 就喺我㗎呢啲数嘛。但係如果讲个电话係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呢，或者佢用嗰啲rotary call， 即係我哋叫做robotic call 呢，即係用啲电脑打呢，佢唔識撳一百㗎。咁所以佢永远拦唔到你㗎，你唔会接到呢啲电话㗎。
2: Okay.
0: 因为啦，因为佢要靠你 pick up 噶嘛。
2: 呢个叫 call control，
0: 呢个叫 call control。佢就唔，你就算你个电话咧有冇呢个 caller ID 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佢 go through 得到，如果真系有人啊打电话去 go through 到你听咗嘅话咧，如果佢真系一个 spam call 嘅或者成咧，你可以喺电话度 block 咗佢嘅。
2: 我个 carrier 就冇呢样，或者有我冇揾。
0: 你问佢噶，你要问佢，
2: 佢会话俾你听呢个系 likely spam。
0: 系咯，佢会同你 screen 噶嘛？
2: 不过我大电话都唔会听嘅。
0: 所以咧呢个 call feature 咧，call control 咧系有一个好处嘅。我自己咧就用咗呢个 call control 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呢啲咁嘅 spam call 或者 scam call 咧，
2: 少咗好多啦。
0: 可以讲话直情去到几乎咧系零咁滞。
2: 嗯，
0: 只有真打真电话嚟着嗰啲，多数都系已经用开我哋打过俾我哋识得噶啦，系啦。咁变咗咧。有好多朋友讲，死啦！我成日都收到咁嘅 scam call， 你睇下你个电话网络公司会唔会有呢一个 call control 呢个 feature？ 有嘅，你可以同佢倾，因为如果你本身有 caller ID 嘅话冇问题嘅，咁佢一样俾翻你。但系如果有 call control 嗰啲，你试下你可唔可以用下？因为如果系有人系真系攞住个 voice call 打俾你咧，佢会揿嘅，就算佢系 scammer 佢都可以揿嘅。但系佢揿咗你个电话之后，你通咗第一次之后咧，你 block 咗佢咧，第二次佢用翻你电话咧，你入唔到噶啦，因为你 block 咗佢电话啦嘛。
2: 呢个系人打俾你，
0: 主要系人打俾你吓。咁如果嗰个系你朋友嘅话咧， 冇问题啊，佢揿咗18之后，咁你电话咪 port 落俾到咯。咁你个佢个电话咧，直接入咗落你嘅 register 度，以后咧佢打俾你就唔使通过嗰个 feature 噶啦。
2: 系，我就好啲。如果系我朋友嘅话咧，就会打俾我嘅 text 咗先啊。听唔听到啊？卖广告先啊，听唔听到啊？
0: 一般嚟讲咧，我相信咧呢、這个 call feature 咧就一路都系 increase 紧佢嗰个 popularity 噶吓。咁而且咧仲有好多一啲嘅 AI 帮忙嘅一啲scammer 嗰啲所谓 screening 咧系。做緊㗎啦，做緊我知道呢 ,Google 係有個咁樣嘅功能嘅。呢、這個功能呢就喺佢哋嘅手機嗰度有嘅。我啱啱我哋去呢、這個新聞報告之後呢，我同大家解釋下 ,Google 呢佢新出咗一個嘅功能，佢用 AI 嚟㗎，佢幫你去 screen, 打俾你嗰個係咪你親戚呀、好嘢呢、好嘢呢所以我哋唔好嘥佢呀，好我哋去廣告，所以新聞報告返嚟就再詐騙小鏡。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黄总，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今朝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首先讲下我哋喺东岸方面，连接呢个温莎同埋底特律嗰、那个高迪豪国际大桥咧，咁原定咧就喺上个星期咧就正式通车嘅。咁但系喺特朗普政府嘅要求之下咧，咪再度延期开通，令到咧边境嘅商界同埋啲货车司机咧长期以嚟咧都即系期盼，咦？今次又落空咯。嗱，问题就始于咧就。在今次的事件里面，商会认为咁嘅延迟开通是不可以接受的，咁已经是继去年秋季第一次延期之后再度押后的了。我哋总理卡尼就表示话呢，延期是为了让加美双方有更多时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突然间转了口风啊。咁问题就话根据其他商会包括安省商会会长话呢，喂，今次咁嘅似乎咧，象徵住特朗普政府對於全球最重要嘅雙邊貿易關係咧，造成一個短視嘅損害。咪只係話咧，安省同埋美國方面嘅商界，大家咧一個合作嘅夥伴。但係對於今次呢個基建延遲開通咧，就深感憤怒啊！認為咧事態唔可以接受咁講。咁咪的確係嘅，呢個高鐵大橋咧，咁即係搞到咁多年啦。咁中間咧就都即係都幾麻煩嘅，因為事源咧，你原身喺用一路用緊嗰個大士大橋咧，咁嗰路橋咧一路咧已經咁多年啦，幾十年啦，咁相當殘舊噶啦。咁但係即係原有持有個家族咧，佢本身咧應該係 Mono 嘅家族咧，佢哋咧就本身持有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我哋温哥華嘅獅子門橋一樣啫。咁獅子門橋嗰度咧就都係原有咁大家族，不過後嚟捐出嚟。咁但係咧佢一路咧就喺度收緊錢嘅。大市橋收緊錢一路，咁梗係隨佢決定啦。咁每日咁多貨運喺兩個州裏面咧就穿插，咁梗係肥仔水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又反對嘅，打官司打到好多年噶啦。咁啊纏仲咁多年啦，但係呢邊咧就照搞新橋，即係你有你打官司，我有佢有佢起橋。咁起完之後啦，咁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發覺喂唔對路喎。屈我哋加拿大話，其實你全部都係我哋美國人出錢嘅啲嘢，料係我哋嘅。咁點解你而家收錢啊？唔分翻半俾我哋啊？咁樣咁原來咧講翻轉頭，卡尼當日啊，即係即刻反駁佢就話：喂，其實咧嗰啲原料大部分都係我哋喎。美國方面就好少量啫。咁再者都講明啦，我哋全部造價就出嚟咧，就係我哋先收曬即係成本之後咧，就大家對分嘅。即係言下之意咧，我收翻曬幾廿億嘅成本，跟住先落嚟。咁點解你要咁樣咧？咁原來好多陰謀論背後咧，就原來呢個 Mono 家族咧一路咧係撐呢個共和黨，亦撐呢個特朗普，亦捐好多錢俾佢哋。咁所以會唔會即係陰謀論就話特朗普後邊有冇話要撐呢個老友啊，或者撐佢即係咁多年嘅支持啊？咁啊唔知。咁而家咧就你冇去計㗎，佢唔俾你開就總統話曬大事㗎啦，咁樣咁啊造成咧有橋就通唔通啦？你點睇法咯？
6: 啊！依個咧就似乎嚟講，喺過去我哋中國裏邊咧，有好多嘅貪官污吏咧所做嘅嘢啦。咁佢而家似乎咧就係一個官商勾結嘅情況走咗出嚟，而喺特朗普利用翻佢自己嘅政治嘅位置咧，而喺對於個大橋咧就擺下一個關卡，就係話留下買路錢啦。因為如果你唔將你嘅收入平分咧，咁我就唔會話打開條門，打開呢條橋嘅通道俾你哋。 咁呢個完完全全咧就係、是、一個難逃劫劫嘅做法。咁如果佢難逃劫劫，點解我哋又唔可以出聲咧？咁當然喺卡尼嗰、那個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啱正正一個加美貿易協議嘅談判初嘅前奏前夕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似乎就唔想得罪特朗普，亦都唔想同佢正面硬碰，咁只可以係用翻一個官腔，就係話，咦，而家喺美國方面咧，係有一啲問題仲未解決到咧，而延遲開嘅。咁當然大家明眼人都知道係點解啦。咁而喺真係嗰啲怨氣由邊個要伸出嚟咧？當然由我哋加拿大嘅商會方面咧，亦都係講到出嚟，就話呢一個特朗普係非常之短視嘅。咁呢個的而且確我哋可以睇到咧，佢係將佢自己個集團嘅利益咧，係凌駕於佢日常生活嘅美國大眾市民嘅利益之上。當一個大橋能夠疏通到嘅時候，喺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咧，亦都係可以倍增到。咁而家大家知道喺嗰個陸路運輸嘅時候 ，Ambassador Richard 佢已經係去到過飽和嘅狀態，而喺好多嘅情況咧，佢都要大塞車同埋緩慢啦。咁一有條新橋嚟疏通咧，的而且確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而喺64億嘅建造費，加完嘅建造費咧，係由全部加拿大咧係政府係支付嘅。咁所以當我哋收翻成本之後，先再分俾佢哋咧，其實咧依家去美國嚟講著數曬嘅。不過特朗普佢只係識得一樣嘢，就係話用盡所有機會，用盡佢所有嘅權力，用盡曬佢能夠係阻攔到某一個項目嘅進展，而呢個阻攔嘅之後咧，佢能夠係令到政府有收益，咁佢就覺得嚟講佢係贏嘅。不過似乎嚟講，佢呢個收益究竟係為美國國民嘅收益啊，還是係為咗大市橋嘅老細嘅利益着想咧？因為當我哋見到咧嚇大市橋嘅老細咧係捐咗$1,000,000嘅捐款去共和黨，究竟呢一個係咪真係利益衝突咧？咁而佢唔係話到佢哋嗰個大市橋，佢哋既得利益者而突然之間有一個競爭對手，而令到佢哋嘅收益減少，所以佢哋就覺得唔開心向特朗普申訴。而特朗普咧最令人失望一樣嘢咧，就係佢覺得係要為大市橋嚟發聲。咁呢一個做法，究竟佢係咪真係美國總統咧？係咪真係為佢美國嘅國民咧係謀福祉咧？似乎喺呢件事情裏面咧，我哋睇到似乎咧就佢特朗普就忘記咗佢自己本身總統嘅特有嘅責義務咧，就係、是、話要為美國國民去求謀福利，搶錢係咪為美國國民謀福利咧？搶錢之餘，而令到有好多佢哋嘅貿易往來而受到阻滯，係咪為美國謀福利咧？咁似乎咧，大家睇到咧都唔係啦。
5: 咁其實你正如你所講咧，就特朗普今次咁嘅事件會唔會喺加美墨呢個大家談判之料作為另一個即係籌碼啦？大大細細佢立曬籌碼翻嚟先至咧，就同你講數啦。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唔知啊，即管稍後時間都可能明朗化噶啦。不過問題咧，要即係原有舊嗰條的確係真係好舊嘅，因為當年佢係喺1929年起噶嘛。咁而家所有即係喺美國、加拿大兩個面嘅貿易，每日咧成3.9億元嘅運貨物㗎，佔咗喺即係直至2021年咧，佔咗加拿大嘅陸路出口總量26%咁多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就係話如果多條橋咧，就變嗰個流量加快同埋減少咗。即係而家目前咧，嗰條橋嘅舊橋咧，仲係用緊啲人手啊去調派每日嗰啲行車路線啊。譬如話邊段時間繁忙咧，就對向咧就轉來轉去。喂，而家電腦化咧，仲要慢慢用人手抌啲嗰啲雪糕桶上去，咁樣真係好搞笑咯。咁啊，當然啦，咁嗰條橋屬於咁摩奴家族咁嘅嘢。收錢就好強咁，你而家突然間分薄咗佢，梗係唔制啦，係嘛？官司仲打緊㗎嚇，咁就問題就話你有你打官司啦，嘢就照照行啦咁樣。咁問題就對於即係無論呢個運貨好或者係全網呢個抵達率好，咁其實咧都係即係兩個州同埋省民咧都一個共同嘅方便嚟嘅。咁所以咧就美國而家咁拖法咧，睇下佢拖幾耐啦。其實雙方都有一個損失㗎，你又點睇咧？
6: 啊，當然損失嚟講，加拿大損失係比較大啲啦，因為我而家俾咗錢落去呢條橋而唔用得嘅話咧，依、這個完全咧係100%嘅損失嚟嘅。不過呢條橋咧其實有個特點嘅，佢因為咧佢係當係一個環保嘅意識形態咧，係喺加拿大係非常之重要。而呢條橋咧，主要都係用一個做造成一個綠色同埋主運輸嘅空間嘅。咁但係大橋咧，其實係有3.6公尺嘅雙向多用途嘅。係提供咗行人同埋單車咁免費通行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多功能嘅，咁而佢最重要的一環咧，就係話當我哋能夠疏通到去美國同埋加拿大之間嘅貨運貿易咧，而令到咧啲塞車嘅情況減低咧，其實對於碳排放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而美國方面咧，我而家呢個特朗普咧，對於佢嗰個綠色嘅對於一個環保嚟講咧，似乎都唔似當年嘅民主黨嘅綠色環保嘅意識咁強烈啊！咁所以咧，佢哋都唔會考慮呢個問題。最終問題咧，都係錢作怪啦。
5: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22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 B 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 Mingsir，
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 Mingsir 你好。
3: 咁啊，今日咧，我哋我话唔讲嗰啲国际新闻，有啲话，点解唔讲嘅新闻咧？今日咧讲一单 local 嘅新闻，系讲即系横浮嘅呢个裤带啊，执咗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嘅新闻就围绕呢个裤带而家现有嘅嗰、那个即系地点啊，嘅一个新闻。不过咧喺讲今日新闻之前咧，我都要循例都要讲一讲咧。我哋电台一个新嘅规定咁啊，上个星期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电台咧就落咗 order 落嚟，话为咗咧让我哋呢啲时事风云啊等等嘅呢直播节目咧，能够有更多嘅听众参与，同埋咧令我哋啲嘉宾有时间咧发表佢嘅意见。咁啊，所以咧从上星期开始咧，我哋即系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我哋只能够俾你两分钟发表意见机会啫吓。咁啊，即系如果你讲唔晒，你再打电话上嚟咧，我哋都容许。不过呢个时间咧，可能縮短到一分鐘嚇，咁啊咁啊，到時到後咧，我計住時間噶，一到兩分鐘我就 cut 線噶啦。咁啊，到時大家咧就唔好有啲電話打住，哎呀，你想新年啦，即係要 cut 無端端 cut 我線啦，唔關我事嚇，即係呢個係我哋上面嘅 order， 我按 order 辦事啫，一到兩分鐘，我唔理你係即係張三李四，到時我就會 cut 線噶啦嚇。咁先至聲明，唔好投訴我，新啲聽眾新好。咁啊，講翻今日嘅話題啦。就講翻華埠呢個褲帶啊，喺舊年咧七月份咧就已經係接埋咗，咁啊原因咧就係呢個市政府咧就冇幫佢做呢個租約，因為咧呢個華埠廣場咧呢個係政府嘅一個物業嚟嘅。好啦，咁啊而家點解我要提呢個新聞咧？就因為咧即係市政府啊喺呢個地點裏邊嘅招標嘅日期咧，到聽日為止。咁即係聽日咧就截止招標啦。如果咧即係有興趣嘅喺呢個地點嘅再經營呢個酒樓嘅時候咧，聽日就要交標書。咁啊細佬咧就啱啱即係呢幾日咧，我就同呢啲唐人街啲叔父咧傾過偈，咁有啲資料啦嚇。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就應該有超過四家嘅飲食集團咧就已經入標，係邊四家咧？唔講得。我知道，唔講得，咁咧即係話咧，有四家咧就即係招標，咁啊市政府咧就會根據呢啲標書咧就會決定咧由邊個去經營，但係咧市政府咧就咧唔會根據即係話你個投標嘅呢、這個即係純粹從呢、這個標價嘅高低咧去決定嘅，市政府咧會考慮到咧究竟呢個將來嘅投資者會唔會真係善用呢個地方，令到咧呢個華埠咧係有呢、這個即係個一個振興嘅機會。咁咧如果真係批咗嘅話咧即係包括一個程序啊即係裝修啊等等咧。起碼咧就要咧就一年嘅時間咧，先至可以即係起碼一年時間咧，先至會咧即係喺嗰個地方咧會有呢個新嘅酒樓出嚟。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舊年咧就即係呢個舊嘅華埠咧接埋咗之後咧，根本咧就成個呢個華埠廣場啊，或者個附近嘅地區咧，根本咧就即係個經濟環境咧就更加差，因為而家嗰度33個商鋪咧，有13間咧就係空置嘅，咁啊唔使講啦，嗰個停車場咧都唔封啊，好生意啦，因為冇咗呢個即係晚宴啊，咁即係泊車都有問題啦嚇，咁好啦，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個已經係華埠廣場嘅即係。嘅問題咧，就已經係由呢個疫情開始咧，就係一直係雪上加霜嘅。咁咧就將來咧，如果咧即係呢個華埠嘅呢個地點啊，成萬幾尺嘅地點咧，真係有翻個呢個新嘅呢個海鮮酒樓咧，咁咧市政府希望咧就真係會振興翻呢個華埠。咁我又同一啲人傾開咧，佢哋話其實嗰個地方係有得做嘅。 因为咧佢嗰个即系呢个地点系一做，因为佢咧系喺正呢、這个即系东湾区嗰个地方嗰度咧，冇乜咁大型嘅酒楼，而且呢间酒楼咧就以前一直系做开啲社团嘅，能够容纳到咧即系咁多嘅五六十位一个过百位嘅酒席咧，根本就系冇嘅。咁另外咧嗰度咧，即系话咧，佢哋批评啊，即系话咧，以前富大做得要接埋咧，即系市政府有啲责任啦，咁另外咧就其实咧，嗰个经营者有啲责任，佢冇善用嗰个地方，只系靠呢个夜晚黑嘅做酒楼嘅社团嗰个生意，咁咧冇善用中午嗰啲个时间啊，咁或者咧即系其实咧有好多办法谂嘅，咁譬如咧，如果中午嗰度咧你要吸引，可唔可以搞呢个buffet啊，平价buffet啊，吸引到嗰啲即系市中心嗰啲商业嗰啲职员啊，走过嚟嚟食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好大嘅诱因咧，就系话嗰间叫做圣坡啊，系咪圣？唔知圣
4: 做
3: 先
4: 圣
3: Joseph 医院咧，喺华埠嗰个就嚟开啦。嗰度咧就如果从员工啊，你冇计啲病人咧，嗰度都有成几千人嘅，四五千人嘅。咁但系喺嗰个区咧，如果要真系揾中午揾即系午餐嘅地方咧，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你将来呢度真系有一间嘅酒楼嘅话咧，可能就会做到呢啲生意啦。不过咧，要重新喺嗰度开业咧，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因为咧嗰度要重新装修咧，而家照政府嗰、那个招书讲咧，起码要投资200多万去进行装修。咁另外咧，将来咧就要大概咧要70000多元嘅租金。咁但系咧熟悉行内人士话，其实70000多元嘅租金咧系算抵噶啦，因为佢以嗰个咁大嘅面积，仲有个停车场你使用，咁即系等等咧，其实咧70000多元咧就系即系唔系贵。咁另外咧就话你话嗰个装修费咧，原来有内幕消息话咧，即系都唔系咩内幕消息。如果你即系将来嗰个投资者喺嗰度花咗300万啊，即系几多百万嘅啲装修费咧？市政府係可以俾翻60-70万嘅津貼你嘅，咁即係話咧，嗰度咧大概係可以你可以慳翻咧就1/5到1/4嘅呢個裝修費啦。咁好啦，咁啊講咗一大堆嘅歷史，咁咧我哋咧就要翻翻嚟咧今日嘅話題啦。大家覺得喺呢個華埠嘅呢個地點，華埠廣場究竟係咪真係有需要再重新有翻一間好似以前咁嘅呢個咁啊，大型嘅酒楼可以做呢个酒席嘅咧，咁啊呢个咁啊即系呢间咁嘅酒楼咧，究竟系咪有肉有食有食咧，有利可图咧，可唔可以今日做到咧？咁啊，即系话咁啊，相信咧，大家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帮衬过呢间酒楼，咁啊好多社团都喺度即系摆过酒席噶啦，咁啊大家应该好有发言权啦，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604-267-1320，咁啊就呢、這个。呢、这個地點華埠廣場嗰度，而家市政府正係招標，要重新開一間，即係要搞翻一間咧個大型嘅海鮮酒樓。你哋認為即係有冇乜需要？同埋呢間酒樓將來咧可唔可以即係有可以持續落去咧？真係會繁榮到咧華埠咧？咁我哋嘅嘉賓裏邊阿黃師傅啦，表王以前係做過酒席嘅，以前係做過呢個酒樓嘅，咁啊先問你啦。咁你覺得咧有冇需要喺嗰度真係即係搞翻一間即係好似以前富大咁酒樓，同埋有冇得做先？
4: 嗱，有冇得做咧就真係好難講啦。最重要咧就係以前嘅環境，好似依個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嘅時候咧，唐人街真係好旺噶。咁嗰條行人路咧，你啲人想行，差唔多行到出馬路嘅。咁曾經啊 ，Expo 嗰段期間咧，就曾經有一個提議，就係整天幕，將呢個 Panda 街同埋嗰個走廊嘅位置咧，整個天幕，等啲人咧就唔需要揼到雨又剩噶。咁曾經喺個報紙度都有賣過咁嘅消息。但是收尾就不了了之啦。咁啊，随住呢个90年代末期四处方案一出嚟之下，佢个一柱擎天咧，就整个唐人街咧就开始改变咗啦。治安啊每况愈下。咁到今时今日，我哋嘅唐人街嗰个治安咧，都真系好麻烦啊！周边嗰啲咁嘅商铺咧，俾人破坏啊，俾人剩咧。就好緊要，咁而恰恰可以糾正到呢啲咁嘅問題，嗰啲所謂CCTV 啊，嗰啲監察系統咧， 结果就被有关人士投诉是完全不准用，他们要维护破坏者的利益，说侵犯了他们的私隐。结果在这样的情之下呢，治安就越来越曳，甚至有帐幕城的出现。咁當然啦 ，ABC 啊依、這個黨團嘅市政府出咗好多力啊，最終啊將依、這個啊所謂啊帳幕城咧就成功拆除咗，但係好可惜，依頭拆咗冇耐，佢哋又翻嚟。咁啊，雖然佢嗰個陣營冇昔日咁緊要，但係畢竟亦都令好多人咧寸步難行。咁而家唐人街嗰個治安咧，亦都唔係話咁理想，好多人亦都驚咗，昔日唐人街嘅風采咧就差唔多冇曬啦。啊，泊車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咁啊，當然啦，啊佢嗰、那個啊富大以前個舊位咧有好大嘅停車場，但係當年咧最困擾就係當個治安一曳嘅時候咧，就好多吸毒人士走去叫車啊、駁車啊。啊！你直头每一个人泊架车上，我都惊噶。咁所以如果市政府唔搞掂嗰个治安问题，改善咗之后咧，我相信你揾张天师下凡，你都好难捉清呢啲嘢。咁唯独是一定要首先改善咗嗰个治安问题，改善咗啲吸毒者问题。啊！以前佢有個嗰啲吸毒者有本事撇撇啊，行埋問你啊，喂有冇散紙啊咁樣？咁你好多人係驚到真係鼻哥窿都冇肉噶嘛。所以個治安唔搞好佢咧，你講乜嘢都係徒然嘅。主持人，
3: 好咁啊，即係Bill 咧就提咗另外 raise 咗另一個問題啦。呢個就係啦，究竟咧即係話市政府而家咧就啲將來如果真係揾到人咧有投資者咧就搞另外一間嘅大型嘅酒樓之後，係咪就可以改變到問題咧？改變到咧華埠呢個現狀咧？咁啊，即係如果你唔搞掂華埠自己本身裏邊嘅啲根本問題咧，都只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喎。呢個係咪一個因素咧？咁啊，另外咧，我就再捧出一個意見咧，就話原來咧據講咧，即係華埠呢個華埠廣場啊，以前係省政府翁嘅，
4: 係
3: 以前係省政府翁嘅，後嚟咧就轉咗去市政府翁，曾經有一個時期咧係私人經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投標嘅時候咧，有呢個集團咧就話，不如我要標嘅時候，我成等買翻佢，然之後我私人去 run 啦咁，但係咧如果據即係內部嘅消息話，市政府係唔同意。因为咧，佢话而家呢个华埠广场咧已经成为呢个市政府喺呢、这个温哥华市政府喺呢个地区里边一个，你话地标也好，一个喺一个好重要嘅建筑物，唔想咧就再将呢个建筑物咧就抌翻嚟俾私人去 run 啦，仍然咧系由市政府去 run。咁呢个我要补充嘅资料，或者我哋先去呢个客户信息翻嚟咧，我哋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富大嗰个位置，即系华埠广场嗰个酒楼嗰个位置咧，而家咧温哥市政府咧正系即系招标，即系睇边个有兴趣咧，就会喺度再重新经营一间咧即系大型嘅酒楼。咁啊，听日就截止啦。咁啊，据我所知嘅消息咧，起码有四大嘅本地嘅做开呢个食肆嘅集团咧，就有兴趣做。咁啊，不过咧就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咧，你要真系要投资三四百万啦，因为咧嗰个净系装修费咧都要即系两百万以上。咁啊，虽然市政府咧就会有俾翻咧六七十万嘅呢个津贴，咁但系将来嘅租金亦都系成七万几蚊嘅。咁我哋今日要讨论嘅就话，大家认为嗰个地方系咪真系有需要真系要存在一间咁嘅酒楼？同埋呢間酒樓啊，即係將來有冇個生存機會咧？即係係咪以前做得唔好而其實咧就有得做嘅咧？咁啊，電話604-6-7-1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就阿 Ming Sir 你富大你應該去過啦，應該咁多次啦。
6: 冇咩華人都應該未去過。其實琴日即係聽到消息啊，即係富大嘅舊址啦，即係市政府又重開標書。我聽過新年哥你講，即係有四大財團有興趣，咁啊好消息嚟嘅。不過坦白講啦，即係舊年十月當富大即係要被逼誒置業嘅時候咧， 有少少失望，
3: 嗯，
6: 但系都唔系太过失落，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都好耐冇去，除非咩咧，即系社团，
3: 社团有活动啦，
6: 系啦，咁计，普通饮茶咧都一年都冇一次嘅，同我即系三十年前啱嚟温哥华嘅时候咧，已经完全唔同嘅。嗰阵时首先佢个街口嗰度咧有间狮子银行，
3: 嗯，
6: 啊，我未移民之前都开咗户口喺嗰度嘅，咁咧 service 好好嘅。咁而且你去狮子银行咧，你可以喺富大嗰个华富广场泊车咧。唔使錢我佢俾翻個飛你嘅喎，咁所以嗰陣時差唔多啱嚟嘅時候咧，差唔多個禮拜都要去嘅。咁啊，當然啦，你去銀行辦下嘢啊，去買嘢，跟住食晏晝去飲茶，好自然嘅。咁但係咧，去咗幾年之後咧，就唔好太對路啦。呢個唔係淨係我的感覺嚟㗎，好多朋友嘅感覺嚟嘅。首先係治安差咗，你個四處方案一出咧，即係廿幾年前一出咧，咁嗰條街咧就開始好多我哋唔想見到嘅嘢出現，同埋當時啲細路細啊嘛。你唔想喺度拍架車華貨廣場，你真係驚嘅嗰陣時 ，OK？ 因為後來佢請到咗保安啦，咁即係聽到呢啲咁嘅古仔，咁慢慢咪少去咗咯。咁啊，獅子銀行跟住搬咗去對面，咁後來
3: 我就接埋啫嘛，獅子銀行接埋。
6: 而家冇錯，冇錯添。即係嗰陣時，個我哋話香港嚟嘅移民都喺嗰度開户口啊嘛。咁後來就去搬埋嚟 Richmond 啦。咁 Richmond 基本上都係另一個唐人街嚟嘅，咁就少去咗唐人街好多，唔係好似以前咁一個禮拜最少一次，啊有時兩三次。咁你？既然嗰度我哋少去咗啦，咁啊个感情冇咁丰富咯，系嘛？所以佢话我点解旧年佢即系结业啦，我都唔系即系太过失落，我横掂都好少去嘅。咁其中嘅原因咧，即系阿黄师傅头先提到啊，嗰个大环境唔好，即系点解我哋唔去咧？好多朋友感觉就系、是，即系同我四十几年前第一次去温哥华嗰阵时，几乎日日都要去唐人街嘅，无论你买嘢好、食饭好、饮茶好，你都去睇戏，都去嗰度嘅，同现在就争好远。最主要嘅咪就係咩原因咧？即係當然啦，我哋華人人口多咗，去其他地區啊、社區遷移，好似你越民啊、Sherry 啊好多。咁但係最主要就係治安唔好嘛，佢。咁我點解要去嗰度咧？咁啊嗱，你話我哋有冇必要整一間咁好似類似富大咁嘅規模嘅唐人酒樓咧？我認為有必要嘅，因為點解咧？佢我成日唐人講噶嘛，言開百席，啲蘇雲成個大賓地區第一間。如果唔係你去酒樓啊酒店，酒店咧。那個價位咧爭好遠嘅，嗱、平時我哋即係搞啲 function 啦，大家知啦，我哋譬如十幾年前，你連埋籌款，你幾廿蚊、六七十蚊一張飛都得噶嘛。如果你酒店咧，你冇三個位數咧，你唔使旨意嘅。咁我哋即係唐人，基本上都係睇住啲數嚟做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超過嗱，而家即係富大執咗粒之後咧，仲有兩間嘅，但係都唔夠佢延開百席。都我如果冇記錯啊。都是六七十席最盡的最盡的因為我跟你傾過嘛一間 Hastings 一間 Richmond 大家都知道這兩間咁啊啲嘢食啊唔錯嘅咁唯一佢唔可以超過七十席啊唔可以超過六十席咁你真係開咗百席嘅咧就真係只得富大但係佢停車場係容納到你一千人嚟嘅喎佢得嘅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個地理嘅優勢唯一唔好咧咩我認為佢管理不善管理不善係咩咧唔係酒樓唔係自己酒樓本身先啊而應該大環境啊。你個區嘅治安唔好，污糟邋遢，甚至你去華埠廣場地下個廁所啊，仲衰過以前大陸啲公廁。你去過，你又掩唔住個鼻出嚟噶啦。咁你既然你即係咁多環境影響到啲顧客啊，我嚟花費噶嘛，我俾錢之後買難受啫。咁如果現在我哋有即係財團嚟到 bid 咗，真係希望佢能夠開翻。你唔係話淨係個酒樓裏邊好豪華、好靚、好安全。你要出面的環境都令我舒適我才會去的嘛所以這些呢當然啦他們有這樣的雄心去大展雄圖我很支持他們的因為起碼多一間一延開百席的唐人酒樓但是如果你說周邊的環境不改善周邊環境改善呢又不到酒樓話事的、你最多就請了兩個保安在富大廣場裡面我給你最多的了你不可以在街上行必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周邊的環境啊我們去到以前我不是只是去那裡喝茶的嘛我在唐人街行噶嘛，行半日噶嘛。佢個呢條街，大家出去睇下，個個都好似玩雜技咁，啲人喺度街嗰度。咁我點敢放心帶啲細路、帶啲孫出去行啦嘛？唔得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市政府咧係好大責任嘅。嗱，因為我唔理佢上個咩恩怨啦，佢同富大即係搞咗不愉快咁啊結業啦。上舊年咁，但係你現在重新做過啦，真係個財團喂有二三百萬裝修，唔係少嘢嘅喎。你計翻個折舊率啦，佢真係有咁嘅生意額。我认为生意额是有的即大家曾经提过有很多多元化的那些项目可以推出来你不只是搞只晚黑就摆酒的你很多东西可以做到的。到最后你要带旺整个华埠 啲人先會去噶嘛。如果你學帶唔帶旺唔到華埠，即係治安改善唔到咧，係冇人會去嘅。咁治安係邊個責任咧？喂，市政府責任先啦，嚇唔好講省府先啦，你負責條街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將嗰條街打掃乾淨啲先？即係最基本嘅，你地方污糟邋遢，啲人都唔會去你度坐啦，係咪啊？呢、這個最基本嘅嘢，我覺得我哋有個問題咧，就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啊，見到富大生意唔好話，即係可能佢裏邊裝修唔係幾靚啊，好似有老鼠啊咁。你唔係搞掂嗰點噶，我哋生活呢個面度噶，呢、這個面搞掂，我唔會去嗰個點嗰度。即係市政府咧，即係啲官僚可能就係、是、佢講真嗰句，佢哋唔識做生意，佢淨係睇到個點啊，呢間做得唔掂啊，佢交租交唔準時，得我揾個第二間。你如果其他嗰個環境啊配套唔得嘅話咧，即使有人肯發展投資落去。但是如果他以後生意不好啊，因為大環境令到不是他做不掂啊，是大環境令到生意不好，啲客唔嚟，你都是走翻富大條路嘅啫嘛，係咪？
3: 好啦，冇錯啦，你講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個點，應該睇個面。你譬如講啲老鼠，你搞到嗰個酒樓咧好乾淨一架嘅，唐人街咁多老鼠，
6: 走入嚟，
3: 會走入嚟。即係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問題。不過如果講富大咧，就是、三位之中，我應該我對最深感情啦，因為我退休之前咧，我辦公嘅地方又係唐人街嘅，經常咧都上去呢個富大嗰度即係飲茶，中午飲茶。咁另外夜晚咧就經常有啲社團啲活動喺嗰度嘅，咁我喺嗰度做司儀啊、唱歌啊，我甚至做即係主持活動咧，我都真係 end 咁多次啦，即係所以
6: 跟
3: 啊，即係好多我都好熟，即係站喺我個人角度咧，我都認為咧，啊唐人街應該有翻一間咁嘅延開百席嘅酒樓喺度好，不過就頭先大家都講咗啦，即係話咧唔係純粹係即係話你有冇即係將來有冇有利可圖，可唔可做得落去？你仲要睇下咧，即係個大環境。如果市政府、省政府對嗰個華埠嗰個環境係冇再花啲功夫落去嘅時候咧，你邊個即係落搭咧？你將來你真係損手爛腳嘅啫。咁即係不過又咁講喎。你如果即係期待省政府、市政府搞到唐人街即係天下太平咧，哇！唔知何年何月喎？咁呢個咧似乎唔係咁實際喎。
4: 唔係，其實可以立竿見影嘅，多兩架警車，多幾個警察巡邏，就已經即刻見到嘅。啱唔啱啊？咁另外你睇嗱啊，其實 A、B、C 都唔錯噶，對付嗰個所謂帳幕城啊，大刀闊斧，佢將佢哋逼走之前咧，個個人都睇唔好噶。啊，你冇可能咁，但係佢做到啊！啊，差唔多一兩日已經將城寨友搬走曬啦。啊，只不過佢個後繼能力係差啲啊，嗰班友眨眼啊，即刻又翻轉頭咁啊！呢、這個連帝警察公會都好似話有些少異議嘅，咁啊顯然就係 A、B、C 政黨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咁整整下就好似變咗今時今日嘅虎頭蛇尾，咁而家嗰扎爛打打嘅人亦都開始喺周邊出現咧，對個整體嗰個治安咧係構成威脅嘅。
3: 好啦，嗱咁呢個半個鐘頭咧，就由我哋三個啦，已經噼哩啪啦講咗一大堆嘢啦。咁啊，相信咧我哋聽眾朋友咧已經消化到今日嗰個話題係乜嘢啦。咁啊，即係五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希望咧即係關心呢個華埠嘅問題，同埋咧對富大熟悉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分析下你嘅，即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啦嚇。好，咁而家我哋交翻俾呢個直播室。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哋咧就系讲紧咧，即系这个。华埠嘅广场嗰即系富大咧就旧年七月结业啊，咁而家市政府咧就招标揾新嘅投资者咧喺个原楼嘅地方咧就再开翻一间咧大型嘅海鲜酒家，咁啊听日就系呢个招标截止日期啦。咁据我获得嘅消息咧，起码而家有四家咧本地出名嘅呢样食集团咧，而家准备落标啦。咁究竟有鹿死谁手咧？就即系迟一天一段时间就会知啦。咁但系咧，即系中标嗰个咧，加上你嗰个装修咧，哇，要成两三百万嘅。咁同埋咧，即系审批嘅时间等等咧，可能都真真正正要重新开业啦，大概一年时间到啦。咁市政府咧会咧就 俾呢、這個即係裝修費嗰度會到時咧會津貼翻啦六七十萬咁。好啦，咁但咧而家我今日嘅討論嘅話題就話、是，究竟呢、這個如果將來喺呢個地點再出現翻另一間新嘅華埠，呢、這個係市政府幾呢個期望啊？希望呢個新嘅酒樓都可以帶旺翻呢個華埠，將我哋凝聚翻呢個我哋華裔僑社嘅力量喺度。咁啊咁。但是呢即是话经营者究竟即是如果从咁大嘅投资同埋嗰个即是要花咁高租金等等，究竟系咪有利可图呢？咁我哋今日呢就讨论呢个话题。咁6046-7320，咁欢迎呢个朋友呢就呢个话题，即系话究竟我哋唐人街呢个地点系咪真系要需要一间咁大型可以延开百席嘅呢个一个酒楼呢？同埋呢间酒楼呢应该点样经营呢？将来呢先可以持久落去呢？好，咁电话里面啦有阿 Susan， 不过 Susan 即系我头先讲咗啦，即系每人只有两分钟，唔好意思。好，到你啦 ,Susan, 请讲。Susan。
8: 主持人黄老师面上好，是啊，唐人街华富大那间酒楼呢我觉得以后那些人酒楼他经营呢都不是容易的，因为毒品太多啊。你首先你的市政府你要删了那些打毒針嗰啲診所或者俾賣俾電子煙嗰啲人啊，嗰啲診所喺曬嗰度，咁啊自然啊好多嗰啲毒品人噶啦。啊，而家呢個時勢咧，真係唔係容易噶，做餐館啊，真係其他地方都唔容易啊，因為年青人啊，佢哋嗰個去餐館買嘢食嗰個。已經轉咗啦，佢哋撳個掣已經送上門啦。你一千人喺嗰度，佢哋都冇嘢噶。而家屋企嗰啲人都係撳個掣已經送上門啦。其實咧，華埠嗰度咧，華埠富大嗰個路咧係非常之好嘅，又近市中心啦，gas town啦，巴士又多啦，其實係好嘅。但係而家世界嗰個經濟都係好慘啊！冇錢，油又貴，你普通啲人嚟供間屋都唔係容易啦。所以咧，做餐館只係一至四，淨係做禮拜尾嘅啦。我聽你講，多謝多謝。
3: 好
8: ，OK， 拜拜。
3: 拜拜，多謝你。啱啱好。好啦，即係跟住咧就係 Danny， 到你啦。又係兩分鐘。Danny，
9: 喂，正 Danny 啊。
3: 嗯。
9: 流动间房就好啦，整嗰个以前名苑咁样啊，现场歌手唱下歌，间晒房随时打麻雀，咁啊有所谓喎，争咗钱，我住市钱转得靓嘢啫，我执下，喂，我都帮衬噶，近近地行街，我冇问题噶，下边啲我食蕉望住先入去嘅，里边人冇，我安全噶啦，下边可以仲再注意繁荣一下，咁样我哋好巴士唔去好咁遠噶，一走落轉巴士去到唐人街個富大，以舊富大算落車對面係嘅，咁啊走啊快脆，你又快脆，唔使行去到嗰個喜泉咁遠噶嘛，啊搞掂啦，
3: 好。多謝你，
10: 咁啊，好主意
3: 喎，多謝我知。不過咧，即係頭先阿 Susan 都講咧，即係話如果唐人街嗰個治安搞唔好咧，就即係都幾難做。呢、這個我同意。不過咧，就翻我頭先嗰個問題啦。你如果要真係等到唐人街嘅呢個治安啊，或者經濟環境完全改變 ，N 咁多年之後，咁即係唔使做。咁呢個咧就真係個好大嘅問題。不過另外阿黃師傅都講咗，除咗呢個問題之外，仲有人手都有一個問題。
4: 人手而家先至係。最大的問題，第一年青人和現在時下的食客呢有很多已經改變了，你現在你看到很多的酒樓呢除非是有節日，否則的話閒日真的慘不忍睹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看下周圍很多所謂 fusion 的咁啊，即係不是用傳統的方式去經營那些，哇！間間都好火爆喎、月息有月息，日息有日息，你噏得出嘅，你總之達自己嘅隊係 fusion 依、這個融合嘅依個煮法，咁即刻就好生意，尤其是適合年青人嘅。咁你話啦，咁傳統嘅方式就已經係唔好話乜嘢，我同我女講，喂，去食飯啊！ 又是那些啊，咁样咁你就可以知道好多人对飲食的意见呢就已经是改变了，要重新返回个正轨呢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最大件事的就是以前的名厨，而家今日已经徐徐老矣啊，佢嘅徒弟啊亦都全部都已经去到退休嘅年龄，新入行嘅就未有耐有人啊，所谓新派粤菜嘅，老实讲啊，我而家见到某部分嘅新派粤菜根本已经系脱离咗传统啦，你咁都算啊咁样啊，咁所以喺今时今日咧啊，再经营呢个中式嘅传统嘅饮食咧，系揾人方面系一个绝大嘅困难。咁跟住其他嘅传菜啦、企台啦咁样，已经系去到后继无人。所以喺未来个经营咧，系绝对唔简单嘅。尤其是啲碗碟啊，要洗啊，要剩。咁而家已经有啊，有啲公司啊，同你包办你嘅碗碟嘅清洁啊，一盘盘攞嚟，一盘盘攞翻走。咁已经同以前嘅经营方式有好大嘅唔同，所以未来系充满晒挑战嘅。主持人，
3: 好，咁我哋电话6044267320，咁我哋都知道咧，即喺嗰个地方咧，再开翻一间咧，类似富大或者好过富大嘅呢个酒楼，呢个真系面对好多嘅困难。咁但咧，即系positive 去讲啦。咁其实呢个硬件咧，其实都有条件嘅。咁尤其是咧，我最近接触嗰啲唐人街里边嗰啲朋友咧，佢哋好多咧希望咧嗰度再开翻嘅。好啦，我欢迎咧，即系对呢方面系有兴趣支持嘅呢啲唐人街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即系讨论下啦。即系好啦，咁我问再同阿 Richard 讲，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嗰个地点再开翻间类似富大或好过富大嘅酒楼，系有佢嘅条件嘅。无论佢嗰个地点啊，或者佢嗰、那个即系以前咧凝聚咗好多社团嘅呢个支持啊，甚至话将来嗰度起间咧就即系个医院啊，即系就嚟开幕啊，咁等等都有。主要其實都是個經營的方法，即係我是比較樂觀啲，我覺得應該有嘅。
6: 當然是啦。嗱，如果呢一趟市政府開個標書，冇人投標嘅，咁即係證明咧呢盤生意係冇得玩嘅。係而家有四間喎，即係話咧嗱，生意人咧眼光好鋭利嘅，佢真係覺得有利可圖，佢先去投標啦。你而家講緊唔係200万裝修，係200几万、300万裝修，佢哋咁抌錢落去咧。一定認為呢個地點係好嘅，亦都有咁嘅
3: 300几万嗰個利息都成都成幾廿萬喎。
6: 係啊，冇錯。咁當然佢有數圍，佢先會做呢樣嘢啊嘛。咁即係首先個硬件啊，即係地理條件係好，頭先提過啦，有咁大嘅停車場，沿開百直你嚟齊啊，我都夠車位俾你嘅。即係其他好多地方咧，好多酒樓啊，你好多朋友約佢食飯啊、飲茶咧，唔好想去咩啊？泊車位都有問題，你泊喺街邊度泊到武雷公咁遠，但係嗰度咧先天就已經足夠啦，呢個停車位。咁加上咧嗰度地點，頭先阿 Susan 都講好方便嘛，阿 Daniel 都講好方便噶嘛。咁嗱呢啲硬件嘅嘢咧係 fix 就定咗嘅，就冇得改嘅。軟件方面咧就人為噶嘛，人為就咩咧？喂，即係你唔係俾多兩個警車啊？你的心將華埠嗰度附近嗰啲環境啊，整到好似～West Georgia 嗰边，咁都够啦。点解你唔得咧？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你系故意将呢啲污糟邋遢嘢咧，就摆咗喺唐人街嗰度，就害咗唐人街，系咪啊？即系我40年前嚟嘅时候，唔系咁噶嘛。嗰阵时个个都日，唔好话日日啦，起码一个礼拜要唐人街一次，或者你 Richmond 住啊。但系时到即系呢近呢十几廿年，喂，冇人想去啊。呢系人为造出嚟嘅灾难嚟噶嘛？华埠广场依度华埠广场。冇变嘅，咁点解个环境会令到人冇人嚟咧？系啲软件做得唔好啊嘛，但系软件随时可以改噶嘛。嗱，你又拆咗个华埠广场一个新咁啊，麻烦啦，啲硬件难改啊。软件用乜嘢改啊？嗱，好似 A、B、C 咁咧，我要拆张幕城做到噶。阿黄师傅话到虎头蛇尾，点解虎头蛇尾啊？因为你嗰个根源问题你冇解决啊嘛，只不过你啲垃圾咧喺屋企度啊，即系由个梳化底扫咗去电视机底咁解啫嘛。你要根源解决咗问题。你话难唔难呢？哇，我睇真系唔难。
4: 唔难噶，佢只要肯做，啊、肯将班友去戒毒，咁就冇事噶啦。
6: 又讲翻啦，即系又成日讲大陆深圳，20几年前咧，我好唔想去深圳嘅。哇，嗰度第一扒手多，污糟邋遢，财界乞儿。短啲而家 翻出香港，你問廣大喺收音機面前嘅聽眾，你翻真香港，你都會去深圳，因為點解咧？平靚正又安全。喂，短短廿年間啊，十幾年間都人哋做得到啊。咁點解人哋做得到，我哋做唔到啊？係咪我哋差過人啊？只不過係我哋嘅制度差過人哋。人哋係為咗成個城市嘅人民着想，我哋呢度係為咗少一小撮嘅嗰啲咁嘅咁嘅左膠形態嗰啲人去做嘢，咁咪搞到咁樣咯。咁呢個改係唔難㗎嘛。嗯、
3: 好，或者我哋有車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話題，同埋真係咧好希望咧大家打電話604-267-320發表下你對呢個問題嘅意見。
1: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即系华埠广场嘅附带已经执埋咗呢一个一年啦。而家咧市政府咧听日咧就截止截标，咁咧即系而家咧听讲咧有成四个财团以上啊，准备咧就入标。咁啊，如果真系搞掂咧，市政府希望嗰度咧就搞旺翻啊，即系唐人街，咁希望咧带旺翻整个唐人街。咁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大家觉得嗰度系咪呢个？是有得做的，那個到呢那個硬件呢就真的需要一間呢就延開百席的這個海鮮酒家，同埋呢但是呢佢都存在好多困難的。咁剛才大家啲嘉賓或者啲聽眾都講啦，哇這個毒品問題你唔解決啦，唔得都唔得。不過呢我係黑心少少即係話你叫三級政府完全改變唐人街面貌呢係 no way， 唔可能嘅。但係有啲嘢可以做喎，我都係即係黑心啲話呢、這個明加爾西嗰度你搞掂佢先啦，明加爾東嘅你唔好理佢啦，唉，即係咁得唔得咧？咁咧就會救到呢個富大啦，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咁好，咁電話604-267-320，咁有兩個電話，阿丁生，丁生請講兩分鐘，唔該。
10: 係、啊、到我啦，
3: 係啊，到你啦。
10: 係咁，係咁多位好。嗱，而家世界盃點解唐人街好似死城咁咧？
3: 係啊，
10: 喂，唐人街都係歷史嘅名勝嚟嘅喎。但是这个世界杯游客不去喎，问题在哪里呢？是吧，即是现在我一年去两次唐人街的啫、
3: 嗯、
10: 除了买川贝之后呢就是过年去买本通胜的啫平时就不去的。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唐人街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呢？人情味，现在是没有人情味的。
3: 嗯
10: 啊，这个已经变了的，那个 culture 已经是变了的了。是吧，你现在在东，我住在东区和我喝茶，最少有五六间餐馆去到啊，又好招呼又好乜嘢，咁我又使乜去到唐人街华发广场去喝茶啫。嗰啲嘢又老实讲又唔系平是吧，而家老实讲而家其实喝茶已经成为高消费的了。是吧、
3: 嗯、
10: 所以呢即是老实讲以前啊，以前唐人街有

0: 開鋪啊，直情鬼影都揾唔到隻啦。其實唐人街咧已經行完佢歷史嘅任務噶啦。
1: 好多謝你啊，丁生，啱啱線到兩分鐘啦。不過咧，即係如果我丁生咁講咧，就係飲茶咧唔需要到唐人街。不過咧，這個位置咧即係要延開百席咧，其實對唐人街裏邊好多嘅社團啊。都是有咁嘅需要嘅，呢啲你其他酒樓代替唔到嘅，你穩運全個大灣地區啊，即係都冇一間啊連開百席嘅咁有標誌性嘅呢個地方。好，跟住就係朱生，朱生請講兩分鐘。
2: 係啊，係我好同意你嘅講法，就因為如果富大執咗之後咧，就好多社團啦、啊，好似中領館啦、啊、咩中華會館啦、啊，就算我哋嗰啲文化嘅團體開會啊，都係。冇咗一個聚會嘅地方，咁佢呢個係非常之方便，唔係話遠近嘅問題。
1: 嗯，
2: 其實你要搞咧，我覺得係有得搞嘅。咁至於個治安毒品問題咧，對呢、這個酒樓好似富大當年一路咁多年來經營咧，亦都當然下低嘅使用各方面有影響，但係你想去飲茶咧，我相信咧嗰個影響唔大，但係一定要搞好曬。唐人街啲咩張莫成啊乜嘢先至能夠搞到，即係其實主要就係、是好似阿黃師傅話齋，你個點心師傅要好，個經營方法係好。咁、譬如好似其中有一個幸運酒樓喺嗰邊五號咧，亦都係佢有好多方法去經營，都係好靜嘅，佢都可以做到出嚟。咁我哋去食飯就係、是。就算係領事啊嗰啲去食完即係走人噶嘛，即係你下低咩毒品嗰啲，我相信唔影響啊，佢哋唔會話走上嚟上邊，有啊有影響，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個經營方法，個點心食嘢好唔好，好似阿丁山話齋，你招呼好唔好啊個價錢點樣或者咩咁我相信係有得做嘅，仲係有吸引嘅。雖然話年輕人黃師傅個女啊唔中意啊或者咩都好多係唔中意去飲茶，但係仍然。都有批人係去飲茶，亦都有啲新嘅西人都會去飲茶，所以最緊要就係師傅問題。你食嘢咁就係而家就係一蟹不如一蟹啲酒樓咁，所以呢度咧呢個就係大問題。你主要有信心搞得好呢、這個咧有啲節目啊各方面啊一樣做到嘅，好似珠城一樣，好似咁嘅環境都係一樣做緊嘅。
1: 好，時間到啦，唔好意思，啱啱佢到兩分鐘。不過咧，我同意朱生嗰個係話，即係話除咗個硬件之外咧，我諗。個經營者嗰個軟件真係有一個問題嚟㗎。如果你嗰個經營得法嘅時候咧，嗰度咧仍然都有得做嘅。有啲朱生話齋咁，以前富大下面一樣咪啲咁多啲吸毒者分家爛曬到。咁但係點解佢嗰陣時富大都做到咗？因為佢個硬件嗰度真係有咁嘅需要，好多社團要喺嗰度開呢啲嘅舉行呢啲活動啊嘛。好，阿玲，聽埋阿玲，我哋去五點半新聞。阿玲，到你兩分鐘。
3: Hello，
1: 係到你，請講。
3: 陳國生你講得啱啦，硬件同軟件啊嘛，我記得當年唐人街名苑啊嘛，好多幾十年前我都有去過，咁佢個形式佢可以唔係淨係所有社團晚晚都有大咁多酒擺噶嘛，係咪？咁佢可唔可以好似有啲有陣時有啲演唱會啊，請人嚟唱歌啊，幾多錢我請到佢，或者有啲donation 啊，有得節目啊，咁都係吸引喎、啊。唔介意啊，我加拿大不動不笑都好喎、啊。咁佢可以吸引嗰啲人，每人買一張飛，咁咪得咯。唔使冚唪一拜班人都係一個社團㗎。咁有啲人你哋中意嘅，好似你哋啲退咗休嘅，有時幾個老人家中意傾下偈啊，食下嘢。咁我諗佢個形式應該係改一改咯，咁應該兩樣一齊做，一個咧就大型嘅有人嘅就可以擺大酒，冇嘅咪做呢一啲時間啊，禮拜日唔係禮拜日啊，或者邊一日啦、啊、咁應該做嘅形式就要改啊，幾好啊！唐人街嗰度我都中意去泊車嗰度方便，不過治安都係要留意呢啲咯，或者可能以前都有啲自己市內自己做治安嘅，或者係。嗰度啲社做生意啲都要自己諗諗啊！我嗰啲搞治安係最緊要嘅，嗰度啲人都係唔好俾咁多空靈喺度，或者政府都係要安置個地方俾佢哋去啊！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時間啱啱好，我哋咧去五點半嘅新聞，翻嚟繼續討論。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黄立明生同陈敏明生，我哋咧讲紧咧呢个即系唐人街究竟呢个华化嘅地方，即系而家咧市政府咧重新招标，咁啊究竟啊大家认为咧呢个地方系咪真系需要有一间重新有一间咧可以延开百席嘅呢个海鲜酒楼咧，同埋咧佢个经营上边会存在咩问题咧？电话604-267-1320，咁啊欧阳小姐唔知有咩补充啦，唔该你，得一分钟咋，请讲。欧阳小姐，请讲。
1: 陈国生，一分钟系咪？
0: 系。
1: 我冇讲过百多个社团系冇贡献，可能系因为你咧，如果人哋问你有冇贡献咧，你就觉得人哋系抹杀咗你嘅贡献。我重申一次，我嘅问题系问唐人街嘅社团系点样帮到呢个唐人街，系做咗啲乜嘢嘢？我嘅意思系让嗰啲冇做到嘢嘅人，既然你有百多个社团。让大家一起用成功的例子去继续将我们唐人街的文化承传下去，而是呢即是怎样是能够用到那些社团帮到华人，而是带到华人去唐人街。我希望能够用一些正面的方法来到去看你的听众去回应你，而不是用一些负面的方法。唔该晒。
0: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啊，即是我讲一讲唐人街的这些即是侨团的贡献呢。中橋互助會亦都係唐人街嘅橋團之一，文化中心亦都係，中華會館亦都係。咁啊，即係大家如果你記得咧，加拿大嗰個反華，即係嗰個即係排華法，如果冇唐人街嘅呢個橋團團結一齊，會唔會有今天嘅呢個現象咧？所以話咧，中日喺呢個唐人街裏邊嘅嗰啲橋團裏邊咧，其實係對我哋嘅華人喺加拿大嘅呢個歷史上面作出嘅貢獻咧，係好多好多。不過係我哋有啲新嘅移民朋友，好似佢自己都話，新嘅移民話佢唔知啫，佢對歷史上佢唔了解啫。
2: 事實係咁啊，頭先你提過，即係幾個比較突出啲嘅例子啦，唔使講咩啦，即係五年前 Covid 期間咧，我哋喺呢度即係華人受到歧視啊。咁我哋边个出声啊？我哋啲政客啊，有边个帮我哋讲说话啫？就系、是、我哋喺唐人街嘅华埠嘅我哋嘅社团就讲咗好多嘢啫嘛。咁你但系我哋嘅声音，我觉得点咧？我哋社团做咗好多嘢，但系个影响力系咪咁大咧？就即系付出咧，同我哋个收入即系、就是、得翻嚟嘅结果咧，系唔成比例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唔听我哋讲嘢。咁当然啦，我哋华人自己自身内部都有问题啦。即係好似即係我就翻講 Covid 期間啦，咁、我哋講喂呢啲咁嘅病毒咧，全世界都有嘅。有啲人特登要講係中國病毒，中國人講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咁你咪更加坐落咗人哋歧視你咯。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就分化咗啊嘛，我哋唔夠團結啊嘛。即係站喺啲個華人嘅立場啦，咁當然啦，站喺即係我哋個加拿大嘅華人嘅立場。但系你咧，華人嘅立場，你用翻呢啲嘢攻擊翻華人嘅時候，咁啊，導致啲咩結果出嚟咯？
0: 喂，睇阿黃師傅咧，嚟咗時間比我仲一耐，咁啊，即係譬如咧，喺只唐人街裏邊嗰個阿黃威啊，
3: 冇錯啦，
0: 佢跟住個燒臘事件等等，係做咗好多嘢嘅，可能啲新移民唔記得咗啫，唔知道啫。
3: 冇錯，當年阿黃威咧，黃威係邊個咧？就元昌嗰間肉食公司，咁啊，當年咧就成個加拿大。有一個國會議員提出嚟咧，禁止售賣燒臘。阿黃威就係佢發起將温哥華嘅燒臘咧專機送到去國會啊，要俾呢個當時嘅國會去見識乜嘢係燒臘，點解會講到唔食得會食死人嘅啊？咁啊，結果全國都注意呢樣嘢，咁及至咧就取消咗呢個禁令。就以後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賣到燒臘，
2: 仲有
3: 就係冇錯啦。咁其實阿黃威啊，另外一個就係粵唐啊咁樣，對呢個加拿大嘅影響好大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海鮮能夠賣到去中國，粵唐嗰個粵唐先生嗰個功勞亦都唔少嘅喎。所以唔好話呢個我哋温哥華。冇咩出力過，只不過我哋冇乜人講佢，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咁啊，其實講到飲食嚟講啊，當年喺 Hastings Woodward 對面有間叫金冠酒樓，三層啊，哇，座無虛設，好旺噶。咁當然啦，到今時今日，亦都隨住呢個時光嘅消逝，佢都已經冇做咗好多年啦。 咁而家呢个阿富大咧，啊佢昔日嘅光辉大家都见到嘅。咁今时今日好多社团啊，要搞嗰啲咁嘅大型嘅集会咧，而家真系冇乜边一关嘢可以去到100位嘅。咁诶，起码每年一次嘅千人宴。啊！所俾嗰啲咁嘅奇英老人嘅千人宴，喂，旧年冇咗啦，啊，结果冇地方做啊，因为佢啊呢、這个富大唔再营业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好期望啊，能够喺同样嘅位置有另外一间新嘅呢个酒楼出现。呢、这個大家都期待嘅。
0: 好啦，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即係似乎咧，即係大部分嘅聽眾都認為咧，呢、这個喺唐人街裏邊咧出現翻一間能夠大型做大型活動嘅海鮮酒樓咧，呢、这個係即係應我係我哋所期望。不過而家似乎咧都係個軟件嘅問題，嗰、那個將來嘅經營者嗰個經營手法同埋佢嘅方向係點樣嘅？
2: 我當然硬件就喺度噶啦，你都即係應承咗會投資200万至300万去裝修，咁即係出落嚟咧個硬件。相当不错，但是软件当然就是你经营者内部的手法，你究竟有些食物质素啊，员工的服务态度啊，你的厨师技术好不好啊，这种种的软件，但我认为经营者那些财团呢能够入到标，他应该有着全盘的计划，但是外部环境就是我们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就是我们不可以控制市政府嘛，即使我们有民选的议员入了市政府又如何呢，
0: 不是有些市政府都控制不到，这个省政府联邦政府
2: 嘛，沈市长都想做嘛，做不到嘛，这个是大环境的问题嘛，但是我讲这个大环境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嘛，依然是一个软件问题，一个政策的问题嘛，人家有些国家好似新加坡做得到，甚至大陆都做得到，而家我哋加拿大咁先进国家做唔到呢，系咪我哋本身出咗咩问题呢？咁以前唔系咁噶，30几年前唔系咁噶，唐人街好旺噶，我40几年前第一次，哇，人头涌涌噶，条街又唔系话即系咁多垃圾啊，咁多瘾君子喺度噶，但系点解今日会咁样呢？系你嘅政策造成噶嘛？咁人做出嚟嘅政策系可以改噶嘛？问题我哋嘅市政府、省政府想唔想改啫嘛？不过我睇到佢想改系越改越坏喎，唔系越改越好喎。等于我哋啲隧道啊，应该越改越好啊，唔系越改越坏，越改越迟噶嘛。啲人嘅问题嚟啫嘛。
0: 好，不过咧，似乎咧，即系人要适者生存咧。咁即系话咧，富大以前咧可以50蚊啊搞掂啊，即系嗰啲社团嗰啲500-600蚊一围。以后可能就真系冇得啲咁嘅歌唱啊。而家已经去到70-80蚊啦。
2: 而家已经唔得啦嘛。以前冇幾耐，十幾年前咧，300蚊俾我優惠，好差啲嘅，咁圍到皮噶嘛，而家當然係唔得啦。
0: 所以即係我哋嘅即係華裔嘅朋友咧，你已經有心理準備，將來就算有個新嘅呢、這個唔叫富大咧，新嘅酒樓出嚟咧，可能咧大家可能嘅付出都要多啲噶啦嚇，呢、這個唔係咧，再能夠即係以前嗰種咁嘅睇法。
3: 咪而家有一樣我哋華裔一式以前食開平價嘢，成日就諗住平價嘢。搵多两蚊，俾多两蚊钱都唔舍得噶，咁啊对个经营者咧就好辛苦嘅。咁喺未来嚟讲咧，大家喺呢一方面会改变啦，啊，咁啊而且呢个联邦政府都开始改善咗对呢、这个反华嘅形象咧，就已经改善咗啦，开始亲华啦。咁大家亦都见到卡尼咧。就開始引入呢個中國製嘅電動車，咁市面上對反對中國嘅聲音亦都開始改善，咁對我哋唐人埠係有一定嘅影響。
0: 嗱，你唔好講啊，即係卡尼去啦，原來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啦，下星期又去啦。下星期就會去廣東、去上海，又係去招商啦。呢、這個就其實一個大圍嘅事。即係如果加拿大嗰個整體嘅環境、聯邦政府嗰個方向性改咗咧，下邊啲省政府
3: 佢又跟住
0: 去，佢又跟住去啦。以前你要見翻大圍自己帶頭去啊，打棍問棍，我都話佢唔會。而家唔係啦。
2: 咁但係去過亞洲啊，不過過門而不入過中國，佢唔敢去啊嘛。喺小道嘅年代，
0: 但呢次佢去廣東就去上海啦。
2: 係國家嘅戰略遠見咯，你定咗個國家戰略遠見，下低呢啲咁嘅魚毛蝦仔咧就會跟住行噶啦。嗱、最緊要咧，因為我哋揾哥華咧 ，B 先生面對太平洋噶，唔係大西洋噶、我哋面對係亞洲嘅國家。而家亞洲最大嘅經濟體係邊個啊？我哋想多啲遊客嚟，多架架巴士去，即係去新酒樓嗰度食飯。嗰啲遊客，你估最多喺邊度嚟呢？你仲即係你都諗下就知道我哋嗰個客源，我哋未來個經濟方向喺邊度？如果你能夠搞掂埋國內我哋華温哥華市嘅治安咧，我哋嘅前路無可限量。
0: 呢個 B 先生係向呢個向西嘅門户嚟嘅，我向西對住嘅最大嘅就係呢、這個。喺呢個中國嘅市場，所以我哋 B 先生係應該有條件係向呢個中國發展嘅。
3: 係啊，個政治環境一改變咧，對整個市況啊咁都好多。你睇啊，昔日嗰、那個依、這個 Covid 新冠嘅時候，哇！我哋唐人街發生過有老人家俾人打喎、
2: 啊，
3: 啊推落地喎、啊，啊仲要我哋華裔去排擠華裔喎、啊，将嗰个病毒改咗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自己都叫埋一份。咁而家时至今时今日咧，呢样嘢就改观咗啦。好多人唔再敌视中国，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唔系我成日都讲嘅，即系话我都讲嘅，即系话咧，如果咧即系我哋家中关系好咧，系对我哋本地嘅华裔移民又好，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嗰种反华嘅情绪低落，即系高涨嘅时候咧，我哋最受害嘅就系我哋本地嘅華人社區咯、
2: 啊，即係唔理你喺邊度嚟，唔理你嘅政治傾向，佢歧視你啊，唔會先問你，
0: 啊、
2: 你親中定反華㗎，佢唔會問你㗎，佢同你吐口水之前咧，佢唔會問你呢樣嘢㗎，佢知你睇你嘅皮膚膚色，日本人都被誤會啦，所以咧，我唔係話淨係對中國友好，我哋對全世界都友好，我哋放開懷抱，歡迎所有亞洲嘅遊客嚟我哋度，就做多啲生意。同樣，你哋對歐洲，如果係東岸嗰邊對歐洲遊客嚟講，我都全咁嘅曬態度噶，唔一定話我哋歡迎中國遊客，我哋歡迎日本遊客、印度遊客嚟嘅，我哋歡迎啊歐洲好多國家遊客嚟我哋呢度嘅，我哋做到啲生意啫嘛，國家兩個國民交往多啲，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好事嚟噶嘛。
3: 起碼我哋個生活啊、貿易啊好咗，對我哋嘅工作機會啊改善咗，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噶。我哋唔應該成日用仇視嘅眼光去面對唔同嘅族裔，呢個係最錯嘅。
0: 你中國電動汽車嚟嘅時候，我哋都有機會揸又平又靚嘅電動汽車啦。
2: 係咪喺加拿大做嘅中國汽車？
0: 咁都會平過，
2: 一定會平過，
0: 肯定平過而家用嘅。
2: 你性價比一定高啊嘛！如果唔係卡利就唔會叫佢開廠啦。而家蘭姐翻嚟，我唔知佢翻嚟未啊？去中國睇四間電車廠啊！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聽，好，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满地可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向人射击。满地可警方下午更新情况，枪击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另一名警员目前情况危殆，枪手以及一名平民亦都在事件中死亡。案发在早上11:35左右，地点是位于市内 Codenish 科特德内日区，当局一度发出紧急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避险。警方其后在 Westmount 区和 St. Joseph's Oratory 附近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行动和今次的致命枪击案有关，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在逃。截至目前未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士。库伯克国土安全部下午表示，科特德内日区的即时威胁已经解除。大温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温巴士和 C 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本地票务转售商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加拿大今个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的比赛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张玉良报道。
3: 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对于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y 观战嘅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住上一场比赛嘅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嘅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喺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经已上升25%。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0,000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亦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应已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北温王家骑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温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Valle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胶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北温王家骑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咁上升至 3.2%， 比预期为高。张若伦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的通胀估计将达到 3%， 高过四月份的 2.8%。 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这个是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 33.2%， 高过四月份的 28.6%。 这些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竟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亦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 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省一名长期服刑的囚犯在惩教中心内诱骗狱警靠近，再向对方撒泼混有粪便、尿液和精液的体液。法院日前裁定再加判监16个月。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地点是位于 Saanich 的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46岁被告 Eldon Maxim Lemaguer 事先将排泄物、尿液和精液混合在杯中，再假扮话要牙膏，将一名狱警引到去牢房门前，然后突然将液体泼向对方。法官指出，监狱中的违禁物品有限，排泄物往往会成为囚犯少数能够使用的武器，因此必须透过严厉和有威慑力的刑罚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被告承认袭击罪以及另一宗刑事毁坏罪，他曾经将至少装有尿液和水的容器撒在狱警的办公室门外。法庭最终判处袭击罪监禁16个月，另一项罪名判监4个月同期执行。判词指出，被告自199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以来，已经累积多达75项前科，大半的人生在监狱中度过，犯罪行为几乎从未间断。虽然法庭考虑到他原住民背景和童年创伤，认为可以减轻部分道德责任，但是鉴于他几十年来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对罪行严重性的深刻理解，他最近的犯罪行为显然是预谋已久，因此仍然需要判处重刑。判决时，被告已经累计服刑685日，当中480日计入刑期，因此实际上只是需要再服刑一日。跟住落嚟是国际消息，特朗普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指若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贝安德宣誓就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称现时讨论提前大选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菲律宾警方继续调查中布莱特岛造成3死20伤的校园枪击案，包括调查两名涉嫌开枪的15和14岁学生的犯案动机。初步问话怀疑涉及校园欺凌。总统小马可斯对案件感到悲痛，下令彻查，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学校、办公和公共场所的保安。案发是在星期一早上，两名枪手在塔克洛班市一间高中内开枪。网上片段见到有学生在传出枪声后大叫和饮泣，匿在台底。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枪手，另一人逃走，几个小时之后落网。警员在他们身上检获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和一支左轮手枪，在现场检获40粒弹壳。调查显示涉案两支枪分别属于一名女警以及宿务市一间保安公司，有关女警正接受调查。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多个城市打破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其中波尔多录得摄氏 41.9 度，中部的普瓦捷亦都有 41.2 度， 自星期日以来，法国全国有至少18人死亡，当中东南部的卡庞特拉，两名分别2岁和4岁的幼童被母亲发现在屋企外面的汽车内晕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已经死亡，警方循过失杀人展开调查。波尔多有3名长者怀疑因高温致死，全国有13人遇溺死亡，当局呼吁民众要在有人监管的地方游水。教育部门已经下令1300多间学校停课。英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将会迎来持续4日的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0度。意大利星期一向12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都灵电力公司表示，由于电网压力加大，正加派员工轮班和增设发电机，以应对零星的停电。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说，医管局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病人的医生必须医术和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绝不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不会容许未能符合有关要求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以保障病人安全。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会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案，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210万元，拘捕一名25岁的中国籍男旅客。该名男子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关员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该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他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国有传媒委托检测机构检验，发现部分婴幼儿纸尿裤含有有毒物质甲酰胺。市监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经济参考报月初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团，以致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传媒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面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碧巴宝贝和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验出有甲酰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其后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指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但是参与撰写报道的记者强调，不存在网传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独立复核。甲酰胺是有机化合物，主要作为有机合成的中间体，亦都是优良的极性溶剂，但是具有毒性，被欧盟归类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
5: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6: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草草收场，但是会议掀起的一些茶杯里的风波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口不择言，使到美国和盟友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特朗普上星期在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在 G7 峰会上他和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碰面并且有交谈。特朗普说，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但相信梅洛尼应该觉得很高兴，所以特朗普就还他心愿。另外特朗普说，梅洛尼恳求和他合照，特朗普不想答应，但是出于同情，最后都勉为其难和梅洛尼拍了张合照。这个报道出街之后就激怒了梅洛尼，他随即拍片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梅洛尼强调，他和意大利都绝对不会求任何人。他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震惊，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对待盟友，而且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亦都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过分和冒犯，得罪了整个意大利，宣布取消他原定昨日和今日前往美国的访问行程。作为普通人，我都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不可信，是砌生猪肉。在 G7 这类公开的场合出席国家领袖在场边倾偈，让媒体拍照是很正常的事。假如不想和某一个人倾偈合照，特朗普完全是懂得如何去做的。只不过特朗普有自恋狂，以为自己和哪一个国家领袖同框合照是比其他人的恩赐。即使梅洛尼真是主动要求和他合照，他亦不应该将事件扬出来。特朗普这样做对堂堂一个大国的女总理确实是十分之不尊重和冒犯。本来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曾经不错的。去年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曾经是欧洲唯一出席的领导人。但是随着美伊战争开打，二人关系就转差了。特朗普批评意大利拒绝支援美国，梅洛尼亦曾经直言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是不合法。二人亦就教宗梁十四世谴责伊朗战争的言论隔空交火。今次特朗普公然羞辱梅洛尼，只是证明了特朗普是一个相当记仇的人，是借题发挥制造谎言奚落梅洛尼。然而对于特朗普讲话不负责任，当全世界的人都是白痴，会相信他的大话，我们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上星期美国终于和伊朗谈判，同意签署临时中战14点备忘录。绝大部分评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妥协，草草结束这场美国打不赢的三个几月的战争。但特朗普就厚颜无耻，17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竟然说，伊朗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份备忘录等同伊朗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并且直接反击国内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声音，说他对德克兰太过软弱。特朗普说，那些批评他的人不是妒忌他的坏蛋，就是蠢货。特朗普再度吹嘘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战争其实充分体现了美国军事的实力。他反问，还有哪一个能够做到好像这样的封锁呢？他实施了一场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些船试图闯关，但是都不能够持续得几耐。特朗普在访问中不得不承认，即使美国继续将伊朗炸个翻天地覆，霍尔木兹海峡亦不会就此打通，只要继续投掷炸弹，该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足以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近日特朗普不停强调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丰功伟绩，不过大家都记得在他发动这场不义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通行无阻的， 只是他攻打伊朗之后，伊朗先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国的回击。如今即使回复旧时的状况，亦只是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原有的目标，兜兜转转又回为原点。特朗普如今觉得和伊朗签订了这份备忘录，这场战争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这个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还要看未来60日双方的谈判能否有成果。只可惜这场谈判现在都没有正式开始的日期，谈判的斡船方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还要是控投交换意见之后才可以定出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说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最主要进展，只能够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逐步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上星期就公布了船只通行该海峡的安排，包括船只要通行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申请。好消息就是60日之内不用给任何安全保障和环境服务费。每艘船在进入海峡之前都要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和通行时间，不遵守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是自己承担。只可惜这个所谓通行又因为以色列继续攻打黎巴嫩，伊朗随即又宣布海峡关闭，双方真的好像小孩子玩泥沙那么儿戏。不过即使将来真的恢复开放，伊朗肯定会要求通过的船只交付费用。关键的问题是伊朗不会放弃对这个海峡的管理权。至于未来美伊谈判，其实是不容乐观，因为双方分歧太大，尤其是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停止所有相关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要停止。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仍旧不断地空袭贝鲁特，继续在搅局。假如以色列不停手，伊朗是没有兴趣和美国讨论终战的。因此之故，美国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除了特朗普多次以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之外，副总统曼斯亦都加入了对以色列的痛骂。曼斯上星期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不满以色列持续针对黎巴嫩展开的军事行动，对美伊谈判造成障碍。他警告以色列两点：第一，此时此刻特朗普是整个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以色列不能够批评特朗普；第二，以色列三分之二防御武器都是美国人制造，由美国纳税人给钱的，以色列要感恩。我认为曼斯讲出了真心话，以色列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要认清他们面临的真实处境，没了美国，以色列是一事无成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列成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咁啊，资质啊，七大工业国咧喺法国嘅会议。咁啊，日本嘅高市早苗咧就喺度好想咧，即系推出一个反中国嘅方案啦。咁但系咧，佢同嗰啲嘅西方領導人咧，總係格格不入，個文化唔同啦，佢英文能力又唔強啦，咁企埋一齊咧，就喺度笑啊，得個笑字。咁其實佢唔係好明人講乜，咁咧人哋一講啲笑話，個個笑，佢又跟住笑，咁咧佢又插唔到嘴，咁咧中間咧就到嗰啲會議中間休息嘅時期咧，嗰啲領導各有各圍堆傾偈啊，佢咧坐攬板凳咧又坐喺自己張凳度搖來搖去啊，轉來轉去咁，都成為咧即係人攞嚟講笑嘅對象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仲有一單嘢咧，就係根據呢個法國嘅呢個 France Inter 呢個頻道咧，喺18日嘅早上嘅新聞就報導到咧，法國嘅《匯聲報》啊 ，Las Echo 咁咧就個記者咧就話，其實咧美國咧就同 呢一个高市早苗啊，特朗普同高市早苗系嗌交添，因为特朗普啊再次讲咧吓，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咁啊，因为当时觉得我哋咧对呢个伊朗嘅行动啊，就好似日本嗰种嘅突袭啊，成功突袭啦，咁啊偷入珍珠港，咁据讲咧就话高市早苗好嬲，就同咧特朗普啊嗌交咁。如果呢个报道系真咧，即系显示咧。其实轰炸珍珠港是一个事实，而且日本的犯一个是没有道德的没有国际基本道德的罪，那你侵略人家国家，本来你刚刚之前还跟人家签一些和约，大家可以互不侵犯，就在签约之前你突然间是去轰炸人，又说呢即他派了大使去跟美国讲，但是之前未入到去表达，咁你偷袭人嗰个时期之前嗰段好短时间就话俾人听，我而家同你宣战咩？咁你真系揾笨嘅，一话宣战即刻打啲，结果就讲唔切去讲宣战就打。咁呢个完全表示日本咧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嗰种嘅系非常卑鄙无知嘅做嘢手法。咁啊，当然啦，高市早苗唔知佢有咩好拗咧？你明明系咁卑劣就认咗佢算啦，咁又要同特朗普拗咁。咁但系咬咗之后咧，就跟住又要咩镬啦？咁到第二日咧早上咧，即系日本政府话啦，第二日早上又同特朗普有5分钟非正式会谈，唔知系咪道歉啊？不过个报道就话咧，欢迎咧特朗普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咁然之后就对印太局势啊、中国啊啲问题交换意见，咁咧就。於是大家就冇事啦，保持溝通。咁當然呢啲都係要補鑊啦。咁高市早苗想叫歐洲各國同埋美國一齊對付中國咧，咁就其實個個國唔係好有興趣，因為個個都想同中國做生意。咁但係其實支策咧都講咗句咧，好具有帝國主義嘅喺佢宣言嗰度啊，特別有個帝國主義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咧繼續講咧。就話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啊嗰啲海域咧嚇，即係唔可以咧係改變現狀，即係咁要保持現狀。邊個改現狀，即係佢哋就會共同對付咁。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南海同你有關咩？你歐洲嗰啲國家喺亞洲嘅南海、南中國海啊，仲有台海、東海啊呢啲，同你歐洲有乜關係？同美國有乜關係啊？你哋自己今日帝国主义自此而嚟侵略全世界，将全世界海都当人哋有关嘅，然后咧就话你喺度主宰吓，即系保持现状，即系话中国唔好打台湾咁解啫嘛。咁啊，其实中国一路都话和平解决噶吓，但系你哋系不断去搞起台湾嚟到同中国对立咧，形成嗰种可能战争嘅情况。即系呢啲咧，就头先我讲日本引起。第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爭的部分咧，軍炸真係一個好卑鄙嘅。其實歐洲列強美國呢啲其實咪一樣咁卑鄙。呢、這個太平洋嘅西面嘅海域又同你哋咁多國有關，你擺到明就係帝國主義嘅諗嘢方式啦。咁不過呢個時期，中國當然由金非色比咧，唔係以前可以任人欺凌嗰個年代啦。咁咧，中國最新嘅經濟狀態到咩咧咁？根据咧 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咧嘅预测，喺2026年，即系今年咧，中国嘅人均 GDP 咧大概可以达到咧14874即系14874美元啊嘅一个咁样嘅值啊。咁即系话咧，佢已经系进入咧嗰种嘅系最高收入嘅先进国家嗰个情况啦。咁呢個人均 GDP 咧，即係佢呢個數目就係等於人民幣咧係100,000蚊噶啦嚇，1487414000幾。咁咧而其實咧，即係根據呢一個世界銀行之前咧嘅一直以嚟對嗰個所謂高收入嘅經濟體嘅門檻咧，就係人均咧係13935即係13935美元。咁如果中國達到係14几嘅話咧，咁即係好明顯咧，14874，咁即係話已經中國已經稍微超過咗咧呢個數，係啱啱即係喺邊緣上咧入位咧，係世界係一個嘅 高收入国家啦。咁当然啦，中国能够达至咁咧，系每一年每一年好多人嘅奋斗，喺好多打压，喺好多嘅压迫之下，仍然咧做到咧经济嘅成长。咁有啲人话中国呢啲咁嘅数据可唔可靠？仲世上有啲咁蠢嘅人话中国数据唔可靠，因为中国数据系 IMF 决定嘅，唔系中国自己噏噶。咁咧印度嘅数据咧，IMF 就发现好多吹水啦，就净系降低佢为 C 级。但中国数据咧，西方系冇人怀疑，因为中国咧嘅数据嘅报道咧，基本上系经得起任何嘅考验，你查落一定系查得到。咁所以中国咧，在这个世界的发展大局里面，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是开始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不要忘记，中国高收入都是仍然是有几千万穷人的，仍然贫困人口仍然存在的，中国就是逐步处理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帮助中国贫困的人，仍然可以继续努力去奋斗，让中国更加是减少贫困人口。中国已经是差不多大部分人脫貧噶啦，係將嗰啲嘅即係赤貧已經脱咗啦。咁但係相對貧困仍有嘅。咁啊，但係咧根據金磚國家嘅嗰、那個嘅 GDP 嚟講咧，咁其實亦係咧即係中國裏面係高過咧係呢個七大工業國啊。而根據咧呢、這個ITIF 啊，又係呢個資訊科技同埋創新基金會嘅報告咧，中國咧喺十大產業中嘅產值咧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啊，咁啊甚至超過咧嚇係除咗前十名外啊嘅所有其他國家嘅產值嘅總和啊，咁呢個咧亦係一個好重要嘅報告咧，顯示中國嘅發展咧達至一個嘅成功嘅狀態。咁但係咧今次即係 G7 啊七國咧，就仍然都好想擺個款係要對付中國，所以又講下即係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呢等等嘅情況咧，就係、是、西方人係好難接受世界不再受佢控制呢個嘅情況。咁美國就更不能接受嚇，即係話佢一路控制全世界嘅，領住其他六個小矮人啊。歐洲的六個強國加埋形成一個控制世界的勢力啊，但係佢哋唔能夠接受中國興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始終中國不是白人啊。咁美國都曾經有啲官員都講過，中國佢仲弊過俄羅斯，因為俄羅斯起碼都是白人啊嘛。咁但係咧，中國唔係白人，第一次白人以外嘅國家咧，係追上咧，係全球嘅。咁有啲地方就遠遠超過咧，係西方。咁所以西方今日咧，應該係進行一個強大嘅自我反省。點解你自己落到咁地步？你曾經控制世界，我自己。

0: 大麻啊，搞任何性放纵都冇乜所谓，你中意点就点。呢种思想系彻底破坏你经济同政治发展嘅啊所有嘅动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和非球迷因起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Jack Poole 广场、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BC 体育馆内54000几个座位座无虚设。90%的人都穿了红色的上衣入场，穿了白色长袍的卡塔尔人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说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的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我先看这一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6球纪录。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 ,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12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7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el Cooney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Cooney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射球未中，但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5球落后加拿大。保时两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el Cooney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相信都要5-6个月他才会康复。出替他的球员在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他做出了一个数目八字的手势，再举起 Cooney 穿的8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的精神。有人说踢足球的加拿大和卡塔尔是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两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是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说足球是圆的，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的成绩是麻麻，一共参加过3届决赛周的赛事，1986、2022和今次2026。之前的两次在小组赛3战是全败出局，1986年一次是没有入球，2022年入了2球。在奥运会赢得金牌就已经是1904年的事了。最好的成绩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8强，排第5位。相反，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成绩斐然，2012和2016年两届赢得奥运铜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赢得金牌。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 Jonathan David 没有止气法，这个就是只是一场球赛入到3球，和球王美斯是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已经是第11次母子戏法，但今次是他参加6届世界杯以来的第一次。好了，现在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是打入32强的淘汰赛。 星期三喺 BC。

0: 体育馆咧对瑞士嘅一场系关键。如果呢一场加拿大赢或者系同瑞士打和咧，加拿大队可以喺7月2号喺温哥华主场作赛，输咗咧就要喺6月28号喺洛杉矶出赛啦。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系共同主办，相信咧三队国家队咧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哪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首先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伦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43036个座位。多伦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也都没有好像 BC 体育馆是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的头几日，多伦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的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两个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有伸缩的天幕，不是好像多伦多在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体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步行要40至50分钟，坐公车都要行一段路。还有在温哥华市底比赛期间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 Whistler 的 Blackcomb 雪山或者是其他省级公园游览，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周边亦都有大自然的风景。多伦多就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是在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是不是好像香港人所说是脚头好一点，为加拿大队带来好运呢？这边厢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但是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宣布未能够同 Rogers 罗渣士达成新的转播冰球赛的协议。2026至2027的球季开始，我们的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结束这个75年的传统。不少人觉得很失望和意外。失望的是这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的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的悠久传统突然消失。节目有自己的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更加被视为是加拿大的第二支国歌。2013年罗渣士取得北美冰联的播放权，当时和 CBC 签订了12年的转播合约，费用是52亿。但是今次罗渣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是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 CBC 提供录影厂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3分钟的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罗渣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就被罗渣士旗下的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趋向付费在串流平台即时睇比赛，或者 CBC 对罗渣士今次的提价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这个是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话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这个节目的名称，他们会怎样填补节目的内容呢？就要等日后会分晓了。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0: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迎节， 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咧，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啊，尤其系亚洲地区，咁都已经系热到爆啦。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嘅气温咧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咁早一排咧，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嘅温度咧要去到咧系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系今年嘅夏天咧，先系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我们 BC 省夏天会比往常是更热，还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会去到30几度，沿岸呢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咗山火嘅威胁。本国呢录得最高温度呢就係 BC 省。2021年6月尾，我哋内陆嘅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呢、這个镇呢连续3日高温，到29号更加係达到摄氏嘅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90%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才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同稻米都好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呢，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1%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66%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讲，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 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嘅高温系带嚟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天灾，但系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咧系越嚟越大。咁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噶。咁今年夏季啊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咧系一种自然嘅气候现象，指嘅系赤道太平洋中部同东部嘅海水出现异常嘅温度升高，就好似海洋发烧咁。而呢股热量咧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嘅天气。对 BC 省嚟讲咧，冬天咧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嘅雨系较少；夏天咧就带嚟更和暖同更干燥嘅天气，山火嘅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咧平均每2年到7年系出现一次，每次嘅强度都系不同噶。加拿大咧系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嘅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系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咧就只系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咧着重咧就系有保温嘅设备，普遍咧都会有火炉噶。做房东咧喺冬天咧必定咧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系今天咧，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系改咗法例。好似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若果房东限制或者系禁止租客使用流动嘅冷气装备，最高罚款系1000蚊。经过2021年嘅热盖效应，当时系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嘅温哥华市系占咗117人，所以温市政府系需要立例。New Westminster 二埠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嘅附例。不过房东系冇法律责任咧，要帮租客交冷气嘅电费噶。或者未来咧，房东咧都要好似喺冬天有暖气，夏天咧要提供冷气俾租客噶。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湾巴士和 C 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北湾王家骑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湾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Ferr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胶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极低。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九，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就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05，这个17度的早上，哇，真是非常之和暖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但和暖得你很清凉，很舒服。
3: 是，朝头早就是，朝头早就是。
2: Okay， 时辰未到啊，
3: 我告诉你，今天晏啲咁多，我相信12点之前的温度已经过20度了。
2: 应该
3: 会。跟着就每一个钟头可能升成两三度。去到下午的，我想最高峰的时期，应该我开始啱三点钟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最高峰的时间，差不多成28-29度。
2: 那就好了，直播室冷气这么鬼冻。
3: 坐在那裡剛剛好。但是你沒開心住，因為很多人喜歡熱天天可以曬太陽嘛，你最多曬埋今天而已。
2: 哦，是啊，大家不要想著這個吃完五月粽會熱得很交關，它真的很神奇，我就凍它兩天熱它兩天，又不知道四月開始已經是這樣了。你以收得埋衣服，原來不是，那些衣服還保住啊，還要拿出來這樣咯。
3: 究竟這些這樣的天氣呢 是什麼的問題呢？其實就是我們那個greenhouse effect啦， 即係嗰個即係室嗰個叫做温室效應。
2: 温室效應
3: 呢、這個温室效應咧，其實係唔係個一朝一夕㗎啦？因為根據嗰啲環境學專家講咧，係咁多年積落嚟嘅。如果大家有諗翻轉頭嚇，喺香港個個都係好熱嘅地方嚟㗎。
2: Yeah.
3: 一夏天嘅時候我講嚇。
2: 係啊。
3: 但係你點熱都好，未去到一個地步咧，夜晚黑都仲要開冷氣嘅。香港好多時未以前未需要嘅。
2: 係咩？
3: 但係去、啊、但係當個日子一路。即係向前看的時候咧，香港嘅本身嗰個嘅地貌都變咗，因為好多啲舊樓拆咗，起高樓大廈，咁啊起咗呢個屏風效應。
2: 又多工廠咧，
3: 後屘係啦，嗰陣時又多工廠。
2: 嗰啲煙係咯。
3: 啊，但係嗰陣時嗰啲工廠咧，只係啲輕型嗰啲小工廠，就唔係嗰啲大型嘅工廠，亦都唔係有關於一啲譬如話係空氣污染嘅工業，好少。
2: 後屘多咗人揸車。多咗人揸車
3: 咧，巴士啊，
2: 係啊，嗰啲噏噏聲嗰啲廢氣又多啦，係咪？咁唔通你個個用無電，唔係無電，用電車咧，即係無排放嗰啲零排放嗰啲又唔係啊？佢話：哇，你企喺銅鑼灣，企喺灣仔，你過馬路你揞住個鼻嘅你。
3: 所以嗰陣時我哋咧對香港嗰啲叮叮咧係非常之有好感㗎。
2: 哦，
3: 因為你叮叮第一冇呢一個廢氣啦。
2: 係啊。
3: 第二咧雖然慢啲，有條 track 俾佢行。
2: Yeah.
3: 但係。是很舒服的，你知不知道？
2: 我真的很想帶小 B 去香港坐電車，小哥真的未坐過電車，有時譬如香港你知道，回親去都趕頭趕命，什麼都是地鐵，地鐵，又的士地鐵，巴士都少，因為人多啊，排隊，你控制時間最好就是地鐵的了。如果佢唔壞，你過海嘘一聲就到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真係未同佢坐過電車啊！
3: 你坐電車咧就
2: 應該坐電車，
3: 最好就係夜晚坐啦，即係等
2: 風涼水冷，
3: 冇咁多車啦，即係車就多，同埋咧又即係燈光就五光十色啦，就好睇好多嘅。咁仲係又平咧。
2: 唔係，不過咧就好多時都係翻澳門嘅，我係想香港逗留時間唔多嚇咁咯。不過講翻以前即係嘅，但係唔係，我記得印象中咧細個嘅時候咧基本上係有冷氣嘅，但係咧就好似以前即係啲唔係以前上兩個禮拜先講，我話就開住個冷氣，然後吹住個風扇，咁樣就好舒服噶啦。咁跟住就熄住個冷氣咧，風扇就繼續咁啊運行下嗰啲空氣咧，唔錯噶咁樣咯。
3: 咁啊，目前嚟講咧，我諗即係正式進入熱嘅階段咧，
2: 係
3: 呢個月開始啦，會有機會啦嚇。但係唔知七月八月點啊，因為而家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温度嗰個嘅模式喺度轉變緊啊，
2: 好奇怪。
3: 你今日熱埋啦，咁啊好快脆咧就禮拜四咧開始又涼翻啦，
2: 落雨咯、
3: 啊，又落雨啦，
2: 係啊係啊。
3: 咁但係呢個咧就叫做及時雨嚟噶咯，因為我哋嘅山火處咧。亦都係好擔心，就係如果你冇雨落咧，嗰個山火嘅肆虐程度好緊要嘛。咁同埋琴日咧嘅氣温咧，基本上嚟講咧 ，Lytton 係又係我哋全省最高温。
2: 係啊，又係。
3: 而家 Lytton 已經有幾十户嘅即係嗰個嘅住户咧，係要有個叫做撤離嘅警告啦。
2: 佢有60户嘛，好似係，係有60户，係啊。
3: 咁你諗下，即係佢哋又要擔驚受怕啦。
2: 好慘，真係好慘啊！呢陣我心諗，你啱啱先，琴日我哋都報道過，五年前係咪啊？即係嗰種嘅創傷後遺症都未康復，你又嚟啦，又嚟過啦，係咪？即係嗰啲感覺真係唔係咁好受咯。
3: 咁同埋而家你講緊，我哋今日最高可能去到31度啊，體感好似去到31度咁嘅，但係
2: 體感34。
3: 體感34添啊！
2: 體感34，
3: 即係佢話31度係温度，體感34，
2: 啱啦，
3: 係咪？係。好啦，咁你諗下，一日之內咧，嗰個温度咧會可以降成10几度，
2: 係啊，
3: 係嘛？
2: 係啊。
3: 咁你就好懷疑咧，究竟嗰個著衫嘅程度你要點著啊？
2: 我以前咧，你知啦，喺港澳咧，我哋習慣咗朝頭早同夜晚都差唔多啊嘛，
3: 係咪啊？
2: 差唔多。咁我最記得有一次咧，咁我阿姨就住三藩市嘅，咁我就去三藩市都大個啲嘅啦，嗰陣時去探佢。哇！咁啊咁噶，朝頭早同夜晚咧兩個季節啊，應該話 OK。你知三藩市係大風噶啦，
3: 大風噶係啊，
2: 係咪？咁跟住我哇，搞啲咁嘅嘢，跟住原來係咁凍噶，即係嗰陣時我哇，好彩我件褸啫咁樣，即係嗰啲感覺就係話從來未經歷過外國地方嚇係咁樣嘅咁樣咯嚇。
3: 所以係啊，三藩市一個
2: 好有印象呢一樣嘢，
3: 特別嘅一個市區，一個城市嚟嘅。不過我諗你話大豐嗰度咧，係只限於喺邊度？只限於係上即係嗰啲山，所謂叫做半山區，嗰啲嘅山腰起嗰啲屋嗰啲，或者嗰啲地方咧大豐。但如果你真真正正去到三藩市市中心咧，可能就冇咁大豐噶啦。
2: Oh, really？ 咁你係地方高山啲都大豐，不如比都大豐過我 Richmond 啦。
3: 咁咪想講，但係我哋温哥華本身佢嗰個嘅大風的程度不像好 San Francisco 咁，即有少少係有很大的差別喺度。今天就禮拜二咧，我覺得咦車輛好像比我平日見的又少了，
2: 我都覺啊，
3: 係咪啊？
2: 我都覺啊，平時噓噓聲噶嘛咁樣。誒，琴日先得人驚啊！我琴日咧喺一個十字路口度啦，咁我就係望住紅燈咧，咁我諗住轉右啦，係咪？咁我左邊咪有啲車咪綠燈行嘅，咁啊好多架我等到最後一架。跟住佢打右灯咯，我好喎、啊，你转右，点啊知佢直行喎，哇！跟住佢嗲就 double break 到我后边，我心谂你都如果真系佢撞我嘅话咧，佢系撞我个车尾，咁你都输咗好多噶啦，系咪啊？你撞我车头就我衰啫，佢差唔多，我争啲撞埋你，佢 double break 嘅啫，跟住我望住我心谂你唔系搞错啊？你远啲打右灯，我都当你系转完线，系咪啊？佢喺个街口打右灯之后咧。仲要車速好快，車速好快，喺個街度飛咁埋嚟，哇嚇到我！我話咩事啊你？跟住我仲望住佢，望住佢。
3: 你已經轉咗啦嘛，你已經轉咗右線。
2: 我轉咗右噶啦。
3: 咁佢即刻 stop break 咯。
2: 其實佢一早已經喺右線過嚟㗎。
3: 我知。
2: 但係咧就佢冇打右燈，我之前佢唔係啱啱轉右喎，係、佢準備見到個街口準備轉右，可能佢改變個路線。
3: 唔
2: 係，
3: 佢打燈早咗。我懷疑呢個人咧，本身佢係想直線行你嗰條線。
2: 嚇！
3: 但係咧，佢咧就諗住要過咗你個街口，下一個街口轉右嘅。
2: 哇！
3: 佢諗住咧就先打定燈。
2: 即係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3: 呢啲人揸車又係冇腦嘅。
2: 跟住我想，喂，你，因為點解咧？平時啊，比著我咧，就要等埋嗰架車過嘅。
3: 我都係。
2: OK， 但係咧，我後邊好多車嗰日。就等了很多架的了，我再不行被人 boot 的了、okay? 所以我说、算了，下次都不要制了，
3: 不好啊，
2: 被人情愿被他 boot，
3: 我情愿被人 boot
2: 了，
3: 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人呢，他们不知道自己打了右灯的，
2: 是啦、這個、我真的害怕、啊、哇，我不是经常跟你说的，打了右灯你不要信，
3: 你不要信、
2: 啊、今次我信他，因为他直接在街口打、我一定是转右啦，还不是，跟着我现在路过望，好错望下他，之后我就停了在这里。
3: 我呢就这样，我就通常见到他打右灯我都不动住，直接到他的街口那里，我见他有没有 double break， 有没有 double break， 即是他的车一去到红绿灯的位置拖慢呢，他打了右灯呢，
2: 是
3: 我先结，我觉得他的车应该
2: 是真的，是真的。
3: 如果他去到红绿灯，他打了个灯位是打了个右灯，而他的车没得 break 呢，我就不敢去了。
2: 明白。
3: 这个是我自己揸车的经验。
2: 啱的，平时我都会这样的，但是昨天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后面那么多车跟住。就是太多車了，因為我其實我是紅燈的，那我都需要時間轉右，因為很多人過馬路，如果我到時我不過這輛車呢，到綠燈的時候呢，右邊的人噓噓聲過馬路呢，我又是轉不到的了、
3: okay?
2: 又是被人撲到隻嘢咁嘅啦，分分鐘。
3: 咁冇計啦，安全嘅起見咧，
2: 係啊，
3: 我都唔理啦。
2: 我而哎諗下都係冇制啦，下次。
3: 同埋我今日即係見到有時有啲駕駛人士咧，可能佢認為朝頭早好似清爽啲，冇乜車
2: 啦。
3: 佢就可以喺快線嗰度即係行慢車。嗱呢啲咁嘅人咧，我就覺得係需要。
2: 陳奇邦最憎呢啲。
3: 我就至憎你，因為點解咧？你知道啦。行呢個 Nike 橋，即係喺呢個 Nike 街一路落嚟咧，向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啊嘛。咁你最出嗰條線咧 ，supposedly 咧應該咧就比較係快少少嘅車行。
2: 係。
3: 咁我已經喺條快線度咧，就老遠啦，已經見到架車喺前邊啦。咁我咪跟翻個速度80嘅，我咪揸到90咯，咁就90-100。佢架車真係嗰個速度咧係60嘅啫。
2: 哦。
3: 我埋到去幾乎可以講話睇到佢架車咧。是完全冇加過速嘅、
2: oh, ，really
3: 係啦，你喺快線揸60，
2: 你話喺埋邊揸60都算啦，
3: 你埋邊揸60我都唔理你啦，
2: 係啦，喺
3: 開線揸60，
2: 好似唔係幾啱，
3: 隔離嗰架車仔都快過佢嘅，
2: 哦、oh. ，
3: 即係右線嗰條車，嗰個車仔啊，都開得快過佢嘅，咁你話俾我聽，呢、這個人揸車，
2: 嗱佢唔係話乜嘢嘅，呢啲人咧又有個情況就係話，佢遲啲會轉定要再轉左嘅，佢行你條左線，佢驚 cut 線話你聽啊，即係有時咧，好似嗰陣時喺羅省揸車又係咧，我細佬話嗱。 佢话我而家要我 cut 定噶啦，我话嗰阵要 cut 三条，我冇搞唔掂噶，嗰阵初咗学车，我搞唔掂噶，要 cut 三条，因为你知阔噶嘛，唔似我哋呢度。跟住佢话一 cut 一上条咧就 cut 定先咁样，但系啲车嘘嘘声好快噶嘛。咁其实如果大家尤其是落美国咧喺暑假咧，你真系要特别小心咯吓，系呢样嘢。
3: 冇，因为美国嗰啲路
2: 好快噶你，
3: 阔同埋佢钉尾噶佢哋，
2: 好多人惊
3: 跟尾追尾。
2: 你去完美国揸车咧，你又发觉加拿大啲人算有品噶啦，话你听，真系啄住你尾啊！你先驚嘅，你知唔知啊？你冇講 highway 咧，普通街道都係，哇！跟住啄住你尾咁樣
3: 嘅。OK 啦，其實即係你揸慣咗咧就冇問題。
2: 你住嗰度咪得咯？
3: 你住嗰度你揸慣
2: 了。唔係你熟路，嗱乜都係假。揸車温哥華都係啊！你唔熟路咧，你摸一摸個行車路線先，先至去開車咁樣穩陣啲。問下陳建邦，嗱點轉啊？我次次唔識路，問下陳建邦，嗱呢度轉右啊，哦，你見到咩轉咗啊？哦，諗住記住咁，跟住就。很安全啊！
3: 我真系好难得有人记住我讲啲嘢，我几望嘅，有人记住我讲啲嘢。
2: 到达目的地安全地吓，真系。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16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1度，睇今日似34度，落雨机会30%。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3: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嘅，稍后就见阳光。嗱，气温咧最高会系上翻去摄氏嘅28度噶。睇感都似31度嘅吓，落雨机会20%。
2: 星期四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五降雨量5毫米。星期六有微雨。气温方面咧，最高咧21度咧就是星期四嘅，去到星期五最高咧就18度啦。星期六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3: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啊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7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7在 Burnaby 咧系有撞车意外嘅 Grandview Highway 嘅西行方向，夹住系1号公路。而另外 Surrey 有坏车停住喺1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Port Man 桥。二埠咧交通灯系斩紧红色啊，地点就 Brunette Avenue 双方向夹住 Break 街。Langley 有整路工程咧，就系16 Avenue 咧双方向夹住200街。咁而至于咧，哎呀 ，Boston Bar 仲系烧紧啊，有火警吓。1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嘅。咁而 Surrey 咧，而家半夜会有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 Fraser Highway 双方向夹住176街。大家如果夜翻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小心小心。
4: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5: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呢大过之后呢，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係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0: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3: 早上嘅6:19啦，嗱，琴日咧喺满地巷发生一宗嘅枪击案，
2: 哦，
3: 咁啊有两个嘅警察咧系殉职，加两个嘅行人啦，
2: 系啦，嗰啲市民啦，系。
3: 嗱呢件事件咧，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咧，琴日系变咗头条啊，
2: 哦，
3: 即系而家嗰个34岁嗰个嘅行凶人士嘅枪击人士咧，亦都系即系亦都走咗啦吓。
2: 但系佢话唔系恐怖袭击喎，嗬？
3: 唔系恐怖袭击，
2: 系咯？喂，做咩咧？
3: 呢个孤狼式嘅，
2: 系咯？
3: 孤狼式嘅，咁即系你谂下，加拿大已经系一个好和谐、好友善嘅一个国家，都竟然有枪击案啊！呢件事件，咁其实呢件事件咧，就最近亦都喺沙省又有间，又有一宗咁上下。
2: 系，
3: 咁而家唔知道点解呢啲咁嘅即系情况咧，系会发生得咁。咁即系咁突然啊！
2: 但加拿大攞槍牌冇美國咁容易嘅噃，係咪啊？
3: 咁佢冇咁容易，唔係攞，唔係代表
2: 都攞到
3: 嗬，係唔係攞唔到？咁而家咧就話佢係唔係一個嘅恐怖行動？
2: 係咯。
3: 咁啊，根據呢個喬碧省嘅安全嘅一個部長講， 咁佢話呢一個咧，直情係一啲唔知咩事發生，係佢人本身有問題啊，有其他嘅精神上面嘅困擾啊嗰啲咁嘅嘢。
2: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係槍擊事件咧，可能好多人係你剛才你所說的精神問題是很大部分咯，是不是、有時你記不記得那時巴士又是插人來的那些呢、又是即是你插得落手的正常，是不是這樣。
3: 現在有一位真的 在這個的喬伯呢，一個警察呢34歲就連真的很慘的，那就沒了條命
2: 了、
3: 另外呢就是現在這件事件呢，我想警方呢就仍然在追查究竟是什麼事發生，希望這些事件呢就不要再有發生，聽到你都心噏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好地地的嘛，人家一個警察在執行的任務突然間就這樣被你、就是犧牲了。
2: 但他是 aim 為什麼會警察那時候警察是逮捕他的想即制止他的时候受伤，定系
3: 喺个酒店入边嘅，系佢嗰个枪嘅，即系嗰个枪手咧，喺个酒店入边嘅。咁你见到嗰啲警察咧，其实围住已经围住咗个酒店，喺个门口嗰度咧，有警察净系大力踢嗰度玻璃门，已经要追嗰个嘅行凶人士噶啦。
2: 佢話係有人打電話報警嘅，
3: 係啊，
2: 其實朝頭早嚟嘅啫，11點幾嘅啫，11點半咁上下嘅啫。佢、有個人咧就係、是、有支槍喺呢個酒店嗰度，咁啊突咗支槍出嚟，哇！跟住報個警察嚟到分分鐘就話，真係呢個簡直係噩夢，佢話。
3: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真係呢件事件令到咧，即係令到啲公眾咧會有少少嘅擔心。
2: 係係係嚇，
3: 咁希望盡快將呢件事件咧就係即係平息咗佢，同埋。根據呢個喬伯咧，佢話其實喺個由三月開始咧，已經有好幾位嘅警員殉職
2: 啊，係啊，真
3: 係都係因為呢啲咁嘅事件啊，
2: 係完全係預料之外，預料唔到，係啊，真係嚇，真係陰公。
3: 希望呢啲咁嘅事件咧，唔好繼續發生啦嚇。
6: 我要贏在起跑線。
7: 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6: 我意思是话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咁就 sure win 啦。
8: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额，其他类型产品有冇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嘅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同投资新理念，令你嘅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9: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好了，早上的6:23了，欧荣恩，我问你，你喜欢法国的特色的食品是哪几样？
2: 法国特色啊，我喜欢吃它那个有、其实我最喜欢吃法国面包、因为我一个很喜欢吃面包的人。
3: 法国鱼呢？
2: 蛤？
3: 法国鱼。
2: 什么的？
3: 法国那些鱼啊，海鲜啊。
2: 哦哦，哎，葡萄牙的有得吃咯、葡国菜都很好吃的那些鱼。但如果讲日日日日日都有话我仔，我仔喜欢吃蜗牛。我估佢唔到細蚊仔中意咁鬼核突嘅，我只蜗牛，即係我都會食一兩粒，但我覺得好核突。
3: escargot好食。
2: 跟住佢就話：佢話我一陣間會好慢嘅啦，因為我食咗蜗牛啊，似自己喺度玩嚟嘅。
3: 其實咧，蜗牛咧就係法式嘅。
2: 係啊，
3: 但係
2: 越南都食好食噶，越南嗰啲。
3: 咁你越南
2: 一好法式嘅佢哋啲嘢。
3: 越南咧比法國嘅曾經係法國嘅。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整得好叻嘅。
3: 中國人咧就係食螺。东风螺、
2: 哦、
3: 有冇听过东风螺？
2: 有听过，但我冇食过。系咪揸住个壳撩出嚟嗰啲啊？
3: 系啊系啊，
2: 我见过人食，但我唔系好食嗰啲嘢嘅。
3: 有啲咧就唔使撩嘅，有啲就咁啜嘅，一啜咗出嚟就咬啲条尾出嚟。
2: 哦，系咩？嗱，譬如话嗰啲诶蚝啦、蚬啦、青口啦、圣子啦、螺啦，我完全系冇兴趣嘅。
3: 啊，冇啊！
2: 我觉得好腥啊！
3: 唔会，
2: 唔知啊！我唔中意食嗰阵味啊！
3: 豉汁炒蚬啊，净系靓到晕。
2: 但我觉得有时洗得唔干净咧，索索声嗰啲沙螺嚟嘅真系。
3: 佢浸得唔够耐。
2: 系咧，
3: 浸得唔够耐。
2: 佢未吐晒啲嘢出嚟。
3: 法式嘅特色咧，其中有一个嘅，通常都系我哋查一啲嘢咧，就法式嘅鹅肝酱。
2: 以前都食，而家唔食。好残忍噶嘛？话佢哋整到啲鹅咧，我以前我唔知啊嘛。而家唔食噶啦，
3: 咁但系而家你都唔好讲啊！而家鹅肝酱咧，可能你买咧未必系法国做，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原来中国嘅鹅肝行业咧。 过去嗰十年咧发展非常之迅速。
2: 嗱嗱嗱，你下次请你食鹅肝，你望下嗰个。
3: 问清楚，is a product of China 定系made in China？
2: 唔紧要啊，中国人仲有特色啦，整嘢食系咪先？
3: 咁啊，相较啲法国嘅鹅肝咧，就更加平啦，产量啊更加高。咁、而呢个咁嘅情况咧，就令到系喺法国咧，即系专门系生产鹅肝嘅行业嘅代表咧，哎呀，我好担心、啊。
2: 梗系啦，中国人煮嘢咁叻，你知唔知啊？即系学你法国嘢有几难啊？行业分析师咧，同埋啲从业者预计，中国今年啊，或者系去到出年咧，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嘅鹅肝嘅生产国。哇，鹅肝生产国！
3: 因为点解呢？原来喺中国嘅东部咧，系有一个好规模都几中等规模嘅鹅肝养殖场。
2: 哦，
3: 咁佢旧年咧，佢养殖场里边咧就生产咗300吨嘅鹅肝。
2: 哇，劲喂！
3: 咁啊，计划咧今年都大幅增加到500吨噶啦。
2: 喂，我哋中国人不嬲都食烧鹅髀噶啦，咁你个鹅肝啊，梗系吓。
3: 喂，咁系咪中国嘅鹅同法国鹅系唔同嘅先？
2: 讲法文，阿主人咪就嚟
3: bonjour，
2: 跟住讲你咋，你好，
3: 咁啊瞓觉得噶，
2: 你好，你好。
3: 咁根本上咧，喺呢个嘅即系中国嘅有一个业内人士分析咧。法国一般生产商咧，佢哋年产量只不过得10吨、哦，你讲紧我哋300吨，一个零头都冇，你死
2: 对唔住咯，中国真系好劲咯 ，come on 系咪？眼红都冇计噶，而家法国嘅鹅肝行业嘅组织咧。佢個主席咧就直言冇諗到中國咧會追趕得咁鬼快，喂！中國人又多養多幾隻，我有幾難啫，係咪先？傻傻地嘅。
3: 唔係咁，佢話咧，法國嘅作為全球領先嘅鵝肝生產國嘅，舊年嘅產量都係1.5万吨，下降咗3%。
2: 咁少嘅咪一点，
3: 你个主席真系唔嗌救命都唔得啦！
2: 1.5万喎，而家讲紧300，系咪？大家个都系个个量词都系吨，
3: 咪咯，
2: 系咪？咁所以话，除咗鹅肝啊，喺鱼子酱啦、松露等等啲传统西方高端食材领域咧，中国嘅生产商咧亦都系抢先占有全球呢个市场噶啦。
3: 其实而家咧讲紧咧，中国应该系全球最大嘅。一个嘅鱼子酱同埋松露出口国，
2: 因为而家好多化妆品咧都有呢啲沉鱼子咧，话系好矜贵嘅，好多沉鱼子咧嗰阵时访问啲专家咧，佢咁讲，咁但系如果你话食好似嘥咗佢，食啲沉鱼，
3: 咁老实讲啦，佢仲有嗰啲松露咧，
2: 系
3: 佢话啲松露嗰啲香气好特质啊嘛，佢话咧即系。更加令到咧嗰個即係味道更加好嘅，
2: 好貴嘅松露，
3: 松露好貴
2: 嘅。佢話啲你見啲人拍賣咧一嚿咁嘅爛鬼嘢咧，你以為唔知啊，霉氹氹好似發毛嘅，哇！原來松露幾百萬一嚿㗎，係啊，好犀利啊！
3: 咁啊，日本咧更加推出一啲官方嘅和牛標識，對抗每年咧外訪海外咧仿造嘅大咩叫大理石紋牛肉啊！
2: 哦他们是不是真的跟牛按摩啊给他喝啤酒的嘛
3: 是
2: 我听是这样就不知道是
3: 不是。因为被音乐来到去陶冶他们的性情嘛。
2: 但他不要慢牛。
3: 不要那么暴躁。
2: 啲肉就亂啲啦，咁樣係咪？大家想皮膚好啲就唔好發猛疹。
3: 好啦，咁而家講下咧就俗稱嗰啲尿袋啊。好紧要啊！因为而家咧，价钱
2: 唔系叫尿袋嘅，即系我哋咁讲啫，即系香港叫奶妈，系啦，外置充电器，
3: 外置充电器吓。咁啊，根据中国嘅国家规定咧，如果未攞到3C 认证嘅证书，或者冇标注认证标志嘅充电宝咧，俗称尿袋咧，一律唔可以出厂嘅，亦都唔可以卖嘅。不过，
2: 唉，一定有不过噶啦。有好多违法商人咧，仍然系有卖一啲冇三 C 认证嘅标志嘅一啲嘅充电器宝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如果拎上飞机咧，特别要留意系更新吓，唔好摆喺上边嗰度咯吓。
3: 系啦，咁跟住因为有好多呢啲咁嘅充电宝咧，系其实系前期积压落嚟嗰啲存仓货嚟嘅旧款嘅。就算冇三 C 认证咧，就因为价格平啊嘛。咁、你梗系啲人买平嘢啦，呢个系绝对正常嘅一种嘅消费者心态嚟嘅。
2: 冇错。
3: 咁如果呢啲咁啊冇三 C 咧，根本上你上唔到飞机添啦。
2: 啱啊，咁所以啲外壳咧，同埋容易助燃啊，亦都系唔达标嘅，即系个壳容易着火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大家如果真系要出门嘅话咧，请你留意你带嗰个系充电宝咧，会唔会系真系合乎标格嘅？如果唔系佢 check 到噶。
3: 如果系劣质嘅充电宝咧，佢嗰个嘅充电宝，你一去充电嘅时候咧，因为佢嗰啲电流量出去嘅车，去嗰个手机度或者外置，佢会好热噶。
2: 系
3: 咁，即系话佢里边嗰个嘅散热系统唔好。
2: 仲有就係你充住最緊要最緊要一路充電嘅時候，尤其是揸住啲外置嗰啲充電寶咧，唔好打電話。
3: 唔好啊，真係。
2: 唔係講笑啊，辣傷皮膚嘅有幾次有個女仔係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八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日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自热浪上个星期开始肆虐以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学校停课，列车停驶，总理纳科尔尼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召开危机会议，商讨对策。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纳科尔尼说，最新数据显示，至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里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亦都遭受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的两日仍然会进一步攀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3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1度，睇今日似34度嘅落雨机会有30%。
5: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21。
4: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8度，体感都有31度嘅，落雨机会20%。
5: 星期四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五咧就降雨量有5毫米啦。去到星期六就有微雨，气温方面星期四系21度啦，但去到星期五咧就18度，星期六最高系17度，最高个落雨机会系90%。
4: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啦，风力时速个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6度啊，反而降咗1度吓，就相对湿度咧88%嘅。
3: 1320马路情报。
5: 6:35喺 Surrey 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Portman 桥咧系有撞车意外，另外温哥华咧系同埋北温咧，就话 West Georgia 街。雙方向夾住 Lionsgate 橋咧，就係話有事故嘅。咁而另外 Burnaby 咧 ，Granville Highway 西行方向咧，夾住一號公路，亦都係有撞車意外。二號咧仍然係斬緊紅燈嘅地點咧，就係 Brunet Avenue 雙方向夾住 Brake 街。Langley 咧喺整路方面咧，大家去到16 Avenue 雙方向夾住200街咧，係可能有延誤嘅。另外 Boston Bar 咧，琴日到今日都一路係火警咧，係繼續嘅有燃燒緊啦。係一號公路嘅雙方向夾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嘅。咁而 Surrey 夜翻嘅朋友咧，就請你留意啦。夜晚黑佢有半夜整路啊，係一號 A 公路咧，即係 Fraser Highway 咧，雙方向夾住咧係176街嘅，請大家留意啦。
3: 财经消息。
5: 6:36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34.62，报25,516.05。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28.12，报51,384.59。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2.24，报7,350.56。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85.26。报34,616.92，
5: 黄金下跌73.91，每安士报美金4,117.34，
4: 白银下跌3.09，每安士报美金61.98，
5: 原油下跌0.93，每桶报美金72.91，
4: 比特币下跌1,976.26，每比特币报美金61,993.4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2.24，报23,336.28。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61，报4,306.3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1.26，报2,965.55。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04；
4: 一加元对台币22.324，对港元5.532，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

0: 一个嘅时期都好啦，大家嘅相处永远系舒服而且安心嘅，从来都系有嘢就直讲。咁啊，阿丁丁啊大赞阿 Joey 啦，唉，表里如一啦，亦都系大家嘅开心果啊。
1: 嗯，用尽咧每一条头发咧，令身边嘅人开心嘅，佢话。更加不禁咁感叹咧，就话人生有咁嘅朋友真系好幸福啊！佢话
0: 咁啊，大祖爷即刻搞笑附和啦！我成日都好羡慕我啲朋友有我呢个朋友噶，即刻上位啦！
1: 好似话佢家底好好嘅，话佢系啊，大祖爷咁啊，呢个义气仔女嚟噶嘛？佢话我曾经啊为丁子朗啊仗义出头噶，咁啊点不知咧反遭佢出卖？佢话有一次拍剧，当日咧场戏咧大家都着得好少布，话我件衫咧。是没有试身的 ,ok? 咁亦都係喺冇通知我情况之下呢劇组安排我呢就搵传媒影相喎。喂佢我本身都冇乜嘢嘅，但丁子朗听到就好嬲囉。
0: 哎我见佢咁嬲咪即落埋嬲埋一份囉，仲出声表达不满喎。哎我觉得咁唔係几好喎。咁但丁子朗由始至终都冇出过声。佢就縮到去沙頭角啊！
1: 即係話佢唔係為佢出聲啊，佢得到個嬲字又唔敢出聲啊！咁啊笑到眼淚水都出埋嘅丁子朗咧，就不忘補充自己個惡行啦。佢我仲同導演啊監製講添，唔緊要啦，我會同大祖兒傾下嘅，咁啊出埋佢啊！
0: 咁啊大祖兒啦話，而家咧如果有同樣嘅情況發生，佢就會用唔同嘅處理方法。加上在娱乐圈打滚了几年，情绪控制上面我已经叻了很多，更加很难令到他会生
1: 气。 OK， 虽然曾经被背叛，但他仍然是赞丁子朗是优点数之不尽的。他是一个博学多才很有想法的人，最欣赏他是有超强的行动力咁样。
0: 因为早前呢嘅澳洲嗰个嘅 trip 嗰度呢，佢就更加深刻感受到丁子朗作为暖男嘅细心一面。嗱，佢知道呢吴若希记性唔好，我又经常唔听讲嘢，所以最长最难记嘅对白呢都会由佢搞掂。
1: 哦，但主要话呢我系一个装备人嘅，个袋劲重嘅，你咁似我嘅喂。佢話咧，但係咧，經常發現我喺手，我個袋咧喺佢嘅手上嘅，即係默默付出幫我攞啊！佢話佢啲袋咧
0: 係啊，係啦，咁啊，縱然兩個人咧互相欣賞，有傳過緋聞嘅噃，但係都唔能夠擦出愛嘅火花。咁啊，大祖兒咧斷言啦，
1: 完全撻唔著。佢話丁子朗實在太好啦，好到咧相處起嚟咧係毫無挑戰性。
0: 咁丁子朗好幽默咁回應就話。是我高攀不起啫。
1: 咁啊，你用祖儿啦，你讲大祖儿，大祖儿就话咧，其实我唔系丁子朗嗰杯茶嚟噶，我知佢中意咩类型嘅女人嘅，佢中意女仔咧系文青、有内涵同埋文静嘅女孩子咁样。
0: 丁作即刻反击啦，就话咧佢中意啊高富帅啊，
1: 即系靓仔、高大、有钱，大家中意咯。
0: 两个人都好坚信咧，男女之间系有纯友谊嘅。
1: 嗯。更加話彼此嘅關係咧，我哋係雙胞胎咁樣咯嚇，有咁都好難得喺娛樂圈咧呢、這個大染缸有啲咁 friend 嘅朋友咯。
0: 睇下點嚇，睇落去點？
1: 咩意思啊？
0: 哎、你點知唔會佢第日爆出嚟話佢兩個拍拖咧？真係
1: 好到咁樣，即係喂，先成為知己，再成為情人㗎
0: 嘛，
1: 係咯，
0: 係咪？
1: 即係好傾到係。你喜欢了他你都不知道。
0: 可能他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发觉原来这个好的。
1: 还是觉得你最好。
0: 还是觉得他最好了。
1: 好多谢大家点
0: 啊。那丁子朗呢他有个绯闻女朋友郭柏言呢最近有一个新剧里面呢跟饰演飞行区运作员的吴伟豪呢就组成了荧幕 CP。那经常呢剧里面派糖、哦。
1: 哇啲剧咪大爆呢，系哇好 sweet 啦，好 sweet 啦。咁而且呢啲网民呢热烈讨论着住副机长服嘅郭柏言呢捧住生日蛋糕咧，就揾劇中嘅男朋友咧吳偉豪慶祝嗰一幕啦，咁咯。
0: 咁佢喺許願嘅時候咧，就話咧希望以後嘅生日都冇意外發生啦，可以一齊慶祝，一齊吹蠟燭噶，就算啊喺邊度切蛋糕都冇所謂啦。
1: 哇！吳偉豪咧就深情咁望住佢，甜到爆燈嗰啲人話：哎呀，真係我未得人睇。
0: 咁啊，事後咧，郭柏言喺社交網分享咧捧住蛋糕嘅花絮照啦，咁啊寫住
1: 自己買生日蛋糕。咁咧就网民咧入戏咧就纷纷话佢系世界第一位嘅女友啦，第一名
0: 世一女友啦，
1: 成日都讲啊嘛，世界第一啊嘛，话吓世一女友，世一男友。咁生日咧亦都出钱出力咧，兼向男友送惊喜，完全无需男友操心啊！
0: 连埋同剧嘅大祖儿都留言啊！ Best Girlfriend 最佳女友，而吴伟豪亦上载和她庆祝相，非常之温馨。

0: 非常之好吓。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讲下阿李佳芯啦。嗱，离开咗无线之后咧，好多人就话：哎，睇死你啦，睇得唔得啦咁样啊？点不知咧？唔错，佢片约不断吓。佢早前咧系低调咁样签咗几部电影之后咧，咁琴日就再下一城出席一个新戏嘅开镜仪式啊。
1: 我拍影后余明仪。咁啊，仲有就係余香凝一齐演出，可以讲话喺影坛咧，佢好吃得开。
0: 影坛
1: 啊，影坛啊，唔系影堂，
0: 影坛，影坛嘅食堂。嗱，佢哋三位咧，加埋卢振业咧，就主演咧系《欲望寄生》啊。咁咧就喺举行个仪式之后咧，佢话：，我喺片里边咧，我做 madam 嘅。阿李佳芯就话做女警嘅。
1: 佢话呢个角色嘅性格咧，带少少神经质，又有啲古怪。咁佢分享开工嘅第一日咧，已经同两位影后啊，余明仪同埋余香凝咧拍摄对手戏份啦。
0: OK，
1: 哇，真系直情喺佢两个人嘅演绎入边啊，我获益良多啊。
0: 喂，余香凝都攞奖噶，最嗰阵时最近都系，系咪啊？咁问到戏外咧，有冇向佢哋两位咧系探讨演技啊？佢话咧喺戏中咧演员就比较少，所以咧佢哋同场咧有得闲嘅时间都比较少吓，多数都系倾下闲话家常啦。冇真係深入去探討呢樣嘢咯。
1: 咁至於提到咧，咪早前話有傳佢接咗好多套嘅電影邀約嘅。
0: 係啊。
1: 咁李佳芯咧就澄清啦，相關嘅合作目前都仲係喺度講緊嘅階段。
0: 嗯，電影咧始終要時間嘅，同埋變數都多，即係咧成日改嚟改去啦。有時又以為綁定，又未必係咁咯。佢話。
1: 唔係，有時因為啲錢未到啊。
0: 开唔到剧啊，开唔到戏啊！
1: 我有几靓嘅剧本，
0: 以为有好多钱，到手未，仲未到手就
1: 即系可能呢啲咁嘅即系电影公司制作公司咧，佢都要揾后台老板
0: 嘅。系啊，
1: 系嘛？我有剧本，咁我就要同个后台老板去推销。咁我话咧，呢个有欧荣恩嘅，呢个有边边边嘅，呢个有谢佳欣嘅，
0: 拍唔到。
1: 咁佢可能就话嗱，呢啲咁嘅咧，拍呢套剧咧，好有收得嘅。咁你嗰啲大老板先肯抌钱出嚟。
0: 其实唔容易咯，你揾到个大老板肯出钱咧，而嗰期好似唔生性，有嗰啲咩传染病、流行病，咁你又要 hold 住。你见到某啲嘅大片上咧，你又 hold 住唔敢上映，系咪？
1: 冇错啦。
0: 所以好多片系拍完之后两三年先拎出嚟播。
1: 所以嗰啲变数系好多喺度。
0: 系啊，系啊，
1: 咁另外咧，阿袁咏仪咧。就透露最是受到电影导演嗰个热诚打动嘅啫，
0: okay.
1: 加上佢认为剧本嘅故事咧都好得意，同埋咧几好玩，咁所以佢先至拍电影啫嘛。
0: OK， 佢又大赞余香凝咧好符合戏中嘅角色啦，而工作咧亦都系好用心。余香凝就笑言话自己每次同袁咏仪拍咧都好开心，佢话对方系神级式嘅美女啦吓，咁、而第一次合作咧，两个就喺戏里边做好朋友咯。
1: 笑言啦、啊，透过咧大家点样凑仔嗰啲共同话题啊，好快就变得更加熟络啦。
0: 咁李佳芯就好似俾人哋摆咗开去一边啊，如果系咪
1: exclude 咗佢啦？
0: 冇办法啦，真系嗰啲话题唔啱我。
1: 系啦，咁啊艺人啊谭耀文啊阿谭咧，日前就凭住无线嘅电视剧《正义女神》咧，就得到第六届嘅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嘅现实题材最佳男主角嘅奖，终于攞到男角啦，
0: 唔错啊！佢首先咧要多谢大会对我嘅肯定啦。佢话今次呢一个奖项咧系竞争非常之激烈，咁对手阵容咧亦都系相当之强大，咁啊包括有系《佛罪二》嘅黄景瑜啦，《秋雪漫过的冬天》嘅赵又廷啦，咁仲有就系、是、哇《八千里路云和雨》嘅黄杨啊。
1: 咁佢又话咧奖项嘅。特别有呢个嘅意义嘅，就记得啱啱开始拍剧嘅时候咧，多数以古装剧为主。相隔几年之后咧，有机会接拍时装嘅一号皇庭嘅时候咧，佢好难忘啊！第一就开拍嘅时装剧，
0: 系啊系啊系啊，导演咧就大叫 cut 机咁样，因为咧就系皱住眉头咁讲对白咧，佢话当时真系觉得好 hurt 嘅，佢话佢哋唔应该皱住眉头讲对白噶，咁样系咪？佢话佢
1: 咁啊，自此之后咧，佢就用心去观察点样将个时装剧演到，可能佢演惯嗰啲
0: 古装啊，
1: 皱埋眉头。
0: 今日咧神子乜嗰啲啦，
1: 咁啊多谢咧经理人啦、无线啦，同埋剧入边嘅对手佘诗曼，
0: 同埋仲有成个幕后团队同导演啦，令佢能够成就呢个奖项啦，系咪？
1: 喂，好似话佢对上一次亦都有一个奖攞唔到啊，佢系其中一个提名。咁啊，话好似冇份攞
0: 啊！金像奖男配
1: 啊，好似话冇份啊，
0: 好似系有啲人
1: 拍咗咁多年戏，突然间冇嘛？
0: 咁而家有咯，
1: 而家有啦，系啊，开心啦吓！好啦，内地男神啊，李现啊，琴日凌晨啊，亮相世界杯赛事嗱，因为点解个时差问题？
0: 嗯，
1: 佢哋嗰阵时系半夜，我哋呢就日头，
0: 冇错，
1: 系咪啊？
0: 冇错。
1: 咁啊，为咗西班牙咧对战沙特阿拉伯嘅小组赛担任开球嘉宾，
0: 哇，咁犀利，咁成为第一位咧世界杯咧开球嘅内地艺人啊！ 几威水啊，真系。
1: 咁啊，认真威水啦。咁啊，李贤咧着住暗红色嘅球衣，搭配一条牛仔裤，现身帅气有型啊！
0: 佢真系好有型噶，李贤。咁啊，喺仪式上咧，佢就捧住咧比赛专用足球。将个波咧摆个底座嗰度，然后咧就向四围挥手致意先。成个仪式唔到一分钟。由于开球仪式咧系属于赛前嘅商业活动啦，于是咧个画面咧就冇喺出现喺内地嘅转播平台上面嘅。
1: O K， 咁啊大批熬夜守候嗰啲粉丝梗系失望啦，睇唔到自己嗰个嘅偶像吓，咁啊唯有咧就靠现场球迷喺社交网度分享。
0: O K， 咁一系我唔费事佢益咗佢啊，即系商业活动咧就唔想播出嚟嗬。
1: 系啊，
0: 中国队咧冇出线，但系中国队赢咗个现，就系出线，线同练同个线字一样咯吓。
1: 即系呢啲叫做呢啲叫阿 Q 咯。
0: 系啊，啱啊，好。
1: 你嗰啲阿 Q 精神即系传染到俾佢哋。
0: 其实话你听啊，系世界有无所咩咩咩无所不有啊，唔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还有呢是什么不有什么有啊，是很多个
1: 无奇不有，
0: 无奇不有，有这些 Q 精神的人呢大有人在，OK， 即是很多这些人，只不过是其中一丁点一个小个而已。
1: 哇，那你影响力很够啊，连他们都这样讲的话。
0: 其实我是学人的而已，我慢慢学做人。他
1: 听得你多啊。
0: 喂，做人呢你不看开一点呢，你知不知道好好嫌开心噶，
1: 我怀疑佢听到温哥华早晨娱乐头条听得
0: 多。你自己喺度自我陶醉啦，你听你话，你现听温哥华早晨。
1: 有人真系老实讲句，我哋都要自我陶醉一下先得嘅，因为有啲嘢咧唔可以死板固固噶嘛，一定要自我陶醉一下，咁你先觉得嗰样有意义。
0: 自我陶醉系咩意思啊？自我陶醉唔系话你好陶醉做节目啊，系即系觉得自己好劲啊，自己话自己好劲啊，阿哥。
1: 唔系嗰个自满。
0: 自我陶醉是一模一样的，讲啊你真系阿阿秋有人更正你嘅又。
1: 陶醉同埋自满点同咧？
0: 嗱，听我讲，嗱呢个系老师教导嘅。
1: 啊，欧老师请教授。
0: 唔系我老师，系我哋啲老师。大家话陶醉系一件事嚟嘅，自我陶醉系唔好嘢嚟噶 ，OK， 贬义嚟噶。我好陶醉做节目，我为大家服务好开心，冇错。但不要自我陶醉，自我陶醉就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很巴闭，梗系啦，你咪再问一听众朋友。
1: 我自我陶醉，我自己啲嘢啫。
0: 自我陶醉咧，嗱两个意思嘅，我自我陶醉系好开心啊喺度，但系咧自我陶醉都系由香港嚟讲吓，我哋啲圈子里边咧就系、是、话，自我陶醉啊，又自己好劲咁嗰啲噶。
1: 咁飲醉酒嗰陣時自我
0: 係啦，得冇問題啊！你自己覺得自己想
1: 咪係飲醉酒咪飲咗兩杯啊嘛？你
0: 係啦，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咁啦嚇，咁咯嚇。
1: 啱嘅，啱嘅，啱嘅。唉，真係歐伊斯連中文
0: 唔關我事啊！呢個係我嘅理解啫。
1: 證明你係能夠吸收。
0: 可能錯㗎，啱啱有人打電話俾你。嘿，而家榮恩講錯。
1: 好啦，影星周星馳好耐冇講佢啦，琴日真係64歲生日啦，趁機咧就宣布佢嘅新作《功夫女足》哇，讲咗好耐啊！
0: 系啊系啊，我想睇啊！
1: 终于啦，决定咗啦，喺下个月会上映啊！啱、
0: okay.
1: 啱食正世界杯热潮啊！
0: 咁就正系赶住做嗰啲后期咧，问佢喂喂喂，如果未能如期推出，点算呢？
1: 诶、哎，佢神回复就话。总有一日会讲得到，
0: 总有一天讲得上 ，OK？ 咁啲人话唔系话你啲弹性定档嚟嘅呢啲系咪啊？咁女主角咧，迪丽热巴咧喺最近嘅最美女星排名里边咧，亦都击败杨幂同埋范冰冰称冠嘅。
1: 哦，
0: 喂，杨幂个心里边唔知点咧？喂，我捧你出嚟嘅吓，真系。
1: 咁唔紧要，即系我有眼光啦。
0: 咁啊系。
1: 周星驰执导嘅电影《功夫女足》早前就有话佢排喺暑假档会上映上画嘅，咁啊，琴日咧佢就喺趁住64岁生日宣布呢套片咧将会喺下个月即系7月就上映噶啦，只系以背影出镜嘅佢咧就俾人哋问咯噃，
0: 功夫啊上映嘅时期系几时呀、啊？咁样，咁佢就话我会努力咧赶7月10号。
1: 即刻補充，如果趕不切的話就延遲多一個星期，
0: 就是7月17號。
1: 再被人追問，假設依然都不能夠趕切趕得切推出，又會怎樣呢？
0: 總有一天趕得上，剛才就說這句了，可能個個看世界杯的這排、okay? 有畫相都不太留意，是不是
1: 彈性定檔就可以了、就是、其實呢《功夫女足》這套片是講述一個女足的峨眉隊逆襲奪冠的故事的、
0: okay?
1: 我以為是吃正的世界杯熱潮啦，
0: 是的，這排推出挺好的。陣容方面同樣備受關注啦， 咁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喺好多嘅中國嘅演員，仲有韓國嘅影帝啦，仲有係前國腳啦，趙麗蘭同埋李佳悦都有參加。
1: 佢兩個都有份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啊真係嗰個功夫女足真係女足嚟㗎啦！
0: 係啊，你唔揾啲識踢嗰啲冇人睇㗎啦，你明唔明啊？唔通揾我去踢咩？因為很多朋友呢，你知佢哋嗱，我應該要讚啲演員咧，本身很多佢哋都會學一下，譬如話你騎馬有訓練一下，槍擊有訓練一下，做警察都有訓練嘅。但你又踢足球咧，你即係唔似模似樣噶，唔得噶。
1: 鏡頭走咯，
0: 係啦，唯有就係咁咯嚇。
1: 咁另外咧，星女郎啊林允咧，連續第11年為周星馳送上嘅生日祝福啊。
0: 哦，祝我永遠最酷、最有型、最靚仔嘅星爺生日快樂咁咯嚇！
1: 原來張柏芝同埋蔡思貝咧都有留言送祝福噶，64歲生日啊嘛。
0: 嗯，冇錯。
2: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3: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2: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健康就系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好啦，早上嘅6:55，今日就唔系讲食得健康，系讲下
0: 活得健康，
1: 要活得健康。我哋好多时咧，我哋住喺温哥华咧，或者你如果住 apartment 咧，或者住 condo 咧，你冇乜机会爬楼梯嘅。但系如果你住一啲 townhouse 啊，住嗰啲即系嗰啲叫
0: 独立屋，
1: 独立屋嗰啲咧，好，佢通常都会有几堂楼梯俾你行。咁有时候行下咧，如果你后生就冇乜所谓，有可能年纪大啲，成日都讲，年纪大咗啦，你行上行落咧会行到气喘嘅。
0: 嗰阵时曾经有个 uncle 就话买个 bungalow 啊，即系一层过啲独立屋啊，就唔行楼梯啊。佢话哇痛啊，行上就容易啊，行落你先辛苦啊。原来咁，所以咧啊，呢个题外话，大家打侧行落楼梯，啲医生教啊，打侧扶住落咧，原来舒服啲嘅。你唔好直向落，打侧扶住个楼梯柄咁样慢慢落。
1: 多谢我意思，多谢我意思提醒。
0: 系啊，真系唔系呢个真系真心话，大家留意一下。嗱，后生嘅时候行楼梯，行嚟行去都唔会觉得好攰嘅，亦都开始迟啲行快啲，只系少少气喘。运动咧，亦都需要长时间嘅恢复咧，就系年纪大咗嘅症状啦。
1: 咁精准预防嘅医学会一位理事长咧，咁佢就话体力下降唔一定净系老化啊，而系身体咧里边嘅氧气运送同埋利用系统嘅效率变差所发出嘅警讯嚟嘅啫。其中嘅关键指标就系最大嘅摄氧量啦。
0: VO2 max 系咪啊？咁样读，咁而呢位嘅医生就话咧，人体咧要维持体力，必须要仰赖完全嘅氧气供应链啦，包括系肺部吸入氧气啦，血液运输氧气啦，同埋就系心脏将血液系打出，咁啊血管咧系输送到肌肉。咁再喺細胞嘅內粒腺體咧，將個氧氣係傳承係變係一個能量咁樣咯。
1: 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咧個效率下降，咁就可能出現咗容易攰啦、運動耐力變差、恢復時間拉長等等嘅情況啦。咁所謂最大嘅攝氧量咧，就指人體喺最大嘅運動強度之下，每分鐘所能夠攝取、運送同埋利用氧氣嘅能力啦。
0: OK， 被視為咧評估心肺適能功能啊最好嘅指標嚟噶，好緊要噶呢樣嘢。醫生就話咧，最大嘅攝氧量咧就好似身體一個氧氣成績單咁樣，反映咧唔單止係你個肺功能，而係成個心肺功能咧同埋血管嘅代謝能力咧係運作得正唔正常咯。
1: 咁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個本身你的吸氧能力高，你的恢复那个体力就快一点，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血液会泵得好一点。
0: 但行楼梯行到气来气喘，有些人完全面不改容的嘛，是不
1: 是？是啊，是啊，是啊。一般成年人根据这位的理事长说，他们那个 VO2 max 就低过25，就通常是代表个心肺体能偏弱的。30-40就属于一般常见的范围。40以上代表你的心肺功能比较好。
0: 如果50歲咧超過咧，就屬於咧係相當優異嘅水準噶啦。如果你嗰個一般個成年又低過25啊， 但是不过如果你实际是要看一看呢，都要看你的年龄啦，看你的性别啦，看你的体重啦，同埋本身运动习惯啦。
1: 你如果本身都冇行开，冇做开运动嘅，咁、
0: 啊、
1: 你个心肺率一定唔会高噶，系咪、
0: 啊？啱啊。
1: 咁所以要提升最大嘅摄氧量咧，呢位专家提出咧就系有规律有氧运动开始，
0: okay.
1: 包括快走啦、踩单车啦、游水啦或者慢跑，每个星期要持续进行，逐步提升嗰个心肺嘅耐力啊。
0: 我哋成日话去做 cardio 咧，就系咁样咯，系就系、是、一你要做到心跳嘅，有少少出汗嘅，咁你就成功啦。做运动，即系呢啲系根据啲教练讲啦吓，佢哋咁讲啦吓。咁、而中年之后咧，肌肉流失速度系比较快，呢个系真嘅。肌力咧训练咧，亦都唔可以忽略深蹲啊、踎低啊嗰啲啦，话核心训练啊个 core 啦。咁而阻力训练咧，都可以帮助你肌肉量同埋系嗰个线粒线体嘅功能咯。
1: 所以一句讲晒咧，你想自己嘅心肺功能好咧，要必须要运动。咁你运动咧要有大量嘅摄氧，咁就做下一啲头先讲深蹲啦，做下一啲嘅运动，令你要盡量去呼吸嘅，
0: 但你要量力喎、哦，你个膝头哥本身唔好就唔好踎噶咯，系咪啊？
1: 冇错，
0: 系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urtney Na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ie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代表加拿大合法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的加拿大大麻协会宣布，由于行业面对财政压力以及非法市场竞争，将会暂停运作。协会表示，财政压力、复杂的监管规定和高度活跃的非法市场，令协会商务会员难以负担协会的游说和营运开支，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将会保留相关记录。协会主席 Paul McCarthy 指出，该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入，但是大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够获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法产品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令本来已经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压。他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策略打击非法大麻市场，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打击产品运输和非法网路销售，并在实体店进行执法行动。麦卡锡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因此联邦有责任统筹全国执法，而不是由各省各自制定不同方案。他又指出，非法大麻产品可能存在标签不准确和安全风险，亦都增加未成年人取得大麻的机会，阻碍政府当初推动大麻合法化时希望取代黑市、保障青少年和确保产品安全等政策目标。省府宣布推出新的打击惯犯计划，未来两年将会投放1600万元，追踪420名涉及街头滋扰和零售盗窃等罪案的高风险惯犯。 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星期一公布长期财产犯罪介入计划，希望透过加强监管和跨部门合作，减少零售盗窃和社区治安问题。柯瑞安在温岛纳内莫市宣布这项计划。纳内莫市是其中一个面临日益严重破坏公物、零售盗窃和街头滋扰投诉的社区。警方表示，少数惯犯涉及全省相当大比例的财产罪案，新成立的团队将会专注在这一类犯罪分子。政府表示，该计划将会成立12个区域团队，由警员、检控官、检察官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根据犯案记录和风险评估，锁定需要额外监督和支援的人士，并且会设立针对长期犯案者的介入措施，结合关怀和问责，包括加强监督和监察，提升与检控人员的协作，并帮助相关人士获得房屋、精神健康和成人支援服务。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传媒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贝安德自动当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香港方面的消息，国泰表示，五月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合共载客超过330万人次，按年上升 14%。期内国泰航空载客量按年增加 17% 至近267万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增加 10%。 今年头五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 19% 至超过1342万人次。上个月香港快运升 5% 至超过67万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就增加 4%。 头五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 12% 至超过360万人次。国泰货运五月载货量超过150,000吨，按年增加11%。头五个月载货量按年升8%，至超过720,000吨。集团表示，五月初同埋五月底嘅客运表现受惠于旅客往返需求，对暑期旅游旺季前景保持乐观。集团又预计六月航空货运需求将会继续保持坚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丙午马年的五月初九，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波，
1: 我荣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08，大家早晨，
0: 早晨，
1: 16度，我们回来17度，现在变16度，但是不要开心处，一阵阵就会上到去23度了，
0: 是啊，真的挺热，
1: 但是由11点去到12点呢，即刻跳差不多即刻跳5度。
0: 是啊，有时呢摆在窗口附近的东西呢，尽量都不要摆在即摆那么近。即有时呢那些尤其是譬如说是药品啦，如果你是太阳平时不会点晒到呢，哇，但是这几天呢不知道太阳哪里来突然之间这么好太阳呢晒到啊。咁所以变咗是如果你是有啲台面有时摆啲某啲嘢呢，是唔俾晒阳太即係唔俾太阳晒得嘅。
1: 有几样嘢可以攞出嚟晒嘅，有几样可以
0: 攞出嚟。命囉，我知啊。
1: 唔係我冇讲呢样嘢。
0: 晒命囉、啊、你。
1: 唔係我叫你屋企啲棉被。
0: 你晒棉胎啊。
1: 我话你屋企啲棉胎做我冇讲话晒命。你系咁要系咁屈老屈你啫，
0: 冇，好事嚟嘅。
1: 你屋企有嗰啲棉胎咧，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你咪攞出去俾太阳晒下。
0: 我真系几好噶，晒啲棉，好似香港咧晒棉胎。你我嗰次见过咧，有人喺呢度晒棉胎，我心谂你晒完你张棉胎冇被袋个 ，just 白色棉胎咧喺边度咧？喺嗰啲嗰次我行系 Garden City。夾住 Auckland 啊，
1: 係啊，我知道。
0: O K， 佢有嗰啲欄杆喺度嘅 ，right？ 跟住佢將啲棉被，我死咯！嗰條欄杆邋遢成咁，你擺棉被上去曬啊，咁樣咯。
1: 但係呢啲咧喺中國大陸周不時見㗎啦。
0: 但係嗰條欄杆你抹一抹咧都還好，如果你曬之前。
1: 你點知佢冇抹到？
0: 希望佢有啦。
1: 同埋嗰啲太陽咁曬咯，乜嘢菌都死啦。
0: 咁你污糟啊嘛，黑啊嘛。黑掹掹啊嘛，系咪啊？啲塵啊，你其實你咁樣曬完咧，你嗰啲車啲塵咧飛嚟，你係後院曬就話啫。你擺條街度個大路口咁樣曬，
1: 我係拎翻去你個騎樓度啊，或者你嘅後院度噶啦。
0: 係啦，
1: 你唔會低埋大馬路嗰度吧？
0: 佢就係咁啦。我見到哇，我真係奇景啊，只係影佢相。
1: 除咗一樣嘢，你可以喺大馬路曬命。
0: 係啦，冇錯，企喺度曬命，咪曬月光都得，拍拖曬月光。
1: 嗱，有一樣嘢咧，我哋知道啦。
0: 咩啊？
1: 温哥華市咧，我諗列治文都係噶啦。
0: 做咩啊？
1: 就已經係實行咗咧，就係三級制水。
0: 有，係咪啊？連曬出嚟啦。
1: 列治文都係啦嘛，係咪？
0: 嗰啲 lift 都連曬出嚟。係
1: 咯，係咯。
0: Stage three。
1: 但係咧，而家温哥華咧，大温哥華居咧，就有一個城市咧，竟然間唔遵守限水措施。
0: 喂，佢可以嘅咩？我就諗緊呢樣
1: 嘢。我都唔係好明白。根據呢大家都知道今個月初大溫哥華地區，大溫哥華地區唔係就溫哥華市喎、
0: 啊、
1: 就收緊咗用水限制，不過素里市呢就決定唔採取相應嘅措施，咁就引起咗好多人嘅不滿。
0: 係啦、啊、可以咁嘅咩？嗱，6月8號呢我最記得啦，佢話呢個地區呢已經正式進入呢係第三階段嘅用水限制啦，禁止居民洗車同埋係洗船隻啦，但係呢清洗關鍵嘅安全零件，譬如話車窗呀、啊、車燈呀、啊、後視鏡呀、啊、車牌呀、啊、船用嗰啲引擎呀、啊、就除外 ,ok?、
1: 嗯、
0: 但係亦都唔能夠為自己嘅私人泳池或者係熱水缸呢係用嗰啲熱水浴缸咁樣。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hot tub 啊。
1: 按摩池呢
0: ,hot tub 啊，我哋叫
1: 下。係啦係啦係啦。咁第三階段用水限制呢就喺第二階段嘅基礎上面實施㗎。第二階段呢就禁止完全呢就係淋草啦。同埋俾噴泉啊呢啲觀賞性嘅水景注水嘅，所以以及清洗車道啦，同埋行人道咧嗰個嘅表面嘅。
0: O K， 咁所以大家就喺五月一號，其實係第二階段啊嘛，記唔記得？
1: 我哋一開始第二階段。
0: 係啦，冇錯啦，今年冇第一㗎，五月一號已經係第二階段，六月八號第三階段，但係素里市咧決定只係實施第二階段，就冇似其他嘅城市一樣咧係實施第三階段喎。
1: 咁啊引致到大温嘅都會局啦，就 Metro Vancouver 嘅一位局長啦，水務局局長咧、
0: 嗯，
1: 就係19號咧就喺大温哥華嘅水務局特別會上邊咧就話咯噃，據我哋所知咧，呢一次第一次係啟動限水措施方面出現一個不一致嘅情況啊！我想提醒大家啊，我哋飲用水係其實係一個整體嚟噶。
0: 係啊，咁喺會議上咧 ，Surrey 咧因為決定咧係素理市咧受到一啲嘅批評咧，咁所以呢個決定而受到批評嘅，咁而當局都警告咧，今年嘅供水有限，如果用水过量，有啲城市咧，即可能真系面临水压不足嘅问题噶嘛。
1: 满地堡啊，点咧？满地堡个市长就话啦：，咁啊，对于呢个情况咧，觉得唔系好舒服，
0: 嗯、
1: 希望咧佢揾到一种个方法，逼呢个素里市遵守翻呢个规定。
0: 系咯，可以咁样。
1: 仲有、啊、素里市咧个人口咧，
0: 好多噶。
1: 我哋温哥华，
0: 如果佢哋用得太多水咧，即影响埋大家噶。
1: 当然，
0: 可以咁嘅咩？喂。 北温的市长呢，温哥华市长应该说，就说大都会局呢是没权指示数理怎么做，除非进入紧急状态，如果不是呢，这个地区呢是没有机制强制市民呢是遵守这个限制的措施的。
1: 喂，那你这样讲法的话，
0: 那你怎么整出来做什么？
1: 那我揸架车走去扫理市，那边洗车都得啦，自己去报到那
0: 里。你怎可以咁样噶？嗬，
1: 咁啊点都好，经过咗两个钟头嘅讨论啦，委员会通过一项动议啦，要求扫理市长同埋市议会同工作人员合作，令到扫理市嘅用水限制同埋应对措施同而家现行嘅用水限制同埋应对措施保持翻一致。
0: 大湾地区咧，其实系有三个水源嘅，就系 Capilano 嗰个水源啦、斯摩嘅水源啦，同埋高桂林嘅水源啦，仲有两座嘅水处理厂。Seymour 的 Capilano， OK， 咁、就系呢、這个头先咪嗰两个
1: 过滤厂，
0: 咪嗰几个过滤厂咯吓。咁、其实多又唔系话多吓，但系都足够嘅。但系今次因为我哋冇雪又冇雨，咁先麻烦啊嘛。
1: 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咧就首早就话啦，哦，佢哋会拒绝进一步限水嘅决定，系基于市府嘅工程部门咧对当地水源状况嘅评估。仲话咧，我哋扫理市嘅供水来源咧，同其他区域唔同嘅。
0: 哦 ，OK， 咁但系大温都会局嘅董事会主席咧，本拿比嘅市长咧，就对呢一样嘢予以反驳啦。佢根本讲唔通，佢话整个地区嘅水网都系相互连接嘅。
1: 我同意啊，
0: 系咪？
1: 喂，你嗰条水管喺嗰个水塘出嚟嘅，咁啊呢条就分去 Surrey， 呢条分去温哥华，呢条分去 Coquitlam 噶嘛。
0: 系啊，系唔同，唔同城市啊嘛，点会唔同啊？嗬，个水源又一样嘅。哇 ，come on， 點可以咁講嘢？
1: 如果咁樣講嘢就不負責任咯 ，Brenda 咯。
0: 嗱嗱，而家出到嚟啦，出可能俾大家圍攻噶啦。如果係咁樣，
1: 唔係肯定啦，
0: 係咪先？
1: 咁仲有呢個 Brenda Long 咧，佢做咗呢個市長，出邊都好多聲音就話佢咧，好多時都中意一意孤行。
0: 係，
1: 佢就話因為蘇理市咧就RCMP 不嬲就係做開嗰個 main 嘅 dominant 嘅一個警隊，是啊是啊，後來佢要設立呢個 Surrey Police， 咁佢就要反對，咁佢就走去打官司。打到上去 Supreme Court， 喂，咁你用嗰啲錢係用市民嘅錢喎，
0: 咪咯，懶有型咯，變咗，你有自己銀荷包出嚟打咁。不過點都好啦，其實佢哋係選得佢上，都有公信力嘅，或者係為市民服務，我哋唔知啫咁樣咯。
1: 咁係，咁但係
0: 有佢嘅優點嘅，
1: 佢有佢，可能都係覺得你為我做嘢啦。
0: 係啦，係啦，
1: 咁點都好，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商量嘅餘地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6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1度，睇今日似34度嘅，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1: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8度，睇今日似31度，落雨机会有20%。
2: 星期四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五咧系降雨量咧有5毫米，去到星期六咧会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四就21度啦，星期五啊18度，星期六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1: 现时咧依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咧仍然系6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6度嘅，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17，在温哥华 Kingsway 的西行夹住 Nanaimo 是有撞车， Langley 的272街双方向夹住52和48街是有撞车，而路面有杂物的地点就是温哥华的屋街桥，应该是说99号公路南行夹住屋街桥。咁而另外 Maple Ridge 咧係 Lockheed Highway 嘅西行，夾住 Maple Meadows Way 啦、Duny Trunk Road 啦嗰度咧係有事故嘅。而 Surrey 有撞車嘅地點咧已經清咗啦，呢個係一號公路西行，夾住 Pine Hill 就冇塞車情況啦。咁如果唔係就好塞車噶啦，嗰度有事故嘅話。咁而另外咧喺 Boston Bar 咧仍然咧係有火警，大家行經一號公路雙方向，夾住 Old Boston Bar Road 仍然會見到係有火警嘅，請你留意啦。另外咧喺有北温咧，同埋系温哥华交界啦，就系、是、West Georgia 嘅双方向夹住 Linesgate 桥有事故啦。咁而喺 Surrey 方面，夜晚翻屋企嘅朋友咧，有 overnight 嘅半夜嘅整路工程咧，系 Fraser Highway 嘅双方向夹住系176街嘅，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7:18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8.95，报25,847.6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3.93，报51,528.7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4.11，报7,408.6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3.84，报34,858.24；
2: 黄金下跌54.17，每安士报每金4,137.07。
1: 白银下跌2.69，每盎司报美金62.35。
2: 原油下跌0.94，每桶报美金72.89。
1: 比特币下跌1,598.28，每比特币报美金62,371.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2.24，报23,336.2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61，报4,306.3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1.26，报2,965.55。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6706、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324，对港元5.532，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0: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早上7:20，嗱，而家咧嗰个夏天咧越嚟越热啦，大家都知啦。经过2021年嗰个 heat 冬啊，热穷咧嗰个嘅现象出现之后咧，因为有呢一啲嘅即系死亡嘅个案啦，咁啊令到省政府咧就话，喂，所有嗰啲嘅物业咧要喺一个嘅温度之下咧，如果系过高，一定要有呢个制冷嗰个嘅即系设备啊嘛。 係咪？
2: 都唔係全部有㗎。
1: 即係佢盡量希望有啦。咁如果你話
2: 佢呼籲你人啫，
1: 政府直情係送添啦，話明係送一啲嘅流動冷氣機俾一啲係有需要嘅長者啦。
2: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喺溫哥華咧，你唔好覺得即係話好似好必然嘅事。原來有一啲嘅 apartment 啊，有啲嘅 condominium 咧，佢哋原來係唔俾裝嘅，仍然
2: 係㗎。是的，所以现在流动冷气这么好卖，是不是？那现在呢基本上呢有限制住户装冷气的，加上呢如果比较旧呢就缺乏是降温设施呢，恐怕对居民的健康会构成威胁。那他说明你知道业主立案法团大了，你无啦啦新旧窗口机，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讲的窗帘都不行？
1: 是啊，
2: 是不是
1: 窗帘的颜色都不行？
2: 是啦，是啦，
1: 窗帘布啊，
2: 是啦，
1: 窗帘布。
2: 是啊，
1: 那有很多一个的即是怎么有一个专家说呢，很多的老旧大楼的供电系统呢接近上限，不单止难以支援一些冷气和热泵，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和改善通风系统受到限制，这个是他们的所谓先天性的影响。
2: 没办法，是啊。所以呢其实很多以前来讲温哥华是怎需要冷气的，是不是？当初有人说装了冷气都被人笑了，
1: 是啊，
2: 后来现在知道他们醒了，当初设计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高温的，是不是？尤其是早年的时候哪有那么热，而当年的建筑根本就没有想过哇冷气是其中好像香港啊多伦多需要了，今时今日。
1: 其实现在这样讲法，水电局就说我们没有问题的提供这个电力，只不过是这些老旧的建筑物他们那个配电系统
2: 负荷啊，
1: 配电系统 是出了一个的先天性的缺陷。对，因为你现在电以前没有冷气机，现在有冷气机的话，你那个配电系统就要加强，只不过你没有加强到，这样
2: 最初的时候短袖三袖两个礼拜是搞定的嘛，那就要换季的嘛。现在他们警告呢，如果外界的气温去到30度呢，南向的单位呢加上通风不好呢又没有冷气呢，室内的温度可能去到30-45度，30-45度、
1: 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些问题呢需要他们解决的咯，
2: 呼吸道的问题咯，很多都是。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431-8120。
5: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人的习性有善的、恶的和不善不恶的，在众多恶性之中，害人最深的呢莫过于贪欲了。佛家将众生84000种烦恼心病归纳为贪、嗔、痴三种，称之为三毒，是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现今社会上杀盗淫妄的风气败坏，例如贪污即是索贿和受贿，贪财好像赌博、投机性的投资、骗财，贪名、贪利、贪色、贪权、贪图享受、贪慕虚荣，到后来贪得越多所引发的烦恼痛苦就越多，贪的结果就是永不知足，不择手段拼命搵钱，然后纵情享受。这些恶习对于整个社会风气、人心、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或者有人认为，人如果不贪，人生就没了竞争，没有钱还怎会有快乐呢？社会还怎会有进步呢？各位，其实贪欲是恶性的竞争，是会增加人的自私心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圣贤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斯多德，以及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快乐不可以在物质上寻求得到的，越贪求物质就越会招显烦恼。其实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其实用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即使你不去贪求该发的大财、该有的地位，只要你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去工作，命中注定该有的迟早你都会得到的，不需要不择手段去拼搏。只要一方面珍惜现在，另一方面为将来而努力，那生活必然会更加愉快、更加充实的。佛家讲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不会做出贪嗔痴的恶业了。那怎样去启发内心的智慧呢？只要多些去读古德圣贤的书，或者对心性有悲益的善书，多些听仁者讲经说法，收集禅座，念佛持咒，改恶向善，平日多些思维去收集佛法，解行并进，以理论康复实践，又在实践中再体认理论，那就渐渐会发掘内心无量的功德状了。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9: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大湾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湾巴士和 C 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香港方面的消息，中金公司分析师表示，美国不具备持续加息条件，估计今年维持利率不变。另外，预计今年港股或者会反复靠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2: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 1.8%， 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 3.3%， ATMXJ 跌超过 3% 至近 5%， 阿里巴巴失守100元， AI 大模型股回吐，智谱和 Minimax 跌近一成至超过一成六，资源和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一成一，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说，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9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小。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14: 早上7:3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多云啦，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啊回升上摄氏嘅31度啊，睇今日似34度，落雨机会30%。
15: 今晚咧黄昏系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14: 听日星期三嘅噃就预测咧，朝头早嘅见云层啦，稍后就有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8度，睇今日似31度，落雨机会有20%。
15: 星期四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五咧系降雨量有五毫米，去到星期六咧系有微雨。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1度啦，星期五系18度，星期六就17度，最高嘅落雨机会90%。
14: 现时咧又转吹翻西北风噶咯，风力时速咧就9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刚才16度，而家变翻18度，相对湿度100%。
16: 1320马路情报。
15: 7:35在温哥华 Kingsway 西行夹住 Nanaimo 是有撞车， Langley 272街双方向夹住52和48街又有撞车，而路面有杂物仍然未清理，地点就是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屋街桥，而另外在 West Georgia 的双方向夹住 Lions Gate 桥亦都是有事故， Boston Bar 1号公路的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仍然是有火警的。半夜整路的工程地点是Fraser Highway 双方向夹住176街以西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15: 7: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22.34，报25,846.76。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74.35，报51,787.06。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6.32，报7,416.47。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79.77，报34,922.41。
15: 黄金下跌59.27，每安士报美金4,134.36。
14: 白银下跌2.82，每安士报美金62.2。
15: 原油下跌1.19，每桶报美金72.63。
14: 比特币下跌1,327.07，每比特币报美金62,642.6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2.24，报23,336.28。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61，报4,306.37。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1.26。报2,965.55。
1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04；
14: 一加元对台币22.324，对港元5.532，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8: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多少次都好，它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里面逐渐啄食。如果他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14: 早上7:39啊，想跟大家讲一个的慈善活动，就是中桥八万行2026呢又会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15: 是啊，第41届的八万行呢将会在7月19号的星期日早上是9点钟进行的了。老地方

0: 可以咧系去睇表演啦，有精彩舞台 show 啦，亦都系有游戏摊位，有儿童游乐区，仲有多个嘅饮品小食摊位添。
1: 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就42.5万元，善款将嚟用于补助咧中桥互助会有一啲嘅欠缺政府资助嘅活动，或者系资助唔足嘅服务嘅项目嘅，同埋发展计划。特别咧就系家庭辅导啦、青少年啦、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嘅。
0: 系啊，亦都可以咧系支持中桥多项咧系促进社会共融啦、身心健康啦，同埋系独立生活嘅服务嘅，包括系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啦，即系可以用唔同嘅语言同佢哋倾下偈啦，又或者咧系中桥嘅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好多个嘅呢啲长者嘅护理同埋系支援嘅设施嘅。
1: 哇，都几多
0: 系啊，好多嘢噶，
1: 好多嗰啲活动啊项目咧需要呢个资金嚟到支
0: 持，尤其是好多新移民嘅朋友咧，佢嚟到咧好多中桥帮佢哋好多噶。
1: 其实我觉得嗰个心理热线好紧要，
0: 系啊，
1: 因为最近咧，因为你知道
0: 近呢十年八年
1: 系啦，你睇下出边而家啲社会好多人啲有时有啲嘅即系暴力倾向啊，处咧真系可能呢啲咁嘅心理热线咧就再帮到佢。
0: 同埋你心情唔好咧，系咪啊？咁你亦都系即系情绪上咧可以帮到你一啲支援咯。
1: 冇错啦，嗱，更加好嘅咧就系活动嘅今年咧更加得到善长啊捐出200,000元作为一对一配对嘅捐赠。如果你是有二十万出嚟之后咧，你再有一对一嚟到配对嘅话咧，咁嗰42万咧，其实真系唔系太难嘅。
0: 系啊，咁即系话凭大家嘅努力咧，只要筹到200,000咧，咁就可以加埋配对嗰20万，再加多20,000元吓。
1: 冇错。所以你哋嘅支持咧，因为咁可以更加发挥到双倍功效，令到中桥啊继续为社区提供咧个更加适切嘅服务噶。
0: 咁而当日咧，我同陈建邦咧都会喺台上做担任我哋嘅时段嘅司仪啦。咁而华侨之星唱嘉宾林君成啦，同埋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3秒冠军阿梁建伦咧，亦都会为大家系唱出多首金曲嘅。
1: 今年嘅中桥咧，更加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嘅噃，就系为参加中桥八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啊！
0: 系冇错，咁咧亦呢个小礼遇咧，就系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室地点咧，系攞到百万行嘅参加者嘅礼券。咁而当日活动嘅时候咧，你可以喺现场咧系领取嘅。
1: 哇！并且咧喺百万行之后咧，步行几分钟啫，就可以去到温哥华嘅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下昼。
0: 啊，几好喎！咁啊，大家咧继续可以咧系得到咧系运联嘅即系帮助啦。咁啊，运联支持中桥。在百万行当日会提供免费驾空列车的车费，来回是温哥华和大温各地的沿线车站的
1: Waterfront 啊，
0: 是啊是啊，
1: 是 Waterfront 和大温，你说大温，
0: 我说温哥华，不是温哥华和大温各地Waterfront
1: 是 Waterfront
0: 不是温哥华这样就发达了，不用钱，不好意思，只是 Waterfront 而
1: 已。另外还有这个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来往这个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史丹利公园，
0: 方便哦，
1: 好方便啊 ！SkyTrain 啊，天车站嘅车飞咧，同埋巴士嘅座位都有限嘅，请记得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你嘅班次时间，同埋咧记得啊要预先登记。
0: 系啊，唔系你话上就上噶吓，要登记啊都得，你俾钱咯吓，有俾钱啦冇问题。咁团队同埋个人登记咧，正在火热进行中啊！咁啊登记啊捐款啊，有关相关嘅活动查询咧，大家都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嘅。
1: 604-408-7228，讲多次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桥基金会的网站
0: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记住呢个电话啦，604-408-7228嘅。咁到时7月19日早上9点咧，就喺史丹利公园咧，林柏文园等大家啦。
2: 足球冷知识。
3: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讲到近年的穴位裁判科技技术，一定要讲半自动穴位技术。这个系统是透过多部的摄录机和感应器，实时追踪球员的位置和足球轨迹，帮助裁判更加快地准确判断穴位。相比传统用肉眼和慢镜，这个技术可以在几秒之内提出精准的结果，甚至画出清晰的动画，给观众一眼就明白。这个科技最早在大型国际赛事应用，之后逐渐普及。这个技术不单止提升效率，还

0: 減少爭議，令到比賽更加流暢。所以未來越位裁決可以話越來越準確，越位的爭拗就會變得越來越少啦。
1: 足球冷知識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3: 7:45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忧虑拖慢宏福的访问责，独立委员会是不会建议升格。就宏福苑五级大火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五轮的首场听证会，其后两场分别是于听日和后日进行。而委员会主席亦都指出，基于有机会是拖慢火劫问责的因素，委员会决定不会向港府提出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
4: 来自伊朗的消息，伊朗是拒绝放弃铀浓缩，有60亿的美金的资金将会被解冻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就扬言在星期日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同埋亦都唔会放弃铀浓缩。随住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启动了，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将会被解冻。而佩泽希齐扬亦都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明确的是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
3: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苏里破获大型贩毒案，查获是近90万的毒品。苏里市警方表示，经过长达4个月的调查之后，警方是成功捣破一个涉嫌是贩毒集团，查获市值近90万的非法毒品，包括有鸦片、海洛因，同埋系非芬太尼啦、可卡因等等啦。可乐英啊，而佢不过呢个系逆可乐因 ，anyway， 咁而一名嘅外籍男子咧，已经系被正式起诉，有两名嘅涉案嘅男子咧，已经系遭遣返出境。
4: 嚟自 BC 省嘅消息啦，BC 省嘅旧式公寓热气逼人，但系受到限制，冇办法装到冷气。夏季高温咧，竟成为 BC 省嘅常态，但就算你想装冷气消暑啊，亦都唔见得能够如愿。BC 省共管嘅公寓业主协会Condominium Homeowners Association of BC 警告，很多物业管理委员会的 Strata 限制住户安装冷气设备，加上老旧建筑缺乏降温设施，恐怕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3: 来自日本的消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新低。日本共同社最新的全国电话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是进一步下跌至到55.8%，创去年10月份上台以来的新低。内阁也是支持率是较上个月是调查下跌了5.5%，去到55.8%，内阁不支持到是27.9%，比上次是增加了1.1%。
4: 来自北韩的消息，北韓的國僚是有望相隔8年訪日。北韓有意參加今年9至10月在名古屋舉行的亞運，向日本提交體育代表團的名單，入面由體育上今日國擔任這個團長。如果能夠成事，將會是北韓在職國僚事隔約8年之後再次訪問日本，上一次亦都是今日國。北韓計劃參加亞運會的足球、乒乓球、摔跤等等多個項目比賽，可能將會派遣運動員和高層等等共200人的規模代表團。
3: 來自菲律賓的消息，菲律賓高中槍擊4死5傷，拘留兩個學生。菲律賓市是有一間的高中，昨日發生了槍擊案，造成4人死亡5人受傷，两名未成年的学生被捕，而警方表示，两人怀疑年长受到是长年受到是欺凌和行凶，而他枪械是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曲尺手枪，警方正是调查来源是怎样可以带入学校。
4: 来自英国的消息，司纪贤不敌逼供的压力，辞任工党党魁。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上个星期赢得下议院的补选，有资格挑战工党的党魁，成为压垮首相司纪贤的最后一根稻草。司纪贤最终不敌逼供的压力，昨日早上宣布辞去了工党的党魁，将会留任首相至到9月，直至到工党选出新的党魁。他在演说尾声感谢家人对他的支持的时候，一度哽咽。
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5: 今日希望利用一些时间来答复有些朋友的问题。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你讲了这么多 AI， 我最近又收了一个信息，不知真定假，你可不可以跟我分析一下呢？个信息大概意思就系咁嘅。如果大家使用 WhatsApp 群组，大家就应该要小心啦，因为最近 WhatsApp 使用咗 AI。如果你唔将一个群组嘅设定更改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边嘅所有信息，甚至嗰个群组成员嘅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系 WhatsApp 群组嘅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嘅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类似嘅信息，不过就算大家收到呢个信息都唔使惊，唔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嘅设定更改，因为呢个信息其实系一个虚假嘅信息，目的系想传播一啲假嘅消息，令到收到嘅人不停咁样转发，以期达到佢一个损人不利己嘅目的。其实呢类型信息我哋每日都可能收到唔少，有啲一睇就知假到离谱，根本唔需要理会。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层层，可能系真嘅。其实呢个信息已经传咗向网络上面好耐噶啦。最早信息嘅标题就话我有一个细伯系律师，而佢就提供咗我头先所讲嘅信息内容，咁啊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的朋友到而家先至辗转传到佢手上边，而呢个信息一路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将一啲真嘅信息同埋一啲假嘅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系高嘅。加上最近 AI 系一个热门嘅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系有呢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呢个选项嘅。中文可以译作增加嗰个私隐度，但目的同佢个信息所讲就完全唔同啦。而 Meta 亦都保证你嘅内容系完全加密嘅，所以可以保证信息嘅私隐度。而 Meta AI 系唔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系群体嘅对话内容嘅，除非你刻意咁叫佢做。例如你想将部分嘅内容交俾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咗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 否则 Meta AI 是不会看到你的信息的。而那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呢，它针对的不是系统里面的 AI， 而是针对群组里面成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功能开启了之后，群组里面的成员就不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的相片或者短片亦都不会自动储存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同时亦都不容许云端的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这些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的资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的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的 TOW 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的摩尔定律、逻辑折叠，而这三样嘢都是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是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答案就系二。複雜的運算就可能是一張相片裏面怎樣將一些物件清除，而怎樣可以生成這些結果呢？就是電腦裏面作不停次數的運算，而電腦怎樣先進就取決於運算能力的有多少，而電腦裏面的芯片就是它的大腦，而這個芯片運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結果，亦都可以運算和處理更複雜的內容。而芯片裏面的晶體管就是来处理这些运算的了。所以晶体管越多，当然运算能力就越高了。但我们的电脑智能产品有一定的大小，所以芯片越小，每一粒芯片里面的晶体管越多，就代表它的运算能力越高了。而摩尔定律就是预言芯片上面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够提升一倍，而成本就会下降一半。简单来讲，就是说晶片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还有体积越来越小。而做到这样，就要有一个很先进的光刻技术，将一些越来越小的晶体管放入同一个面积的芯片里面。而这些芯片技术暂时美国所领先的，而美国亦都限制了这些超级晶片是不可以输入中国的，而中国暂时仍然未能够做到同等的光刻技术。所以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的领头人，就要另寻另一个出路了。其中就是华为所发表的 TOW 定律，目的不是将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将时间常数 TOW， 亦都可以叫做信号延迟，利用逻辑折叠的方法令到信号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强。相对于西方现在所讲的几何缩微，即是说将芯片越做越小，里面摆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而华为所讲的 TOW 定律就是将时间缩微，晶体管虽然没有缩小到，而是将平面的电脑变成立体，即是由二维 2D 变成三维 3D。 你可以看成为将一个平面的电脑一层层地叠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折叠了。而晶体都不是靠左右咁平面连接，而是可以向上层或者下层连接，因此同样的面积就可以摆多啲嘅晶体管。正如之前所讲，一粒芯片所摆嘅晶体管越多，佢嘅运算能力就更加高啦。简单嘅比喻就是一条路，如果你嘅车做得越嚟越细，同样距离嘅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嘅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的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的话，就算车没有细到，因为层数增加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所以总流量亦都会增加。而且传统芯片是二维的话，信号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当它变成三维的话，上下连接距离就比较短了，路径越短当然就可以缩短时间了。而这个就是 TOW 定律的精要了。但其实 TOW 定律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呢？有些专家就说，其实类似技术的应用台积电早已经做了，所以究竟这个是华为的行销策略， 或者是将这个技术做得更极致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继续观察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五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二十几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关桥街，警方共拘捕约十人，其中八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关桥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北温皇家骑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温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Ferr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面对高昂的楼价和生活成本，越来越多加拿大大城市的居民考虑搬到其他较负担得起的城市生活。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能够找到工作或者遥距办公，大约 46% 的大温居民愿意搬到加拿大房屋较便宜的城市置业，大多伦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55%， 大满地可地区就有 48%。 Royal LePage 的总裁 Phil Soper 表示，虽然近年主要城市楼价有所回落，但是对很多买家来说，置业负担仍然过高，因此搬去其他城市已经不再只是最后选择，而是越来越多人主动采取的策略。调查以每月按揭供款占收入比例评估负担能力，在全国15个最容易负担的城市当中，亚省的 Lethbridge 排第一，平均楼价为338,000元，每月按揭供款约1,500元。纽宾士域省圣庄、安省芬德比和亚省的 Red Deer 紧随其后。按年龄划分，年轻人搬迁的意愿最强，77%的二姐世代和56%的千禧世代表示会考虑到现时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购买自住房屋。至于搬迁原因，55%受访者表示希望降低生活成本，42%希望拥有较悠闲的生活节奏，另外有41%希望亲近大自然并搬到人口较少的地区居住。香港五月通胀率上升至2%，创月一年以来最高，基本通胀率亦都升至1.9%。分析了下半年香港通胀率维持在1.5%至2%范围。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 比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 1.5% 至 2% 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8: 中国方面的消息，涉嫌受贿1.3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聪，在江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和知识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审理查明，朱之聪2003年至前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透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法院认为朱之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受贿所得已经追缴到案，裁定判处死缓。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九，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07，大家早晨。
3: 早晨，
4: 18度的早上，温度呢应该向上升的了，一路到下。其实呢，我早两天跟朋友谈开计，他刚刚去完欧洲坐完游轮回来，是，我问他，他是五月中去的。
3: 哦，
4: 咁翻到嚟之後，我問佢：我話點啊？歐洲嗰邊嘅天氣如何啊？因為佢喺西班牙嗰邊上船嘅，落船噶嘛。佢翻嚟一句就話：熱到嘔啊！
3: 真係啊！
4: 係啊，歐洲嗰邊熱到嘔啊！佢話
3: 好熱，
4: 佢淨係英國都已經好勁啦，係咪？係
3: 啊
4: 係
3: 啊！
4: 我喺五月嘅時候亦都講過咧，印度都熱到直情。
3: 五月哇，五月都開始熱啦！
4: 係啊係啊。咁但系原来呢个热浪未过，
3: 系
4: 欧洲大部分地区咧，而家仲喺度正中遭受紧一个强烈嘅热浪袭击之际咧，法国又因为呢个热浪咧，令到有两个儿童咧被发现咧喺车内边咧系焗死
3: 嘅，系啊，可怜啊，
4: 好可怜真系，
3: 系啊，即系啲家长要留意啦，宠物又好，细蚊仔又好，你冇谂住我而家熄咗架车入去买少少嘢咧，就系嗰啲咁嘅太阳晒落嚟嗰啲咧系焗亲佢哋噶。而且咧，當局就發布咗危險警報啦，並且係採取咗特殊嘅措施，係減輕高温帶嚟嘅衝擊嘅。
4: 嗱，呢一輪嘅新一波嘅極端高温襲擊咧，導致到戶外活動係要取消曬，交通運輸受阻，學校要停課。你諗下幾嚴重啊？係
3: 咯。
4: 仲有啲內勤嘅員工咧，亦都要求咧，唔使啦，你唔使翻嚟公司啦，你喺屋企做啦。
3: 唔好出出入入啦嚇，
4: 咁交通運輸都停頓啊嘛。
3: 係啊，
4: 咁你即係你搭車都唔方便啦，係咪？
3: 但係你喺屋企，你冇冷氣咧，就係好熱噶
4: 啦。冇錯啦，咁同埋各國嘅政府亦都發布咗健康嘅警報，保護長者同埋啲弱勢嘅族群。
3: 哦 ，OK， 嗱，因為咁樣異常嘅天氣核心咧。一个地带的法国咧，佢遭到好热好热嘅，即系肆虐咗几日。当局咧就话冇办法啦，要关闭1350间学校，另外有4000间学校咧系缩短上课嘅时间， 好彩咧，啲學生咧能夠即係有機會咧，可以去中午左右咧就提早課翻屋企啦。
4: 冇辦法啦，太過晏咧，你會熱得好緊要。
3: 係啊，係。
4: 咁啊，法國政府嘅緊急應變小組咧警告大家，呼籲民眾咧唔好去啲冇人看管嘅湖泊啊、河流啊啲咁嘅水域咧玩水嚟嘅消暑，因為之前嗰個週末咧已經有13個人溺水身亡。
3: 哇！唔係啊話，當中有個13歲嘅細路女啦。咁而咧喺德國方面咧，週末期間咧發生好多次嘅啲人浸親啊，有成5個人咧係走咗噶，喪生。咁而喺英國咧，氣象局亦都有一個極端嘅高温紅色警報。咁、而佢哋嘅機構可以話係最高級別嘅啦，冇再高過呢個級別。
4: 因為呢個高温咧，恐怕會危及人身嘅安全啊，亦都可能導致到咧包括道路同埋鐵路在內嘅重要基礎設施被迫關閉。
3: 咁真係弊家伙啦！你話嚇咁英國氣象局咧，真係有史以嚟咧，係咁耐以嚟第二次咧係發出呢一啲嘅警報啦。預計咧係24號同埋25號，咁而有啲遮陰嘅地方咧，就算係啊，氣温都可以飆升到38至40度。
4: 即係你有遮陰嘅地方都冇用啊！
3: 屎咯，
4: 38至40度啊！
3: 咁點搞啊？
4: 可以煎熟只雞蛋啊！你知唔知？
3: 咪就係咯，咁你出到去咪揸住樽水係咁噴自己咯，落噴水壺
4: 嗱。我知道咧，喺有一啲嘅北美洲嘅地方咧，佢喺呢個拉斯維加斯啊，喺呢一個嘅洛杉磯啊嗰啲，尤其是嗰啲主題公園度咧，你要排隊噶嘛，
3: 噴霧咯啲，
4: 佢就揾嗰啲 mist，
3: 係啊，
4: 就有一個大嘅風扇，
3: 係啊係啊，
4: 就有啲水啲霧氣咧噴出嚟，
3: 呀，
4: 咁啊真係涼啲嘅喎，
3: 爭好遠，
4: 爭好遠，
3: 爭好遠嘅係啊，冇錯，
4: 佢又唔係冷氣嚟，
3: 係啊，
4: 佢只不過啲凍嘅水，佢用嗰啲噴霧咁噴出嚟。咁用啲風扇吹住。
3: 如果唔係啊，乾到你啊，即係中暑啊，
4: 會㗎會㗎。
3: 喺出面排隊喎，你唔中暑啊，係咪先？
4: 嗱，中暑嘅跡象
3: 咧，暈
4: 啊、我諗大家要小心啲留意一下啦。中暑嘅跡象咧，就係會嘔吐啦、暈啦、全身冇力啦。仲有咧就係講嘢亂曬龍啦，因為你基本上個腦已經係運作唔到。
3: heat stroke 啊嘛，嗰啲叫做。
4: heat stroke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仲埋個人咧好容易攰。咁如果你遇到有咁樣嘅情況，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遇到咧，你就知道佢中暑，嗱嗱聲同佢降温啊。
3: 係啊，
4: 即刻降温啊。
3: 冇辦法啦，因為你好多時咧，如果你話喺今日天氣之下咧。我哋有時行出去諗住，唔緊要啦，仲有兩步行埋佢咧，就係嗰兩步嗰時，即係你唔坐低休息一下咧，
4: 係冇錯，
3: 又唔可以太攰嚇咁樣。
4: 仲埋咧，如果屋企有雪櫃嗰啲朋友咧，就預多啲冰塊
3: 哦，
4: 因為嗰啲冰塊咧係可以真係降温，即係個作用好大嘅。一有咩事咧，敷下額頭啊，抹下對手啊，嗰啲手背嗰啲咧。是可以幫你降温降得好緊要啊！
3: 總之咧，嚟緊呢幾日咧，我哋温哥華都可以會好啲噶啦嚇。咁如果你諗住去旅行嘅話咧，你真係要留意咯。
4: 而家尤其是歐洲啦，你聽緊而家呢個熱浪啦，係咪？咁所以去歐洲玩嘅朋友咧，你就要預咗，因為如果諗翻舊年都係熱噶，我九月都熱噶。
3: 熱噶，佢係基本上佢冇咁熱嘅啫，九月係佢，但係佢都係熱。
4: 已經熱啦，唔好話冇咁熱啦，已經熱啦。
3: 唔係，即係冇七八月咁熱啊！我意思係
4: 已經好熱噶啦。
3: 係啊，對你嚟講梗係啦，你咁鬼怕熱。唉、我嗰啲啊，我话热就热，话听啊，我去到真系热就顶唔顺啦。其实喺架车入边咧，系焗同热咧系两回事嚟嘅。OK， 焗仲惨过热啊，你知唔知啊？系咪啊？即系焗到气都唞唔到，热咧都话好热啊，成身。你起码啲汗水出，你饮啖水都可以再补充翻。但系你焗咧，你真系冇仇报啊！听
4: 冇仇报噶，真系。所以咧，真系。有啲人話咧，攞個風扇仔係有作用嘅，幫你自己吹下降温，呢個係啱。
3: 記唔記得上次你咪介紹我掛喺條頸嗰個咧？
4: 係啊係啊，
3: 嗰個我諗住拎去旅行就好啲咯。
4: 哦係啊，
3: 即係嗰個會幫到。但係帶唔帶上飛機？我想知呢樣嘢。
4: 帶到
3: 得唔得？嗰嚿嘢
4: 得唔得？不過嗰嚿嘢咧，佢係好係好啊。
3: 係啊，
4: 但係咧佢嗰個嘅消耗電力好快。
3: 哦，
4: 咁你可能要
3: 好快用曬，
4: 好快用曬，
3: 帶個 pack 電去咯。隨身帶啲 pack 電去咯。佢咪叉電定係咩咁？我都唔記得咗。
4: USB 噶嘛。
3: 我都唔記得咗。
4: 我用 USB 插電嘅。
3: 哦。
4: 咁你而家你嗰啲譬如飛機啊、飛機航空公司嗰啲，佢哋有一個嗰啲俾你插住個 USB。
3: 等我插翻出嚟先。係啊，唔知去咗邊啊？插翻出嚟先。係啊，真係因為好好用啊！你相信呢啲會係啊？
0: 1320天氣報告。
4: 早上的8:14啦，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1度，睇今日似34度嘅。
3: 今晚咧落雨机会咧，落雨机会未？
4: 落雨机会30%啊，
3: 今晚咧系黄昏咧有阳光，午夜咧系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落雨机会系20%。一落时间9:21。
4: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8度，睇今日似31度，落雨机会20%。
3: 星期四咧系多云咧，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咧系降雨量有5毫米，去到星期六咧就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1度啦，星期五啊18度，星期六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8度啊，依然相对湿度100%。
20: 1320马路情报。
3: 8:15在 Surrey 104 Avenue 的西行夹住154家是有坏货车的。而另外 Richmond 方面呢， Bridgeport Road 是西行夹住是 West Road 和 River Road 是得返两条线，本来它多多啲线的，得返两条线 ,2 lanes。而 Surrey 方面呢，交通灯失灵是在55街双方向夹住180街。而温哥华另外呢是有撞车意外呢，是 Kingsway 的 西行夹住 Nanaimo 的。而温哥华方面呢，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屋街桥是有杂物，在路面有杂物。还有提一提大家， Boston Bar 呢仍然是有火警，是还是烧紧的。一号公路的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啦。而在 Surrey 呢有半夜整路，地点就是 Fraser Highway 双方向，夹住是176以西的，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0: 财经消息。
3: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9.46，报25,781.56。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92，报51,719.6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1.42，报7,401.37。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6.36，报34,875.62。
3: 黄金下跌63.17，每盎司报美金4,129.08。
4: 白银下跌2.95，每盎司报美金62.09。
3: 原油下跌0.53，每桶报美金73.32。
4: 比特币下跌1,585.3，每比特币报美金62,384.3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2.24，报23,336.28。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61，报4,306.3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1.26，报2,965.55。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04。
4: 一加元对台币22.324，对港元5.532，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2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早上的8:18，根据一位出生于在台湾的一位研究生，他就是姓林的，他1970年以来呢是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去到美国，几十年了，他就生了3个小孩啦，咁啊有8个孙辈咯，咁啊成为了一位嘅物理家添嘅，吓物理学家添嘅，咁但系原来他有一个睇法。
3: 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学生，他仍然觉得是自己是一名学生，因为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嘛。而这位林先生呢，他就在写诗的时候写诗，诗人来的，特别感到自己是充满活力的。他说
4: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位的林先生呢？他因为他自己说想起来，他一生都在学习的，他过去10年，这位林先生，林老先生，他说他一直在旧金山的湾区的一间的终身学院那里来到去做嘢嘅，同埋学习一啲嘅诗歌课程。哇，真系好学不倦啊！
3: 都热学佢学呢啲。咁而咧，佢喺因为随住美国人口老化， 研究人员呢越来越多呢是关注这种的持续学习会不会帮助老人家保持独立啦，保持有自信啦，而且增强社会的连结和生活目标，识多些 friend 嘛。
4: 不过这件事就很重要了。原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啊，用新的技能理念和经验挑战思维呢是有助于维护我们大脑的健康，增强我们的认知储备，并且呢可以促进呢健康呢是并促进健康是你的老化的。
3: 咁惊住咧，就系你当你老化的时候，你个一路你唔用脑咧，咪生我啲成日话生锈啊嘛，系真系会生锈嘅，系咪啊？即系唔系话有铁手用锈，系真系你唔用咧就唔得嘅。咁而有一位嘅心理学教授就讲啦，佢研究人达嘅一生里边学习嘅方式，同埋帮助譬如话儿童学习啊，又或者系点样促进成年人嘅认知发展啊，而家就发展到老人家学习啦。
4: 冇错啦，咁佢亦都话咧，当大家迎接新嘅挑战嘅时候咧。大脑嗰啲唔同嘅区域咧，系会被激活嘅噃，咁、从而咧强化现有嘅神经通路，并且形成一个新嘅连结啦。呢一种嘅效果咧，会因为活动嘅不同咧而有所差异嘅。嗱，例如吓，举个例，学习杂耍，你就会调动一啲运动嘅系统。但系如果你学习语言咧，你就依赖你嘅记忆网络啦。
3: 啱啊，而呢啲益处咧，唔单止系限于大脑本身啦。呢位教授咧亦都讲啦，《老化与心理健康》呢个杂志里边研究咧，研究人员教老年人咧点样用手提电话咧系翻译嗰啲应用程式啦，系咪？咁亦都系有好多 apps 啦，教佢点样用。同埋以前咧，譬如话要适应英语环境，譬如你啱啱移民嘅，咁你点样适应咧？又系有增加自信咯，可以帮佢哋。
4: 原来咧呢位吴教授讲啊。学习新事物是可以增强独立性的、咁佢亦都讲啦，主动学习咧，似乎系比被动学习咧更加能够带嚟认知嘅益处嘅。嗱、虽然大家可以喺电视啊或者其他嘅娱乐形式入边咧系吸收信息，但系当佢哋能够积极参与同埋学习嘅时候咧，嗰啲咁嘅材料咧嚟做筆記啊、复杂概念啊，或者系进行一啲自我测试嘅时候咧，学习个效果往往更好。
3: 系噶，佢发现咗咧挑战一个常见嘅误解咧，就系话大脑喺晚年咧系会丧失呢个适应能力嘅。佢话唔系，个学习并唔系太多用脑嘅啫。佢话新生婴儿咧就能够学习噶咯，即系佢个脑都脑髓都未生埋，已经可以学噶咯。OK，
4: 咁啊喺帕克莱大学咧，加大里边有一位终身学习研究所嘅主任咧，阿 Susan 咧，佢就咁讲嘅。神经科学嘅进步咧，喺根本上边咧改变咗科学家对老化嘅理解。
3: 诶，啱噶。佢话研究人员而家就知道咧，大脑啊终生能够系持续发展。呢嘅神經連結咧，並且係建立咧替代嘅路徑喎。嗱、呢度行唔通，我行 B，plan B 係咪？
4: 即係識得變通，
3: 真係好叻嘅人嘅大佬真係。佢呢啲適應性咧係變化咧，可以幫助科學家佢哋所講嘅認知儲備啦。嗱、譬如話我哋大腦咧係能夠補償同年齡相關嘅變化嘅、你年紀大咗，因應唔同嘅路徑咧，佢幫你揾出第二條出路嘅。
4: 建立这种储备呢，其实需要新的事物和挑战的。一个终身热爱阅读的人呢，可能就会尝试学习乐器啦。一个通常是透过阅读学习的人呢，亦都可能会尝试喐下手来实践的。
3: OK，咁而研究仲表明咧，社交因素好紧要嘅。如果你成日好孤独咧，同埋比较差嘅认知能力系有关嘅，即系冇乜朋友啊，咁样又冇乜去社交咧。基本上因为点解咧？有意义嘅社交活动咧，系可以提供情感连结啦，神经嘅唔系神经，系精神精神嘅刺激。同埋咧，就接咗一啲新想法嘅機會，
4: 精神嘅刺激，
3: 冇錯，
4: 牽涉到你有神經方面，
3: 絕對要啊！你嘅神經唔運作點得咧？誒、真係啊，成身都係神經嚟。
4: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Susan 你都講咧，社交活動同埋學習嘅內容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嘅，相得益彰嘅。咁啊，另外有一間嘅大學嘅講師咧，咁佢就話啦，終身學習嘅長期倡導者咧，係話終身學習係一種公共衛生策略，佢能夠幫助。人是保持思维的活跃和跟其他人保持联系。
3: 那就好了，在以老化为主题的一些讨论小组里面，这一位的讲师他原本以为参与者是花大部分时间去回顾过去的，怎么知道他们想讨论科技和未来。
4: 是的，所以呢，他说我们不需要回避科技的、你会意识到呢，这些人的思维呢就其实很活跃。换句话说，不要
3: 怕学新东西咯。
4: 是的，不是不要怕，而是有时候 一啲有啲新嘢嚟嘅時候，第一樣嘢咧就唔好先拒絕佢，
3: 係
4: 即係先瞭解佢先。我覺得你瞭解咗，你先至會去即係實踐去做呢樣嘢。但係如果你話我唔去，連瞭解我都唔想瞭解咧，更加冇用。
3: 係啊，有啲人咧就話：，等到佢譬如話某啲程式嘅而家仲用緊。但系出咗新嘅程式咯，佢又唔肯用新嘅喎，等佢旧一个唔用，我先学啦，咁到时有似噶啦，系咪先？
4: 啱啊啱啊，所以其实
3: 学下可以唔用。
4: 所以佢呢个嘅研究咧，我其实好赞成一样嘢。有时候我哋都同一啲即系年纪比较真系好大嘅老人家咧，你同佢讲嘢咧，佢可能好精灵噶喎。
3: 系啊。
4: 佢唔會弱得過你嘅喎。
3: 佢同你講啊，唔知幾醒啊，同埋好多人咧，你知啦，喺諗嘢方面咧，佢哋係可能比較慢少少反應，但係咧，佢哋係有文有路噶。
4: 我咪就咁講啦。係
3: 咪有文有路噶？
4: 第一，佢哋本身係有翻咁上下嘅年齡啦，
3: 當然啦，
4: 有翻咁上下嘅資歷啦，有翻咁上下嘅經驗啦。當佢呢啲咁嘅經驗咧，放翻喺呢個實際嘅生活上邊咧，真係好有用噶嘛！
3: 見嘢多過我哋見其他嘢啦，
4: 所以咪話家有一老咪如有一寶咯。
3: 係啊，
4: 道理就係咁簡單。
3: 但係有時咧，千祈唔好硬頸喎。有時老人家咧，千祈唔好太硬頸。有好多嘢咧係要隨身事物轉少少嘅，係嘛？即係你舊嗰套可能都行得通，但係新嗰套咧可能行少好多冤枉路，呢個係真嘅。
4: 舉個例，好簡單，好快脆。有啲人咧喺香港咧早期嘅電話咧係攪盤嘅，
3: 係。
4: 但后来呢有那些叫做
3: 禁制
4: 禁制了、
3: 啊、
4: 他们未必懂禁制的他们惯了要搞的嘛、
3: 哦、
4: 那有时听那些广播剧呢我打电话给你了那么就现在就嘟嘟嘟好有那种的味道、啊、不过这个就是科技的一种的认知
3: 哇不过我真的很想见回那些搅盘电话听众朋友有没有见过哪里有得买
4: 有你想有些
3: 怀旧一番
4: Antipo 那些有啊
3: 是不是、啊、
4: 有你可以看
3: 因为首歌未见过经常想介绍一下给他们
4: 最好看那些黑色那些旧那种
3: 香港那些
4: 香港
3: 那些
4: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交咪了交俾咧就陈国新主持嘅
3: 时事烽火台，
4: 喂，佢会同讲几样嘢咧。我哋今日都要提到嘅咧，就系英国嘅首相司纪贤啦，就辞去咗工党个位啦。
3: 话唔辞唔辞，
4: 话唔辞唔辞啦。咁另外咧，美国同伊朗咧讲紧和谈啦，又关于呢个有浓缩嘅问题啦。
3: 系
4: 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系讲紧满地海呢单嘅即系枪击案啦。
3: 哦，
4: 啊，咁有好多其他就关于北韩嘅消息啦。
3: 系系系。
4: 咁啊，等啊你陈国新咧就同嘉宾主持一齐分享啦。
3: 好，
4: 好嘛，
3: 好。
4: 咁啊，听日。星期三再同大家见面啦，
3: 听日见啦，
4: 拜
3: 拜。
2: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9: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4: 8:30。
2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咧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29: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5: 咁啊，今日第一单新闻咧就唔系咁好嘅消息啦，系我哋本地嘅，我哋加拿大嘅本地可咧，琴日就发生咗一个枪击案，咁啊结果咧造成咧3死2伤，咁啊3死咧就包括一个警员，一个咧就市民。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槍手啦，唔係個男警嚟嘅。另外一個女警咧就重傷，而家咧仲喺度急救緊。咁咧即係嗰個殉職嘅警員咧就34歲，加2021年加入警隊嘅。另外一個咧嗰個市民咧肯定咧就係無辜者嚟嘅，即係殃及池魚，即係路過啫咁。咁啊呢單案咧就都幾 QK 嘅，因為咧喺琴日中午咧就有市民報案話呢個佢哋嗰度嘅有個社區嘅希爾頓酒店嗰度有人喺個窗口揸住槍咁。咁啊當警員走到嘅時候咧，嗰個兇徒咧已經走到落地下，咁就突然咧就向嗰啲警員同埋附近嘅市民開槍，咁因此咧造成咧就呢個有死傷嘅事件發生。不過到目前為止警方就話已經排除呢個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原因係乜嘢咧？言之尚早，仲係調查緊。不過咧就嗰個被擊傷嗰個市民咧，就係一個猶太裔社區嘅成員。咁會唔會亦都係同呢啲宗教或者最近呢個以色列伊朗嗰啲戰爭有冇關係咧？唔知道。不過咧大家都係咁話啦。咁即係我哋加拿大發生呢啲咁嘅槍擊事嘅，其實就唔多嘅。咁啊，但係咧好巧妙喎，好多時都係喺灰省嘅。即係我哋歷史上發生最嚴重過咧，嗰啲校園槍擊案咧，亦都係灰省嘅。咁會唔會同嗰、那個即係我個人咁解，即係會唔會同個文化上有啲關係，或者喺灰省裏邊嗰個種族啊、宗教之間個和諧有啲問題咧？
29: 我覺得你講得有啲道理，因為即係始終嚟講發生槍戰嗰啲大單個嘢咧，都係喺啲灰省啊或者安省嗰啲地方嘅嚇。甚至喺 Quebec 嗰 part 啦嚇，咁我覺得係咪嗰個民族意識個問題咧，影響呢個槍戰咧啊？特別頭先你講到咧，會唔會以色列嗰、那個即係打呢個黎巴嫩啊？咁樣猶太方面嚟嗰種種下嗰個種族歧嗰個仇恨咧啊？因為而家睇到啦，因為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好多猶太人咧對呢啲即係以色列嗰個人咧都。即係中東個人啊，對猶太人咧就有一種種族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呢種槍戰方面，佢會唔會引申到呢一 part 咧仇恨存在咧？大家有一個問號啦，係嘛？當然講啦，我哋當死咗嗰個警員咧，34歲咧，都好後生嘅大佬啊！即係佢2022年先入呢個警隊啫嘛。另一點咧，嗰個受傷嗰個女警咧，而家仲係危殆之中啊！所以我覺得就話作為一個警察方面嚟講咧，真係幾訝異，特別係對住呢啲有啲 有冇種族歧視嗰成分喺度咧，係好牙煙，因為呢啲嘢係防不勝防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要斟酌下，特別係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對呢個種族歧視啊，或者係種族仇恨啊呢方面咧，會唔會貫徹啲多啲係電視嘅廣告啊，或者係社區啊各方面去傳遞呢方面嘅信息啊？大家要平和，因為我哋加拿大係一個平和國家，唔係一個仇恨國家。另一點惡底咧，大家睇到啦，加拿大。喺個亦都係個移民國家，移民國家方面嚟講，來自各世界各地個人都有嚇。咁啊，呢方面嚟講，會唔會都係種下呢種仇恨喺度咧？大家睇到啦，都有，我覺得都有啲有少少成分。大家我亦引申到咧，英國方面都有咁情形出現啦嚇。
0: 咁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灰德克嘅警方就話咧，而家應該排除啲恐怖襲擊嘅事件。不過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多人會聯想到，因為最近美以伊個戰爭發生之後，你頭先講到英國，其實美國好多嘅，好多呢一類嘅，
29: 不過唔講出嚟啫嘛。
0: 不過唔講出嚟，同埋咧就冇真憑實據話呢啲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咧呢個咧確實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紛亂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引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呢個就值得當局去思考啦。再加上一個我哋加拿大雖然係控槍嘅嘢好嚴格，但要買槍仍然好容易，
29: 好容易隔離就係啦，係嘛？
0: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就陣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咧，就真係要引起警方嘅注意啦，啊當局嘅注意。好啦，咁琴日最大單嘅新聞係咩咧？國際新聞係乜嘢咧？就唔係美以依個嗰個和談，而係咧英國首相啊斯紀賢咧。昨天都是正式宣布辭去工黨黨理職務，不過他會繼續擔任這個首相，直到工黨找到這個黨領為止。即是英國跟我們加拿大的這個政策一樣的，那些所謂的執政黨的、那個、黨魁呢就很自然就會做這個首相的了。但是呢、這位斯紀賢先生呢，他是前年2024年7月才出任這個英國第58任的首相，到現在為止未夠兩年，又要落台了。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咧就反映咗英國嗰個政局咧，其實好混亂嘅，因為咧有啲人計過喺過去嗰十年裏邊咧，呢、這個斯紀賢已經係第六個首相啦，第六個啦。咁咧就之前咧就大部分嗰五個保守黨嘅即係嗰個首相咧，都係做咗兩年到三年到咧就要玩完嘅。其中有一個叫特瓦斯嗰個咧，佢話做咗48日啊！
29: 嗰女士啊，
0: 嗰個女士即係離曬譜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即係嗰啲點解啲首相好似走馬燈咁咧？唔係話你係保守黨或者你工黨，而係咧英國咧確實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大英帝國已經不斷衰落，佢嗰個政治制度咧搞到咧就即係英國咧而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環境裏邊。跟住美國又唔得，跟住美國又俾美國揾老襯，自己又脱歐嚟咗歐洲咧，同呢個歐盟嗰度搞嘅關係又差，咁啊搞到國內嗰個經濟咧好多問題。所以你無論斯紀賢也工黨也好，都保守黨也好咧，其實都會改變唔到，即係邊個做首相都改變唔到而家英國個狀態。好啊，而家有一個咧新嘅即係有個冒咗頭出嚟啦。而家嗰個咧即係叫做大曼徹斯特嘅市長咧。就而家咧做咗國會，佢已經宣布啦，我會競選呢個首相啦。而且咧據英國消息話咧，佢基本咧坐定粒六做硬噶啦。我心話做咗又如何咧？你可唔可以做到兩年咧？
29: 兩年又落嚟，
0: 我好大嘅問號啊！而家呢個就
29: 其實嚟講咧，就係英國即係脱歐咗十年啦，由呢個2016年至到2026啦，即係十年啱啱十年咧。連埋呢個司機嘅，換咗六個首相啦。
0: 司機要第六個，就嚟第七個啦。
29: 呢六個入邊，第一個咧就卡麥隆啊，第二個咧就梅伊啊，第三個咧佢係強生，即係約翰遜啦，約翰遜啦。你頭先最好笑嘅嗰個做咗一個禮拜，四十幾日嗰個咧就特拉斯個女士，真係搞笑片。而家最另一個咧就印度裔嘅嗰個蘇納。蘇勒克，所以咁咧睇到咧，點解會咁樣情形出現咧？係咪西方社會個民主令到嗰、那個即係制度崩潰咧？真係一個問號。點解咧？你個國家入邊你成日換首相啊，咁你嗰個國家連續性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行政個方面發展啊，會唔會連帶咧？ 因為每一個首相都不同的政治的、那個、觀念，所以你看到來講就話呢啲情形之下嚟講咧，換一個又上台之後，政府入邊咧又推行另一套新的 政策，咁適無所適從喎、啊，國民係嘛？另一點我哋睇到啦，英國唔係淨係英國，歐洲咁多國家，法國啊、德國、英誒、意大利。經濟都唔差，即係都好差噶，差得好緊要噶。國民經濟即係呼聲咁大講咧，都係有原因。另外嚟講咧，司機人點解要落台咧？佢哋話佢委任咗嗰、那個人咧去咗英國做
0: 駐美國大使。
29: 駐大使嗰、那個人咧係伯恩斯坦嗰、那個嗰、那個涉及呢啲嘢，咁啊又要叫佢落台。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啊？你搞國民經濟都好啊。司機人起碼嚟講，佢喺今年年頭佢同中國傾好多嘢啦嚇。但嚟講咧，

0: 上台你做得不好，我就推落嚟，好啦，所以咧就仲唔夠三五年咧，又推你落嚟，又換個第二個上，如何呢？所以個你頭先講得啱啦，呢個西方嘅呢個政府裏邊咧，根本啲政策係唔能夠延續嘅，何五年計劃喎，三年計劃都冇啊，兩年計劃都冇啊，又要換個第二個做老細啦。
1: 我唔係話誇獎中國嗰個制度或者俄羅斯制度，起碼人哋有一個政壇嗰個領導人咧，連續性嘅推行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咁嘅連續性嘅話咧，國家先會興旺噶嘛。你而家西方除非搞呢方面，除咗呢啲政客搞呢啲嘢，做一個最大問題啦。大家睇唔睇到啊？佢將好多個西方國家入邊咧，將嗰投票人咧，由去到十六歲啊，老筍未生齊啊，佢知你啲政客嗰啲政綱去邊度咩？知道政客係能夠真係幫到咩？啊，另一點啊，令曼切斯特連家嗰個人上台，我唔怕講啊，你能夠延續你做五年咩？或者四年咩？冇可能，又可能俾人推翻噶嚇。所以我覺得咧，西方社會你唔係連續性嗰個政治行政嗰個做法嚟講咧，你不分鐘國民咪唔中意你個經濟搞得唔好，又玩你噶啦。嗱，仲有一個講埋少少移民政策啊，嚇你唔改善移民政策嘅話咧，分分鐘你國民嗰個經濟壓力仲大。
0: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兩單都係有關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嘅內容。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烽火台的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和拔哥。好了，刚才讲了连续两单都是有关美以伊的战争的这个消息。首先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这个瑞士那里谈了这个首轮谈判，一天就搞定了，就不觉打到回复了。美国就哇讲到好像很成功，美国财政部都宣布伊朗的石油产品现在可以出口了，我给这个许可证你，有效期是两个月，去到8月21号。另外就美国会逐渐解除对这个石油的禁运，和逐步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解除的资产就有个先决条件，就麻烦你伊朗就买我们的美国的大豆。我解除这些你多了钱使了嘛，你就要买我们的大豆啊、粟米啊和小麦啊，造福伊朗人民。不过伊朗就中央银行行长出来就打脸，出来说解冻了的钱怎样使呢，我们自己決定啊，唔係你話事嘅，我哋唔一定要買你啲美國嗰農產品嘅，我哋咧用佢咧，我哋最緊要就係買啲藥品啊，即係同埋咧民生嘅商品啊等等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廂情願嘅，美國咧即係佢覺得呢個談判咧搞掂咗啦，有排都未搞掂啦，未來呢六十日咧根本就拉鋸，有排都未搞掂。
1: 其實伊朗喺海外資產咧，即係喺最主要係想嗰陣時係想同美國掛鈎咧，做好個金融市場，伊朗同中同美伊同美國大家即係和諧咁啊做嘅。但係因為咧，美國制裁咗，即係凍結咗個資金咧嚇，係喺美國嗰度
0: 240億美金。
1: 試下先，而家話解除。我覺得解除咗之後點樣咧？你又唔俾翻人哋？你話將呢啲嘢嚟買你美國個大豆啊、卡卡嗰啲嘢啊、粟米嗰啲嘢？即係你話將人哋嗰種攞人哋嘅錢嚟套落去啫嘛，根本上嚟講，人哋都唔得到人哋承認，因為人哋係講嚟講去，人哋係一個主權國家，你講你玩乜玩呢啲嘢做乜嘢啫？你白痴講啲嘢，我講你發噏風啊！話俾聽，啲錢係人哋嘅，唔係你美國噶嘛，係咪？
0: 嗱，我有一個陰謀論啊，即係佢美國而家擺出嚟嘅態度就嗱，我解凍呢個240億都得。我不是直接給你錢，我把你大豆運去你伊朗那裡，照回價錢計，我給了多少大豆多少大麥，就是你的錢來的，尷尬騙人家要買他美國的產品，
1: 拿人家的大豆，拿人家的錢，不是將大豆拿出去給人家，跟著收人家的錢，根本上你美國那個就是 我講嚟講去

0: 你强到所谓啊，老实讲，你根本就强到所谓啊。所以中央系依两个中央行长嗰个话，钱系我哋，我哋点样系我哋嘅事？你解冻啊，我哋要去点样挥发我哋玩？唔系你美国嘅话就系咁样就咁样。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美国一厢情愿讲个嘢，伊朗亦都系有佢自己讲个嘢。我讲嚟讲去，人哋主权国家唔系你美国讲个嘢就系算数嘅。所以好多时我哋睇呢个中东战争，而家特朗普讲一系列个嘢。全部按佢自己意思嚟講，咁得翻轉頭啊！伊朗話全部否決你，所以可以呢場仗咧，我講咧都可能仲有玩下噶。起碼嚟講咧，特朗普個細佬咧，伊拉克咧都唔賣仗啦嚇。
1: 唔係伊拉克，以色列。
0: 以色列係講實在係以色列都唔賣仗啦。
1: 因為呢單新聞咧就係講到以色列啦，所以我頭先話點解咧美國同伊朗喺呢個隨時傾乜都假。假的，這60日你怎麼談都沒用的，因為最重要是以色列的態度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卡茲和國防軍參謀總長扎米爾昨天就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就講明就說我們以色列軍隊將會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展開軍事行動，不達目的我們是不會收手的。那這個就直接打臉你美國了，你特朗普說什麼你用粗口罵我內塔尼亞胡，我都坐在那傻啊，我根本以色列我的態度不會改變的，我繼續在這個黎巴嫩南部繼續軍事行動。但是伊朗說得明白，如果你以色列沒有停止在這個黎巴嫩南部軍事行動，這個和談是浪費的。那就是說調回頭，所以真係呢個和談真係嘥氣。不過其實你冇講啊，即係其實內塔尼亞胡自己就岌岌可危，因為根據佢以色列裏邊啊，這個希伯來大學一個民調嘅話，佢而家支持率跌到咩？29.4%啫，三成都唔夠啫。因此咧，即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咧，而家點解堅持要打咧？主要就係為咗自己著想，因為咧，如果呢場戰爭唔繼續打落去咧，佢分分鐘會落台，同埋咧，可能佢連生命都有危險。
0: 嗱，呢我哋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都好精嘅，即係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孭曬，佢叫埋國防部長啊、國防
1: 參謀長
0: 啦、大家抱團咧就發表咁嘅聲明，繼續咧對黎南咧就軍事行動嚇，我唔聽你特朗普嘅支笛，特朗普你同我講咁多就嘥氣嚇，我哋幾個人咧就圍一圍咧就一定要砌嚇，咁呢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內塔尼亞胡點解要砌咧？事實內塔尼亞胡個貪污案咧就喺呢個以色列咧好緊要嘅嚇，咁仲有其他即係落內下。海底下的交易仲好緊要嘅，只不過冇顯出嚟。如果佢真真正俾以色列嘅法庭顯出嚟嘅話咧，我諗佢真係周身藝要分分鐘咧，好似特朗普嗰一刻，即係牢獄之災一定存在㗎。所以雷塔尼亞胡咧，一定要打落去嚇，冇得傾。特朗普你講一套，你鬧我都好。頭先佢話你鬧我都好，我坐喺你啲上，一定要打等於加沙地帶佢一定要同哈馬斯砌啊嘛。不過咧，你睇到啦。中東國家哈馬斯啊，或者係黎巴嫩入邊嗰啲真主黨啊，哈馬斯一定同你玩到底嘅，冇辦法嘅呢啲嘢。
1: 咁啊，所以先話有呢個以色列嘅搞局咧，呢個美伊呢個停火咧，呢個談判咧，我係真係好十分之悲觀嘅態度。六十日之後，可能傾完之後又係得個吉，到時咧又可能又再打過一次。
0: 其實大家要睇睇咧，唔係淨係睇個戰爭表面啊。在以色列內部入邊咧，即係嗰啲人民入邊咧，對內塔尼亞胡咧都非常之不滿嘅，因為點解佢發動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始終令到以色列嘅即係金融啊、工業啊、農產品都受到一定嘅影響，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嗰國民入邊對內塔尼亞胡嘅個聲意都覺得係要個降落嚟，而家睇到29.4%啊嘛，跌到嚇。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做得好的話就一定不會這樣情形出現，一定會上升，否則的話就一定跌下來的話，大家心知肚明是怎樣一回事。
1: 好，那我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兩宗的國際新聞。
2: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溫哥華從事地產超過30年，想要把握買樓的好時機，馬上打電話給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到许济华先生 Apple 啊，拔哥咁啊，讲完呢个美伊嘅战争，又要讲俄嘅战争。不过今次都拗晒头啊，根本咧呢今次讲呢个新闻呢个冲突咧，就唔系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嗰个冲突，而系你乌克兰同埋佢嘅忠实盟友波兰之间嘅冲突。大家知道俄乌战争打咗之后咧，其实波兰咧就系咁多欧洲国家里边咧。最撐呢個烏克蘭嘅，無論喺呢個軍火等等，另外咧根本就借咗自己本身個國土裏邊咧，俾烏克蘭嘅呢個軍隊喺度同呢個俄羅斯對抗。但係咧最近咧呢個星期咧，就佢哋咧就即係有拗撬啦。咁啊，波蘭嘅總理啊呢個圖斯克咧就話，波蘭同烏克蘭嘅政治人物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嘅恩怨咧，而家已經激化咗個外交衝突啦。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話。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啊，早前咧將一個烏克蘭軍隊的精鋭單位咧命名叫做 UPA 英雄。咁 UPA 英雄係乜嘢咧？咁點解會激到波蘭咁嬲咧？原來波蘭官方就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啊，這個所謂 UPA 烏克蘭反抗軍咧，曾經殺害咗100,000名的波蘭平民。而家澤連斯基將呢、這個一個崇高的名號咧，就俾咗呢個烏克蘭嘅軍隊，即係將呢啲叛軍嗰、那個，即係啲殺人兇手嘅名咧，就加咗落一個精鋭部隊嘅名嗰度。呢、這個根本咧就違反事實，咁啊對波蘭人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侮辱。咁啊好啦，波蘭總統咧嗰、那個叫做納夫羅茨基咧，上星期咧已經收翻咗曾經頒俾澤連斯基的波蘭最高榮譽白英勳章啊，本來咧就即係讚澤連斯基點樣英勇啊，點樣民族英雄啊，而家唔得，因為你做咗啲乜嘢，我就收鬼翻佢啦。咁澤連斯基咧自己死死地起，第二日咧已經又還翻呢個勳章。另外咧有3個烏克蘭嘅總統其實都攞過勳章，而家亦都一齊咧就支持澤連斯基，我又退翻去啦。咁即係話，我就拗曬頭啦，喂！點解波蘭都會同烏克蘭反目咧？係咪真係因為呢啲咁簡單嘅件事咧？我諗就唔會。而家其實咧，大勢所趨，歐洲國家對烏克蘭已經係避而遠之。你呢個咧簡直搞屎棍嚟嘅，你唔好黐住我啦。我以前支持你啊，做咗咁多嘢都係嘥氣。而家咧，我就同你逐漸行開，即係拉開距離。因為美國已經帶頭拉開距離啦嘛。咁所以好多歐洲國家咧就同你拉開距離。波蘭咧亦都唔例外。咁啊，仲有一個意大利咧，琴日咧亦都話咧，我哋咧唔會跟呢個歐盟裏邊嗰個話即係對呢個支持烏克蘭嘅優先清單賣武器俾你，我哋意大利咧會將嗰啲錢咧留翻喺我哋意大利嗰度，幫我哋啲國民解決呢個困難，我哋唔會賣武器俾你烏克蘭，即係睇得出烏克蘭而家咧真係得道寡助，失道寡助，而家喺歐洲裏邊啲係焦頭爛額。
0: 我哋睇呢件事，講到波蘭同呢個烏克蘭嘅拗撬，我哋睇到咧，澤連斯基咧係冇睇過歷史，亦都冇審查過自己嗰個政治嗰個方面嗰個一系列嘅嗰個歷史情形，所以佢無啦啦咧將呢個 UPSA 個分俾呢個精鋭嘅部隊，所以嚟講咧。大家知道啦，俄烏戰爭最撐烏克蘭咧就係、是、波蘭，波蘭就喺呢、這個烏克蘭隔離，所以任何嘅物資啊、軍隊啊、這個美國嘅武器啊或者其他武器就經過波蘭就運到去呢、這個呢、這個烏克蘭嘅，就對抗俄羅斯嘅。咁今時今日講咧，我講得一個叫做二眼報，即係二眼報啊！你既然咁巴閉啦啊！波蘭咁支持你啊，咁你自己做出嚟個嘢咧， 作為一個演員嚟總統嚟講咧，起碼嚟講你對政治就不熟悉，可以睇到。你熟悉嘅話就唔會搞出呢啲事，係嘛？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就話頭先你講得好啱啊！而家喺俄烏戰場方面嚟講咧，美國已經斬手啦，啊，即係唔俾資金啦，起碼咁嘅呢個法國、德國啊，呢啲國家嚟講咧，甚至係英國啊、意大利咧，都分分鐘咧就話就話口水戰啊！我支持你，有幾多支持你烏克蘭啦、啊，係嘛？上次我上個禮拜我都講咗，烏克蘭話佢提高軍隊嗰個標準，同埋喺外邊招兵啊，即係喺國起碼嚟國內，你國內個年輕人都冇咗啦，走就走走啊！咁啊，你招兵嘅話咧，招呢個僱傭兵咯，僱傭兵你俾得幾多錢啦，係嘛？而家你頭先睇到啦嚇、啊，意大利嗰個總統話佢話：，哎，我唔會再俾錢你啦！啊，其實唔係就係意大利啊，啊。意大利下仲有呢個叫做咩啊？法國、德國、英國都唔會俾錢嚟，呢大國都唔會。就算歐盟講好多攞啲俄羅斯個嗰啲資金解凍解凍啊，俾你啊，得個講字啊，馮德萊一得個講字噶，全部口水戰。如果係唔係口水戰嘅話咧？扎连斯基唔会走到呢一步。
1: 好，最后咧少少时间啊，就讲翻呢个北韩啦。咁啊，金正恩咧就琴日喺劳动会议上面强调，为咗因应南韩同美国喺朝鲜半岛咧推动军事化同埋建造核潜艇，我哋北韩嚟加速提升自己嘅武装力量。咁另外咧，我哋北韩嗰个核武地位咧系牢不可破嘅，系唯一选择。咁至于金正恩呢个时候突然间跳出嚟咁讲咧，我觉得佢系即系。真係又做show啫，因為佢知道咧，而家特朗普咧成日想話佢要去再次訪問北韓，同呢個咧佢都係見面，即係點樣搞掂呢個朝鮮半島？金仔而家呢啲招就係即係提高自己嘅即係籌碼啫嘛。嚇、啊，你要同我傾啊？唔該，你搞掂南韓先啦，咁樣。
0: 其實金仔方面佢講呢啲咧係有的而講嘅，係嘛？因為點解咧？在呢世界上嚟講咧，冇核咧，你就死噶啦。所以而家啊，中東戰爭啊，特朗普打伊朗咧，就因為你驚你做出個核武器喺度保護你自己嘅伊朗國家嘛。但係金仔方面嚟講已經有啊，你叫佢再取冇可能，特別係你三八線呢度啊，朝鮮半島。金仔如果冇核氣啊，今日都冇曬啦，睇到出嚟啦，係嘛？所以好多時我哋講咧。李在明啊，南韓總統李在明點解要驚金仔咧？因為佢有核武器。特朗普點解咁驚金仔咧？因為佢答我有核武器，就係咁多啦。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拜拜，下星期再會。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星期四。
7: 利息终于回落了，
8: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7: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7: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3: 小故事大道理，
12: 尽在心灵鸡汤。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6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 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八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enfell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极低。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基彦，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斯基彦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是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报道又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8: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9: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8: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9: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0: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9: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0: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9: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0: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1: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8: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1: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0。
18: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2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星期二，我哋广东人有句俗话，唔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的名字是几重要的，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些有语病的名字会成为其他人一世的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了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都喜欢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这些名字就成为了他们的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亦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呢，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啦。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他的方向任务的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的时候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多少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7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100多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核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所谓改名呢，就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是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核区涵盖一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呢，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号，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 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3: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7: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8: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十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7: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0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3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4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3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2: 练成诀，
25: 节目主持梁英年。
3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号，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如何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啊、体育啊、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米高峰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 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G7 之所以谈到呢个问题，系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噶，喺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同特朗普进行咗一次简短而激烈嘅讨论噶。卡尼喺麦克风仲未曾关闭嘅情况底下，被录得咁话，都未到我哋市场份额嘅3%，咁好可能系指佢所讲嘅中国制造电动车啦。佢话限制噶，佢做埋手势添。我以为你会喜欢呢一个咁样嘅嘢。阿特朗普当时回应话：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喺接受记者采访嘅时候，问到呢一次场外交流就话啦：我唔知道我有冇讲过我喜欢，但系我能够理解嘅，系嘅。阿特朗普仲补充话：我宁愿睇到限制而系冇限制啊嘛，系唔系啊？我宁愿咁样啦。目前仲未清楚卡尼系咪话咗俾特朗普听，中国电动车嘅配额第一年系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6.5%嘅。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系占加拿大新车销量嘅3%。咁事实上，加拿大喺2025年系出售咗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嘅。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以及它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嗱，呢一份嘅 CER REC 嘅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日咁写嘅。喺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系纯电动车加埋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啊，系占新车销量嘅8.7%。加拿大通常每年咧就售出大概110,000至120,000辆新车嘅。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000辆至105,000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49,000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讲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105,000，得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57,000至63,000。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 78%至86% 的。咁你话呢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嘅纯电动车嘅比例高唔高啊？你自己去答呢个问题啦。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喺星期一喺访问完上海同北京之后翻嚟话，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喺未来5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嘅低关税电动车嘅。阿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咗喺中国，期间佢会见咗4间中国企业，包括咗比亚迪啊。比亚迪话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当然是按产量计啦。阿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就决裂，同中国达成了协议， 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它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2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12% 的关税。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了。 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就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 23%， 其余的 77% 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在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它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个计划在7月1号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亦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样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ie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加拿大多个地区今年6月持续受到降雨和雷暴影响，专家警告潮湿天气可能会令今年夏季的蚊患较往年更加严重。气象学家表示，由西部到东部不少地区的降雨量都高于正常水平。爱蒙顿部分地区单日录得接近一个月的雨量，温尼匹6月至今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多伦多和满地可部分地区亦都出现暴雨和水浸情况。专家指出，预计今年形成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令安省和灰省南部出现较多降雨，同时增加夏季极端天气的机会。卡加里大学兽医学院助理教授 John Sogigian 表示，蚊子一般会在5月至6月开始活跃，7、8月进入高峰期，而充足的雨水会制造更多积水环境，有利蚊虫繁殖。多伦多大学生物学系助理教授 Rosalind Murray 亦都表示，蚊子的整个幼虫和蛹阶段都需要在淡水环境中完成，雨量增加意味着更加多的繁殖栖息地，蚊子数量亦都会随之上升。专家预料今年蚊季不单止可能较往年严重，持续时间亦都有机会延长，提醒民众清理住所周围的积水，并在户外活动时使用驱蚊产品，减少被蚊叮咬的机会。另外，联邦环境部亦都警告，虽然近期降雨一度降低山火风险，但是随着夏季深入，全国山火威胁仍然可能增加。代表加拿大合法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的加拿大大麻协会宣布，由于行业面对财政压力以及非法市场竞争，将会暂停运作。协会表示，财政压力、复杂的监管规定和高度活跃的非法市场，令协会商务会员难以负担协会的游说和营运开支，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将会保留相关记录。协会主席 Paul McCarthy 指出，该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入，但是大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够获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法产品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令本来已经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压。他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策略打击非法大麻市场，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打击产品运输和非法网路销售，并在实体店进行执法行动。麦卡锡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因此联邦有责任统筹全国执法，而不是由各省各自制定不同方案。他又指出，非法大麻产品可能存在标签不准确和安全风险，亦都增加未成年人取得大麻的机会，阻碍政府当初推动大麻合法化时希望取代黑市、保障青少年和确保产品安全等政策目标。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话，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话，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4: 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日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自热浪上个星期开始肆虐以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学校停课，列车停驶，总理纳科尔尼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召开危机会议，商讨对策。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纳科尔尼说，最新数据显示，至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里接受电台访问时话，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亦都遭受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的两日仍然会进一步攀升。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02-336。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呢，意思写上呢係并冇呢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 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的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在2013年就成立了一个扶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呢兼任这个主席，咁啊，亦都系咧，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umber two 做呢个主席，咁啊，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

贫穷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是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他就说其实香港社会很富裕的，香港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贫穷问题啦，啊，只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哪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和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就是没有所谓需要贴立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去面对这三个的族群呢，是给予这个辅助。但这个很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的标准呢是撇除了。因此呢就再有其他的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即係讲上嚟呢就真係呢好好听。但实际上呢潮就係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係话呢香港咪冇穷人囉。真㗎，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呀。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呀。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呢好似一个呢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係搬龙门，係搞啲概念嘅混淆。事实上睇返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呢多年嚟係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呢係嗰啲真係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囉。嗱，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呢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呢是冷冰冰，数据是没有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们的 GDP 很高，我们的国民所得都很高，是全世界一个富裕的地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坚尼系数都是全世界呢排先列的。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这么高，很多在内地来的一些的专才优才諗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呢，但都去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但再用喺香港去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於是佢哋呢亦都要自衣缩食呢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諗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系维持 3.7%。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很多低层出现了低薪化的趋势变本加厉。想想香港贫穷问题其实是更加严重了，而不是政府所点出精准只有三个族群是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实际上很多低薪嘅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呢佢嗰个收入呢係捉襟见肘嘅。基层嘅低薪化，佢哋困苦生活其实冇乜嘢改善到，亦冇咩嘅希望，於是呢班人就成为咗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咗一啲嘅族群。呢、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唔可以回避嘅。贫穷定义

0: 我哋需要咧系要更新啦，我哋无疑系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嘅败笔就系咧冇为贫穷下一个清晰嘅定义，有者即系政府咧一厢情愿咧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嚟要精准扶贫嘅对象而已。你精准咗某啲嘅族群，于是其他人咧你就可以不理啦。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附近
3: 远观天下
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10: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唔系就系 AI 咯，以前搵人请枪做功课唔容易噶，因为成绩好嘅同学唔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俾钱啦。咁但系学生通常冇乜钱噶嘛，咁但系有咗 AI 就唔同啦。好似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佢不单止系会出完整嘅答案，仲会提醒你想唔想佢进一步分析你冇谂过嘅问题添。佢俾出嘅答案几乎系教科书级别嘅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的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没有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这样就交到功课的了。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们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是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呢继续 AI 系列，就是学生找 AI 请枪做功课越来越普遍，会不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有没有用 AI， 而是学生有没有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了，就好像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所以全球教育界在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的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职场写作、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是在 ChatGPT 里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很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和 AI 使用记录。 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的问题，以及你怎样验证 AI 提出的答案。评核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像数学老师不只看你的答案答得啱不啱，亦都会看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是开放使用 AI 了。例如明文规定可以给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具，但是就不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里出错。咁所以教育嘅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唔系 AI 禁令。第四，应该系回归人类独有嘅能力。AI 最擅长嘅系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同埋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嘅就系创造真正嘅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同埋道德判断。咁所以未来嘅功课好可能就会变成，例如系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咁样啦。呢种作业 AI 根本就好难会代做到噶啦。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啦。最大嘅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唔使谂只要抄答案就得嘅呢一种谂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还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以及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给学生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和写作。第二就是爱沙尼亚了。爱沙尼亚是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了。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咁所以而家世界教育嘅方向唔系禁止 AI， 而系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嘅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点样去奴家佢，而唔系俾佢取代。不过即使 AI 系良好工具都好啦，咁但系 AI 嘅普及真系可能会令到好多传统工作消失。AI 未来究竟系会唔会系人类嘅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亦都创造了新的职业。 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咁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好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咁人类好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啲认知能力。就好似 GPS 普及之后，唔少人都失去咗以前嘅方向感。咁但係呢个唔代表 GPS 系坏嘅嘢，而系工具改变咗人嘅能力结构。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风险，就系资讯操控风险啦。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的话，是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但未来可能是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在短期内制造大量的内容。这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和公共信任都是带来挑战的。还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咁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或者不是 AI 会不会威胁人类，而是人类能不能够有能力在 AI 普及的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
2: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2: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1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2: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1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1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4: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7: 上周10点。
1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8: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8: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9: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联邦政府同产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10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教育、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 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几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同意接受长期的最高级别核检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虽然德克兰方面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强调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对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巴加埃又指出，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和伊朗就在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指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2: 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亿元人民币，惠及6亿3000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63%。 在为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架车得到14000元补贴。政策亦都帮助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绿色智能汽车。政策实施以来，内地乘用车零售中超过40%车辆享受以旧换新补贴。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53.9%， 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 18.2%。今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4月及5月均超过60%，创历史新高。同时政策带动超过800万架老旧汽车报废回收，初步测算可以减少最少2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商务部表示，

平时真系少见噶嘛，咁几好啊！母亲节就爸爸推 B B 车，父亲节又系爸爸推 B B 车，咁即系其实平时究竟系边个负责推 B B 车噶？唉，呢啲真系过咗就唔好计较咁多啦，总之就大家都 happy 系咪？系啦，六月份亦都系好多学生嘅毕业典礼、啊。咁有街坊佢又晒咗阿女嘅高中毕业相出嚟啦，咁学生哥毕业啊嘛，又系一个令到爸爸感到满怀安慰嘅 moment 啊！所以话要父母开心，最紧要就自己活得好啦。活得好可以系想去玩嘅时候就去旅行，想谈恋爱嘅时候就令自己发光，又去旅行又谈恋爱，直头系度蜜月、啊。和墨西哥城谈了一场恋爱，未完。

这个时候，隔离座位的男乘客，他就起身闩了缆车里面的窗，望下我，表示他自己都有点冻。点知就在他闩晒所有窗之后，外面突然之间落大雨，而且啲风越嚟越大，仲将架缆车吹到摇摇欲坠。本来个缆车行得几快下噶嘛，突然之间慢咗落嚟，慢到好似就嚟要停咁啊！我望下卡车里面另外三个乘客，隔篱嗰个男士佢做咗一个祈祷嘅动作，用手指尖点下自己额头、心口、左边膊头、右边膊头，然后双手合十。佢又望下我，我又望下佢，咁明啦，大家希望冇事啊嘛。我对面嘅男士，佢全程戴住个黑超，呢个情况，佢又突然之间拎起个电话出嚟，开始影下出面嘅环境，似乎系要发信息俾佢屋企人报平安啊。坐喺我斜对面嘅女士，佢开始用只手捉住张凳，因为呢架 cable car 真系摇得几犀利下。不过佢个嘴角依然保持住一个扁嘴的无奈笑容。我们四个人在缆车里面坐在同一卡箱，就好像坐在同一条船，一起面对着出面的风浪，但是又什么都做不到。当时心里面已经在想着有什么最后的说话应该要打个讯息send给谁，然后再望出卡车外面，整条缆车路线都是很密集的居民屋顶上面经过。这一区里面有很多大街小巷，顿时间地面上面的交通情况都出现了停滞不前，因为很多地方都水浸，车都不是很动得。之前问过 AI 这几日的天气，通常这些时间的雷雨一阵就会过的了，这个时候唯有平常心在等待这场暴风雨的过去。

0: 行雷闪电添啊！缆车上嘅乘客，大家都定咗落嚟。似乎嘅卡车摇得咁劲，都唔系经常发生、啊。睇嚟佢哋都好似度过咗一劫咁。真系估唔到墨西哥喺繁忙嘅民居嗰度，会有一啲几新又几稳阵嘅 cable bus 基建。后来呢个缆车去到第五个站，所有乘客都落咗车，我就自己一个继续留喺缆车里面，搭翻去第一个站，再转巴士翻翻酒店。喺墨西哥呢段旅程，虽然 AI 提醒我要小心扒手啊，小心呢样嗰样，但系总系觉得遇到要问路嗰阵，路过嘅人见到我两头望，我都唔使开口，已经主动走埋嚟教我点行啦。见到我喺车站嗰度买飞，揿嚟揿去都买唔到张搭车卡，又会主动帮我揿。So far 我觉得墨西哥人真系好好啊！呢一场恋爱就系喺陌生同危险之间，又揾到安全感，简直系 perfect。和墨西哥城谈了一场恋爱，听过嘅歌曲陈奕迅《一个女人》，陈慧琳《风眼》，下集。冤
1: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很开心啦，继续是请来仙尼亚美容医美集团的院长袁吴秋平女士 Savannah 同你倾偈嘅，院长你好吗？
3: 你好啊，欧永恩，早晨啊！
2: 你好啊，院长。咁我知道咧，你又忙啦吓。星期六嘅时候咧，因为你哋国际美容学院咧系有一个 open day， 咁而家忙完啦，同我哋讲讲你嘅反应好唔好啊？
3: 好啊，冇问题。嗰日咧参加嘅人数咧就非常踊跃。咁呢个我都出乎意料之外，就话咦咁多人会对呢一个 topic 咁有兴趣啊！
2: 院长啊，咁咧系唔系好多啲参观你哋美容学校啲人士咧，都系冲住话听到你讲咧喺节目度话，哎呀有个免费唔使钱可以读美容课程呢、這个议题咧过嚟咧，会唔会系咧？
3: 嗱，其实咧当然呢一个咧原因咧系其中一个嚟吸引力嚟噶，
2: 系，
3: 但系最重要都系咧系呢啲人嚟听嗰啲系其实佢对美容个行业好有兴趣，咁、
2: 哦。
3: 因为你都睇到而家 AI 好多工种系取代咗啲毕业生啊，好难揾嘢做。
2: 系
3: 当中我哋其中有几个真系啱啱大学毕业嘅，咁咪听到我哋个广播咧，咁啊听到华侨之声咧，佢话诶，不如去听下先嚟阿院长 Savannah 佢哋举行呢个学校呢一个嘅医美嘅课程，系可以唔使钱申请嘅，读去试下听下。咁系佢妈咪推荐佢嚟啊，所以我都。你哋嘅環球之星真係有用啊，有效果嘅喎、
2: 哦。咁咪好咯，咁因為好多朋友可能就諗住多個條出路咯，嗬。
3: 係啊，因為佢最主要都想學習一技之長，特別我哋做美容咧，而家啲美容嗰個嘅科技咧，的確係好先進啦，係同以前嘅做美容個行業係完全唔同。特別係而家唔係再係傳統嘅美容，而係要結合呢個醫學嘅美容、激光嘅美容同埋抗衰老管理。同埋一定要有國際認可嘅呢一個嘅專業嘅領域嘅證件，你先能夠喺呢個市場裏邊咧係去競爭嘅能力嘅，呢個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仙尼亞咧美容訓練學院，佢係得到呢個嘅 PTIRU 批准，係指定學校。咁所以咧，我哋有資格啲學員咧，如果報名我哋嘅呢個醫學美容嘅話咧，佢係可以咧係申請呢一個咧。是政府的補助啊，或者不用錢讀書，這個是事實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渠道和怎樣去幫你申請。所以呢我們那天呢其實不單純是講我們的課程，其實也都希望幫助大家是了解這個政府有什麼可以資助我們讀這個醫學美容呢，或者是讀這個美甲的課程呢，是怎樣可以呢是用最低的成本去進修學習一技之長呢，這個就是重點了。
2: 其實呢我們之前也有提過，本身如果已經是畢業了的美容師，如果想學一下醫美的儀器怎樣去 operate、怎樣 去操作呢，其實都可以過來進修的，是增值的。
3: 我就是想告訴你，那天呢除了我們有一些大學畢業生來聽講座之外，還有呢還有大部分呢都是現在从事紧呢个美容嘅行业嘅，佢、当中系呢个咧，美容嘅护肤产品嘅 sales 咧，有一啲咧就系、是、呢个咧传统嘅按摩师啦，或者系呢个美容按摩师啊咁样，或者系化妆师，佢哋都希望能够 藉着医学美容这个范畴里面是增进自己的技能upgrade自己，然后呢怎样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打滚，是更加令到自己呢是在这个事业那方面是更上一层。
2: 是啊，是时候增值一下自己呢，又难得你可以有个开放日。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查询这方面呢，那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 open day， 有什么办法呢？
3: 嗱，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的课程呢，这两个医学美容课程的话，可以申请这个 PTIRU 指定批准学，它要读700个钟或者是读400个钟。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两个课程之外，我们仲有一些短程的课程，譬如说是读这个是20小时啦，或者是读这个16小时、24小时呢，这些是短程的医美课程，对于一些已经是从事现在传统的美容的美容师的话呢，他就是要 upgrade， 要读这些医学美容，你才能够竞争到。譬如好像我现在我们的医美诊所都是要请人，但是我一定要他都懂得去做传统的美容啦，同埋呢係對醫學美容嗰方面嘅認識，譬如好似我哋嘅索波啦，我哋嘅佛通拿啦，我哋歐洲之星啦，我哋嘅鞋造 facial 啦。嗱，你剛才問我呢，如果你錯過咗我哋6月20號呢一個說明會嘅美容師嘅醫學美容師嘅美容課程嘅講座嘅話呢，其實你哋而家都可以打個我哋嘅專業嘅電話，係604-244-7633，我哋已经系会同你咧，系会安排提供一对一嘅15分钟嘅免费咨询服务，好唔好啊？
2: 非常之好啊！咁如果想扮靓靓咧，有另外一个电话噶咯。
3: 系啊，如果你要我哋做医学美容嘅话咧，嚟我哋医美中心嘅电话就系604-244-7333。
2: 非常之好啊！多谢你啊！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啊！唔该晒院长 ，thank you， 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提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6: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它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7: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7: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日，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国祖辉。Hello 啊，祝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0: 点啊？呢排食咗啲乜嘢啊？
1: 呢排除咗出街会食中餐之外咧，有时会食下日本餐啦，亦都会有时食下韩国餐嘅，因为屋企人咧都觉得呢两样咧都叫做啱食嘅。通常如果出街食饭嗰阵时，大家有啲咩提议嘅话咧？呢两个类别通常都唔会有异议嘅，都通常都可以嘅，好快就决定到啦，
0: 大家就举手噶啦，
1: 系啦系啦。
0: 通常你讲话家庭成员嘅投票系讲紧你自己一家四口啊，定系连埋即系两家人嘅再多啲屋企人先？
1: 一般都系我哋自己屋企人一家四口啫。
0: 嗯嗯 嗯，
1: 韩国餐同日本餐好多时就系散嗌啦，即系我哋比较中意就系佢有同文并茂啊，咁你都。会知道你自己嗌乜咧，可以遇到就 OK 啦。咁通常食嗰阵时都唔会话食到好饱或者食唔晒要打包嘅，通常都啱啱好嘅。
0: 通常嗰幅图真系好紧要，即系嗰张相，哇，影得几靓啊！跟住即系，尤其是你日本餐同韩国餐都系啦，即系佢哋一定系整到好精致啊。同埋我谂系因为你个家庭都比较年轻啊，所以系即系中意系睇到呢啲，诶、欸，哇，呢、這个够靓啊！个样靓就觉得系一定系好食噶啦，
1: 可以去可以去马咁样啦。近排都有一件趣事，其实我屋企附近住咧有一个商场啦，里边其实都有唔同嘅餐饮嘅类别可以选择嘅。咁其中韩国餐同埋日本餐都有喺嗰度嘅，因为方便啦，好多时去食日本餐咧都会去嗰间嗰度食嘅。咁开头都唔为意啦，因为其实嗌嘅都系嗌嗰啲啦。如果屋企人去食咧，一定会嗌嗰个加州卷嘅。咁呢个其实原来就系唔系加州发明嘅，就系温哥华发明嘅。咁呢个会嗌啦。
0: Vancouver Roll
1: 唔系叫 Vancouver Roll， 我唔知点解佢叫加州卷啊。咁但系我听过，其实就系由温哥华发明嘅。
0: 嗯。
1: 吓咁啊，呢个必嗌啦。咁我屋企人咧就。尤其中意食三文鱼嘅，咁会有三文鱼嘅寿司啦、刺身啦，咁呢啲会嗌嘅。
0: 三文 sashimi 同埋三文 sushi，
1: 系啦。
0: OK， 诶、欸，讲下你食sashimi 嘅习惯啦，即系你系会点唔点豉油，同埋个豉油会唔会落 wasabi 嘅？
1: 我个食法咧，我唔知道大家听众有冇试过。我的食法咧就系、真系一个日本人教我咁食嘅，譬如话喺香港啦，为例啦，以前嘅食法或者上一代同佢哋食日本餐咧 ，sushi 或者 sashimi， 佢附近摆咗一撇 wasabi 喺度啦，自己未食嘢嗰阵时候，你就会用个筷子分咗里边，譬如话一撇里边嘅一小撇啦，咁就摆落自己嗰、那个豉油嗰个碟嗰度啦，跟住就捞捞捞捞捞，咁啊捞稀佢嘅，系咪？
0: 嗯。
1: 真系有日本人教我咧，佢话其实日本人嘅食法咧系唔会将 wasabi 同埋豉油捞埋一齐嘅，就系、佢会将 wasabi， 譬如话你一块嘅叫寿司啦，三文鱼寿司或者咩寿司都好啦，嗰、那个 wasabi 咧就会有一细粒咧就摆咗喺 sushi 嘅上边啊，
0: 即系嗰嚿鱼上面，
1: 嚿鱼嘅上边，咁、就唔掂嗰个豉油嘅，跟住之后咧先至再夹嗰嚿。当鱼生先啦，你夹嗰个鱼生就点个豉油咧，先至同一时间摆落个口度。咁其实你摆落口之前咧，其实嗰个 wasabi 同埋嗰个豉油咧就系冇接触嘅。
0: O、okay, K， 即系嗰个三文 sashimi 就喺中间，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就
1: 系
0: 有一粒
1: 一粒啦
0: wasabi，
1: 系啦，
0: 下面就系点豉油，
1: 系啦，
0: 咁然之后就成嚿挤入口，
1: 系啦。
0: OK， 咁 OK， 即系呢个就、
1: 你有冇听过呢个食法先？
0: 我冇听过啊。总之呢个系一个日本人教你嘅，
1: 系啊，好多年前，几十年前嗰阵时，我细个嗰阵时，有个亲戚就住喺罗省嘅 LA 嘅。
0: 嗯，
1: 咁罗省其实如果比呢度咧，相对嚟讲系多日本人噶嘛。我亲戚嘅朋友啦吓，咁佢系日本人啦。咁有一次就同佢去一个好多日本人去食嘅日本餐厅，咁而系当时佢系话俾我听呢样嘢嘅。细个嗰阵时从来冇试过咁样食噶嘛，咁所以嗰阵时佢咁教同埋咁样食法嘅话，都觉得好新鲜。咁变咗依家一路落嚟咧，其实我自己本身食 呢一个日本餐嘅寿司或者系呢个鱼生嘅话，我都系咁食法嘅。可以试下噶，可以试下，记得
0: 咁下次可以试下。你教你呢个系日本妹定系日本？
1: 哦，日本佬嚟嘅，唔系妹
0: 啊，系男士嚟嘅。
1: 男士嚟嘅，我都有谂过，佢其实系咪？是不是騙我的？即
0: 不是不是即可能這個是究竟是個別例子，
1: 是啦是啦是啦，還
0: 是真的整個日本文化都是這樣吃，是啦，或者即可能或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食法的嘛，
1: 是啦，
0: 究竟這個是即他是代表了全日本啦，還是即他純粹是他自己的圈子他這樣習慣吃，不過這個的食法就令到你從此之後都是這樣吃。咁你屋企人有冇跟你都系咁样食啊？
1: 一时时啦，因为我屋企人佢哋就唔系好识得辣嘅，所以其实佢哋通常都唔会加 wasabi 嘅。
0: 哦，
1: 即系就算系嗰嚿可能嗨到少少咧，其实嗰嚿都归我噶啦，因为佢哋直情唔食得辣，咁所以就
0: 估唔到、啊、今次竟然系你个胃可以承受到。
1: 哦，反而 wasabi 嗰只我又可以喎、啊。其实我用嘅份量都唔多啦，即系如果根据嗰个日本嘅朋友去咁讲，叫做蜻蜓点水一点到咁样，即系但求有啲味咁嘅啫。即系呢个食法我，我、哦、大家可以试下，我又觉得
0: 可以试下，
1: 都几得意嘅，几得意嘅。
0: 下次试下先，真系会试下。
1: 仲有一个 dynamite roll 咧，都一定会点嘅。佢有时会送一啲嗰啲面豉汤啊咁样啦。小朋友唔饮嘅，咁我哋就包办啦。
0: 啊，咁啊，呢个日本餐你系有啲特别嘅经历喎，系嘛话？讲到
1: 系啊，
0: 我哋仲未讲到，
1: 未到气郁啊。咁话说咧，嗰间如常咁去啦，咁亦都冇遗意啦。叫嘅嘢其实都唔系好特别啦。我哋等紧嗰阵时啦，即系通常都系屋企人倾下偈或者碌下电话咁，等啲食物到啦。咁我觉得有啲奇怪啦。我话咦，点解明明日本餐厅嚟嘅，但系点解佢播紧啲系？韓國嗰啲 K-pop 嗰啲歌嘅咧，咁照道理日本餐廳應該係播可能播日本歌啊，或者其他啦，咁我唔知啦。即係第一個反應就係話，誒會唔會因為依家叫做韓風？

0: 即系我哋唔系，不过我谂系我同你个年代都系嚟自日剧嘅。
1: 嗯，
0: 你 first love 嗰啲啊，木村拓哉啊，乜乜圣子啊嗰啲嘛，吉川富郎嗰个年代嚟嘅，我哋系。而家呢个年代先至系阿巴兹啫，咁啊连米雪都唱阿巴兹啦，呢个时代。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佩服。咁啊，所以我就开始，咦，睇下佢哋大家都系讲紧韩文嘅喎，系服务生。在那间餐厅行入去咧，其实你会见到个柜台就嗰啲鱼摆鱼生嘅地方啊。咁后边就啲切鱼生嘅师傅喺度，即系你一入到去，佢就日本餐厅就会咁样，即系佢欢迎你咁样啦。系啦，类似啦嗰啲啦。
0: 声定咩啊？
1: 我都唔好记得啦。总之佢都会有句嘅，系啦。
0: beep 啦咁啊。
1: 系啦 ，beep 啦咁啦，咁都有嘅。咁但系我又留心听下，咦？嗰啲侍应其实。同嗰个后边柜台师傅都系讲韩文嘅，
0: 金森咪达讲唔系 sumi 巴声。喂，估唔到我哋而家即系呢个嚟自香港嘅，即系哇！而家日文又得，韩文又得，我哋听识听嘅，原来我哋
1: 系啊。咁所以我就哇，几特别，即系
0: 你留意到连个柱嗰啲都系讲紧韩文，
1: 系啊系啊系啊。嗰、啊啊啊、次嘅经验就系都几非一般，因为喺 Richmond 有另外一间日本餐厅咧，佢近排佢就 close down 咗啦，佢冇繼續經營啦。咁、但係嗰間係好出名嘅，佢除咗佢出名即係幾好食之外咧，因為每一次我帶朋友去咧，個個都係好食嘅。嗰間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全部嘅侍應，包括佢嘅員工、佢嘅切魚生嘅師傅咧，真係全部係日本人嚟嘅。
0: 即係呢個就係日本餐廳係日本人 run 嘅。係
1: 啦。亦都正路啦，即系你去食嗰、那个
0: 日本餐，你梗系想揾翻日本人 run 嘅日本餐啦、啊，你就觉得系，你就觉得自己真系食紧日本餐，同埋直头觉得置身其中，周围都系日本人，觉得自己去咗日本咁噶嘛。
1: 同埋你始终都会感觉到好似正宗啲咁样啦。话说翻呢一间呢个经历啦，嗰啲嗌啲嘢都好 standard 嘅，都唔会话系因为佢哋系哦唔系日本人就觉得成件事唔系啦。咁但系。即系嗰时嗰下个感觉就即系有啲怪怪地咯。
0: 个感觉咪就系去咗韩国食日本餐咯。
1: 你有冇试过啊？有冇噶？
0: 唔系韩国系都当然韩国梗系会有日本餐咁。你话在我嗰个年代嗰时 ，Richmond 有一间而家冇咗噶啦。嗰时有一间叫做东京一番，其实嗰时系有好多香港人都会搞日本餐噶嘛。
1: 哦，
0: 系咪先？即系我哋亚洲人都。中意食日本餐或者韩国餐嘅系嘛？
1: 系啊。
0: 咁当然即系如果后屘而家呢度系多咗好多日本人做翻日本餐，又真系冇谂过会系韩国人嘅，就系点解韩国人唔系做韩国餐啊？点解啊？点解佢哋唔做韩国餐？喂，但系可能佢哋可能系都系日本人嚟嘅，不过佢哋学紧韩文啫。
1: 只不过就系我听到，即系喺嗰个餐厅里边。你系谂住都系嗰个
0: 餐系啦
1: 餐嘅，咁佢应该系讲翻嗰个餐嘅语言嘅。
0: 即系如果有港式茶餐厅，但系佢讲日文，
1: 哇！呢件事都几得意。
0: 你会觉得嗰个港式茶餐厅系咪港式啊？
1: 或者港式茶餐厅讲印度文？
0: 咁唔系，其实都几 fusion， 即系就会觉得，咦？呢个系佢哋想做。港式茶餐厅嘅日本人、或者韩国人或者印度啊咁样，即系哇，原来佢哋都欣赏我哋茶餐厅，想做我哋嘅菜式，俾翻香港人食咁。其实呢个 mix and match 都系一个挑战嚟嘅，
1: 都系一个挑战嚟
0: 嘅。即系外国人煮中式嘅餐俾你，咁嘅意思
1: 系啊。
0: 嗰一餐日本餐你都食得好满意嘅，
1: 都满意嘅，即系唔会因为。个感觉或者讲嘅语言唔系影响到成个用餐嘅经历咯，同埋嗰啲侍应其实佢哋都好有礼貌，即系其实冇分别嘅。我哋依家间唔中都有继续去帮衬嘅。咁
0: 因为呢间即系你话你屋企人系经常都会去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近排先至发觉佢系韩式嘅日本餐嚟嘅。
1: 都发现咗一轮嘅，不过就我哋再早啲嗰阵时，其实一路都有帮衬。咁但系
0: 之前一路都唔知，
1: 唔系好为意咯。即系可能点完餐嗰阵时，大家屋企人又倾下偈啊。尤其是你有手机喺度嗰阵时，碌下碌下嗰阵时。

0: 其实个世界发生咩事都唔系好。
1: 咦，第日有冇机会你会唔会即系试下问下佢哋啊？唔系你要啊，唔系，但系你要用英文，真系冇理由用韩文、日文，
0: 同我都唔识啦，
1: 系啦，都唔识噶。咦，即系或者你问下，咦，你系咪 Are you speaking Korean 咁样？咁啊，哦，呢个其实系咪一个 Korean Japanese restaurant 嚟噶？咁样 fusion 啊？
0: 如果我学识到几句韩文嘅话咧，分分钟啲人以为我韩国人嚟噶。嗱，上一集你就讲话你飞翻去亚洲嗰阵时，你就经韩国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我对上一次翻去香港探亲嗰阵时咧，我哋都系经韩国首尔机场转机咁翻去嘅。Okay. 我哋翻去同埋翻嚟咧，都系经呢个首尔机场啦。如果要转机嗰阵时，其实你系要再过呢个海关噶嘛。咁我就记得有一次，好记得嘅，我直情系同我屋企人嗰啲行李各方面嗰啲，你要摆上去佢个 X 光机嗰度 check 噶嘛。咁你要行过咁样啦。我两个女就喺我前边嘅，摆啲嘢去嗰阵时咧，我都同我两个女系讲紧中文嘅。即系话啦啦啦咁啦，咁啊等佢哋行咁样啦，咁我就叫做殿后最尾嗰个行经过咁样啦。咁经过嗰阵时，佢都明明听到我同我女系讲中文嘅，即系总之唔系韩文啦。嗰个海关人员用英文问啦，佢先生你咪韩国人嚟噶？哦，我唔系啊。呢样嘢咧，我每一次经过关嗰度咧，嗰啲人都会咁问嘅。咁所以
1: 你系咪韩国人啊？
0: 系啊。
1: 哦，
0: 系啊，系、啊。
1: 可能你个身形即系都算高大啦，即系啲韩国人都几高大噶嘛。
0: 嗯，
1: 即系有好多 Chinese 其实佢都识韩文嘅，亦都真系。
0: 系系系。
1: 啊，即系可能为咗煲剧啊，好紧要噶呢门生意真系。O K， 咁都几有趣啊，系啊，
0: 系啊，系啊，都几得意。
1: 系咯，你可以即系除咗食日本餐之外，可以食多啲韩国餐啦、啊，咁
0: 都几中意噶。
1: 即系你又似韩国人系嘛？O K， 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咯。
0: 嗯，好啊。
1: 我系安怡，
0: 我系郭祖辉，
1: 出街食饭，
0: 一早预埋你。

0: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11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10点由亦菲主持，请继续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1: 恩语同路人，
2: 我们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3: 我就好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4: AM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5: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6: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高坤教授曾经讲过，我没后悔，亦都没怨言。如果做样样嘢都是以钱为先，今日根本就不会有光纤的成果。这句说话讲出他对科学精神的坚持，他一生致力无私的创新，不计较金钱得失，促成了现代通讯的大革命。高坤教授1933年在上海出世，小个的时候因为国内内战被迫全家一起移居香港。在香港长大的高坤勤力读书，后来去到英国留学，1953年在伦敦大学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5年在伦敦大学完成博士。完成学业之后，他加入标签电讯实验室，开始研发通讯技术。之后高坤教授回香港创立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1987年去到1996年年间担任中大校长，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出过一分力。讲到高坤教授最出名的成就，就是光纤通讯的发明故事。在60年代电话通讯量急增，工程师都在想怎样增加网络容量，当时有些人考虑用微波的技术，但是高坤教授宁愿相信镭射加玻璃光纤的可能性。他自己说，怎可以这么容易就否定镭射技术呢？光通讯这么好，怎可以只是留在理论层面的？就是带着这份心态，高坤在1966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指出只要用纯度极高的玻璃做光纤，去除杂质，光信号的这个特质足足可以进行长距离的通讯。这个理论一出，打破了当时普遍认为玻璃承载光线会很快消失的迷思。虽然很多资深的专家都认为光纤技术不可以实现，但是高坤教授从来没有放弃，他还讲笑地说， If you really look at it, I was trying to sell a dream. 如果你深入一点看，其实我是卖着一个梦想。正当所有人都讲解自己的理论，他反而将想法大胆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参与，而不是独吞。当其他人叫他保密，不要告诉别人的时候，高坤说，不得，要拉埋多些人一起，这样才可以做到大事件。他坚持将这个梦想和全球分享，最后真的慢慢地说服了工程界，开创了光纤通讯的时代。现在以光纤为载体的通讯，每分每秒都以高速穿梭支撑着现在的互联网络、手机通讯和国际视频会议等等的日常生活。虽然他自己没有拿光纤技术的专利权，但是全球都将他尊称为光纤通讯之父。2009年，高坤教授凭着多年的突破性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他对于光纤传送的开创性成就。高坤教授一生坚守理想，慷慨无私的精神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有时是无声的革命。只要坚持相信一个梦想，就算世界不看好，都要以行动去证明。就好像高坤教授讲过，光纤太过优秀，不应该只是留在理论的层面。 我们今天每次上网看片，背后都依赖高坤教授的坚持和智慧。他在世的时候明白，做人最重要不是计较赚多少钱，而是看到作品带给世界多少的好处。正如他说，如果样样都计钱，光纤技术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高坤教授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梦想，心存善念，勇往直前，因为只要心有光明，就可以照亮自己和其他人的人生道路。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0: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
3: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省内洛西基隆拿奥肯拿根湖上个星期五发生致命的渔溺意外，一名美国旅客在独木舟返艇之后失踪，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救后证实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约晚上7:00，位于奥肯拿根湖西岸原住民海滩附近的湖面上，两名划独木舟的人士因不明原因翻船，其后尝试游回岸边，但是其中一个人途中沉入水中，再无浮出水面。前线警员接报之后，登上一艘途经民用船只展开搜索。西基隆拿皇家骑警派出警艇 ，Pitchland 的消防部门亦都出动船只协助。搜救人员首先救起另一名生还者，其后中奥肯拿根搜救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在湖中寻回失踪者，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一名美国公民，并透露两名划艇人士事发的时候都没有穿着救生衣。皇家骑警指出，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市民，穿着救生衣可能是生与死的分别，呼吁所有划艇和水上活动人士每次落水的时候都应该做好安全措施，以免发生意外。梅地可星期一发生的枪击案，灰尘法医处确认25岁枪手 Seth Scott Huffield 来自亚省 Lethbridge， 当局正调查其犯案动机和事发经过。有传媒报道，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间酒店房间内发现一份疑似宣言文件，上面的姓名同枪手相同。警方早前曾经向全国警队发出警示，指可能有人散播针对警员的暴力讯息。亚省 Lethbridge 警方正协助灰省独立调查局展开调查，并在星期二对当地一处住宅进行高风险搜查。由于担心屋内可能藏有武器，附近多间住宅一度需要疏散，警方亦都呼吁市民避免进入相关区域。另一方面，灰省省警正就枪手背景、行踪和案发前的经过进行刑事调查，而负责监察警察行动的灰省独立调查局就会调查满地可警员在事件中的应对和开枪过程。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Lafre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首次在上下半场比赛中段引入3分钟的球员饮水休息时间，有批评话是藉此在直播球赛期间插播广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回应话，是在批出转播权之后才决定引入球员饮水休息时间，国际足协并没有因此获得额外收入。他认为这项新安排能够让教练重新评估比赛形势，纠正错误，亦都可以让球员稍作休息之后再在球场全力拼搏，是好事而并非坏事。国际足协会分析今届决赛周的经验，考虑在未来的世界杯决赛周保留这项安排。有评论认为，不应该每场比赛都强制执行这项新的安排。恩芬天奴并不同意，话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比赛才让球员饮水休息，天气稍凉快的比赛就不实施，可能会有利或者不利某些教练或者球队，强调在每场比赛都实施是维护体育运动公平。 国际消息方面，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个月7至8日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正展开协调。报道指，高市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将会出席，因此考虑参加，但是由于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与党魁辩论，因此考虑放弃参加，并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属实，将会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北约峰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3: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善Sir你好，
18: 林永兴你好，各位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7: 嗱，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善Sir啊，咁今日要同你问嘅咧，都系同呢个厕所嘅去水啊、入水啊有关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空调，因为咧呢排天气咧真系劲热，系啦。咁好多朋友咧都话，诶唔开空调，如果屋企有空调就好啦。咁有好多独立屋咧，以前咧即系你话相对好似都真系冇咁热嘅。咁但系好似近呢。呢排咧都係真係熱得好犀利。好咁啊，先問下一個就係呢個廁所嘅一個水箱嘅問題先啦。咁啊嗱，你知咧水箱裏邊我哋知道就係一個入水嘅一個水管啦。咁啊，然之後有個浮波就係顯示佢要入到幾多就會停啦。咁然之後咧，你一撳。撳水之後咧，就嗰個有一個閥門就彈起，然之後就沖廁所啦。OK， 換咗之後有一個現象咧，就係即係兩樣嘢都換曬啦，個缸又清潔過啦。佢撳水去水 OK 冇問題，入水都冇問題。但係咧有陣咧，佢撳完水之後咧，佢係長去水嘅喎，即係嗰個閥門係冚唔冚啦，係咪？係咪咁樣理解啊？
18: 嗱，你揭開咗個水缸蓋望一望，觀察一下嗰個 flipper 嘅動靜， 因为正常呢你一按呢它就会向上竖起，好像向到十二点钟那样动起的。那随着那个次缸里面的水位一路下降呢，降到去这个浮泡动起的那个状态的旁边，同佢譬如話仰望近乎一半浸住佢嗰陣咧，嗰、那個浮即係佢本身係有少少浮力嘅，咁、變咗個水位一降降到佢嘅附近咧，佢就啱啱好冇咗浮力，佢就會向下冚落去。
17: 嗯，
18: 咁假如有啲咧，佢嗰個比重同嗰個設計咧，唔係好啱嘅話咧，甚至無有啲時間用耐咗，佢嗰個索咗水啊，或者係乾燥咗咧，嗰、那個比重啊。不啱嘅話咧，嗰、那個水降到嗰個應該冚埋嘅角度嗰陣咧，佢唔冚埋，仍夠凍企，咁會出現呢種情況。甚至有一啲咧，就係咧撳起好快，未降到位置咧，佢已經向下冚，跟住啲水流啜住佢。
17: 嗯，
18: 咁呢啲情況咧都會有出現。仲有如果凍企唔生凍咧，有陣你要檢查一下買嘅時間咧，係咪買翻同類型？兩個膠圈套在那個凍企那條管的下方的 flipper 的兩邊呢，是有兩條膠伸出來的。那到底那些地方是不是很順滑，適合你買的款
17: 式？嗯，即是說所有東西都要跟回，
18: 都要跟回。如果是發覺是它蓋下去硬是凍企不懂蓋下去呢，我就有陣就是用一粒銅螺絲。銅螺絲的原因因為它不容易生鏽，鐵螺絲可能搞到個缸咧，成個缸會生鏽。咁攞粒銅螺絲試過幾次，掛喺嗰個 flipper 嘅鏈拉住嘅，即係同嗰個蓋嘅接壤地方咧，掛一粒銅螺絲。咁試幾次之後咧，啱啱會校到你重量合適嘅話咧，佢亦都好似回復翻正常。
17: 哦，即係話嗰個。那個不夠力，它的浮力大了一點，所以就是增加回那個重力。
18: 那個牽住，即是那個兩邊有兩個洞套住那條膠，那個位置譬如不順滑或者是不同類型的穿了下去，那都可以解決到。
17: 嗯，是的，即是都要是慢慢拆解才行，因為很多朋友就說換拖全部都換過曬身啦，咁唔係話唔得，係啦，即係話
18: 係啦，一
17: 時得一時唔得咁樣咯。咁好多朋友啊，咩回事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都係要慢慢睇啊，你嗰、那個啱唔啱？因為有陣時嗱，講真啦，可能好耐啦，嗰啲牌子啊，或者係買翻嚟，或者即使係同牌子去唔同批次，可能嗰個材質都有少少差別嚇。咁所以就要諗一啲小辦法。就是、
18: 還有一樣就是你觀察多幾次，你一按槓桿那個槓桿和那個flipper的膠活門有條鏈子扔住的、那條鏈子有些譬如說鬆緊又不同，有些人按下去那下大力呢，你要觀察一下是不是那個浮泡即是那個活門動起，應該譬如說12點鐘可能向後咬到去11點鐘，那變成它的角度太向後，它未必有自動向前蓋的一種趨勢。咁你留意一下係咪有呢種情況？有陣咧，甚至冇撳佢起身咧，嗰條鏈咧係塑膠鏈，佢就會 hold 住咗唔順滑。佢想跌翻落近，即係跟個水勢啜嗰個蓋冚埋個活門。佢有陣條鏈唔順滑，佢都會 keep 住佢凍企咗，甚至冇落唔進。咁變咗你會聽到平常。按完廁所過了譬如說一段短時間沒有了上水聲，有時候你聽到它不斷還在流水，
17: 是的、
18: 就觀察一下是不是有時候那條鏈不順滑、這幾樣都會有關聯、
17: 即主要都是這些小問題，
18: 小問題、
17: 就你就試一下，不是那條鏈是就是、那個冚嗰個橡膠嗰個蓋又要乾淨嚇，咁、再唔係咧，又可能嗰個重力爭咗少少嚇，咁啊個浮波擰嘅，即係嗰個浮波擰嗰個位係咪啱唔啱？係可能爭少少都會有啲唔同。
18: 那個、活門應該正常就冇問題，但係因為唔同牌子咧，佢嗰個套落去嗰、那個動企嗰條管，即係好似兩邊兩個圈，嗰、那個咧因為有唔同牌子唔同設計嘅咧。那個看落好像個圈，但是大家都有少少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是配你原裝的那個款，那就套下去保證那個 hinge 位呢，即是那個教位是很順滑，
17: 即一定要很順暢，流很圓滑，那它就 凡凡都做得好啦。
18: 因为呢啲所谓活门咧，真系如果系正确嚟讲，有十几廿种款噶。同樣都是一塊咁嘅膠，一個豬嘴型咁樣嘅嘢冚下冚下，但佢個 hinge 位咧係有唔同嘅。
17: 嗯，就係爭個那麼少少，爭
18: 所以一定要爭翻舊嗰個正常。不過係譬如話佢膠慢慢係好似佢哋俗稱炒魷魚，
17: 係啊，亂曬咁，
18: 亂曬。咁你都要拎住咧，照配翻。
17: 哦、
18: 同一形式兩邊的 hinge 同嗰個設計形狀一樣先 OK 嘅。
17: 好，明白。好，嗱咁啊，呢個係廁所嘅水箱嘅問題，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冷氣嘅問題啦。嗱，咁啊，而家熱啦，有好多朋友今年都冇辦法啦，話太熱啦，咁都係要裝翻呢個空調啦。咁咪你知咧，我哋喺度一裝就係、是、如果你有一間屋嘅話，就係梗係成座有啲又乾脆一次過整個所謂嘅小型嘅中央空調。咁、就唔使話咁煩啊嘛，係嘛？咁、每一個空間又可以去調校温度。咁原理上係嗰個好簡單嘅問題，係咪？但係發覺咧，嗱，你知而家咧就一個又智能化啦。每一個空間除咗係有一個我哋用手動去撳嘅一個調温器之外，另外就可以呢個連接我哋嘅手機啦。咁好啦，連接咗手機，咁我哋即使唔喺呢個空間，我都可以去 control 到，去操作啊嘛。不過有啲朋友就遇到咁樣嘅麻煩咧，就話好似我拉咗入手機之後咧，我到喺牆上邊嗰個手工撳、人工撳嘅嗰個掣，好似有啲影響喎，係咪咁咧，先生？
18: 應該正常就唔會，因為點解咧？佢只係用WiFi 嘅形式同你個手機聯繫咗。咁亦都通過你屋企嗰個modem。咁變咗你假如喺公司啊，喺户外，你想檢鐘翻去，你可以通過手機經過你個自己本身嗰個 modem 咧，聯繫到依個 WiFi。咁依啲咧就佢應該係買依個所謂嘅恆温器，佢應該會有一個即係 program 俾你去 download。咁變咗就通過你個 modem 咧，即係上網聯繫到你個手機。咁但係你現場喺屋裏面咧，你用手機又得，即係當遙控。咁你埋到去撳咧，應該都係有啲所謂叫做 manual， 你手動形式撳嘅調温高、調温低，咁依啲掣喺上面撳嘅，一樣係可以操作。
17: 有冇可能嗱，即係一個新裝嘅一個冷暖系統啦？佢嗰個手動嘅嗰個 control 嗰個恆温嗰個掣咧，會有問題？有冇依啲咁嘅？即係話有質量問題，或者係點樣樣？會唔會有依啲問題出現？
18: 呢個肯定會有，因為而家電子產品咧，你知啦。我通常都強調話簡單就係美啊嘛。但係而家你諗下電子產品裡面嘅零件咁多，咁如果出毛病咧，唔出奇噶。
17: 咁但係新裝嘅
18: 喎。新裝都唔出奇，因為好多時電子產品咧。好像譬如說很多年前這些新電子產品出來，最簡單就是在屋企裡面裝一些叫做戶外 security light。 你在屋裡面呢，他說你只要按多幾次，幾點鐘開幾點鐘關，他會自動亮了你的模式。
17: 是，
18: 但是那件事呢，我一裝完一開那個 breaker 一陣煙我拎翻去俾个铺头，个铺头嗰个 sales 话咩？好正常啫，佢话100个，大概有20个到啦咁。
17: 哇，咁乜嘢？即系话呢个凡系大太多呢个分纯嘅一啲电子嘅用品啦，我哋应该咁讲啦吓，都会有呢个出差错。出質量的問題。
18: 其實這件事呢，譬如說你一個恆溫器啦，裡面的電子零件有限，但好像現在汽車全部趨於電子化的話，你經常都聽到叫做 recall。其實 recall 不是機械部分，是個電子軟件那些上面。其實簡單來說，如果你拿一個算盤和一個計數機，你說誰襟用？
17: 咁当然啦，咁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嘅呢、這个时代进步係咪你成个潮流嘅趋势成个工业嘅发展都系呢个电子化㗎嘛。
18: 但係因为电子零件呢，你知呢，每个厂家去买嘅所谓零件，咁佢有分开譬如话最高级嘅中下啲嘅，咁你唔知佢买咗边啲。
17: 咁
18: 係第100个零件里面有一个零件一唔妥呢，就牵涉到全军都会是操作不正常的嘛。所以这个最麻烦就是复杂。
17: 系啦，咁啊，所以最好即系你话学到好似系呢个航天科技嘅嗰啲质量，咁就 OK 啦。
18: 因为成本太重咧，因为点解咧？真系喺电子零件里面，航天嗰啲啊最一级噶啦。
17: 系咯。
18: 咁跟住又军用啊、医疗啊、民间一般商用啊、到住宅用啊咁。咁如果佢系俾到你系航天用咧？可能一標個價錢，個個都不買噶啦。
17: 嗯，嚇、啊，咁仲有咧嗱，即係譬如如果我而家有間屋啦，就好大啦，咁咁我嫌如果即係民用嗰啲，好似又驚嗰個冷氣個力唔夠啊，或者係熱嘅力唔夠啊，咁咁我咪用個 commercial 嘅嗰啲，咁 O 唔 OK 咧？即係將商用嘅冷暖氣系統裝喺自己屋企，又 O 唔 OK？
18: 其實冇話商唔商用啦，因為點解咧？你頭先擔心就話驚個製冷或者製暖嘅功率唔夠，係
17: 啊，唔夠 power。
18: 其實咧，正常譬如話係根據間屋幾多立方尺，
17: 嗯。
18: 咁然之後，要用幾大功率嘅暖或者係冷，咁依啲係有數計嘅。咁計咗之後咧，只要佢係按正常，譬如話嚇要某個BTU， 咁佢只要加大一個百分比，因為點解咧？有啲因素，譬如話嗰個日天氣好熱，咁嗰個散熱係差咗，咁你製冷效果咪差咗咯。咁、或者到冬天製冷嘅時間咧，佢出面冷嗰、那個所謂散熱。嗰、那個凍氣嘅能力低咗，你屋裏面嘅製暖能力又會降低啦嘛。咁、佢會有一個孖展咧，加大幾多個 percent 嚟適應你當地最惡劣或者最差嘅環境，佢都能夠勝任。咁理論上係應該唔會出現話擔心唔夠暖唔夠冷嘅問題。
17: 係咁，所以咧即係話你要去裝呢個空調系統，最好就係叫師傅。即係其實嗱，你聽下我哋電台好多依啲咁嘅承建商啦，或者啲提供嘅啲服務啦，咁佢哋都有一個免費評估噶嘛。咁你就問師傅講清楚你要係點樣樣嘅係嘛？需要點樣樣？需要係幾冷幾熱？咁佢就可以計到條數俾你。裝一個
18: 理論上不需要你去擔心，理論上應該佢係會去到你屋企，睇過你幾多大嘅立方尺，幾多立方米，總之佢會換算翻依個製冷製熱嘅機係應該幾多個功率，係配對翻。一如好似你去買車，你諗住要搬嘢，我冇理由叫你買架兩人座位車啊嘛，
17: 係
18: 嚇，道理一樣。
17: 道理是一樣，但即可能有些有特別的要求，一般我們要多少度，但他又說我不可以，我要再冷一點或者熱一點，
18: 又不會，因為為什麼呢？你的功率呢就好像一輛車一樣，你買的大貨車是搬屋的設計的，你只要是控制的速度，裝多大裝多小，只要你不超額的話，它是在你原定設計範圍裡面應該很足夠做到你應做的事。
17: 好，明白的。 OK， 講到這裡我們要去一去客戶聲音先，轉頭回來我們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來的 604-267-1320。
1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經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單位，
20: 價錢一房由五十餘萬起，兩房由八十餘萬起，
19: 九尺高樓底中央空調，設計時尚大方，帶給你舒適和諧具品味生活新體驗。
20: 位於列治文 Capstan 社區，大型商場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車站步行即達。
19: Milano 你值得擁有，即可入伙，買家專享限時獨家優惠，
2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預約參觀。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善
0: 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首先由陈太，陈太遇到什么问题？你好，陈太。
2: Hello， 你好，你哋好。我想请问一下善 Sir 咧，我屋企装咗部嗰啲热水炉同埋嗰个暖气 combine 一齐嗰啲叫咩炉啊？嗰啲
18: 二合一，二合一嘅系咪啊？冷热一齐
2: 系啊系啊啊啊系啊，热水炉同埋个暖炉嗰啲
18: 系啊
2: 嘅嗰个炉。咁我想问一下嗰啲指数咧，佢系冷机嗰时系112同埋26个 psi， 正唔正常噶？
18: 你点样系冷嘅时间咩 cfi 咧？系因为如果你系用热水提供暖气，兼俾埋你个热水缸提供加热嘅功能，嗰种系统唔系吹风式嘅，你嘅 cfi 系 cubic feet。你
2: 系咪压力嘅？咪？即系咪26嗰个 number 系咪压力嚟嘅咧？
18: 你喺边度睇到嘅依啲数字咧？
2: 喺个炉嗰度佢有打出嚟嘅。我唔知系咪 PSI， 我冇睇清楚，我就睇到个 number。
18: 嗱再 confirm 一次，就系你嗰个系地热式嘅水暖系统，系咪？
2: 我是那些墙那些水暖咯，
18: 啊，
2: 不是地下的。
18: 我知道，即是所谓地下，不是说真的地板上面铺热水管，即是去到你的窗门边啊，房的边有一个好像散热这样的东西在窗门边啊，房边的墙角度的。
2: 是啊。
18: 啊，那个是水暖式的，通常都叫地热式水暖。它就提供埋嗰个热力俾你嗰个冲凉啊、煮嘢或者洗衫用嗰个热水缸，那个缸咧就系、是、唔独立用天然气嘅，系依一组系统。咁我估你见到嘅系嗰个依、这个加热嘅 boiler 嗰个水嘅压力高低压力嘅啫。
2: 哦、oh, ，OK， 咁、我就想问下佢个正常值应该系几多咧？
18: 咁你而家发觉有冇咩唔正常先？
2: 因为之前咧试过有一次好低，咁啊乜整过之后，佢拉尾又我见到佢系静机嗰时就26，喐紧嗰时就32，咁我就想睇下正唔正常，因为我睇 check 嗰个 ChatGPT 咧，咁佢就话好似高咗啲咁样，咁我又唔系好清楚咗，我冇想问。
18: 嗱，你其实你主要就系关心系你，譬如喺过去个冬天，你地热式嚟嘅提供个暖气咧，你每个松啊，譬如话 family room 啊、客厅啊、睡房够唔够暖咧？
2: 我啱装唔系好耐嘅。
18: 咁你有冇经过啱啱过去个冬天开个机咧？还是你系夏天装嘅呢套嘢？
2: 是夏天装，
18: 是啱啱呢个夏天三四月未开过。
2: 是啊，是啊，
18: 因为正常咧，你唔需要担心呢样嘢。首先，第一，你如果系新装嘅话，佢有 warranty 保养；第二咧，就系、是、你去睇呢啲数字咧，等于我哋嘅心跳一样，有时快有时慢。最紧要就系你装咗之后，每个房间喺冬天都系温暖足够，咁就已经 OK 啦。因为你看这些数据呢是给那些所谓 technician 去看的。如果你成日走去望着呢、它加热的时间的水温、升高，的压力也都会升高，降低它又会降低，是上下地浮动的。
2: OK， 即
18: 是
2: 不会说 over 啊，或者太过 low 啊，即是不要紧的。
18: 不需要你顾虑这样东西，这些数据呢即是你普通人看呢，我的感觉就是没什么特别的直观的意思、啊。主要是给一些 technician 去看加水的时间超过几多位适、okay. 当不适当这样的作用的。
2: OK， 最重要的那个 heater 是 work 的就可以了。
18: 是啊是啊，最重要觉得是冬天够暖、不会说过热过冷、okay. 这样就可以了。
2: OK， 好啊，好，唔该晒你。
18: 好，唔好客气。
2: 佢都会有时 暖即系热啲，有时会冻啲咁。
18: 那个
2: 系正常嘅。
18: 嗰、那個有時凍啲或者唔凍啲，主要你係喺牆上面嘅恆温勢咧，你調咗佢，譬如話室內20度，你應該係日夜都 keep 住20度嘅。但係如果出面咧，譬如話係0度，突然間有一晚降到去-10度，咁你可能係室內嗰個20度咧，會感覺咧係好似凍啲，但係佢理論上就係你 keep 住20度，佢一凍咧。佢降低到19度，即刻嗰個 boiler 就會行 ，keep 住你係暖嘅。你只係發覺到咧，出面唔係太凍咧，個 boiler 行得間歇。但係如果出面好凍咧，你會發覺個 boiler 不停喺度行，就係分別喺度啫。就理論上唔應該你覺得特別有凍嘅時間嘅。
2: 唔係，我係嗰啲熱水嗰度咧，有時 run下啲熱水咧。
18: 熱水仲更加
2: 凍啲，即係
18: 嗱，熱水咧，其實同嗰個用天然氣直煲嘅熱水缸同埋你呢啲二合一嘅咧，其實一個道理係好難確實 O 唔 OK 嘅。點解咧？每個人沖涼用嘅水量都有唔同，跟住第二個去沖咧，發覺好多時，譬如或者係唔夠熱水啊咁，依個係好難直接係咁樣樣嚟衡量嘅，一定要睇下個熱水缸幾大，你煲嘅係幾多温度。咁嚟 keep 住，咁變咗一個人如果咧沖個涼係半個鐘頭咧，第二個嚟沖咧唔夠噶啦個熱水，咁依個較為難啲係咁樣去評定啊。
17: 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去其他嘅信息。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聞提要。
5: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field 行人专用区安排。满地可星期一发生嘅枪击案，灰省佛尔处确认25岁枪手 Seth Scott Hartfield 系嚟自亚省 Lethbridge， 当局正调查佢嘅犯案动机同事发经过。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同省府购买空置单位计划，质疑系变相以公帑救助发展商。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专辑。
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5: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热难。是啊，善 Sir， 正话那位听众又讲到他那个第二式的这个热水炉那些水啦，他说有阵暖一点，有阵没那么暖，其实这个是个人感觉，还有呢就是用水的习惯其实都很重要。好像我家里某人用水，他是好識嘆，係咪？喺度嘆成九個字一個鐘，話跟住我入去用嗰陣，真係啦，唔夠熱水啦，咁一個熱水缸有限嘅啫嘛，係嘛？咁除非你真係換個好大嘅熱水缸，咁就嗰個熱水就會一煲就煲好多。咁如果唔係，佢真係咧，好唔生手，我哋叫好唔生手，喺度哇用咗成個鐘之後，真係跟住第二個入去用咧，就嗰、那個。你知道那个 boiler 是煲不切的嘛，是不是煲水它要时间的嘛。
18: 所以一定要看那个缸的规格，譬如它能够说四十卡仑能够几大容量，那你放不要说用不用，你当它浴缸放。放晒之后呢它又要煲回譬如半个钟。
17: 是啊，
18: 如果下一个人是用的话呢就根本是不够热水。没
17: 错啦。
18: 所以这个是不关个缸的事，是用的。形式的模式是怎样？
17: 没错，
18: 有人喜欢站在花洒下面有热水在冲，在想嘢啊、唱歌啊，什么都有。但是呢过了15分钟、20分钟，下一位呢你就要大声嗌噶啦，得热水就冇噶啦，冻水就大把。
17: 基本上咧，即系话超过，即系如果你用热水超过半个钟到啦吓，我自己感觉啦吓，就系基本上再你跟住入去下一个用咧，就系闷闷地噶啦。咁可能你要等翻，哦，你话斋十零廿分钟，甚至半个钟之后咧，咁又 OK 嘅。
18: 甚至同时间，譬如黄昏时间食完饭，一个喺度洗碗用热水，一个话冲凉又用热水，个缸系应付唔到嘅，有阵会。
17: 系啦，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你要知道你嗰个屋企嗰个热水缸。佢嗰個儲量係幾多？咁你可以諗嘅一個缸咁細細係咪先？你又整一個大浴缸，再嚟其他咁你佢一缸都唔夠咧，即係一次過你個浴缸都唔得咧。有啲仲要係咪喺個大浴池裏邊咁樣樣就更加添啦。
18: 所以有陣會怪錯咗個浴缸嗰、那個嗰、那個熱水缸嘅問題。
17: 咁即係如果你話要換熱水缸，咁你就睇下你自己屋企人嗰個用水嘅習慣。咁如果都係哇個個都好中意好嘆嘅，咁你就相對換個大啲嘅熱水缸，咁就唔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啦。好咁啊，繼續係開通我哋嘅熱線。604-267-1320，咁啊，线上边有啊刘女士喺度，你好啊，刘女士。
7: 两位主持好啊，我想问啊，线上啊，因为咧，关于我嗰个干衣机啊，我咧就有一张被袋咧系绿色嘅，咁洗完咧拎过去个干衣机干咧，咩知干完出嚟咧，嗰、那个门边啊变咗绿色啊，我想问啊，线上有咩办法可以即系？用什麼東西可以清了，我試過用過很多東西捽都捽不到，我又不敢散它，我看看問善Sir有什麼方法呢？
18: 我想知道你說那個顏色是留在那個乾衣機是不是透明的膠那個視窗上面呢？
7: 不是，是那道門一打開道門呢，那條門的門邊變了感染了。
18: 你門邊是不鏽鋼還是有油漆的呢？
7: 白色
18: 嘅，
7: 白色嘅，
18: 你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去买汽车零件一个三角形红色嗰间，咁你去买啲汽车嘅蜡水，汽车嘅蜡水，
7: 汽车蜡水，
18: 咁汽车蜡水咧，又系一啲系幼细嘅蜡水，有啲系粗一啲嘅蜡水，你买一个粗少少嘅蜡水，咁翻嚟用一啲旧嘅棉布，乜嘢布都得 ，microfiber 都得。咁你將個樽納水搖勻之後，按佢說明書搖勻，咁然之後你試下濕啲喺你嗰個棉布上面，將有顏色嘅地方慢慢捽下佢，可以捽甩佢噶。
7: 哦，咁樣嚇。OK， 唔該啊，善Sir嚇。
18: 唔好客氣，
7: 拜拜。
18: 拜拜。
17: 好，跟住阿 Tim 啊，你好啊 ，Tim。係阿 Tim 喺咪線上？係你好啊，請講啊。
8: 係啊，你好。我想问啊，请教一先生，我有个 air compressor， 咁样佢插咗掣咧，佢就呼呼声响。咁我手动啊，即系转个摩打咧，就唔系 jam 嘅咁样。 我就个认为系个变容器，可能系唔知系唔 work 咁样。我想想请教下先生点样处理咧？
18: 嗱，你嗰个 compressor 咧，应该个摩打上面有两嚿嘢凸起咗嘅，系咪？
8: 是
18: 啊，那个电容器呢它已经失效了，那帮你启动的时间呢它没办法提供到那个工作，那你打开了个盖子看到它上面有个毒素，那然后你那个规格你照买回两个装回去就 OK 了。
8: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买，我走了几间我都找不到、
18: 你去卖那些摩打的铺头就会有的了。你如果去我不知道你去什么店啦，五金器材那些是没有的，是专门卖这些摩打那些配件店就有得卖的了，不是贵的东西。
8: 那样他有个人就介绍我一个叫做 Diva 11那里买，那样我就不知道那个地址在哪里，那样你知不知道呢？其实请问先生，
18: 你说在哪里？乜嘢
8: ？Diva Electric 佢咁嘅普通名
18: 咩 B？
17: 我哋听唔真，
18: 你
17: 系表达嘅意思系乜嘢吓
8: ？Diva 电器啊 ，Diva Electric。
17: 哦 ，BC Electric 系咪？
18: 唔系喺嗰啲地方买嘅，你只要查一查咧，其中有一个专系买啲摩打电子配件啊。A 字头的英文字母一间公司，你查一下呢啲。
8: OK， 咁样仲我问问，除咗呢个电容器失效，仲有咩问题添咧？啊，先生。
18: 嗱，如果你系启动嘅问题咧，你个摩打本身咧，如果唔拖住嗰个压缩泵头，而自己都转唔到咧，咁你首先搞掂咗佢转先，转咗之后你再听下佢个轴承有冇噪音，咁其他咧就系你个压缩泵头咧。摩打行啦，佢到底存唔住到气啊？因为佢里面咧又同汽车一样有生死气活门，咁佢压缩嘅时间咧啲空气入去，压缩咗之后咧，你唔行啦，个泵佢应该 hold 住嗰啲压缩空气，唔会喺个泵头漏出嚟，或者喺你缸底有个叫做放水嘅活门咧，嗰度唔会漏气。咁你 check 过呢啲，佢全部正常咧，咁你先可以叫做达到正确嘅用嘅效果噶。
8: 佢而家直头系个摩打启动唔到啊，即系呼呼声咁啊响。我话用个手咯，就转我个摩打咧，唔系jam嘅。
18: 咁你头先已经讲咗系嗰个电容咧，你要换咗先得。你再用手动咧都系冇意思嘅，你一定要换咗个电容，个摩打行得，咁你先能够知道压缩泵其他附件有冇唔同，即系唔妥当，操作唔正常。咁你换咗电容先啦。
8: 即系而家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系个电容出问题啦，系嘛？
18: 百分百啦，唔好话百分之五十啦。
8: OK， 百分百。OK， 唔该你啊，先生。
18: 好。
17: 好。
8: 明白 ，thank you。
18: 好，拜拜。

0: 咁樣都冇依啲咁樣嘅配件賣嘅，嚇係要係一啲係
1: 專
0: 門
1: 店
0: 嚇，專
1: 門
0: 店
1: 嘅
0: 係啦。咁但係通常依啲專門店咧，我哋又平時好少去行入去嘅，即係講真啦，係咪先？咁你只要你話想知道點樣，好簡單，你打個字母落去，係咪？咁佢就會彈出嚟嘅。咁啊，其實我知道呢個店咧喺列治文都有一間分店嘅。
1: 列治文啊 ，Surrey
0: 啊，嚇都有嘅嚇。咁專係賣啲配件嘅，佢唔會話喺佢甚至乎唔會話喺一啲社區部啊，或者係喺我哋嘅呢個媒體啊，或者係咩啊打廣告，佢係唔會
1: 嘅。因為一般咧做呢一行嘅人咧，一定會知道嗰啲零件供應商喺邊度，同埋咧你去到賣五金器材咧，賣下少少嘅螺絲批啊、鉗仔就有。但係一去到呢啲專門店咧，佢賣摩打一定有呢啲電容配套喺度嘅。咁你拎住個舊嘅一去到咧，佢即刻就攞俾你新嘅啦。
0: 係啦，冇錯啦。不過你要知道就係呢間咩店啦，即係好多人就係唔知道就係咁樣。
1: 因為依度嘅地區咧太散啦，同埋嗰個鋪頭咧好少喺出面掛咗啲大嘅招牌。
0: 唔會嘅，
1: 東南亞以往我哋住開嘅地方，譬如有啲地方成條街都係賣
0: 一條街係啊，
1: 賣譬如話布料啊、紐扣啊，咁有啲係五金器材啊，有啲化工啊咁。佢唔會係成行城市聚埋一齊嘅喺度。
0: 佢係一間店就已經可以服務到係成半個大灣啦，就係咁樣。
1: 同埋你行過佢鋪面咧，你真係唔覺佢係賣咁多依啲專門嘅嘢㗎。
0: 係冇錯，咁啊要識得呢啲依啲店叫咩名，咁你好容易啫。
1: 而家有互聯網，你打入去
0: 啊，你要買邊一個產品，咁你就打呢個，佢就會話俾你知附近喺邊度㗎。
1: 唔使出門，你已經知㗎啦，應該揾到㗎。
0: 好，咁啊講到呢度，我哋又要去廣告。
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4: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6月24日至27日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9元，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了，6042671320，我们的电话线继续是爆满的，有林生在线上。你好林生。
7: 哎，你好
1: 你好。
7: 我其实想我给个前面的先生知，他买那个 Regal Control， 有个公司叫 Regal Control，有得賣的，應該，因為上一次我的暖氣的 control 都是在那裡找到的。
1: 你說什麼東西？

0: 系
1: 乜嘢 control？ 唔知系咪佢想揾嗰、那个、那个链去嗰啲嘢啊？
2: 嗯
1: ，control。
0: 佢唔系买链。头先嗰位佢系想买嗰个电容啊，摩打启动嘅嗰个电容啫。
1: 系啊，嗰间公司就专卖嗰啲 control， 即系 control 嗰啲应该有得卖。
2: 嗯，
0: 系
2: 啦、啊，我哋都知道，即系肯定有，即系只不过佢唔知道系喺边一度买咁解啫。
0: 同埋我哋唔可以即系，
2: 我哋唔可以喺空气当中讲嗰个铺头个名噶嘛吓。啊，好多谢你吓，嗯，好多谢。系啦，咁啊，其实如果系识揾嘅朋友就知道啦吓，佢都知道系。有得买嘅，而且系得嘅，咁系嘛？咁但系我哋碍于我哋呢个节目嘅关系，我哋唔可以话讲到
0: 卖广告，
2: 冇错啦。系好咁啊，跟住阿梁生嘅话题，你好，阿梁生遇到咩问题？
3: 系早晨啊，两位
0: 早晨。
3: 我个问题系有关于汽车用嘅啊机油啊，
2: 嗯，
3: 咁啊，譬如我系5W30入喺我架车，但系我又用多咗一罐嗰啲。5W20 嘅，咁我当如果要增加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用咧，即系沟落去咧？咁啊，其一个问题，其二咧就系、是、啊，嗰啲机油咧啊，摆咗好耐，仲可唔可以再用咧？有冇期限嘅咧？唔该晒。
0: 嗱，你如果系汽车个说明书话指明你系5W30咧，咁你理论上就应该用5W30，但系你有个5W20咧，我可以建议你就系话喺冬天。冻嘅时间，你用5W20咧就可以叫做用埋嗰桶嘢都冇问题。或者你而家夏天咧，譬如或者系已经用紧5W30咧，如果你系遇到佢损耗咗唔够咁满，咁你加添咧，加啲5W20咧都唔系大问题嘅。
3: 系
0: 吓，
3: 就系咁嘅意思系。
0: 系系，因为佢争少少咧。
3: 咁啊，另外啲系呢机油就系、是、啊。开咗嘅啊好耐，可唔可以再用咧？同埋佢基本上有冇一个期限嘅咧？
0: 嗱，原则上咧，佢就唔同话我哋食物咁严格，话几多before 几时要食完或者用完。如果你譬如话喺一年之内咧，都应该系冇问题嘅。
3: 系
0: 吓，咁、啊、所以应该
3: 好啊！唔该晒，先生，唔该晒。
2: 嗯。好，系先生，呢啲机油咧，机油咯，我哋叫吓，咁佢唔会一般嚟讲系有冇呢个期限 expire day 咁样样嘅？
0: 桶度咧，我留意过系冇写住话 best before 几时，
2: 系
0: 啊，佢只系可能会有生产时嘅编码，
2: 嗯，
0: 但系就唔会话写 best before 几时。
2: 好，咁另外咧，佢会唔会变质嘅咧？
0: 如果变质咧，系通常话惊佢氧化喺汽车嘅气缸里面高温。同汽油里面的硫化物混合，金属啊各种嘢污染佢。咁如果你系一个桶度密封咧，佢冇氧化咧，应该系即系使用嘅时间系长啲添。
2: 咁假如我喺储存喺一个温度比较高啲嘅地方，咁又会唔会对佢有影响咧？
0: 嗱，高极咧都唔会及个车头运作嘅时间，所以咧应该系忽略不计，
2: 比较安全嘅、
0: 安全嘅。
2: 咁即系话，只要你系未开封，或者就算系开封咗，你即系打开嚟睇下都冇乜异样嘅，即系佢又唔会挥发啦，系嘛？由嗰啲味道都系咁咧，基本唔会点样变。我都发觉系摆咗两年，
0: 系啊，应该唔会
2: 都唔会
0: 太大嘅变化。只不过你头先讲到30-20咧，只系佢喺冻嘅时间同埋热嘅时间，佢嗰个黏度嘅范围
2: 啫，黏度有唔同吓。咁如果系冬天使用嘅时候，就比较冇咁大分别，系嘛？
0: 嗱，佢个五字咧就系话喺冻嘅时间，佢嗰个流动嘅能力咧系5W。
2: 嗯，
0: 啊，咁但系当你嘅汽车行到热嘅时间咧，佢嗰个黏度咧系保持住一个系30或者一个20。
2: 嗯，
0: 咁变咗你，譬如喺冬天嘅时间咧，大家低温启动5W都符合嗰个要求。
2: 嗯，
0: 咁但系行到好热嘅时间咧，譬如或者你成日都系中意高转速，车头温度较为 keep 住喺高嘅，咁佢一个系30咧个黏度保持住，一个20咧系黏度低啲。
2: 嗯，
0: 啊，咁。但是现在很多新款的汽车呢，它是因为黏度越高呢，理论上就它的阻力会大一点。
2: 是啊。
0: 咁好像譬如说水，你流的水在一个斜坡度或者一个滑梯很快由顶流到底。 如果你係黏啲嘅嘢咧，佢流得好慢噶嘛。咁喺氣缸裏面都係阻力嚟嘅。越高個黏度，譬如有啲車甚至用到5W50都有嘅。咁嗰類咧，譬如話去賽車全程都係高轉速、高温度，咁佢保持住黏度係唔會話稀釋。咁你啲金屬磨損咧就低啲，但係你嘅代價就耗油量較為高少少。咁所以而家新款嘅汽車咧，要求佢耗油量即係低，佢就會用到5W20。
2: 就係個黏度比較少啲嘅，咁佢就唔使即係減少個阻力。好，明白，就呢個原理嘅啫。好，就係我哋再聽聽阿鐘太嘅電話。你好，阿鐘太。
4: Hello，
2: 係你好，
4: 主持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我个洗衣机四年新，但系咧琴日洗完啲漏水嘅，唔知点解。
2: 喺边度漏水？
0: 系啦，喺边度漏水？
4: 喺个地下度睇到啲水。
2: 喺边度啊？唔该，我听唔真。
4: 喺个底啊，个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2: 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0: 嗱，如果喺洗衣机个底咧，通常冇拉开嚟望过咧，咁只系能够估计，就好可能系个抽水泵或者系抽水泵同埋嗰个接驳嘅胶口系咪因为个洗衣机成日咁震荡？譬如嗰啲胶口老化四年又唔应该嘅，咁但系嗰、那个所谓漏水嘅地方会唔会系佢轴承啊？各種地方要拖開嚟開咗個後背，然之後用電筒照一照，到底邊度漏水先能夠確定。通常都係抽水泵嘅啫。
4: 即係唔係大嘢？如果整貴唔貴啊？
0: 如果四年咧，我唔知道你仲有冇話 pass 係 under warranty。如果係嘅話咧，你 call 翻佢嗰個 dealer 咧，咁佢應該同你係更換有問題嘅部件。
4: 好
2: 啦，系咁诶，呢个洗衣机漏水咧，通常都系呢个问题比较多嘅啫，系嘛？
0: 因为嗰个抽水泵系每次洗佢都喺度不断嘅工作。咁如果你成个系譬如话北美式嘅垂直嘅一个桶咧，底下漏水嘅机会唔系咁高。嗰度较为粗壮啲啲嘢。
2: 即是那種滾筒式的
0: 滾筒式的歐洲式，那它漏的機會都不應該那麼高的，通常就是抽水泵那裡。
2: 那如果這個呢都是要整個洗衣機拖出來，
0: 是啊，要拖出來
2: 才能搞得定了，
0: 是啊，
2: 如果你說要自己做都比較吃力一點，
0: 这个看动手能力，
2: 就是
0: 你拖了出来之后有阵还要将那个洗衣机打横瞓低，将个底向着你，那你才能够看清楚底下的东西，容易装叉。
2: 如果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给我就。
0: 因为拆的时间呢你要有适当工具，如果你工具只得把钳那就不行了，因为那些螺丝啊各种东西你拆完之后花了呢，咁就對裝影響。
2: 都係
0: 有適當工具。
2: 揾翻個師傅嚟穩陣啲啦。咁除咗係嗰個泵唔得，抽水泵唔得之外，啲入水口啊、去水口啊嗰啲會唔會有問題嘅？
0: 因為入水口喺後面。即是你譬如说入来的冷热水在你的机背后面。而出水后呢，因为它就在个水泵那里一条胶管套住出来。变成是只是一个接口在个水泵上面。如果你是四年的呢，应该未到那些胶管
2: 里。是，我都觉得是都很新正啊。不过除非不是你又要看它用那个频率。即有没有关系呢？即譬如它一日洗好多機嘅衫，
0: 但係嗰啲膠管咧，只係過水，即係啲水喺度運過行過個膠管，佢就不主話好似好多年個老化起龜裂紋，甚至震盪啊，佢會滲水。但係嗰個泵咧就不停喺度行，咁仲有唔知道佢撬到啲乜嘢嘢。
2: 都會有呢個問題。
0: 因為佢撬到嘢之後咧，佢阻力大，令到佢裡面嗰啲防水嘅膠圈，又或者有損耗。咁依個因為佢不停喐嘅，唔同嗰啲排水管接駁住啲水喉，淨係過水啫。 啲水喺里面通过，损耗唔大。
2: 嗱，相对嚟讲咧，我哋个洗衣机好似啊冇乜需要保养噶，系嘛？即系最多我就系
0: 清理个 filter， 同埋用完打开个盖，抹咗里面胶圈黐住个水，冇俾佢噏住发霉。
2: 吓，就冇其他再多余嘅动作，我哋都唔需要噶啦。
0: 咁垂直或者横嗰啲缸咧，佢洗完有阵浸水嘅嗰个 watermark。會有啲俗稱叫做脂肪啊、油脂啊，積咗一浸圈，嗰度較為係唔爽滑嘅。
2: 係
0: 咁攞啲乾淨嘅布咧抹乾淨佢。
2: 即係話相對嚟講，呢個保養都係比較簡單啲嘅啫，嚇，即係唔會話要拆乜嘢啊，要加啲乜嘢啊，乜都唔需要嘅。咁就係反正抹翻乾淨嗰個密封圈，即係嗰個歐式嘅嗰啲咁啦嚇，即係我哋叫滾筒式，就每次抹翻乾就避免去產生一個異味。咁個 filter 緊噶啦，無論你係乜嘢模式，多數都會有個 filter。不過有啲係冇嘅，我之前用嗰個 filter 都冇嘅。咁嗰啲就乜都唔使點理啦，就係學你話齋，清潔表面係啦，咁啊裏邊佢又不受降，又唔需要咁就嗰啲就比較簡單啲。好，咁啊好多謝善 Sir 教咗我哋咁多嘢，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時間關係，善 Sir， 咁啊我哋要下個禮拜再見啦。
0: 下個禮拜見，拜拜。
2: OK， 拜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中午新闻专辑。
11: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满地可星期一发生的枪击案，灰省法医处确认25岁枪手 Seth Scott Hatfield 来自亚省 Lethbridge， 当局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和事发经过。 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同省府购买空置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救助发展商。
10: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是本地新闻。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enfell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 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曼地可星期一发生的枪击案，灰产法医处确认25岁枪手 Seth Scott Huffield 来自亚省 Lethbridge， 当局正调查其犯案动机和事发经过。有传媒报道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间酒店房间内发现一份疑似宣言文件，上面的姓名和枪手相同。警方早前曾经向全国警队发出警示，指可能有人散播针对警员的暴力信息。亚省 Lethbridge 警方正协助灰省独立调查局展开调查，并在星期二对当地一处住宅进行高风险搜查。由于担心屋内可能藏有武器，附近多间住宅一度需要疏散，警方亦都呼吁市民避免进入相关区域。另一方面，灰省省警正就枪手背景、行踪和案发前的经过进行刑事调查，而负责监察警察行动的灰省独立调查局就会调查满地可警员在事件中的应对和开枪过程。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Lafreniere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 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 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几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面对高昂的楼价和生活成本，越来越多加拿大大城市的居民考虑搬到其他较负担得起的城市生活。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能够找到工作或者遥距办公，大约 46% 的大温居民愿意搬到加拿大房屋较便宜的城市置业。 但多伦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55%， 但满地可地区就有 48%。 Wildlepage 的总裁 Phil Soper 表示，虽然近年主要城市楼价有所回落，但是对很多买家来说，置业负担仍然过高，因此搬去其他城市已经不再只是最后选择，而是越来越多人主动采取的策略。调查以每月按揭供款占收入比例评估负担能力，在全国15个最容易负担的城市当中，亚省的 Lethbridge 排第一，平均楼价为338,000元，每月按揭供款约1,500元，纽宾士域省圣庄、安省芬德比和亚省的 Red Deer 紧随其后。按年龄划分，年轻人搬迁的意愿最强，77%的二姐世代和56%的千禧世代表示会考虑到现时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购买自住房屋。至于搬迁原因，55%受访者表示希望降低生活成本，42%希望拥有较悠闲的生活节奏，另外有41%希望亲近大自然并搬到人口较少的地区居住。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住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加拿大多个地区今年6月持续受到降雨和雷暴影响，专家警告潮湿天气可能会令今年夏季的蚊患较往年更加严重。气象学家表示，由西部到东部不少地区的降雨量都高于正常水平。爱蒙顿部分地区单日录得接近一个月的雨量，温尼匹6月至今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多伦多和满地可部分地区亦都出现暴雨和水浸情况。专家指出，预计今年形成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令安省同埋灰省南部出现较多降雨，同时增加夏季极端天气的机会。卡加里大学兽医学院助理教授 John Sogian 表示，蚊子一般会在5月至6月开始活跃，7、8月进入高峰期，而充足的雨水会制造更多积水环境，有利蚊虫繁殖。多伦多大学生物学系助理教授 Rosalind Murray 亦都表示，蚊子的整个幼虫和蛹阶段都需要在淡水环境中完成，雨量增加意味着更加多的繁殖栖息地，蚊子数量亦都会随之上升。专家预料今年蚊季不单止可能较往年严重，持续时间亦都有机会延长，提醒民众清理住所周围的积水，并在户外活动时使用驱蚊产品，减少被蚊叮咬的机会。另外，联邦环境部亦都警告，虽然近期降雨一度降低山火风险，但是随着夏季深入，全国山火威胁仍然可能增加。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首次在上下半场比赛中段引入3分钟的球员饮水休息时间，有批评话是藉此在直播球赛期间插播广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回应话，是在批出转播权之后才决定引入球员饮水休息时间，国际足协并没有因此获得额外收入。他认为这项新安排能够让教练重新评估比赛形势，纠正错误，亦都可以让球员稍作休息之后再在球场全力拼搏，是好事而并非坏事。国际足协会分析今届决赛周的经验，考虑在未来的世界杯决赛周保留这项安排。 有评论认为不应该每场比赛都强制执行这项新的安排。恩芬天奴并不同意，说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比赛才给球员饮水休息，天气稍凉快的比赛就不实施，可能会有利或者不利某些教练或者球队，强调在每场比赛都实施是维护体育运动公平。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1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0: 家福扫过门窗咯。
1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2: 国际新闻，
11: 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传媒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贝安德自动当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3: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话，工党好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同意接受长期的最高级别核检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3: 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 贝森特话，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虽然德克兰方面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强调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对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巴加埃又指出，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和伊朗就在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指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日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自热浪上个星期开始肆虐以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学校停课，列车停驶。总理纳科尔尼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召开危机会议，商讨对策。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纳科尔尼说，最新数据显示，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亦都遭受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的两日仍然会进一步攀升。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is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4: 扮靓的方法有很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5: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6: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2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 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2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25: 黄锦清
2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元，叹佢原价39.9元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5: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5: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2: 中港台新闻。
11: 中国方面的消息，涉嫌受贿1.39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市委员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员书记朱之重，在江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和知识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审理查明，朱之重2003年至前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透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法院认为朱之重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受贿所得已经追缴到案，裁定判处死缓。香港方面的消息，国泰表示五月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合共载客超过330万人次，按年上升14%。期内国泰航空载客量按年增加17%至近267万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增加10%。今年头五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19%至超过1342万人次。上个月香港快运升5%至超过67万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就增加4%。头五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12%至超过360万人次。国泰货运五月载货量超过15万吨，按年增加11%。头五个月载货量按年升8%至超过72万吨。集团表示，五月初和五月底的客运表现受惠于旅客往返需求，对暑期旅游旺季前景保持乐观。集团又预计六月航空货运需求将会继续保持坚韧。中金公司分析师表示，美国不具备持续加息条件，估计今年维持利率不变。另外，预计今年港股或者会反复靠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6: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嘅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话，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在9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鸽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细。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跟着下来是渡轮消息。 喺一班由温哥华素一神开至域多里 Swash Bay 嘅船，喺1点钟开出，60%满；再下一班系2点，64%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sh Bay 开至温哥华素一神嘅船，喺1点开出，73%满；再下一班系2点，50%满。而开去阳光海岸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dale 嘅船，下一班系1点20分开出，30%满；再下一班系2点25分开出，都系30%满。相反方向由 Landale 开去 Horseshoe Bay 嘅船，下一班系1点15分开出，40%满；再下一班系2点35分，2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7: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8: 各位听众，以下身后请人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电话系604-254-3688，604-254-3688。跟住落嚟系有住家招聘嘅启示。温哥华西区的住家是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是604-376-2261，604-376-2261。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电话，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7: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0: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3: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9: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新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8: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3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8: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是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喺呢度同你喺空中分享三分钟嘅故事。一只蜜蜂同一只黄蜂喺度倾偈，有一日黄蜂咧就好不满，佢话：我真系唔明白，我哋两个都有好多共同点啊，都有一对翼，一个圆咕咕嘅肚。咁點解人哋提到你咧，就經常都係開心嘅，但係講到我咧，就當我係害蟲咁樣嚟去看待。如果真係要比較啊，老實講啦，我有一件天生嘅漂亮嘅黃色大衣，而你經常係好污糟嘅地方啊，轉嚟轉去啊，望嚟望去，我到底有邊樣嘢唔及得你？嗰個蜜蜂就回答：啊，黃蜂先生啊，你講得啱，但係你諗下，人哋中意我，因為我俾佢哋提供蜜糖啊嘛。请问你为了人做了什么事呢？黄蜂就说：我为什么要为人做事？应该是人家帮我捧我才对嘛。蜜蜂就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很多人时常都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觉得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优点，有那么多才华，但是没人欣赏呢？在别人的眼中呢，总是觉得呢被人视若无睹，被冷落。其实就好像故事里面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是在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乎他为旁边的人付出多少，不在乎他拥有的优势才华，而是在于这些优势才华为旁人贡献了什么东西嘛。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就算他拥有多好的条件都是白费，都是枉然的。那耶稣基督在这方面呢，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他说：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意思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争取别人的尊崇拥戴，又要付出，要祝福。想想在你所处的环境、公司、学校、家庭、朋友之间，有没有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更和谐呢？但愿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存在为别人带来香气，让旁边的人他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哇，那就真的灿烂了。这样呢，就人家不会经常在背后督你了，而是人家会欣赏：哎呀，他的存在带来给我很多的喜乐，带来给我很多的安慰，带来给我很多的很多的乐趣了。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提醒大家做一个怎样的人啦。好，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本省多个地区星期一录得破纪录的高温。根据加拿大环境部数据，全省共有13个气象站刷新6月22号最高气温纪录。其中 Abbotsford 录得摄氏 32.4 度，打破1958年创下的 31.7 度旧纪录，是当日全省最高的破纪录气温。而部分纪录更加已经有90年历史，敦勤、Victoria 和 White Walk 星期一分别录得 31.8 度、30.9 度和31度，打破1936年创下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其他刷新纪录的地区包括西湾、Squamish、Pitt Meadows、高贵林半岛的 Qualicum Beach 以及 Bella Bella 等。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升至 33.1 度，较1990年创下的30度旧纪录高出超过3度。环境部表示，高温天气未来几日仍然会持续，预计到本个星期后期气温先至会逐渐回落。当局提醒民众在炎热的天气下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并留意长者和儿童的身体状况。省内洛西基隆拿奥肯拿根湖上个星期五发生致命的渔溺意外，一名美国旅客在独木舟返艇之后失踪，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救后证实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约晚上7点，位于奥肯拿根湖西岸原住民海滩附近的湖面上，两名划独木舟的人士因不明原因翻船，其后尝试游翻岸边，但是其中一个人途中沉入水中，再无浮出水面。前线警员接报之后，登上一艘途经民用船只展开搜索。西基隆拿皇家骑警派出警艇 ，Pitchland 的消防部门亦都出动船只协助。搜救人员首先救起另一名生还者，其后中奥肯拿根搜救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在湖中寻回失踪者，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一名美国公民，并透露两名划艇人士事发的时候都没有穿着救生衣。皇家骑警指出，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市民，穿着救生衣可能是生与死的分别，呼吁所有划艇和水上活动人士，每次落水的时候都应该做好安全措施，以免发生意外。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看到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都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另外，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 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7: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尖善小厨位于喜士灵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洗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好简单，光头嘅秃鹰其实系帮助佢嘅。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食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食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他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冷知识
6: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主持马丁。
3: 讲到近年的穴位裁判科技技术，一定要讲半自动穴位技术。这个系统是透过多部的摄录机和感应器，实时追踪球员的位置和足球轨迹，帮助裁判更加快地准确判断穴位。相比传统用肉眼和慢镜，这个技术可以在几秒之内提出精准的结果，甚至画出清晰的动画，给观众一眼就明白。这个科技最早在大型国际赛事应用，之后逐渐普及。这个技术不单止提升效率，还减少争议，令到比赛更加流畅。所以未来越位裁决可以说越来越准确，越位的争拗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6月24号至27号， Verve 特色伏特加梳打水混合装24罐，只卖36.99元，独家优惠只是在 BC Liquor， 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0: 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卡尼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六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代表加拿大合法大麻生产商同加工商的加拿大大麻协会宣布，由于行业面对财政压力以及非法市场竞争，将会暂停运作。协会表示，财政压力、复杂的监管规定和高度活跃的非法市场，令协会商务会员难以负担协会的游说和营运开支，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将会保留相关记录。协会主席 Paul McCarthy 指出，该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入，但是大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够获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法产品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令本来已经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压。他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策略打击非法大麻市场，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打击产品运输和非法网路销售，并在实体店进行执法行动。麦卡锡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因此联邦有责任统筹全国执法，而不是由各省各自制定不同方案。他又指出，非法大麻产品可能存在标签不准确和安全风险，亦都增加未成年人取得大麻的机会，阻碍政府当初推动大麻合法化时希望取代黑市、保障青少年和确保产品安全等政策目标。国际消息方面，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基彦，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至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4:30，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3: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行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跟家人或者跟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1: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5: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622。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5: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器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7: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大师，又系我哋啊！
2: 你好，钟 Sir。
1: 哎，今日讲咩？
2: 今日讲下，都系继续呢个保养维修啊。上次讲咗，啱啱掂到少少机油。
1: 系啊，喂，其实咁讲，喂，嗰啲机油咧，即系或者机油啦，咁讲，系好重要嘅咩？
2: 好重要噶，
1: 系咩？
2: 系啊，因为你个内燃机入边咧，其实都系全部都系金属嚟噶嘛。
1: 系，
2: 你金属磨金属，始终都会损耗噶嘛。所以佢用啲机油咧嚟将佢润滑噶嘛，同埋攞嚟散热噶嘛。
1: 喂，我哋以前咧，即系朝头早，譬如冬天啦，特别是我哋会挞着架车，
2: warm up
1: 好耐喎，而家好似唔使喎。
2: 而家唔使噶啦，真系。而家因为啲机油咧本身佢系稀少少嘅。
1: 哦，系咩？
2: 系啊，咁佢冻嗰如果你要好多年前啦吓，
1: 系，
2: 譬如你讲我读书年。台咁样啦，咁你嗰啲机油咧
1: 都好近啫，
2: 都近。你冬天咧，其实佢系会结咗嘅，
1: 系、okay,
2: 啊。而家嗰啲咧，譬如你用到，譬如最新嗰啲日本车咁样啦，佢啊，譬如 hybrid 咁样，佢用到好稀嘅，
1: 零W 20
2: 咁样，
1: 哇，真系好稀喎，
2: 系啊，即系基本上咧喺零度嘅时候咧。佢都可以發揮到佢潤滑嘅效果嘅、
1: 哦。不過其實咁樣，大家聽到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咧其實你哋個車個說明書啊講明你嘅車係用咩嘅、就算你冇咗個車上面，你打開個車頭蓋咧，亦都有貼紙寫明你嘅車
2: 係啊。總之你跟翻廠方嘅提議咧、就冇乜衰噶啦。
1: 千祈咧唔好改變，因為咧佢嗰個嗱，佢通常咧都係有一個數字，跟住個 W 即係後面個數字嘅，只係話俾你聽咧，嗰個係第一個數字咧係話俾你。低温嘅時候嗰、那個係可以去嗰、那個流嗰、那個流量係幾多？然後高後面個數字 W 後面個數字就係個高温嘅時候個流量係幾多？咁所以咧前面個數字越低嘅話咧，即係話咧嗰個温度越低咧，佢、個流量都可以保持一個一個速度
2: 嘅。係啊係。
1: 咁所以話咧就冬天都唔怕，同埋咧而家嘅新比較新啲嘅車咧，係唔需要 warm up 呢樣嘢嘅。基本上咧其實唔係。應該咁講，唔係話唔需要 warm up， 而係佢 warm up 咧係你可以行住嚟 warm up，
2: 係
1: 唔需要踏著嘅車。
2: 唔需要，係啊係啊。如果你發現咧新款啲嘅電油車咁樣講咧，你著佢即係凍個車頭嗰陣時咧，你會覺得佢嘈啲嘅。
1: 係啊，
2: 其實咧佢係開多咗啲嘢嘅。
1: 係
2: 咁，例如佢 air pump 會多咗嘅，
1: 係、
2: 啊，咁佢會。俾多啲油啦，因為凍車啦，
1: 係
2: 俾多啲油，再俾多啲空氣入去嘅，
1: 係
2: 啊，咁
1: 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化油器嗰個速一樣，
2: 著速一樣咯，係啊，佢自動調校咗咯，因為而家電腦先進啊嘛，
1: 係咁同埋咧，其實咧係，譬如你朝頭早諗住啊，要熱咗架車，如果講係新啲嘅車啦、通常都係電噴嘅車啦。你新啲嘅車，你揸住架車，你諗住佢喺個 driveway 度咧，一陣間你先開車咧，其實係嘥油，
2: 係啊，
1: 同埋咧有個問題咧就會積碳。
2: 同埋係啊，會積碳。同埋咧，你會即係你會，如果你睇說明書嘅話咧，佢都話俾你聽係唔需要 warm up 嘅而家。同埋有一個問題啊，而家 warm up 人偷車嘅。
1: 哦，咁啊係啊，
2: 係啊，
1: 哇，要小心啊！
2: 上個月啊，喺即係某一個嗰啲 townhouse 嗰啲。

0: 远啦。系啊，嗰、那个
1: 我都听过啊，系啊。
0: 直情影住一个镜头咧，那个太太就 warm up 入去攞翻啲嘢，或者抱个细
1: 架车俾人揸咗，
0: 架车俾人揸走咗。
1: 哎呀，咁但系其实而家唔系，好多车咧个遥控咧都可以遥控刹车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但其实咧，好老实讲，其实系冇需要。
0: 其实唔需要。
1: 其实系而家啲车咧都已经好先进，即系除非你架车系唔系，如果咁讲，如果你架车系好旧嘅话咧，咁、你都唔会有嗰个功能，咁亦都唔需要话系咁，系啦，又唔使担心嘅。
0: 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咁锡车，惊住一定要 warm up 嘅话咧，其实都唔使。你只需要咧，开头嗰几分钟咧，你揸慢少少，唔好咁高转速，咁已经好好噶啦。
1: 喂，其实而家有啲车咧，好似我自己用紧架车咧，都系噶，一踏着车嘅时候咧，佢都话俾你听，而家架车咧系喺一个 warm up stage， 系、啦，一个系即系佢仲未去到适当嘅温度。你踩極佢都唔去㗎，
0: 哦，
1: 係啊，好奇怪，
0: 即係佢自保喎，佢驚你害佢，
1: 自保能力。所以不過咁講，你如果想架車襟啲咧，都係凍車頭嘅時候咧，你唔好盡量焗架車。
0: 係啦，唔好咁大油，唔好去咁高轉速。
1: 同埋而家咁，即係油價，喂，我哋都要講呢個 efficiency 㗎嘛，你要慳油。咁你踩油都冇意思嘅，
0: 係唔需要嘅，真
1: 係。咁其實咁講啦，保養車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
0: 係。
1: 咁亦都而家其實啲新車咧，其實都已經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啦，我都係聽人講嘅啫，但係即係你需要買架新車翻嚟你可能需要 break in period 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其實新車係咪仲有 break in 嘅咧？
0: 如果我自己嚟講，我都會 engine 咧，即係個機內燃機咧，可能未必需要，但係咧你個 break 嗰啲咧其實需要嘅、因為你始終一個 break 皮係新嘅，個點係新嘅，你兩個人啱啱結婚都未磨合啦，啱啱話新婚都未磨合，
1: 你答你唔到我呢個。
0: 太耐唔見得，
1: 唔係啱嘅，啱嘅，有道理啊！繼續
0: 啊，係啊，咁如果你個尾皮咧，即係太早，你話我話一剎車剎到好行嘅，耷得好犀利嘅，變咗佢唔會用襟用嘅，同埋隻碟咧有機會會攣嘅，
1: 會變形，
0: 會變形嘅，變形咧你就耷車嗰陣時會震嘅。
1: 喂，同埋咧，就算唔好話新車啦、如果你買一套新胎啊，你開頭嗰200公里啊，啲人講啊，都係唔可以咁。咁揸得咁癲㗎，
0: 冇咁食地㗎，
1: 冇咁食地，因
0: 為
1: 佢未磨好嘛，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咧，做車個技術咧已經係強化過以前好多㗎啦。不過咧，其實咧個 running 學你話齋，未必係發動機嘅 running， 係可能其他嗰啲 component 嘅 running 啦，譬如波箱啦，譬如呢個剎車啦、車胎啦咁樣樣。所以大家買新車嘅時候咧，翻嚟咧都唔，佢都有其實有説明嘅，講明咧可能頭1000公里或者頭2000公里，有啲車係2000公里嘅，你唔可以超過幾多轉數啊？
0: 係啊。
1: 同埋咧，其實有啲人講法咧，就係你新車 running 嘅時候咧，唔可以 keep 住個轉數喎。
0: 哦，系，
1: 系啊，即系譬如我要行 highway 翻工啦，之类啦，咁我都唔可以 keep 住同一个转数太耐，因为咁样嘅话，变咗咧嗰个 run in 咧就冇咁
0: 全面咯。因为譬如你话 highway 咁，你长期都 highway 行到七波嘅，
1: 系，
0: 咁佢成日都喺七波嗰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一二三四五六就少用咗，咁佢变咗佢 run in 唔到。
1: 哦，嗱，我哋啊车啊讲咗。保養啦，簡單嘅保養。
0: 買車啦，
1: 買車啦，我哋又講過入油啦，係嘛？仲有啲咩關於車可以講？
0: 哇，其實車真係好嘅，講
1: 啊，其實就真係嘅。
0: 啊，洗車我哋都未講。
1: 啊，係喎，洗車，
0: 洗車好專業㗎都。
1: 喂，洗車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我哋唔好講洗車住，因為洗車我哋要開一集講。
0: 係，可能兩集添。
1: 咁其實講真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好多人咧都係忽略咗咧。個維修保養，好多人都覺得話，喂，我哇要哇翻去廠或者翻去經銷商去維修保養咧，好貴喎，係咪值得咁做咧？我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去做同樣嘅嘢咧，會唔會影響嗰、那個保修咧？
0: 我諗如果你真係拎去出邊，唔係話原廠做維修嘅話咧，你都要一定要揾一個鋪頭有一個 license 有牌嘅機械工程師去做先得。係、啊，因為至少你有張單有牌，嗰叫有用咯。你冇牌，你唔知佢過唔過嚟牌噶嘛？唔知佢做嘅嘢啱唔啱，做唔做得正唔正確噶嘛？
1: 係
0: 啊。咁如果你有做呢部咧，其實原廠保用咧都會 cover 到嘢。
1: 喂，但係唔係喎？而家好多車咧都講電腦喎，即
0: 係、這個、
1: 你要係啊，即係有啲話你一定要插住個電腦先可以保養到個車，是真定假啊？
0: 真㗎真㗎，有啲真係做唔到啊。譬如你話換俾皮咁樣啦，即係你舊款嗰啲車，譬如
1: 三年，
0: 喂自己可以做到噶嘛？如果你真係
1: 系啊系啊，
0: 你有啲，
1: 我都整過啊。
0: 系啊，你有啲知識嘅話，你其實自己做到噶嘛。但系而家真係難嘅，因為咧，佢要個電腦首先開咗個夾先。
1: 哦，
0: 你冇呢個 software， 你冇呢個軟件咧，你係做唔到嘅。
1: 喂，我聽講有一個牌子嘅車咧，如果你唔插電腦換俾皮咧，分分手指都夾爆喎，真定假
0: 啦？咁啊，呢個未聽過，不過我知道係真係要用 software， 要用佢嘅電腦開咗佢先得嘅。同埋而家好多你保養維修啲提示燈咧，佢一年就彈出嚟嘅、
1: 哦，
0: 你自己未必刪到。
1: 咁其實嗱，調翻轉講啦，咁其實值唔值得話因為慳嗰少少唔翻廠整咧？
0: 我覺得喺保養期內，至少你一定要翻廠咯。
1: 哦，係啊，保修期內
0: 係。因為喺佢做呢個保養維修嘅過程咧，佢唔係真係淨係做保養維修噶嘛，佢會望下你架車有啲咩問題，佢出去 road test 試車嗰陣，佢做完會試車噶嘛。佢試車嗰陣，你未必感受到，因為佢日日揸嗰本車，佢知道，有啲唔同喎，真係呢架車有啲問題喎，佢會再 check， 因為佢至少佢保養維修嗰時保養廠方保養佢都做埋噶嘛。
1: 哦，即係意思就話咧，如果架車咧仲係有保修嘅、
0: 啊，
1: 最好咧都係翻廠，
0: 最好都係翻
1: 原廠，因為其實咧，因為好多時咧啲車，好似我哋上一期講過啦、啊，有啲 recall 嘅問題啦，佢都會幫你解決啦，係咪、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啦。咁如果架車如果係過咗保修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選擇究竟我係需要去翻原廠啊，定係去一啲所謂嘅
0: 有牌嘅鋪頭啦，
1: 有鋪頭啦。咁、但係有牌鋪頭，佢要仲要識整你架車喎。
0: 係啊，
1: 因為如果唔識整架車，你都麻煩喎。
0: 同埋佢都有個電腦幫你熄咗個燈啦，因為個提示燈咧，佢都要用電腦嚟熄噶嘛。
1: 哦，咁樣樣。喂，咁又差唔多咯，又十分鐘咯。咁、我哋不如下次再傾落嘛。
0: OK，
1: 好嘅，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3: 人的习性有善的、恶的和不善不恶的，在众多恶性之中，害人最深的呢莫过于贪欲了。佛家将众生84000种烦恼心病归纳为贪、嗔、痴三种，称之为三毒，是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现今社会上杀盗淫妄的风气败坏，例如贪污，即是索贿和受贿，贪财好像赌博、投机性的投资、骗财，贪名、贪利、贪色、贪权、贪图享受、贪慕虚荣，到后来贪得越多，所引发的烦恼痛苦就越多。贪的结果就是永不知足，不择手段拼命搵钱，然后纵情享受。这些恶习对于整个社会风气、人心、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或者有人认为，人如果不贪，人生就没了竞争，没有钱还怎会有快乐呢？社会还怎会有进步呢？各位，其实贪欲是恶性的竞争，是会增加人的自私心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圣贤，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斯多德，和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快乐不可以在物质上寻求得到的，越贪求物质就越会招显烦恼。其实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其实用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即使你不去贪求该发的大财、该有的地位，只要你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去工作，命中注定该有的迟早你都会得到的，不需要不择手段去拼搏。只要一方面珍惜现在，另一方面为将来而努力，那生活必然会更加愉快、更加充实的。佛家讲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不会做出贪嗔痴的恶业了。那怎样去启发内心的智慧呢？只要多些去读古德圣贤的书，或者对心性有悲益的善书，多些听仁者讲经说法，收集禅座，念佛持咒，改恶向善，平日多些思维去收集佛法，解行并进，以理论康复实践，又在实践中再体认理论，那就渐渐会发掘内心无量的功德状了。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诚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一部汽车撞倒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要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以公帑来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8: 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 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 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灰省满地可警方确认星期一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只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8: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的枪击案，灰省法医处确认25岁枪手 Seth Scott Huffield 来自亚省 Lethbridge， 当局正调查其犯案动机和事发经过。有传媒报道，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间酒店房间内发现一份疑似宣言文件，上面的姓名同枪手相同。警方早前曾经向全国警队发出警示，指可能有人散播针对警员的暴力信息。亚省 Lethbridge 警方正协助灰省独立调查局展开调查，并在星期二对当地一处住宅进行高风险搜查。由于担心屋内可能藏有武器，附近多间住宅一度需要疏散，警方亦都呼吁市民避免进入相关区域。另一方面，灰省省警正就枪手背景、行踪和案发前的经过进行刑事调查，而负责监察警察行动的灰省独立调查局就会调查满地可警员在事件中的应对和开枪过程。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Lafre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联邦六个的国会席位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过半数的优势。方乐林再报道。
8: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6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 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nsea 的航班43%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69%车位满，傍晚6点就44%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8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M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同意接受长期的最高级别的核检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虽然德克兰方面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强调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对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巴加埃又指出，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和伊朗就在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指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事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的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表示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不可持续。其次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而第三就是要树立新的安全观。王毅说，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第四是要把握新战争的形态。王毅说，各方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和合作是正当其事。 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下跌，纳指同标普五百指数跌幅较大，收市创超过一个星期的新低。科技股继续被抛售，估值过高再度引发市场的忧虑，而亚洲市场的晶片相关股份显著受压，又影响投资气氛。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87点，跌咗579点，跌幅2.21%。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1%。存储概念股系受压，美光公布业绩之前，连同 SanDisk 都急挫超过13%。西部数据跌超过8%，大型科技股走势不一 ，Nvidia 跌超过4%，Tesla 跌近6%，不过微软就升近2%。喺加股方面，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27点，跌咗75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6点，升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6: 1320天气报告。
10: 2026年嘅6月23日星期二下昼3点接近11分嘅时间，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系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天清啦，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10%啊。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朝头早会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7度，不过体感会系似30度嘅噃。而落雨机会咧有20%嘅。现时出边啊，吹紧呢一个嘅几日嘅天气里边嚟讲咧，星期四系多云，就主要系多云。星期五就有微雨，同埋星期六都系有微雨嘅。气温咧好得意吓，就由星期四嘅20度降到星期五嘅18度。再去到星期六咧，就降到17度嘅，咁啊，同今日同埋听日嘅温度咧相差好远啦。咁啊，落雨机会最高9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虽然系25度，但系体感可能系似到28度嘅，相对湿度50%。
6: 1320马路情报。
10: 星期二下午3:12，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两宗嘅交通事故吓。第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喺15号公路嘅北行，15号公路即系 Pacific Highway 啦，夹住176街，即系176街街口啊，对唔住，176街个出口夹住 80th Avenue， 即系 Serpentine Road 嗰度咧系有呢个嘅交通事故。除咗呢一个地点之外咧，另外一个地点亦都系交通事故嘅咧，就系 Canby Road。东行夹住第六路，即系好近我哋电台呢边吓，系 Canby Road 东行夹住第六路，咁啊有发生交通事故。嗱，嗰条咧第六路嗰条路咧，主要都系上去91号公路嗰个嘅入口嚟噶，咁所以咧嗰边咧相当都多车啦，而家变咗系非常繁忙噶咯。好啦，咁啊除咗呢两个交通事故地点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已经多车噶啦，包括咧 Marsden Road 嘅南行咧，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嘅入口度咧。是非常之緩慢。另外咧就係呢街橋嘅北上咧，現時咧個車龍咧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噶啦。9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係車多噶啦嚇，咁有機會咧個車龍會遲少少咧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個嘅火車軌東行方向嘅我講嚇。除此之外咧，另外幾條橋咧，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已經係車多噶啦噃。另外一樣就是北岸那邊，北岸那邊的第二匝橋向溫哥華這邊過來的時候，即是南行，南行就變東行的，出了那個 Carsia Tunnel 出來已經是多車了，就是向著 Portman 橋的方向。另外在獅門橋的北端就也都是非常繁忙的，因為有得一條的南行線，所以 Marine Drive 的東和西都會匯集了，在個北端那裡三條的匯合線得翻一條係可以過到嗰、那個獅門橋嘅南行方向，所以嗰度一定係會塞車嘅，請大家咧記住嚇，小心駕駛。
6: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11: 詐騙照妖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吓，2026年6月23日啊，下昼嘅3:14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12: 你好啊，大家好。
10: 讲唔讲又一个星期咯吓？
12: 哇，真系快！
10: 打呢个世界杯咧，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咯。
12: 是的啦，已经打了，我想第一个回合差不多打完了嘛。
10: 13号开始，11号开始打了嘛。今天23号过几星期了已经。
12: 是的，
10: 是的。现在还在打第一轮。
12: 是，那就来打完的
10: 了。刚刚看完那场球，大家我相信都知道我讲哪队的了。加纳和英国就是0-0。
12: 嗯。
10: 两队现在同组的，同组的都是得四分。
12: 嗯。
10: 赢一仗和一仗嘛。
12: 没错。
10: 现在最差的那个就是巴拿马。
12: 今天就来打啦。
10: 4:00巴拿马同呢个克罗地亚 ，no 同克罗地亚。
12: 哦，克罗地亚
10: 系啦，克罗地亚输咗俾英国啊嘛。
12: 系系。
10: 咁克罗地亚又输咗俾呢个嘅加纳啊嘛。加纳非洲队嚟嘅。
12: 系啊，我谂而家啲非洲队咧，真系嗰个状嗰、那个即系成个非洲咧，我谂而家好多咧，真系好出色嘅队伍啊。咁、你完全唔可以低估啲非洲队吓、即系当初梗系欧洲、南美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
12: 但系而家非洲咧，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勢力嚟噶、
10: 哎！你唔使講，好似每一屆嘅世界盃咧、我唔知硬係會有一啲咧奇軍突出嘅。上一屆嘅世界盃咧，我記得係有冰島，打入去四強，咁冰島嘅人口唔多嘅，原來嗰班球員個個都係業餘嘅，因為有啲就話我喺電嗰啲電油站做個 tender 嘅啫。
12: 係啊，咁我諗即係嗱，今屆又係啦，即係嗰啲咩幾廿萬人、十幾萬人嗰啲咁少
10: 個咪係咯，
12: 係啊
10: ，Cabo Verde
12: 啊 ，Caracol 都150,000人係嘛？
10: 係咯，
12: 咁啊根本上真係你真係估唔到嚇，我諗可能嗰度真係個個都踢高啊，
10: 因為冇其他嘢啊嘛，踢波係最平又最經濟，
12: 係
10: 你只要有個波俾你就可以。
12: 系啊系啊系啊，几廿人夹翻埋个波咪有得踢噶啦！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10: 系啊呢样嘢真
12: 系
10: 好啊！
12: 我谂所以即系真系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足球真系最普及化嘅运动。
10: 系啊系啊，
12: 即系如果你唔需要好贵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好多场地咁样，是但挖块地你可以踢噶啦，系嘛？
10: 我谂如果你讲全世界即系讲嗰啲运动咧。又是上得到大台的又是找得到钱的全世界最 popular 的最普遍的就是足球、其次呢就是篮球、篮球都没什么装备的、一件衫一条裤出来
12: 的、即我想这些东西是即因为你普及化而且人人都可以做到可以说啊你有对脚就可以踢的有对手就可以去
10: 掟波
12: 了掟波了有时候你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训练当然有人訓練你梗係最好啦，係嘛？但好多時候都係天分嚟嘅啲。
10: 係啦，天分為嗰個最大嗰個嘅即係啟發點咯。
12: 咁
10: 你又好似你有天分嘅，你話咩都得㗎。你有天分打 golf 嘅，你兩下你就已經上 green 啦。
12: 係啊，咁你係人都有兩隻腳㗎啦，係嘛？即係咁講，咁有兩隻腳，你應該識踢波喎。點解人哋要踢到好似？变魔术咁噶，
10: 咪就
12: 系
10: 咯，
12: 呢样嘢真系冇得讲噶啦。
10: 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呢一个月咧，喺我哋嘅即系城市里边咧，离唔开嘅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打世界杯嘅消息啦。咁啊，今日都睇到啊，Translink 咧亦都宣布咗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 ridership 咧，即系佢嘅乘客量咧，系全线上升。
12: 系，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好多餐馆咧嗰个生意反而？低咗，
10: 系啊，系啊，
12: 好静。去到咧，原来问佢点解咁静啊？哦，人喺屋企睇波嘛，好可能咧买外卖啲会多咗未定。
10: 会噶，会噶，会噶。
12: 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跟住嚟嗰啲咁嘅一路开啲淘汰赛啦，咁啊仲紧张啦。好可能咧，真系我谂啲人真系唔出街噶啦。
10: 嗱，所以听日一场咧，12:00一场咧，就系加拿大。就是、对瑞士嘅，
12: 系系
10: 嗱，瑞士咧喺呢个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高过我哋咧差唔多20个位，我哋好似41-39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睇排面咧，我哋就系对瑞士嚟讲系黑马嚟嘅，咁啊，但系瑞士咧第一场对住呢一个嘅卡塔尔咧，竟然间俾人哋逼和咧，又跌晒大眼镜噶啦，
12: 系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处于优势噶，因为我哋嘅入球数目多啊嘛，
10: 系啦，
12: 咁同佢同分。逼和已经是第一的了
10: 我哋逼和就一定第一出线
12: 了即系呢个第一喺个喺第一有个好处嘅喎，咁、你变咗你系有主场利啊之利啊，
10: 有主场之利咯，
12: 系嘛咁啊，所以好噶。
10: 如果系啦，冇错，你讲冇错。如果我哋入到32强咧，有一场嘅 knockout 嘅 round 咧，就喺温哥华打嘅，仲要系我哋自己嘅球队。
12: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我哋听日逼和得噶啦，都唔使赢噶，即系逼和已经得噶啦，因为你。 我哋有几多球喺手啊？
13: 六球
12: 嘛，
13: 我們有六球加埋
12: 六球喺手。
13: 唔止，我哋有六球，即系你讲净就
12: 系、
13: 是。但系我如果计总入球咧，我哋有七球嘛。
12: 系啊，但我六球系净啊
13: 嘛。有六球系净、
12: 啊，即系你听，除非即系听日。听日输咗七比零，我都讲
13: 冇可能嘅。你听日输七比零嘅，咪即系同卡塔尔越南队咁制啦，系嘛？冇可能。但系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我哋之所以能够入得到32强咧，佢嗰个又因为而家系十二组噶嘛，即系十二组每组有四队嘅咧，变咗48队啊嘛。咁呢十二队里边咧，头嗰一二名咧就会出线噶啦，去打喺呢个打 knock around 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仲有咧，24啦，24仲有八隊咧，就係、是、喺每一組裏邊咧，第三名嗰最高分嗰八隊，咁就拉入去呢個沙爾啦。咁所以就算啊，有人喺賽前計個數，就算加拿大咧入唔到第一、第二，佢都可有機會攞第三嘅。
12: 我諗第二都應該走唔甩㗎啦，因為即係我哋嗰、那個雖然你話第三個可以追上嚟同我哋同分，但我諗個入球數目咧都幾難追。啊，都几难追噶啦！
13: 咁你谂下，葡萄牙今朝5-0啦，
12: 系啊，
13: 大胜。
12: 咁喂，咁你要射好多球噶喎，系咪？
13: 咁你 C 罗个人包办两球先啦。
12: 咁系，乜有阵时球星咧，真系即系等于阿美斯吓，寻日差唔多又系三球噶，
13: 差唔多啦，
12: 差
13: 唔多有两球入咗。
12: 系啦，佢嗰个十二码宴客啫嘛，如果唔系又三球噶。
13: 嗱，佢咧而家基本上已經係喺世界盃裏邊咧，創低咗歷史噶啦。
12: 入球最多，
13: 入球最多嘅球員，咁多屆世界盃加落嚟，係咪入球最多嘅 ？C 朗都唔夠佢多，但係佢唔可以輕敵，因為點解咧？法國嘅麥巴比有16球。
12: 啊，有人話我今日先睇報紙，佢話原來而家嗰個足球咧，嗰個結構咧係唔同咗嘅。好似即係唔知係。輕咗定好彈啲啊，所以令到咁多入球嘅喎，咁樣
13: 係咪啊？
12: 即係我今日睇咁樣睇報紙咁講啦嚇。如果係都冇所謂嘅，其實呢個球賽有陣時都一個
13: 娛樂係
12: 嘛？
13: 係啦係啦，
12: 咁成日交嚟交去0-0有冇睇啊？
13: 冇錯冇錯，
12: 咁入多啲咪入多啲咯，冇計啦。咁啊個個都係你有本事咪入咯，係咁簡單。
13: 仲要睇下啲龍門表現咯，
12: 係啊係啊，
13: 睇下啲龍門擋幾多球出嚟。
12: 係啊係，其實係好睇嘅，
13: 係
12: 好睇。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等於 golf 啫嘛，有啲人將個窿整大啲，等你易立啲咁解。即係呢樣嘢我冇嘢嘅，你大家知道嗰個遊戲規則係點就冇所謂嘅係嘛？
13: 嗱，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世界盃咧4年1度嘅，咁我哋都覺得喺閒談之中咧傾下世界盃咧都即係無傷大雅嘅，係咪？因為咁樣可以大家增添佢哋對呢一個嘅運動本身有一個嘅認識啦。
12: 下一次喺邊啊？
13: 下一次啊，下一次啊，真系我未知，好似系去翻歐洲噶，
12: 應該歐洲噶啦，
13: 唔係，好似係南美幾個國家話必嘅，
12: 哦係咩？
13: 係啦，
12: 仲未定嘅咩？
13: 巴拉應該會定咗嘅，但系我唔記得咗佢係咪已經 confirm 咗。
12: 哦，啊，咁咧，我估如果你講南美咧，我估咧真係有機會，因為點解？因為第一次世界盃都係南美噶嘛，
13: 係啊，
12: 1930年喺烏拉圭噶，
13: 烏拉圭係啦，
12: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下次喺翻嗰度咧，都唔出奇。
13: 佢話三個國家，好似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咧，就係合辦嘅，係
12: 啊，
13: 咁我唔知道係咪已經 confirm 咗，佢冇講，到佢尾聲嗰時候佢會講噶啦，
12: 係
13: 佢會知道噶啦嚇，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有興趣朋友咧，今日而家日日都開到，我哋阿李保安同事都話：我日日喺度睇，禮拜日睇足四場。
12: 哇！佢係喎，我問佢：喂，你有冇睇波？有，我直情每場都睇。
13: 佢好癲㗎，
12: 每場都睇。哇！你真係好嘢，我心諗。唔係，我而家睇得多咧，都睇發覺咧，即係坐呢、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有少少攰啊！睇坐得多咧就係唔得，唔可以咁睇
13: 嘅
12: 真係。
13: 唔係你坐要起身行嘅。
12: 唔係咁你又懶啊，唔起身啊嘛。即係到你起身嗰陣時，咦點解咁冤嘅？
13: 唔係世界盃的確4年1度咧，都係啲幾好睇嘅球賽嚟嘅。我覺得呢幾場冇乜令我失望啊。
12: 係，即係我諗即係平日睇足球咧，稍微覺得佢慢一啲，即係尤其是你睇慣 hockey 咧，覺得佢好慢。但係咧，呢個世界盃嘅球賽咧係。你淨係睇嗰啲腳法啊，睇嗰啲咁嘅戰術咧，已經
13: 組合啲組織啊，
12: 已經係即係值回票價。
13: 冇錯啦，不過即係踢腳嗰下嘢就唔好睇啫。
12: 踢腳咧有陣時啲做戲做得好緊要嘅，你睇個你睇近鏡係咁勾勾，哇！咁打兩個關鬥，攣長紅點隻咁，即係呢啲咁嘅做戲咧，有陣時真係又冇計喎，個個都咁做嘅喎。
13: 係啊，
12: 個個都咁做。
13: 你唔做我品啊！
12: 你唔做咧，咪人哋當你冇事啦。
13: 佢有啲係我嚟掰個球證嘅同情噶嘛。
12: 係啊，你唔做咪人哋踢多兩腳。
13: 啊，好嘢呢样嘢，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时事风云，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孖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孖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天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9: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20: 利息终于回落了，
2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未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3: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偈先。诶，阿坡你好，阿坡。
26: 诶，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2: 你好。
26: 啊，讲起你琴日话阿根廷嗰场波，琴日阿美斯其实有少少嗰个十二码真系跌晒眼镜。啊！不过佢嬲尾嗰球啊，真系好嘢啦！啊，踢三次入龙网，第三次先入得到。啊，如果唔系嚟讲句，真系球王都会甩须啊！今日啊，咁啊，咁啊，讲完呢度咧，就讲讲咧，就系话诶，咁啊，睇到个网上嘅朋诶嗰啲人嚟 send 俾我嗰啲资料啦，咁啊，有个老人家就去唔知边一度。咁咧，佢啊托有個朋友啊，托佢帶啲嘢，原來嗰啲係毒品嚟嘅。
13: 嗯。
26: 啊，咁啊，俾人帶過咗去關，啊，就俾人拉咗。啊，跟住佢個女真係好嘢，即係救佢爹哋，救翻佢出嚟。
13: 嗯。
26: 即係揾到啲證據話唔係佢嘅。
13: 嗯。
26: 咁如果唔係個老人家真係幾廿歲，嬲尾都即係一身蟻。
13: 係。
26: 啊，咁啊，真係。其实真的这个世界不要做好人，人家叫你带嘢不要带。
13: 没错没错，不就强调，我们强调，不老都强调这件事的
26: 了。是啊，
13: 啱
26: 的。这样这样我今天是跟你们分享。
13: 好啊，
26: 我今天听你们讲波经，我又学一下你们讲波经的啫。啊，因为我。
13: 阿波讲波经，阿波讲波经，哇，波波都正的，多谢你阿波。
26: OK, 拜拜。
13: 拜拜拜拜。 頭先佢講個 case 其實唔係淨係呢位老人家嘅，因為亦都有一個嘅呢度喺加拿大有個女仔咧，就係幫人哋運咗嗰啲毒品俾人抄到，咁阿媽就喺度申冤啊，喺度申訴。咁啊，其實我哋都同大家講過啦，呢啲咁嘅嘢咧，唔相唔識嘅，叫你同佢帶啲咩行李啊，帶啲咩嘢咧，一定係唔好做嘅。
12: 唔係我諗真係，即係你唔知嗰啲咩人，除非你真係至愛親朋啦嚇。如果唔係嘅話咧，譬如你話係泛泛之交啊，或者咩，有陣時候真係遇人不熟噶。
13: 係啊，
12: 咁你嗰陣時候就係揾人信你噶啦，係咪？因為嗰啲嘢喺你身上啊嘛，
13: 冇錯
12: 啦。你話你同人帶喎，你邊個信啦、啊？係咪？咁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有啲譬如話係帶毒品係死刑嘅，咁你真係一身蟻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呢啲嘢咧應該係真係遠距噶啦，即係
13: 一定要遠距。
12: 應該同即係譬如話你唔好人哋話喂咁都唔得，咁少嘢啫嘛。咁但係有陣時啲嘢就係唔好制，係嘛？
13: 所以我自己都將心比心咧。譬如有啲朋友話翻香港或者邊度嚟咧，我都唔會叫佢幫我帶嘢噶，
12: 永遠都唔會，
13: 我都唔會噶、
12: 啊，永遠都唔會。
13: 即係第一，我費事 create 個 problem 俾佢。
12: 係啊，己所不欲，勿施人。
13: 冇錯啦，冇錯。
12: 你自己唔會做嘅嘢，你就唔好叫人做。
13: 冇錯冇錯，呢樣嘢我諗大家要留意一下嚇。好，我哋去廣告啊，翻嚟咧有一樣嘢提醒大家。Amazon 嘅 Prime Day 又嚟啦，咁最近出边咧就有一啲嘅 scam 嘅 tactic 喺度嘅，咁我哋翻嚟嘅时候同大家讲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8: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25: 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仲同佢讲啦，就嗰个 Amazon 个 Prime Day 又嚟啦。
12: 嗯，
13: 咁你知道啦，啲咩 Cyber Monday 啊、Black Friday 嗰啲嚟啦。咁因为呢个 Prime Day 咧系好吸引人嘅。
12: 嗯，
13: 而家咧就 Amazon 嘅 Prime Day 咧就出咗个 news 啊，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哋要喺嗰個 Amazon 嘅官方網頁度買任何嘢 ，browse 任何嘢咧，你最好就係用你嘅 URL， 即係你用你嗰個嘅自己個 browser 咧打個網址上去，打去個 web address 度出翻嚟嘅官網嗰個，你先至好入去。如果你喺第二啲嘅網上邊或者瀏覽緊一啲嘅資料嘅時候，突然間彈咗個 Prime Day Amazon 叫你 click 入去咧。就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佢因为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咧，好大机会系啲 hacker 做出嚟嘅。佢将呢个 Amazon 嗰个官网啊，系做到 image 到一模一样。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方法，你知道我哋有时睇好多嘢佢弹出嚟噶嘛，喺嗰个 browser 嗰度。系佢又唔系多，佢可能喺你右手边嗰度弹一个出嚟，喺左手边弹一个出嚟。你最好你就唔好揿佢嗰个 link 噶，如果你揿咗个 link 嘅话咧，佢可能会将你 lead 落去一个。唔係 Amazon 嘅正規網站，係佢哋嘅 hacker 嘅網站。
12: 嗯，
13: 一樣有好多嘢俾你睇噶。
12: 嗯，
13: 但係嗰個資料到你要買嘅時候咧，你攞啲資料俾佢咧，就全部都俾佢扣曬噶啦。
12: 係，即係呢樣呢啲嘢真係不得不知嚇，因為係防不勝防。
13: 嗯，
12: 有陣時候我諗大部分人會貪圖方便啦，話佢彈咗出嚟一撳咪入咗去啦，
13: 係啦係啦，
12: 唔使再打一輪啦咁樣。咁但係咧，真係佢就係、是。佢就係利用我哋即係貪圖方面嘅心態，係
13: 啦，冇錯，
12: 就去呃你咯。
13: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咧，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喺你嘅 browser 嗰度咧，就將 Amazon 嗰個官網 official 官網咧擺咗落去你嗰個嘅叫 favorite 嘅 list 度。
12: 嗯。
13: 咁嗰個網站個地址咧就係 accurate 嘅。
12: 嗯。
13: 你喺你個電腦裏邊，你撳翻個 favorite 出嚟咧，就一定去翻官網度嘅。
12: 嗯。
13: 佢就唔會有任何問題嘅。
12: 嗯。
13: 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網頁度睇咗一啲嘅嘢之後，突然間佢彈個 Amazon 嘅窗口仔話 Prime Day Attraction 乜乜，你一撳咗佢之後咧，可能你就會中咗佢哋個局噶啦。
12: 冇錯，
13: 大家留意嚇。
12: 切記切記，
13: 記住記住，緊記緊記。跟住有黃生喺度，黃生傾偈先。Hello， 黃生你好，黃生。
6: 誒、hey， 你好，
13: 你好。
6: 頭先講開攞嘢翻去幫人帶嘢，咁我講一單我嘅事情俾你聽啦。不過就唔算係一個叫做。诈骗嘅，咁啊有一年我翻香港都好多年前啦，咁我阿妈同我讲，你阿家姐回流咗啦，你可唔可以帮佢攞啲衫翻去啦？我好啊，咁帮佢攞啦。
13: 嗯
6: 哼，一去到，咁啊，系嘛，我帮佢执咗行李度，好啊，咁啊，跟住过关嗰阵啦，咁啊个关员嗰阵就唔知点解睇我唔顺眼啦，咁啊叫我开个行李，一开一大胸围，一大底裤，女装嘅。我是一个麻甩佬，嗰个尴尬法咧，真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啊，已经都，即系我净系想同大家讲，就算系亲人都唔好信佢啊，笑嘅一样会。
13: O K。OK， 咁你话你
6: okay,
13: 你话你做呢啲生意咪得咯？你话做呢啲内衣生意咪得咯？咁冇事啦，系咪？
12: 啊，唔系、哦，
6: 话大佬又旧，仲要旧嘅嗰啲系，我家姐用开留喺加拿大，我带翻香港俾翻我，我话好心你用个底入再摆开啊，大佬。
13: O K。
6: 一打开话，简直尴尬到咧，即系有个窿
13: 我钻
6: 到去，冇
13: 啦，
6: 冇啦，
13: 拜
12: 拜。OK， 喂，你话咧吓，你话系你做呢啲生意咧，亦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带出，因为你话你做内衣裤生意咧，咁多啲咁嘅商品喺度咧，你呢啲系商品嚟嘅，
13: 系啊，
12: 要打税嘅。
13: 我喺呢度，我喺呢度买带翻去啫嘛。
12: 你带翻去都系啊，即系你哦，你入口嗰阵时候你要俾税噶。如果你系入口，
13: 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喺呢度买嘅，我带翻香港噶嘛。佢而家翻香港啊嘛，佢话
12: 喺呢度点解会有 check 你？我又唔系好明白。呢度点入？呢度你都唔使 check 行李嘅啫。
13: 嗯，咁啊唔明白，真系唔明白。哦，可能喺香港啊，对唔住，
12: 香港入口嗰阵时候，
13: 香港
12: 入
13: 香港免税港嚟噶嘛。
12: 喂，但咁啊系，咁啊系。但系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咧？如果你帶翻嚟加拿大，你係做生意咧，你啲商品
13: 係要
12: 打税
13: 嘅，要打税冇錯。
12: 所以你唔好以為啊，我做呢行生意，
13: 佢冇計啊，黃生，佢硬食嘅呢招，阿媽幫佢擺噶嘛。
12: 你話佢一係咁，一係當你有怪癖是一樣嘅啫。
13: 佢話佢自己都幾乎收家到要揾窿捐咁滯。
12: 係啊，即係你冇計啦，你最多自嘲啦，我自己用嘅。
13: 你估黃生會咁大膽講我自己用啊嗱？
12: 咁唔係點先？你偷人㗎？
13: 唔係，咁佢坦白從寬嘅，佢即係講嘅呢個咧唔係我擺，係娘親。摆落去我箧度，带翻嚟咧，俾我回流咗香港嘅家姐。咁、哦、你咁样讲咧，有
12: 冇人信咧？
13: 喂，嗱，你如果系海关官员，嗱，冇睇轻嗰啲海关官员。原来嗰啲海关官员咧，我听闻咋吓，佢哋全部系要上过一啲嘅心理战课。
12: 系啊系啊，
13: 佢望你几眼，
12: 系啊，
13: 佢就可以估到略略你究竟有冇警棍喺度。
12: 系。咁咪点咧？咁呢个人
13: 咁如果你有警棍嘅话，咪抄你嘢咯。
12: 系啊，咁呢个人似乎有怪癖喎。
13: 喂，呢样嘢喂，如果以加拿大嘅法例咧，呢样嘢佢系冇罪嘅。
12: 冇，
13: 喂，抄咗之后，即系你尴尬啫。
12: 冇，不过嘢成班咪咪嘴笑啫嘛，冇罪嘅。
13: 咁啊系，即系佢系咁讲啦。咁我谂即系话，有时佢嘅结论就系话，亲戚都唔好去睇。
12: 冇错，唔系我谂最弊咧，就佢问你啲嘢你点得翻嚟嘅咧？咁你仲要解释一轮吓？你偷人嘅咁又唔掂噶嘛？
13: 仲系用过添，
12: 你偷人嘅又系唔掂，呢个有问题喎。
13: 啊，黄生，我真系估唔到啦，你都好英明噶，啊，你都好英明噶，有咁多嘢你都。
12: 我谂黄老太即系一时唔知道，唔记得咗又咁嘅事。
13: 佢将心比心，个女话要，费事就系解摆加拿大呢边压住个地方啊嘛。哎，个仔翻去啦，不如打俾家姐啦咁。喂，呢样嘢系好顺理成章嘅，
12: 咁系，系嘛？咁系，下次你都唔好啦。
13: 唔系，下次阿黄生佢话阿妈叫都睇过先至，睇过先至出啊。
12: 咁系，即系新嘅都好啲啊。
13: 嗱，点都好啦，呢个只不过系一啲我觉得系闲谈之中有一啲嘅笑料，系咪？但系喺我哋头先，我再特别提醒大家啦 ，Prime Day 真系嚟啦，因为我讲呢啲咁嘅资讯咧，其实就琴日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台咧，一个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已经系提俾大家噶啦。
12: 嗯，
13: 咁啊有个嗰啲专家咧，特登系出镜添，仲解释俾大家听。佢话呢个啲 hacker 咧，而家系可以用到咧，你估唔到嗰个其实系第三方嘅网站嚟嘅。
12: 嗯，
13: 咁你睇中嗰样嘢，你买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俾你嘅资料落去嘅。咁摆资料。有一樣嘢可以 detect 到，如果你係嗰個 Amazon 本身嘅 member 咧，你應該有曬你啲嘢喺入邊噶啦。
12: 嗯，
13: 如果你去到嗰個網站打出嚟咧，係冇曬 record 咧，即係嗰個網站假嘅。
12: 嗯，咁啊真係啊，呢樣嘢你小心啦嚇。啊，我有樣嘢想同你研究一下，係發生喺我身上。
13: 啊好啊。
12: 咁我前兩日咧打咗個電話去呢度有間餐館嚇，咁啊訂一張台係西餐館，咁啊十個人咁樣啦
13: 嚇。冇我份喎。
12: 咁啊，
13: 你仲我研究冇我份喎、
12: 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嚟，睇埋你。
13: O K， 咁点啊？
12: 咁啊，前日订咗位，寻日就有收到个电话。
13: 系
12: 咁个电话咧就我听唔到啊个电话系我手机吓。
13: 嗯。
12: 咁咧佢就留个 message 俾我，我话某某餐馆打嚟，想同你联络咁样。我一睇电话多伦多噶，但系我嗰间餐馆系温哥华噶，唔通佢有多伦多有总部喺嗰度？我唔知吓，咁冇复佢。咁今日又打嚟咯，我系某某餐馆，你诶订咗位，我有啲嘢想同你交代一下。你俾你个电邮地址我，咁我咧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咁样。我已經唔係好覺得好怪嘅，即係佢咪講有乜嘢係嘛？我訂張台啫嘛，又唔係做乜咁啊？都俾咗個電郵地址佢，但係而家仲未收到佢嗰個
13: 資料
12: 啊，仲未收到資料。咁我如果你話佢啲資料係要求我又要俾乜咧，我就唔會做噶啦嚇。咁、我仲會打電話去呢度嘅差館，喂，係咪有啲咁嘅事㗎？咁樣就係呢樣嘢，我覺得有啲奇怪啫。我唔明點解會有啲咁嘅事。
13: 咁你訂位嗰陣時，佢有冇同你講話佢會有一啲嘅資料要同你核實啦，或者 confirm 咧？
12: 我諗最簡單嘅就係，譬如佢話要你係要俾信用卡去留位嘅，咁呢樣嘢佢一早會同我講啦，係嘛？咁呢個都唔係即係有咩唔同。但系佢话唔知道有啲咩安排，我心谂，我订张台有咩好安排啊？系嘛？咁、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13: O、okay. K、
12: 啊、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我想睇下佢嚟到系想问我攞啲咩资料。
13: 咁但系你订嗰个时间， 是仲未曾到啫，系嘛？
12: 未到，仲有成个几两个星期啦。
13: 哦，咁可能哦，咁即系 take time 俾你。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呢啲咁啲西餐咧，佢哋嗰啲做法咧，系会同我哋唐餐馆唔同。西餐馆本身佢哋可能佢自己有一套嘅 system。即是说呢你哋係订，因为你订十个人一个 party 咁嘅形式啦，可能佢需要有一资料俾你 confirm 咗，佢哋会容易做啲囉。
12: 嗯，咁係，但係即係我想睇緊佢係问我攞咩，
13: 如果问你攞电邮地址冇问题㗎。
12: 係啦，电邮地址应该冇问题，但係如果佢话打蛇随棍上，跟住有啲用嗰样呢，
13: 咁唔得，
12: 我有啲戒心。
13: 咁係啦，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如果就问你攞个电邮地址嘛， no problem， 我俾你地址佢囉。
12: 係咪，
13: 但如果你问我，咁我又要攞你嘅年生八字呀、啊。已婚定未婚啊？
12: 嗱，老实实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去咧。

0: 田海鮮中翠馆赞助播出。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我哋倾倾就头先你讲嘅 case， 我觉得系正常嘅，
7: 系嘛？
6: 唔应该系有诈骗嘅成分。
7: 我等紧而家，
6: 咪咯？佢攞你个 email 地址啫嘛，佢、又冇问你年生八字，又冇问你
7: 系
6: 已婚未婚咁啲咁嘅嘢，咁冇问题嘅。
7: 系啦，
6: 又唔系问你攞钱。
7: 呢样要小心，一问你攞钱你要小心啦。
6: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8: 你好啊。
6: 你好啊。
8: 你好。我就想回应一下，啱啱你讲起，好似啲人问你攞电子邮件，似乎系冇咩害，谂唔到佢点样嚟诈骗。我其实觉得咧，有啲人就专门想呃你嘅电子邮件嚟做不法勾当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普通人嘅咧，如果你有某啲社交媒体账号咧，你个电话号码。同埋你个名字啊，即系其实都好，即系曝咗光噶啦。但系咧，佢就唔知道你个电子邮件号码。但系如果佢有咗你个电子邮件号码，发一个电子邮件，好似银行嗰啲，合法嘅邮件俾你咧，你就好容易睇漏眼。
6: 系，
8: 因为通常银行嗰啲唔系诈骗嗰啲咧，发俾你。都会写埋你个名字开头啊，爹乜嘢咁边个，咁跟住又正確嘅电子邮件。但系通常诈骗嘅邮件咧，佢就唔会 send， 即系唔会对得上俾你。
6: 冇错冇错。
8: 所以咧，我就几乎都系比较肯定，我唔能够确定，但系我都相信。有啲人就系呢个诈骗嘅呢啲要素嘅呢个最后一环，佢哋系想要攞得到。因为我以前喺 WhatsApp 上高咧，有啲团体即刻就讲话我可以俾钱你啊，只要你做个咩用户调查乜嘢嘢，你俾个电子邮件我啦。我就刹停咗。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微信嗰度讲过。你乜嘢乜嘢账号会扣钱啊？乜嘢嘢嘅？签咗合约乜嘢嘢嘅？我话你发个电子邮件俾我啦，佢就发唔到，因为佢就冇电子邮件。所以咧，你个名字、你个电话号码其实好容易已经露，即系暴露咗噶啦。你个电子邮件就一定好关键，要 keep 住佢。
6: OK，
8: 所以我系咁样
6: 嘅。好啊，好。
8: 另一个，如果你唔介意，即系讲阿少头先嗰位。人士嚟講，佢喺機場度俾人哋話佢帶咗啲女人用品，其實可以即係如果講玩笑，可以理直氣壯咁講，我係女人。我諗嗰啲官員唔敢笑佢啊，你敢笑話佢啦？呢度喺加拿大啊犯法嘅，你笑下佢嗰啲性別轉換。咁我就讲呢啲嘢。
6: 好啊，好啊，呢个好正经嘅一个动作，多谢你吴生电话吓。点啊？睇下吴生。
7: 咁嗱，头先我多谢佢提醒我吓，即系我谂系，即系我谂你越系多资料暴露出嚟咧，就人哋可以越攞得多你嘅嘢系嘛。咁所以呢样嘢。

0: 你嘅資料咧越少透露咧係越好嘅，我成日都咁講噶啦。
1: 嗯，
0: 嗱，對於頭先阿吳生話你認係女人咧得，咁但係我估咧又帶出嚟一個問題啦。你個護照話你係男性啊嘛，咁嗰時可能你未入北境啊，唔入北境之餘咧，可能仲要俾人走
2: 扣留，
0: 扣留驗明正身，咁嗰時係好大件事啊。
2: 咁佢我諗啊，吳生係講笑嘅，
0: 我都係講笑，我都係即係唔係有陣時啲嘢咧唔好講笑啊。即係嗱，尤其是咧，而家譬如你話你落美國咧嚇，而家美國咧淨係承認係男同女嘅，係
2: 啊，冇錯冇錯，
0: 係嘛？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可以話你係咩咩中性咁係嘛？咁但係美國唔承認呢樣嘢
2: 嘅
0: 喎。
2: 唔係而家加拿大承認啊嘛？如果你自己 declare 咗咧，佢喺你嗰個嘅 gender 嗰度擺個 X 啊嘛。
0: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美國冇呢樣嘢啊嘛？一係你係男，一係女。係
2: 啊
0: 係
2: 係。
0: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啲自命為中性人士咧，落到美國有啲咩對待咧？我唔知道。不過咧，就呢樣咁嘅嘢咧，我估咧有陣時都好麻煩嘅。
2: 嗯，
0: 如果佢要留難你，你話你係女性，但係你嘅護照裏邊話你係男性咧。
2: 嗯。
0: 我想都幾論盡，
2: 因為你的身份不對嘛，
0: 是啊，
2: 你不符嘛，你 declare 嗰個同你而家你向人講同埋你嘅證件上面嗰個你嗰個聲明係唔同啊嘛，
0: 係啦，驗明正身之後咧，發覺你講大話咧又係論盡嘅喎，
2: 冇錯
0: 啊，你對邊方人員係講大話咧，即係好似嗰陣時有啲人對啲咁嘅邊檢人員講笑話啊，我裏邊有槍啊，有乜啊？呢啲嚟講笑啫，
2: 唔得啊，
0: 唔得噶，好大件事噶。
2: 你講得啱噶，因為曾經有一次咧，就係一個冰球隊啊，講緊係真嘅，喺渥太華嘅，其中一個冰球員咧就喺佢上咗個飛機嗰度咧，講開玩笑同啲隊友啊，喂呢部機我劫機，淨係講咗呢句嘢啫，的士就俾 RCMB 滴咗出去啊。
0: 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即係我知道吳生係講笑嚇，不過都係啲笑唔講得㗎，
2: 唔好講得嚇，
0: 唔講得嚇。
2: 咁我想再 revisit 嗰個嘅電郵地址嗰個 issue 嚇。阿吳生所提出嚟嗰個 point 咧係好 valid 嘅，
0: 係啊，
2: 我完全
0: 我都明，
2: 百分百同意曬嘅。不過你要俾嗰個電郵地址出去嘅時候咧，你係睇嗰個環境，睇嗰個需要，因為你嘅電郵地址咧，其實已經係報咗出去噶啦，已經你嘅電郵地址，你阿 Lawrence 嗰、那個，我嗰個咧，已經喺暗網度咧有曬噶啦。佢隨時睇下幾時 dap 你嘅啫，你幾時有咁嘅機會咧，覺得揾到你嘅電郵地址咧，佢撞噶啦。唔一定話我今次俾咗出去咧，我就有機會，因為你一有咗個電郵地址，你就有機會撞噶啦。呢、這個係冇唔離得開。但係你如果你有時有啲地方你唔俾電郵地址，你係去唔到嘅做啲嘢。
0: 係冇錯，所以呢樣嘢就我哋成日就講啦，就係好困難係嘛？喺21世紀高科技嘅社會咧，有啲嘢係唔可以唔做，你唔做咧，你好唔方便。但做咗之后你有阵时惊惊地，
2: 我
0: 举个例出卖
2: 系啦，好简单一样嘢，你有阵时去到有一啲嘅公共场所要用佢哋嘅 public wifi，
0: 啊，
2: 佢叫你俾个电邮地址佢，你俾唔俾咧？
0: 系啊，
2: 你唔俾你咪用唔到咯。
0: 系啊，冇错啊，系简单啫，
2: 系咁简单，
0: 系咁简单。所以有阵时呢嘢就系你自己要衡量咯。
2: 其实佢要你嘅电邮地址，佢唔系真系要知道你乜嘢，佢要 verify 你呢个电邮地址系唔系真实。
0: 同埋佢一路會 send 好多嘢俾你，
2: 咁呢個冇計啦。
0: 你一俾咗電郵地址呢啲咁嘅商場咧，哇！點解咁多嘢嘅？原來就係呢啲啫嘛。
2: 喂，你免費用嘅喎，俾你係嘛？
0: 係啊 ，send 呢個冇免費午餐嘅。
2: 好，電話裏邊係陳生啊，睇下陳生係咪高傑先。Hello， 陳生你好。
3: Hello， 嗨，你好。
2: 你好，
3: 各位主持
0: 你好，
2: 你好，你好。請講。
3: 好熱啊！
2: 係，請講，請講。
3: Yeah， 我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咧，佢话我喺 Vancouver parking 咧有张 ticket， 要即刻俾钱。
2: 系
3: 系，如果唔俾钱就 double up。
2: 系，
3: 咁啊，我走去连锁公司 check 我个 account 咧，佢话冇啲咁嘅事。
2: 系，
3: 佢如果系有 ticket 咧，连锁公司会写信俾你。
2: 嗯，
3: 呢啲又系诈骗啊！
2: 冇错冇错冇错，阿陈生你好醒目啊，识得去问 ICBC 啊。是保險公司的，啱嘅啱嘅。其實你不需要擔心的，政府是不會出一個短信俾你哋話咧，你嗰、那個即係你犯咗嗰個違例泊車咧，要俾錢要罰款諸如此類。只因為政府講過係唔會發短信俾你哋嘅。
3: 係呢啲都係詐騙。
2: 係啊係啊，你講得冇錯。
3: 啊 ，very good。
2: 好 ，thank you，thank you。
3: 好多嘢。
2: 唔好咁講，大家互相。多謝曬你陳生嚇。
3: Okay，
2: 多謝 ，thank you，
3: 拜拜，
2: 拜拜。 其實我哋喺我哋就不停咁講俾大家聽，政府機構係好少、好罕有唔會用呢個 text message 俾 message。你話我要你話你犯規啊，或者你違例泊車嘅。
0: 尤其是係即係譬如話你有啲違例泊車或者其他嘅關於車嘅罰款你冇俾咧，好簡單啫嘛。你出年去博續你嘅疏陣時，佢唔續俾你噶，你炒清條數先啦，唔該你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你就知道有啲咩事啦。
2: 嗱，政府嘅停車場，如果佢要罰你，你唔交咧，佢係唔會揾催數公司嘅，因為點解咧？佢喺你嗰、那個行嗰、那個駕駛執照嗰度咧，就擺咗個 note 喺度噶啦。
0: 係啊，係啊，即係你有超速啊，你有乜乜乜啊，乜乜乜嘅所有個罰款，你可以唔俾嘅。
2: 你
0: 唔俾，你嗰路咪喺度等喺度咯。你出年除非你話我唔揸車咯。
2: 係啦，
0: 唔揸車咧，嗰條數仲喺度噶。你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冇咗啊。
2: 係啊，嗰條數仲喺度啊。但係如果你拍嗰啲係私人嗰啲管理嘅停車場咧，咁就兩回事啦。係
0: 啦，
2: 因為私人嗰啲管理停車場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俾咗個 ticket 出嚟俾你，佢亦都唔會話用個text message 俾你。佢最叻咧就係會用一個嘅電話，而啲電話咧係由嗰啲追數公司追你嘅，佢自己唔會追你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一定唔好俾呢啲人呃到。只要咧大家要最緊要定就有錢剩。
0: 係啊
2: ，OK， 好啊，我哋可以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嘅。
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咩？最摊附近，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8: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阿奇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欧迪欧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重庆华报道呢节新闻。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美物自由贸易协议嘅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表示，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制定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经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仍然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其他的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的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是温哥华的酒店的房价是特别贵，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氏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的报声只有少数的支持者在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这个派对。而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的赛事期间，有两名球迷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1年。方乐伦报道。
8: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1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1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另外，温氏政府正展开相关讨论，考虑延长在世界杯期间光复街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再报道。
8: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光复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 佢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八月。市议会长期以嚟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日。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日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v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成1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4成1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晚上8点就6成3满，晚上9点就7成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游泳消暑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29.8度，较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0.4度。巴黎铁塔提早8个钟头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表示是避免工作人员因为高温导致不适。法国全国8000间学校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其中1800间学校星期二要停课。另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今个月中以来最少40人因为游水消暑期间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及青年部长法拉利警告民众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是在危险区域游水。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在米兰以及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方面，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可以去到摄氏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做强做大，真正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安代会应该汇聚金砖国家的共识，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安全环境，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作出更多的金砖贡献。新华社报道，绍伊古表示，俄中要深化相互的信任，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在安全领域的各种干涉渗透，反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俄方愿意同中方不断增进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的战略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继续在澳洲墨尔本的访问行程，他邀请澳洲企业、科研人员以及创新者和香港的大学以及研究机关开展合作，并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机遇。孙东同维多利亚州经济增长及就业部长、体育及大型赛事部长会面，提到香港正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先进制造及绿色科技等领域，同维多利亚州以至澳洲在农业科技、健康科技和清洁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高度契合，为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企业及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创造机遇。他其后出席中澳创新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说，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在技术驱动下转型，两地经济体系都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共同打造值得信赖、具备可扩展性而且有全球竞争力的协作方案。孙东同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会面，就拓展两地创科合作交换了意见。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在5点。
0: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星期二嘅下昼4:08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啊，睇睇啊，又多咗两宗交通事故啦。第一宗应该报道过噶啦，就系15号嘅公路，即系 Pacific Highway 啦，北行嘅方向啊，夹住 80 Avenue 即系 Serpentine Road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啊，近翻少少咧，喺咧素里市嘅152街北行夹住104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去到 Coquitlam 啦，就近翻啲，咁就系呢个7号 A 公路 Barnett Highway 嘅西行咧，夹住 Falcon Drive 啊，咁嗰度咧有交通事故嘅，咁啊已经有三宗事故咯。咁啊第四宗嘅事故咧，就系喺呢个头先讲咗嘅咧，就系 Canby Road 嘅东行夹住第六路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仲喺度清理紧啊。咁啊大件事啦，可能咧东行嘅方向跟住喺第六路咧。嗰边嗰个嘅方向上91号公路嗰个天桥位咧，嗰个入口处咧一定会多车噶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咯，咁啊，包括呢个马斯坦道北上咧，应该系非常繁忙噶啦。另外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系相当繁忙啦。再加埋咧就系Knight街桥北上咧，主要都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非常之缓慢行车。仲有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应该咧而家见到。嗰、那個車龍咧係會慢慢咧塞到去呢個 Shell Road 嘅火車軌嗰度噶啦。咁啊，對岸北岸嗰邊咧就獅門橋嘅北端咧依然係非常之繁忙啊，因為嗰個匯聚線咧三條行車線，再縮埋一條線係南行嘅。咁啊，再加上咧第二匝橋出嚟之後，向住一路公路穿過卡斯頓路嘅出嚟嘅時候咧，已經係非常之繁忙啊。咁啊，雖然天氣唔錯，但係大家揸車嘅時候咧，仍然係要繼續小心駕駛。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4:11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系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好，嗱嗱声同阿林生倾下偈先。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4: 系，公子，我今朝咧就有件奇怪事啊。
9: 系啊。
14: 嗰个 ICB 先系打电话俾我。
9: 系。
14: 佢话打我屋企同埋手机，佢话我咧架车咧就。有一日咧就嗨咗人哋开车门，咁啊，咁我觉得奇怪，佢有咩证明咧？又知道我屋企电话同埋我手机，
9: 嗯，
14: 呢啲系咪诈骗咧吓？
9: 佢有冇讲即系佢系佢话佢自己系 ICBC 打嚟俾你嘅，有冇佢有冇讲佢个名啊？佢系边个啊？
14: 冇。
9: 冇啊！
14: 我个电话咧就真系 ICBC 嘅。
9: OK，OK，OK。咁样你自己记唔记得？你系咪真系 high 过人哋嘅车咧？
14: 我架车都冇事。
15: 唔系，如果对方咧系有你嘅车牌报咗 ICBC 咧，好易揾到你。
9: 冇错啦，如果对方系有你嘅，你睇到你嘅车牌 number 咧，佢可以做证人啊，或者嗰个当事人咧，佢可以向 ICBC 举报噶嘛。
15: 咁佢揾到你呢啲唔出奇嘅，
9: 冇错。
14: 咁我应该点做咧？
9: 佢话俾你听，咁佢有冇话俾你听？你嗨到咁啊点咧？你问翻佢转头，你想我点咯？
15: 系
9: 咯，
15: 系咯。你
9: 问翻佢转头咯。
14: 冇啊！我跟住又收线啦，我唔睬佢。
9: 哦，你唔睬佢系嘛？
14: 我惊住佢呃我
9: 啊嘛。哦 ，OK， 唔系问，如果佢再打嚟俾你咧，就应该系真嘅。不过你问佢，咁如果我系嗨咗，咁点啊？你叫我咁，我应该点做咧？ 你问佢咯，问翻佢转头咯。一般嚟讲咧，Lawrence correct me if wrong， 如果真系 high 到人哋嘅车，自己又唔知咧，你应该会收到信嘅。
15: 系，佢会有封信嚟俾你。
9: ICBC 有封信俾你嘅。
15: 系啊，系啊，会话即系喺
14: 冇信
15: 就嚟有噶啦。如果你系真嘅话，
14: 冇信，
9: 你未收到啫，你未收到啫。佢有冇话俾你听几时几日喺边度 high 到人哋嘅车啊？
14: 六月六号。
9: O K， 咁即系佢讲咧。
14: 六月六号。O K， 喺咩唔知啊 ？Community Center 咁样边度？
9: OK，OK， 咁你嗰日有冇揸过个车去嗰度啊？
14: 我就我唔记得啊，我唔记得啦。
9: OK， 如果你嗰日真系系揸过去附近嗰啲区，而佢噏得出嗰个名咧，咁可能你真系有咁样样嘅事件发生过，而你唔知道，你嗨到人车可能系好轻微嘅啫。嗱、啊，人哋知道你唔知咯，唔出奇噶，唔出奇噶。阿林生。咁、如果你是是你如果佢咩嘅话咧，佢有个电话 number 俾你 ICBC 噶嘛，你可以打电话去 ICBC 吓、啊，去打电话去 ICBC 问你收到 ICBC 俾个电话我嘅，我想 confirm 究竟呢件事件系唔系你哋 ICBC 职员打俾我，应该佢哋有你嘅记录噶啦，如果系嘅话就。OK， 唔使担心噶呢啲嘢。
14: 照嗰啲唔系呃人嘅嗬。
9: 应该唔会噏得出地点，噏得出时间。我谂如果你如果冇记错，你喺嗰个时间里边真系喺个嗰度。
14: 佢地点时间可以自己捉出嚟嘅啫。
9: 咁如果你系有去过啊嘛，问题系
15: 你有冇去过啊？
9: 你有冇去过啊？
14: 我唔记得。
9: 咁啊冇得讲啦。
14: 星期六应该应该冇去到，应该冇去到。
9: 如果你系冇去到嘅话，咁你就话俾佢听，我冇去过嗰度，你咪得咯。唔系，咁叫如果佢有咩事，佢寄信嚟咯，等佢揾证人咯。林生，OK， 唔使担心嘅，啲嘢唔系大问题嚟嘅啫吓。好多谢你电话先，林生。咁啊，跟住有钟小姐 ，Hello， 系咪钟小姐啊？喂，系咪钟小姐？系钟小姐。
16: 系。哎呀，就帮主你好啊，
9: 就
16: 唔关你好。
15: 你好。
16: 我想借呢个柜台咧，呼吁一下啊，嗰啲游水友咧喺二十二街嗰度咧，成日俾人哋偷嘢，成日俾人偷我哋嘅嘢，成日你我 locker 啊放咗系出嗰种长凳，都有人偷嘢嘅。
9: 哦，系你讲系咪 Renfrew 街夹住二十二街嗰度啊？
16: 系啦，
9: 哦 ，OK，
16: 系啦
9: ，OK，
16: 所以最近咧，上嗰日礼拜嗰日，我就入咗去，就见到一个人，呢个系梗系我哋女人啦，系嘛，佢就着住黑衫，系唔系我哋亚洲人嚟嘅，我猜佢系系啲中啦，或者系 Moroccan 嗰啲人啊，眼大黑衫全黑嘅。绑黑头发，所以我呼吁呢啲我哋游水友要冲凉嗰阵时候，要注意呢啲人陌生人系鬼鬼祟祟咁样，就要多嘴问一下，你问咩嘢，问下佢，你问咩嘢，揾边个咧？咁样我哋帮得到你嘛？
9: 好，
16: 咁样问下，眼要对住睇下四周围嗰啲人，因为佢哋个个都换衫，个个都赶住。星期六、星期二日咧，就五点就闩门啦，个个都赶住要走啦，系咪？咁唔注意啊，冇注意就自己顾自己嘅嘢吓，唔系顾己顾自己嘢。所以呢个女人咧，我入咗去，我就问佢，我啱入到去，佢又入嚟啦。我行咗攞住个电话咁样睇，好似揾嘢又唔系，咁样行咗一个周。咁又到翻嚟，咁我就問多人啫。我講你揾咩嘢咧？咁佢話我用英文啊，係咪？我揾嘢我個my local my bag。咁我哋就我 I'm sorry, I have to ask you why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Because we have lost things, so many theft come into our changing room 呢度 ，so many theft。会揾到佢揾到嘢 ，I'm sorry， 我讲 sorry 先。
9: 系
16: 你我做咩问你咁样？咁佢话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佢话话。
9: OK， 阿钟小姐，我想问你一样嘢啊，钟小姐啊，我知道啦，你系好好心提醒大家，但系如果有人真系唔见嘢，有冇同出边嗰啲职员讲？
16: 冇，讲 讲都冇用，
9: 讲都冇用，
16: 捉唔到嘢，
9: 捉唔到嘢，
16: 好多次，好多次，
9: 唔紧要，
16: 好大件事。
9: 阿钟小姐啊，其实唔系啊，阿钟小姐，你听我讲，即系你听我讲，我知道你好心提醒大家，但系你一定要话俾个职员听报。如果你一个两个，可能佢唔理，但系如果你多次有报告咧，佢哋要采取行动噶嘛。
16: 当然有啦，我哋个个都要报嘅，个个都要写啊，例如continuously 两个星期，一个星期诶嚟个人啊，我个包包唔见咗咯，乜，阵间 second week 又嚟咯，
9: okay.
16: 我哋话吓又嚟 again，
9: okay.
16: 哇，佢都好 surprise，
9: 冇错，
16: 呢啲。
9: Okay, 得啦，
16: 所以我呼吁呢啲人喺度换衫嗰阵时，
9: okay,
16: 要注意呢啲陌生人入咗嚟嘅，要问下佢哋做乜嘢。
9: Very good，
16: 我有
9: 报啊，
16: 我哋有报啊，我而家我讲咗俾个 lifeguard 听。
9: Okay,
16: lifeguard 系冇做唔到事，问 City Hall 买park ward。可以唔可以睇 camera？
9: 唔得唔得唔得 ，changing room 唔得噶，钟小姐 ，changing room 唔得噶，嗰啲系属于私人private private
16: 嘅。哦，喺出边，出边嘅我哋知道唔喺入边，佢哋有 camera 喺出边，所以佢哋
9: 先
16: 拍拍波唔俾佢哋睇嘅话，又要好多理由，就话问到嗰个 permission 嚟去睇嗰个 camera 嘅
9: footage。得，钟小姐收到你 message 啦，我要去广告吓，
16: 好，
9: 得，多谢你钟小姐，钟小姐，我哋要去广告度，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8: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7: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8: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好多谢阿钟小姐提醒大家，即自己小心啲咯。
15: 系你公众地方咧，有阵时候你啲嘢都好难话，即系人哋同你即系
9: 睇得到，估得到，
15: 系你自己留意嘅，
9: 自己留意嘅啫吓。
15: 因为咁多人出入，个个都系生面孔，
9: 冇错冇错，
15: 亦都唔可以话作出任何歧视嘅举动系嘛。
9: 冇错，因为佢行嚟行去唔代表有咩嘢，你唔可以问佢。
15: 系啊系，即系呢样嘢你好难嘅，所以就自己执生嘅啫。
9: 冇错，咁啊最好咁啦。如果大家有一两个朋友一齐嘅话咧。咁啊，佢话 changing room 嗰度有事啊嘛，咁
15: 乜贵重物品唔好带咯，贵
9: 重物品
15: 你游水啫嘛，系嘛，带件泳衣得噶啦。
9: 我哋都讲噶，你嗰啲物贵重物品咧摆车，
15: 系
9: 你净系带条车匙，嗰条车匙咧最好你嗰啲泳衣又好泳裤又好咧有个暗袋嘅，
15: 系啦系啦，
9: 俾你可以扣住佢嘅，咁啊唔会有事咯，系咪？好，电话里边有梁先生嘅 ，Hello， 梁生你好，梁生，
20: 你好啊，
15: 你好。
20: 我嗰个唔系诈骗嘅，但系我又觉得应该咯。嗱，我寻晚我生日咧，就去咗间火锅店食饭，咁就佢生日咧就有半价嘅，
9: 系，
20: 但系咧佢又要我太太登记攞车牌俾佢啊，但佢要登记，会写晒我哋啲嘢，系咪有啲唔系咁妥咧？
9: 佢系咪话规定一定要登记你个名同埋你个出生日期啊？
20: 西人地方咧，就佢讲一声，佢都未必睇你嘅。但系就基本上就就算俾佢睇，佢都唔会抄低你啲嘢噶。但系佢就系抄低啲嘢，咁但系你知你个俾个车牌佢，地址喺度，身份證明文件又喺度啦，咁你個名喺度啦，咁你用乜嘢佢不法做不法的用途啊？
15: 佢俾半價你係咪就係因為咁係嘛？
9: 係啊，
15: 係咪你生日佢俾半價你？
20: 佢以前就係免費嘅，生日就
9: OK。 咁唔係唔係，佢話 offer 生日嗰位半價啦，咁佢有冇列明嗰個條件就係你要註冊嗰個嘅 ID 卡咧？而且淨係話啊，我只係證明俾你睇，我係咁嘅歲數。
20: 佢話老細叫
15: 啊，我諗呢個你當時應該做一個決定啦。即系你可以话你睇咗啦，我系今日生日，咁我应该可以攞到半价嘅，应该已经足够噶啦。如果佢话再要写低，你可以拒绝嘅，
9: 吓、
15: 啊，我谂最曳嘅情形就话冇咗半价咯，系嘛？但系唔可以，因为佢话俾你听，生日嗰个人系有半价噶嘛，咁所以你
9: 系
15: 应该攞到噶。
9: 系啊，佢冇话到你一定要登记、啊，
15: 你可以唔接受佢嗰个登记嗰样嘢。
9: 冇错啦，唔系如果佢真系用到咁强硬嘅，你咪唔去咯。
15: 系啊，
9: 成台人走咯。
15: 你应该可以同佢理论添，系嘛？即系你无需要抄低咁多资料噶。
9: 我同意。
15: 你话呢啲系我私人资料，我唔想俾你啊！你记性好，你好嘢啦，系嘛？记性唔好就我好嘢啦。
9: 我同意，佢要睇你嘅身份证睇，
15: 系
9: 冇问题嘅。
15: 冇错，
9: 系咪？但系你要我登记埋咧？喂，咁如果我啲资料俾你泄漏咗出去，点搞先？
15: 系啊，除咗你嗰个车牌里边有姓名、地址。有出生日期，
9: 冇错啦，
15: 已经足够可以做好多嘢噶啦嘛，
9: 绝对同意，系啦，我地址我都唔使，你要睇我出生日期啫嘛，我个车牌嗰度有个出生日期噶嘛，
15: 系啊，
9: 嗰度已经足够证明我系咁嘅岁数啦，
15: 冇错，系啦，
9: 系咪？所以阿梁生，你系唔需要俾佢登记，如果佢系真系要登记嘅话，你叫个老板出嚟同你讲，
15: 系啦，即系等于好多时，譬如话你去一间地方，
20: 嗰啲有做到，
9: 佢有叫咗老板出嚟啊？
20: 佢有冇？佢老板系放假，咁佢就打俾佢老板。咁啊，后屘我哋睇住佢查翻晒我哋啲资料。
9: O K，
20: 都 O K 咯。
9: 咁啊，即系话，咁即系话唔使咯。
20: 即系讲俾你听，你觉得好唔好？唔系好公平咁样啊
9: ？O K， 得阿梁生，多谢晒嗱，你都坚持咗，佢都要查翻佢啦。
15: 即系其实样嘢都系讲道理啫嘛。
9: 冇错，冇错，冇错。
15: 即系好多时你去啲地方，譬如话喂，18岁以上以下先嚟，以上先嚟得嘅咁样。咁你咪出示文件，佢睇过系，佢唔需要抄低你，
9: 唔需要抄低你啊嘛。但系梁生，你做得啱嘅，佢查咗佢啱嘅吓。好多谢你电话先，梁生，多谢你提醒 ，thank you， 拜拜，
20: 唔该晒你，拜拜，
9: 我完全支持阿梁生嘅做法嘅，你点解抄得我啲资料啫？
15: 系啊，系啊，即系呢样嘢系唔应该系嘛？你只系要证明我系今日生嘅啫嘛。
9: 唯一就系话个老板唔信啲伙计，
15: 咁
9: 咪呢啲伙计噏嘅啫嘛。喂，嗰台里边。可能有两个、三个都是生日的，咁佢话我当睇咗系咯，咁可能个老板咪蚀本。
15: 咁又系，不过咁嗱，即系咁讲，你都可以写低嗰个人嘅名同个生日嘅。但如果你话有抄埋其他咩地址啊，咁啊有点难过噶啦。
9: 但系嗰个人嘅名同埋嗰个生日嘅日子俾埋你，咁啊即系我个个人资料出咗去咯。
15: 系，即系你讲得啱。你头先你话老板唔信个伙计咧，系一个问题。喂，哇，咁多人生日嘅咁。
9: 大家約埋一齊，我唔使俾錢啊！
15: 唔使俾錢喎，咁呢個又一個問題啊！
9: 可能係喂幾時生日一齊咯？嗱，我哋
15: 唔係唔同日子可以咪食兩餐嘛？
9: 係你今日就去，聽日就我去，
15: 係啊，
9: 後日就嗰個去，
15: 係啊，冇錯。
9: 嗱，老老實實啦，邊度會人真係會去 take 呢個 advantage 啊？冇人咁多去
15: 半價喎，
9: 咁佢。你食一餐半餐冇所謂啊，半價。
15: 唔係我諗咧，呢個真係個老闆嘅防禦工事嚟嘅。
9: 係啊，
15: 即係佢費事嗰啲夥計亂嚟噶嘛。
9: 佢就係驚呢樣嘢啫嘛。OK， 好，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嘅詐騙小徑，今日啲笑料都幾足夠啊。多謝曬啊，老葉君製造啲笑料俾我哋傾啊。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今日嘅時事風雲咧，阿李寶安會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咧，就係馬斯吞路嗰個工程突然間叫停。
15: 哦，
9: 哇！中间出现好多问题，
15: 十几年噶啦，
9: 有可能会超支，唉，咁点搞啦？咁啊，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同李保安同埋嘉宾主持一齐分享一啲信息啦。好，咁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2: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27点，跌了7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23，升1.55；Manulife 报57.05，跌两仙；TD Bank 报169.84，升5.9；SunCar Energy 报80.28，升8.1。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6点，升4点。美股收市是下跌，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之下跌超过 2%。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67点，跌46点。一对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16.71，跌4.28；可口可乐报80.31，升7.8；亚马逊日报234.1，升1.32；Tesla 系报381.61，跌23.4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日报25587点，跌580点。一对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294.3，跌2.71；Intel 日报132.28，跌8.66；Microsoft 报373.94，升6.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6点，跌10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7，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78，对新台币22.32，对欧元系61.81，对日元系113.6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28.4美元，跌74.3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2美元，跌4.06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54.76美元，跌27.08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19美元，跌24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3.04美元一桶，跌0.8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4: 价钱又点啊？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
2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李宝安。
31: 听众你们好，6月23日星期二有个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由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32: Hey, 各位听众好，
31: 今天请来一位就是受害者Harold 钟孝阳。
33: 喂，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31: 这个真是正式受害了成十起码十几年了。
33: 那
31: 没的，是吧？稍后先等你诉苦，等你诉苦。今天讲话题大家听到，我们虽然声带就关于这个阿马斯吞道了，讲了就讲成十几年了。問題就話，即係當年咧，就即係星期一咧，啱星期一啦，先講星期一咧，就省政府咧就話，暫時咧終止一個咩斯tunnel 嗰個原有嘅承建合約。咁啊，問題就話誒點解突然間會取消咧？咁佢話哦，咁啊其實咧中間可能即係喺數目上啊，或者係成本上咧，就冇實際情形講出嚟。咁啊，定係話咧就我哋省政府將會咧就拆細。咁日後咧就將唔同嘅承建商咧就幫手，即係一個掘窿，一個整咩就整物，咁總之係自己搞掂。咁啊變咗佢做自己省政府，可能自己做大判啦，唔使佢做啦嚇。咁啊問題就係話今次咁突然之間，本來預計即係2030年會通到噶啦，咁到今時今日你突然間又轉咗承建商，喂咁得唔得咧？ 咁承建商本身佢有佢個計劃，有佢個 plan 同埋佢個情況，接手啲人會唔會跟跟到咧？或者佢做唔做得到咧？或者冇咁多架撐或者人嚟幫手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當然佢唔講啦，佢誒冇問題啊。咁啊，我哋高層嘅範圍運輸廳長範圍夫話：喂，其實咧就而家目前咧，我哋仲廣泛諮詢下目前嗰個情況點樣嘅。咁啊，問題咧就即係最主要就話能拆細咧，就可能咧成本上咧就慳翻啲啊。咁啊，但係冇問題噶。佢話一定係照舊出年開工啊，2030年啊開車就八條線啊，裏邊咧就我哋教授自己知道啦啊。就四條八條線啊，六條線行車啊，咁又有單車可以行人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咁啊，當然諗起咧好開心噶。咁啊，咁啊點解呢一條tunnel 咧就當年大家記得咧，自由黨2016年就個年代咧，2017年啦。咁佢落台之後咧，之前咧咁啊，簡咪知道即係已經係做緊呢條大橋啦，設計曬噶啦。咁啊，設計曬就已經開曬工啦，抌咗成億元落去噶咯喎，嚇都唔好講少喎。咁啊，佢手馬上場之後。即刻咧就話取消，取消之後咁又拖拖拉拉，咁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遲咗9年之後，先至話又停過。咁呢個搞邊科咧？唔知咁啊。當然啦，好多即係大家就揣測或者專家解釋就話：喂，而家目前咧省政府裏邊嘅赤字咧已經係嘅過去咧138億啦嚇。咁如果再抌落去咧，預計咧根據呢、這個啊嗰、那個市一位市員咧，佢嘅喺度分析啊，其實咧當年咧41.5億咧做呢條橋，呢、這個新嘅隧道，咁啊而家咧可能預計咧就雙倍，甚至咧就去到120億，咁啊咁犀利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係唔係咧？咁啊當然佢有佢條數啦。咁但係肯定成本就高咗噶啦，冇得傾噶啦。咁啊再者咧，咁啊中間你有揾嗰啲細小嘅公司去承接呢啲咁嘅工程咧？你變咗咧，就可能咧，你政府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嘅監察嘅，咁變咗又要請一大扎咧，即係我哋政府最叻噶啦，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乜鬼都請顧問噶嘛，咁所以咧就顧問咧就多啲生意做啦嚇。咁啊，當然啦，永遠都係啦，邊個執政係揾邊個嘅自己有做噶啦，咁樣做。就當年咧，依間承接嘅公司咧，就呢個省政府都規定噶啦，喂，嗱，你嗰啲請啲工人啊，一定係要咧。是例如學院出嚟啦，甚至咧一定要係參加工會噶。如果唔參加工會咧，我哋唔俾佢做噶咁樣。咁啊，即係可以響到咧，佢哋呢度種下一樣嘢就話：喂，你我俾生意你做，你一定要揾啲工會人出嚟。揾工會咧，日後你真係要即係對佢哋可能喺陰謀論有啲著數啦喺投票方面。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政客咧冇樣嘢，只係計條數。但係計到今時今日咧，可能唔對路啊，因為可能佢已經本身咧啲唔夠錢去起，因為繼續落去啦。咁所以喺度拖拖拉拉，突然間終止。當然啦，我哋呢個細節裏面唔知道啦，亦可能依間承接嘅原有嘅承接商，佢本身都有問題出現啦。可能計條數，以為我當時搶到翻嚟做，原來條計數唔掂嘅喎。啊，咁你知今時嗰啲人工好，各方面都即係唔同曬㗎啦，成本乜都係大曬㗎啦。咁變咗佢寧願，我踢得唔做啦咁樣。你咁啊，所以有出似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嘅打埋嚟咧，就即係發表意見咧。就呢個省新民主黨咧，再度咧就取消一項嘅咁大嘅基礎建設啊。咁啊，依個係介乎於我哋喺個低陸平原咧嗰個交通問題噶啦。當年咧就好多人反對嘅，包括呢個列治文市長馬寶定啊，甚至話係啊。好幾位即係好多市員，甚至 Delta 啲市員，全部好多都唔贊成啊，即係起橋嘅噃嚇。今時今日佢就信啦，拖拖拉拉到今日，好啦，你啊贊成整條隧道咧，但係省政府唔同你做呢樣嘢咧，做唔到呢樣嘢俾你咧，咁啊點搞咧？當年佢啊省政府好叻啊，拉曬啲市長出嚟扎曬馬話：喂，你幾多唔掂啊？點解又話如果你整一條橋出嚟咧，就更多車入嚟啊？咁啊，特別係呢個屋街橋咧，就因為你整一條橋咧，咁啊個個係塞曬喺屋街橋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嗰個反對意見喺度嘅嚇。但係今時今日，省政府有理冇理取消，跟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又取消啦。咁呢樣嘢咧拖拖拉拉咧，就的確咧就對我哋低落平原嘅市民咧，第一喺交通上啊，已經係預計失咗預算啦。同樣咧，因為佢咁多年嚟唔做一樣嘢咧，好多喺附近鄰近咧，其實我哋知包括大家列治文好或者係 Delta 好咧，就好多嗰啲商業嘅貨倉啊。公司啊，咁佢完全靠嗰啲即係黑嗰啲運輸通道係即係順暢嘛。如果每日塞個幾鐘頭，翻嚟又出塞幾耐，出嚟塞幾鐘頭，咁佢仲使做生意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搬嚟咗呢個列治文嗰度㗎。 盡量避免喺嗰、那個利用嗰個 tunnel 去即係作為運輸噶。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本來咧預計啊，咁啊2030年咁啊有個好景啊，但係而家咧省政府突然間取消，咁啊的確咧就幾即係對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唔滿意噶嚇。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咧？
32: 好啊，呢個計劃咧。在2021年開始噶啦，我2024年咧就請咗呢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有來頭嘅，做過好多嘅橋嘅，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就係做過渡過英倫海峽，由英國去法國嗰個隧道嘅，咁即係話係識得做隧道嘅，但係佢哋嘅。其中的計劃書咧，裏面咧就話到咁上下咧，如果政府係唔滿意，係可以自動取消呢個合約嘅。咁所以就政府就執行佢初初同佢哋做嘅合約，就話 OK， 我哋認為唔滿意，咁就係冇唔需要負任何責任。但係老實講一句，學你講呢個事，顧問公司唔係蠢嘅，個個咧叻仔嚟嘅。看下去這件事沒什麼肉吃的，一味就是麻煩的，因為 這件事呢，實在如果你看真一點，他們要做很多事情的。要第一件事，八線行車中間行人、另外呢 有一件事呢，就是這樣，他要每一條線就是一塊石屎，整好了它之後呢，就要用船運它出去，放低佢落去掘咗個河床度，擺好佢，擺咗佢之後，跟住成個擺咗落咗所有隧道封咗啦，抹曬所有嘅嘢咧，只要下邊擺石就上邊啫，大石。咁啊，呢啲冚唪唥，你講每一個差唔多有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六個足球場咁佢要喺側邊度咧，那個 Deer Island 喺嗰度咧。就根本要起一個臨時的工廠，用來做這些石屎建設，然後呢就要買一條那些泥沼的橋拖它過去，然後還要找等船來拖它，那就真是認真好玩了。還有一件事呢，就是原來呢有些顧問呢就提出來，就說根本這條河呢大約是六個月可以做事的，其他時間呢三文魚時間啦，溶雪時間啦，嗰樣嘢你唔做得嘅，咁即係進度咧就會奇慢。佢現在咧嗰、那個環保嘅簽署咧，仲係未落出嚟嘅，但係咧就據講咧喺2026年尾，或者2027年咧就會俾佢嘅。咁佢又開始已經做緊一部分嘢啦，喺個 D Island 度就冚唪唥封曬咁滯啦。另外咧就喺個河邊度咧有好多嘢亦都封曬，就開始做啲小嘢。咁啊，我認為咧，如果你睇落去咧 ，NDP 嘅政府實在佢嘅記錄唔係好好嘅啫喎。如果你睇下佢 Burnaby Hospital。第二層，即是話第二期唔做160張牀位。佢個 Coquitlam Sky Train 有個維修站，上到10.3億。另外咧，新嗰間聖坡醫院咧，佢現在就2027年就 OK 啦，但係。佢就唔夠人手，咁可能嗰500張牀咧就開唔曬噶啦。最後咧就係、是、近我屋企嗰度咧 ，TransLink 咧又有個巴士充電站，即係電巴士充電站，要搞到成8.4億，然後咧即係可能會做得好，仲未做好曬喎。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我哋都要俾好多錢啊。
31: 冇人知道你住屋企住邊度嘅喎，你住屋企住邊度啫？
32: 孖寶
31: 好大嘅，你住曬咩？喺邊度啊？其實嗰陣
32: 近住屋街啦，近住屋街。
31: 孖寶近屋，咁屋街即係孖寶嘅成條街好長嘅，近廿幾六啊街嗰啲咁樣係咪？OK，我嗰度整個電巴士嘅沙田
32: 喺河邊度，
31: 我落到河
32: 邊
31: 度。落到河邊。
32: 喺天車站隔離。
31: 哦 ，OK，OK，OK。
32: 佢哋起
31: 嘅。落到 Ken Avenue 嗰度，嗰個垃圾草、垃圾燒啊，不是嗰啲。
32: 嗰度咧，我哋都有，又係我哋嘅
31: 範圍
32: 居民裏面咧，都有啲異議嘅，因為政府咧就建咗我哋一個公園。
31: 嗯。
32: 原本我哋咧叫政府買咗個地我嚟做公園。
31: 嗯。
32: 政府話唔得。
31: 政府係講省政府。
32: 係省政府。
31: OK。
32: 唔係市政府對唔住。
31: 市 OK。
32: 啊，咁省政府話唔得。因為我哋創新買咗啦，點解啊？我係同我啲電巴士差電。
31: 嗯。
32: 咁如果你見佢起咧，你就知道佢真係超標噶啦。因為我差唔多每一個禮拜我都會行過上邊嗰條橋，我係行路嘅。
31: O K。
32: 咁咧，佢就冚慣原來咧，因為驚住要有泛濫咧，起高咗好多。你淨係見到啲石屎柱，你已經驚噶啦。
31: 嗯。
32: 咁所以係超標啦。
31: 嗯 ，OK。嗱，咁啊，即係 Albert 咧，又即係又打從呢個馬斯吞嗰度就辣辣落去成個新聞節檔咧，又甩咗拖咁多樣嘢啊，咁樣一陣間慢慢傾啦。咁啊，首先我最關注咧就呢個馬斯吞嗰度。馬斯吞的確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人口多咗啦，低落平原住嘅人更多啦，咁啊已經係分散曬噶啦。而家因為啲價貴啊嘛，咁變咗好多啲湧往去其他喺低落平原嘅地方，咁所以個交通就非常之重要啊。咁啊，除咗話我唔揸車有 SkyTrain 之外咧，咁其他啲都係靠即係嗰啲公路去運輸嘅。咁今次佢突然間又取消又拖一段時間咧，唔知道因為佢講完話照做係唔係咧，冇人知啊。604-23-20，咁啊一間翻嚟我接聽聽個阿 Harold 咧就呢個受害者點樣申冤啊。
0: 足球冷知识
5: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7: 讲到近年的越位裁判科技技术，一定要讲半自动越位技术。这个系统是透过多部的摄录机和感应器，实时追踪球员的位置和足球轨迹，帮助裁判更加快地准确判断越位。相比传统用肉眼和慢镜，这个技术可以在几秒之内提出精准的结果，甚至画出

0: 新葵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同总裁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呢个 Mercy Tunnel 又取消啦，暂时佢话咁啊，嘢系照做佢话，咁大家放心啊，省政府咁讲啦，咁啊拍晒心口。咁啊，當年都拍心口啫，咁啊等個九年啦，仲未開始啊，真係咁
7: 啦。
6: 幾年啦，而家拍心口咁，即係除咗件衫網咁紅鬼曬先啦。不過問題咧就係，即係阿 Harold 咧就你住喺住喺城嗰邊啊，咁你一定咧即係唔多每日你如果向依邊出 downtown 嘅話，
7: 翻工咪每日都要過嚟咯。
6: 翻嚟電台翻工你都要咩？真係要經嗰度喎。咁啊，喂，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咧？
7: 嗱咁講，你要識得走位，
6: 係
7: 咪先？咁我翻工時間咧，其實好彩就唔係好塞嘅。但你都知道個 window 咯，除非好似嗰陣時你揾我幫你手做呢個
6: 早
7: 晨節目咧，咁就咩啦？咁就慘啦，因為咧嗱，
6: 就係褪早前
7: 半個頭啫，褪早前半個頭啫，嚇，其實唔止，差唔多成個鐘頭褪早。咁咧嗰段時間係塞嘅，係啊，雖然都係三條線過，因為你知道啦 ，Mercy Tunnel 咧，佢一係 rush hour 嘅時候咧，譬如朝頭早咧就係向北邊行咧就開三條，南邊放工時候咧南邊行就開三條，咁你就啱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好塞嘅。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揸電車，嗱，我唔係揸電車啊。如果你揸電車，你攞咗或者你可以行到 HOV lane 咧，亦都比較快啲，因為佢將你去到前面。你要明白點解塞車啫？佢因為好多條線變做兩條線啊嘛。咁咪啲人你即係好多人亦都唔識 merge 嘅，因為其實 merge 咧，即係大家去去一齊轉入一條線，咁兩條變一條咁講先算啦。呢條教車都係咁教啦，你係拉鏈式噶嘛，你而家去到最盡先過啦。好多就唔係喺好前面走入嘛，咁你變咗頂住曬後邊咯，
6: 塞咗成里路先。
7: 咁嗱，其實咁講嗱，其實我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即係我用嘅時間，譬如放工時間我六點離開電台啦，翻屋企基本上都係20分鐘翻到屋企，基本上都唔係好塞嘅，即係除非有事故啊，唔好講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字啊，其實每日咧平均過 Mercy Tunnel 嘅車咧係大概九萬車度。咁其實你話好多咧，咁又唔係真係唔係好多。如果你 compare Nike 每日係11萬，嚇，裏邊其中有1萬係貨車喎。咁同埋咧，你要諗，如果嗱，我其實我哋發覺咁樣嘅，如果我 Mercy Tunnel 今日唔塞車，邊度塞咧？如果我係去呢個温哥華斯港啊，塞咧就開始 Bridgeport 嗰度塞個屋橋，嗰度走唔甩嘅。如果 Mercy Tunnel 塞車咧，咁就有少少緩衝，咁屋橋冇咁塞嘅，因為屋橋係死證嚟噶嘛。就算而家你話政府話要做呢個 Mercy Tunnel， 喂，其實講真啦，如果你真係純粹係過 Fraser River 嘅。嗰度係講緊600-700米啫嘛，點會使咁多錢啫？其實唔係，係講緊係10公里，就係由咧 Lena Trunk 嗰邊，即係17A 個口，一直去到 Bridgeport， 係咁大條路嘅改變。咁你諗下，嗰條水路大咗，你嘅樽頸喺邊啊？咁啊，將個樽頸推到去，如果你屋橋咪屋橋咯，如果你唔係你行Nike 橋咪 Nike 橋，走唔切咯，因為實走唔切㗎，因為你屋橋係得兩條線㗎啫嘛，係咪？每度得兩條線，跟住兩條線就變三條啊嘛。

0: 其实不是两条变三条，两条如果那些落咗去 Marine Drive 少了部分车啦，咁另外呢 Marine Drive 都有车上返嚟行屋㗎嘛，咁虽然两条变三条，其实都是两条跟住变三条三条，咁然后睇整唔整路啦。好像你刚才说最近是少了整路嘛，因为它 起好了那些 multifamily、但 multifamily 是继续起的，所以它又会再塞的，还有因为我们全部是红绿灯嘛，你红绿灯过不到又塞的了、所以呢其实整桥起桥或者起路，其实还要看回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塞车因为其实人口多了很多，
1: 没错，
0: 我们人口多了很多、但是 Delta 人口多很少很少的、即是在这五年到十年是多几千人的，但是在其他使用这个道路的人多了嘛、你明白，还有呢就算他们现在所设计的桥又好 Tunnel 又好，没有想过预留过 SkyTrain 的、没有 SkyTrain Crossing 的，他们都是想巴士的、还有单车的、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踩单车上班、即要过这条桥，所以呢其实对于我用家来说 他只有那条桥那个隧道不要入水，不要想 OK，其实他起不起呢，
1: 不要撞车，
0: 不要撞车那个分别很老实说不是那么大的、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其实那条桥是要整的，因为那条桥差不多70岁了、
1: 隧道
0: 70岁了，那你看到啦，我们最近、最大的建设就是 Petulu 拆了现在变了另一条桥、那条桥是说成80几岁的、是啊，才今天才整到而已、所以可能都要等多十多年，还有问题就是你整完之后你只是将那个问题推遲了而已，那你怎樣解決呢？除非你是將我們那個、Mass Transit 即那個巴士、公車的那方面真的改進得很好，因為其實現在看很多車都是一個人的、你明白嗎？那 你個個上班一個人，你不 carpool 車就這麼多了、那我們車其實不少的，溫哥華、是吧，你看 ICBC 數字百幾二百萬的、是啊，咁你冇辦法喎，呢個係 Metro Vancouver 喎，成個 BC 省係400多萬車喎，咁你冇仲未計遊客喎，係嘛？雖然而家美國而家都好多車，你成日睇到美國嗰、那個嗰啲 play 嘅，所以其實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嘅。
1: 哦 ，OK。
0: 即係我認為啊
1: ，OK 嗱，好啊，咁啊，暫時聽咗你申訴第一部分先啊，604-26732，我哋聽聽眾嘅電話先嚇。不過咧，就首先提醒啊，第一位陳生啊，首先提醒聽眾咧，我哋每一個喺聽眾打入嚟咧，就電台最新規定係兩分鐘嚇，咁啊唔好意思，如果到兩分鐘咧，控制室會 cut 你噶啦，唔使我噶，
0: 係啊。
1: OK， 陳生你好。
2: 喂，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2: 依條 tunnel 一早如果俾前朝 BC Liberal 已經起咗啦，已經搞掂咗啦，而家只會越嚟越貴，同埋其實真係。你要個城市發展，你怎可以話哦 rush hour 咧就 cut 佢三條線入翻去Vancouver 就一條線出去 Delta 嗰邊，即係呢啲係過時嘅 concept 嚟嘅，但係你冇辦法一定要咁樣做。咁你而家又話停，咁你係咪想等下一手，即係下即係知道自己做唔到噶啦，咁下大下一手先過嚟做呢？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當時嗰個 BC NDP 咧冷手執個熱線堆喺 Liberal 執過嚟嗰時候咧，成班人都未正式咧係執齊位，都唔知邊個做邊個，邊個打邊個，搞到啲嘢咧淨係識得 cut， 淨係嗰條淨冇講嗰條 tunnel 啦，淨係嗰個 C 西都賠咗1億啦，停一年，係嘛 ？SkyTrain 咧就揾咗個西班牙公司入嚟做，又遲多年。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太認知佢點去 run 一個 province， 所以先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咯。所以我嘅意思其實都，你而家 focus 喺呢條分路度係都係冇辦法㗎。其實佢好多嘢都難嚟㗎啦。咁你哋希望大家將來投票嘅時候，大家識醒水咯。啊，唔該曬。
1: OK， 多謝陳生嚇。咁啊，下一位聽眾啊，吳生你好。
3: 你好啊，即係我都。即係我認為咧，就唔能夠指責話邊個公司退出啊，或者乜嘢嘢嘅。即係有生意，即係都係即係睇錢份上嘅啫。你冇人撳住人哋，即係蝕本都要做噶嘛，係嘛？即係有退出機制嘅，咁就應該接受啦。另外一個咧，我覺
1: 得係吳生繼續
4: 斷咗線，
1: 好啦，斷咗線啦，但係佢
3: 喺入邊。
1: OK，
3: 係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定規模以上嘅啲項目，為咗公眾利益咧，無論任何黨執政，都要喺 在項目上成立一個獨立的項目監察委員會，即是它又不是諮詢公司、顧問公司的，因為顧問公司又做設計啊，做這些具體的設計啊，但是這個項目的監督公司應該是跨黨派或者無黨派人士，即是監督這個項目的所有的進行的過程，它不能夠影響即是政府的決策或做和不做，但是它要發行，即是政府必須是要 發表他們的那個公開的那個監察報告，來即是看看我們是做到哪裡，有些什麼不同意見，我們有些什麼考慮，我們是建議是什麼東西，每一步每一個步驟都要給市民能夠知道了我們的進程去到哪裡，監督到去到哪裡，這樣呢就到時誰個負責呢就一目了然。我覺得是需要成立這一種的任何的大的項目的監察獨立監察委員會，這樣找一些有識人士啊、專業人士去做，這樣樣呢就給少少的百分之一的項目費用啊，我相信就已經是節省到無限的金錢了。我的發言就這樣就
1: 多謝曬啊，吳生啊，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的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咧就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6: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则新闻。加拿大多个地区的降雨高于正常水平，今年夏季的蚊患或者会较往年更加严重。方乐林报道。
17: 加拿大多个地区今年六月持续受到降雨和雷暴影响，专家警告潮湿天气可能会令今年夏季的蚊患较往年更加严重。气象学家表示，由西部到东部不少地区的降雨量都高于正常水平，爱蒙顿部分地区单日录得接近一个月的雨量，温尼匹六月至今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多伦多和满地可部分地区亦都出现暴雨和水浸情况。 专家指出，预计今年形成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令安省和灰省南部出现较多降雨，同时增加